下午的4:04再次发生5.0级的地震，三次震源呢都是10公里，上午两次震中呢相距只有0.9公里，下午的和上午的相距5公里。初步排查呢，震中附近啊包括很多的村子，造成呢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的损坏。那中国地震局呢也已经启动了4级的应急响应。在地震发生之前，都有75万手机用户呢收到了预警，下午呢超过了11万。可以说呢，自2024年的7月啊，国家地震烈度速报和预警工程竣工，全国呢已经部署了顶级终端超过10万台，微信小程序的用户有6000万，可以呢向超过2.8亿的手机用户啊提供预警。眼下呢正值青海的旅游旺季，在此呢也是提醒广大游客啊，遇到地震赶紧呢避临崖边啊或者是临河的地段啊，到这个开阔的地方去避震，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啊，大家这个手机预警一定要先开着啊，尤其是到了这个时间点，好多人都出去旅游嘛，你也保不齐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是吧？当地时间7月28号16:27，日本的熊本县附近呢发生了7.1级的地震，最大的震感度呢达到了7级，震源深度也是10公里。日本气象厅还发布了海啸预警。截至当天晚上8点，熊本县呢已经记录到60余次有感的地震，八代市一栋房屋倒塌啊，大约呢有20到30个人目前是下落不明。另外呢，在熊本工作的中国女士丽丽啊，她也是亲历了这场强震啊，当时呢她正好在这个路口等红灯，这车身呢突然之间就剧烈的晃动，她以为呢是车坏了，立即熄火，抬头啊一看，附近的房子就塌了啊，红灯也灭了，手机的预警也响了。因为两个孩子呢独自在家里啊，她是手抖着往回赶啊，沿途的房屋都已经倒塌，道路呢出现了拥堵，到家里呢更是一片狼藉，好在孩子安然无恙啊。所以说，没有亲身经历过地震的人是很难想象当时的那种恐惧的。红绿灯突然之间就灭了，然后呢楼房是非常摇晃，所以说这种感觉啊，我相信大家还是能够有一些后怕的啊。所以说天灾面前千万别逞强，预警响了咱们就先躲啊。好，说完了地震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现在正值是大家吃西瓜的时间，不过呢各种各样和西瓜相关的事儿啊它也就多了起来。一款16斤的西瓜，各位如果说你给价的话你会给多少钱？16斤898，这简直就是天价了啊，16斤的西瓜898啊。50枚黑鸡蛋卖798，8斤苹果卖998，好家伙。商家呢统一贴上了营养高10倍的标签啊，面对质疑呢，商家先回到了这个综合营养高10倍，然后呢又改口啊，说我们这儿土壤不同，再改称呢说土壤的这个成分很高。这是一家电商啊在售卖的水果。相关记者呢追问具体的指标以及检测证明的时候，对方呢却以遗传啊、周期啊、环境限制啊、天然波动啊等等等等啊去搪塞。其实所谓的这个土壤营养啊也是不符合逻辑的。各位你就记着，土壤呢它提供养分的机制作为吸收物有转化率和生物富集规律，绝非呢就是简单的倍数关系。啊，你说我这个地方的土好，那我好家伙，我这里面出的水果就比别的地方营养高10倍，这纯是扯淡啊，无稽之谈。那商家或者说是虚假宣传，咱们简单给大伙儿算一笔账啊，为什么说一款16斤的西瓜卖898，那就是杀猪呢？你看合规的啊，原砂的这种防晒面料啊，其实呢也是这个能够看到的啊，有一些西瓜呢它可能要遮阳啊，要什么的，哎，那大家呢千万别相信这些这个什么话术啊，而且相关的专家也都出来辟谣了。所以说呢从营养高10倍啊到这个
还有这个50枚黑鸡蛋卖

798，大家还是要特别的留意。除了说现在在网络直播或者说网店里面啊，会有一些这个名不副实的产品，在杀猪啊。同时呢，你像现在的这个防晒服，各位是不是也有感知啊？哎呀，发现这个防晒服的价格现在都很便宜啊，50块钱据说就能买一件。但是列位，你有没有发现，你买回来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它防晒的效果几乎为零，对不对？新京报最近呢在做一项试验，他呢是找了4件直播间热销的防晒衣进行了这个检测。工厂直言啊，消费者呢很少是自费送检的啊，数值呢想印多少就印多少。那专家也提醒啊，说具有这个防晒效果的必须呢要有严格的认证。大家呢也千万别被什么天价呀和玄学的这种话术呢去收割智商啊。不过现在直播带货的东西确实挺多的，似乎呢全员都在直播带货啊，然后大家呢也都会去买买买，但是这个钱到底怎么花才值，我相信呢每个人内心当中都应该有一杆秤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不要随时随地的然后呢就把自己的这个钱呢给花出去啊，完全没必要。咱们说到这个防晒这件事儿啊，其实呢最近一段时间又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主要呢就是买的人比较多啊，而且现在据说300块钱就能够买一个报告，这报告呢是假的，直接就可以附赠在这个产品当中啊。所以说呢经常你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听到有人说，哎呀，支持什么柜台检测，但实际上各位你们也都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会去柜台检测呢？那商家自己也心知肚明嘛，说这个去检测的都是傻瓜，是不是？所以说你看，从工厂虚标啊，到假的这个报告洗白，再到直播间售卖，这造假的链条是非常完整的，基本上宰的就是你们这些人啊。所以说捂好自己的钱包，选对的商品，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抢占早高峰，洞察新风向。早安资本。
1: 浙江之声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早安资本，我是 AI 主持人春生。隔夜美股延续结构性分化格局，美东时间周二三大指数涨跌互现，道琼斯指数上涨 1.03%， 标普500小幅收涨 0.21%，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0.22%。 板块层面出现极端行情，光通信、存储产业链遭遇大规模抛售，成为市场最大拖累，闪迪大跌超 14%， 凯霞 ADR 跌幅于 13%， 康宁、Coherent 相继大跌，SK 海力士、美光科技、AMD 跌幅均超过 8%， 西部数据、英特尔同步走弱，海外 AI 硬件赛道短期迎来估值挤压，大型科技股走势分化，奈飞、谷歌、SpaceX 上涨超 2%， 苹果、英伟达小幅收红，特斯拉、Meta、亚马逊小幅调整，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逆势上涨 1.08%。 不过半导体产业链中概承压，联电、南茂科技、日月光半导体跌幅显著。大宗商品方面，中东谈判预期升温，国际油价大幅下行，布伦特原油跌 4.61%， WTI 原油下跌 4.27%， 通胀预期边际降温。全球市场目光聚焦明夜美联储议息决议，多家华尔街机构警示意外加息风险，城堡证券率先做出激进预判。虽然主流机构依旧预期维持利率不变，但地缘冲突、油价波动带来的通胀不确定性让本次议息会议鹰派概率显著抬升。与此同时，科技博弈持续发酵，美方发起新一轮301调查，随意定义产能过剩，商务部明确回击，认定这是典型单边主义行为，中方将保留一切合法维权手段。地缘层面，特朗普释放信号，愿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但若无法达成协议，将重启军事打击，局势依旧悬而未决。国际科技竞争持续升级，美国联合24国组建6G 研发联盟，抢先布局下一代通信标准。大空头原型也发出警示，当前美股高度依赖 AI 资本开支，一旦科技巨头缩减相关投入，美股或将迎来大幅回调，引发市场对 AI 产业链持续性的担忧。回顾昨日 A 股盘面，指数全天震荡走弱，三大指数低开低走，两市成交2.03万亿，环比进一步缩量。市场分化加剧，超2700只个股收跌。受外盘传导影响， CPU 存储芯片板块遭遇重挫，剑桥科技、东山精密、兆易创新跌停，中继续创、新易盛大跌超 15%， 高位 AI 硬件资金集中出逃，资金开启高低切换，避险资金涌向低位方向。脑机接口概念持续走强，创新医疗四天三板，南京熊猫、赛力医疗成功晋级。大消费板块迎来修复，白酒、食品饮料多股涨停，机构认为消费板块经过持续调整，底部信号逐步显现。利好消息持续落地，长兴科技即将纳入 MSCI 中国全股票指数，8月10日正式生效，有望持续吸引被动外资配置国产存储龙头。产业资本增持计划接踵而至，京东方大股东计划5亿至10亿元增持股份，彰显对公司长期价值的信心。政策端，财政部、税务总局调整能源资源行业土地使用税优惠，优惠政策阶段性收紧。交易所推进行情接入模式升级，7月31日关闭局域网线路，属于常规技术优化，并非针对量化交易。综合来看，隔夜海外存储、光通信板块大跌，情绪直接传导至 A 股相关赛道，高位 AI 硬件短期承压。本周美联储议息会议是最大变量，存在鹰派表态风险，高估值成长股。

0: 短期避险情绪升温，资金持续向低位题材、消费板块转移，脑机接口、食品白酒获得资金青睐。中长期维度，六 G、国产存储、创新药等赛道产业逻辑并未破坏，短期回调更多属于情绪与交易层面调整。操作策略上，短期规避高位光模块，存储短线筹码，等待情绪企稳，逢低布局具备产业催化的脑机接口、低位消费龙头，持续跟踪美联储利率决议以及会后表态，严控整体仓位。同时关注长兴科技纳入指数带来的国产存储产业链机会，留意京东方增持带动的面板板块修复行情。地缘局势、中美贸易摩擦仍存在变数，做好仓位管理，谨慎追高。感谢收听早高峰大搜索，继续，我们下次再会。
1: 早高峰大搜索，搜罗天下事，读懂早高峰。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啊，咱们接着往前说。7月21号12点左右，在重庆的渝中区长滨路路段，出租车司机冷某和万某啊，因为这个营运纠纷上演了生死时速。两个车呢是互相的竞驶，恶意别车，违规变道，闯红灯。最主要的是这车上还载着一家老小游客，吓得那是惊叫连连。按理说你这个出租车带着乘客，你就不应该这么开，对吧？但是两个人都有点这个上头。7月28号呢，重庆公安进行了通报，说两个人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已经被依法刑拘了。此前呢，有游客呀拍视频曝光，说自己呢带着老人孩子打车，结果呢就遭到了后车的追逐和别车，最终呢出租车放下乘客，后车司机呢下车解释啊，是在抓这个骗游客的黑心同行。网传视频里的危险动作连连，路面的公共安全风险极高。那警方也提醒啊，说开斗气车，还有呢就是在道路上飙车，这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将会严厉打击。目前呢，案件也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交警部门呢已经锁定了车辆，两人此前呢也是被传唤调查。其实类似的案子啊也是并非孤立，你像宁波有一个车主，跟车逃费183次，大家还记得那个事儿吧？结果呢被以盗窃罪这个刑拘了嘛。所以说啊，法律对于交通参与者一直都是一视同仁的。出租车呢作为营运车辆，更应该守住底线，千万别拿乘客的生命开玩笑。你自己泄愤了，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乘客的感受啊？所以说刑罚一点都不冤。说到开车呢，咱们再来说说一种药啊，也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常呢有人会去吃的。记住，它已经被列入了禁驾清单了，那就是感冒灵。国家药监局呢发布了2026年6月6日公告，强制修订了感冒灵口服，包括呢像颗粒啊、胶囊啊、片啊、茶呀、这样的说明书。首次呢把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动车、船、从事高空作业还有操作精密仪器写入了警示语。那这款年销20亿、长期呢以中成药的面目流通的常用药，实际上呢它是含有这个普尔敏等西药成分的，它呢会抑制中枢神经，结果呢致使你打瞌睡啊、乏力啊、注意力下降啊。所以说此前啊，纯西药制剂呢部分都已经标注了禁止驾驶，但是呢它被中成药的外衣一直给覆盖着，所以说谁也没查到。反正各种各样的剧啊、广告啊经常能看到它，对不对？就说他简直是太神通广大了，没事呢就能够挤进去。2024年第81号公告先行修订了复方感冒灵，那么这一次呢已经扩展到了全部感冒灵口服剂啊，企业呢需要同步更新禁忌、不良反应等相关内容。当然世卫组织呢也是名列了7大类啊影响驾驶的药物，譬如说像什么这个普尔敏就是最危险的。因为你吃完了之后他人困，是吧？有吃过泰诺的朋友是吧也能够感觉到。所以说呢服药必须要间隔6到8个小时再开车，要不然的话你就弄不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了。那药监局呢也是提醒广大公众，别以为呢吃的是中药就无害，但是你别忘了它成分表里头其实是藏着很多你不知道的啊，包括西药明令禁止的成分。总之呢夏天也容易热伤风，哎，你也容易呢去吃点药，但是各位始终要记得一件事儿，哎，就是咱们吃药的时候不开车，开车的时候不吃药。

0: 北京时间8: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毕业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6: 好，各位，这里是浙江之声，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把一个好消息告诉给大家，400-833-1912，400-833-1912。嘿，各位，这是好视力蒸汽眼贴啊。那眼睛出现干涩、疲劳、视力模糊的小伙伴，这个时候呢，别忘了拨打一下400-833-1912啊，去购买这个好视力眼贴。不管说你眼睛干涩、疲劳啊，还是说儿童、老年人、中年人啊，都有适合你们的产品，保证呢是非常的水润啊，舒服。400-833-1912，现在拨打呢就有奖品送给大家，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哎，千万别忘了啊，您满意就留下，不满意呢就可以退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收音机、叶黄素。总之呢，400-833-1912。各位可以现在就拨打。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告诉给大家，就是最近呢，神仙居景区啊搞了一个活动啊，这个活动简直了，非常的具有吸引力啊，就是他推出了一个拍神仙居送黄金的活动，这是真金白银啊。从2026年的8月1号一直到2027年的1月31号，小半年儿，哎，每个月呢都会送出一根金条，这根金条呢是十克的，999的租金，999的租金啊，每个月，这游客怎么参与呢？跟大伙说，简单的很，只需要你在景区现场拍摄原创视频啊，你是拍美景啊，你还是拍这个路人呢、啊？反正你就想怎么创作就怎么创作啊，发布在抖音平台上，但是呢，记住一定要带上话题。因为人家也不是这个散财童子是吧，哎，你要带上一个拍神仙居送黄金这个话题，然后艾特一下浙江神仙居景区的官方账号，并且定位神仙居景区，就可以参与当月的评比。那评比的方式也特别简单，全都是大众评审啊，主要就是看你的这个点赞数量。点赞数量第一，那你就直接拿金条，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粗暴。总之就是希望大家呢把这个神仙居的美景啊传播的更加广泛啊。你看现在人家文旅都开始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拍摄者呢既有机会得金条，而所有的拍摄的人员呢也能去感受一下神仙居的美丽，我觉得最终可以达到一个双赢的效果。好了，那各位还等什么呀，周末就去呗，多拍几个视频，到时候我想我自己我也做一个啊，万一弄个金条呢。
0: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6: 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接着往下说。刚刚说到了景区啊，各位你知道吗，现在啊国内有多个景区都出现了 NPC 和游客猜拳互动这样的

游戏，最开始好像应该是，在河南，啊，好像是在河南开始这个出现的，万岁山嘛。然后呢，它这个规则就特别简单啊，就是如果说你赢了 NPC 呢，就可以拿走银票。这银票呢，其实就是园区的消费币，可以兑换美食什么的。但问题就在于，游客几乎全败。就是你别小瞧人家 NPC 啊、哦，咔往那一站，就石头剪刀布嘛，啊，猜拳。但游客就是赢不了他，你知道为什么吗？这背后啊，其实是有三层的设计。第一个呢，就是 NPC 人家都是专业训练，最后呢形成了肌肉的记忆。上岗之前，专攻固定的出拳节奏。你想，每天啊成百上千的这种车轮战，他已经练出了0.1秒的动作预判能力了，明白了吧？那游客越多 ，NPC 不就是出拳的次数就越多吗？早就练出来了。所以说呢，他就会利用啊游客手腕的细微动作，顺势去切换自己的手势。我到底是出石头呢，还是出剪刀呢？哎，这个不叫作弊啊，这个叫技能。第二个呢，就是心理学拿捏。连输几局啊，游客呢情绪就会急躁，会重复的这个拿出固化的这个拳型。NPC 呢必须要保持高度的专注，以0-15为目标。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输太多次了，这银票不就全没了吗？第三呢，就是这个规则呀更加倾向于 NPC 不败。它呢是采用的连续猜中啊，多次才获胜的这种递增难度。有的就是一把一把，但是你输了就得走，对不对？有的呢是有规则的。另外要跟大伙说啊，这个银票呢本来是园区消费的闭环，赢了呢也得在园区再消费，它的成本控制决定 NPC 的高胜率。另外呢，你像江西某景区啊，有一个女乞丐 NPC， 她呢是靠投喂银票走红的。说明什么？说明啊，就是在互动体验过程当中，你必须也得让人家游客真拿到奖。哎，你看景区呢用这个猜拳免票引流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带动整个消费。而且呢 NPC 呢它这个完胜率啊又是精心策划的运营闭环，游客呢图个乐也挺好。现在景区也都很卷啊，也曾几何时啊，景区哪有什么 NPC 啊，对吧？你像这些年这个 NPC 呢是越来越火，甚至呢也火出了圈，有的 NPC 还出去拍戏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的游客更加注重的是游戏体验。那至于银票这个东西呢，也不一定说非得要拿到手啊，但是参与它就是快乐的。好，那说到旅游呢，不得不提到携程。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呢认定啊，携程呢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酒店呢签这种独家的合作啊，限制入驻其他平台，要求呢提供全网最低价，然后呢罚没合计是51.79亿。你没听错啊，这次呢被罚款了51.79亿。当然对于一家上市公司来说呢，这51.79亿也不能算伤筋动骨吧，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简直就是天价了。呵呵，处罚公布25分钟之后呢， CEO孙杰发了内部信啊，诚恳的接受，并且呢坚决服从啊，你不服从不服从你就别干了。当然这是梳理经营模式啊，校准产业定位的一个重要契机。那他呢也给员工啊定了3条准则，对亲友呢统一传这个整改的态度啊，对商家消费者呢要保持着专业的服务，对舆论呢不争辩，哎，用合规体系来回应。那说到携程呢，它的账上啊，其实截止到2026年的3月底呢，现金以及短期的投资大概是1040个亿。那这个罚单呢，占到了5%，相当于呢2个季度的净利润啊。不至于伤筋动骨，但是呢，也确实是有短期的盈利冲击。它的总产值呢，现在是2630亿到3800亿啊。流动性充裕呢，可以一次性的支付。那业内看呢，说7.5%的罚款比例啊，这也是刷新了平台经济反垄断记录的。阿里呢曾经被罚了4%，美团呢

曾经是3%，对不对？而且这一次呢也是首例，同时适用停止违法加上罚没再加上罚款啊三类的案子。所以说51.79亿既刷新了记录，同时呢也给自己买了一个教训，更多的我觉得是警醒他人。现在你不能说自己仗着粉丝多啊，用户群大就可以呢一家独大搞垄断经营，早晚呢会有人可以去管理你。那其实对于商家也好啊，用户也好，大家图的就是方便、快捷、不被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中国书法是无言的事，篆书圆篆，隶书古拙，楷书方正，行书流畅，草书飞动。中国书法是吴越的武，铺纸研墨填笔，挥毫泼墨，笔走龙蛇，有歌之韵律，舞之节奏。中国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艺术意境也展现了书写者的内在情感。学习书法，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和淡泊滋润我们的心灵。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1: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欢迎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哎，接下来呢，我们说的这个事儿呢，也是足够可以给大家引起一些警示了。在宁波的象山县啊，有这么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呢叫盗墓湾、乔木湾啊。有一个博主呢，居然化身了现代的鲁滨逊，登岛建房，开通电路，捕鱼烹食，圈养家禽，全程直播，打造一个荒岛桃源。没想到呢火了，圈粉无数。但是呢7月28号宁波海警局通报说，接到举报查证啊，这个岛呢是法定的无军民海岛啊，就是一个荒岛。这个博主呢没有获得任何的审批手续，长期呢占用开展建设居住，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还铺了下水管道、太阳能供电，私建了灶台，立了旗杆，还圈养了这个家禽，视频的美化剪辑全成了违法的铁证啊。执法人员呢登岛核查的时候，他正在直播啊，你好，我们是中国海警，一句话呢让这个直播是戛然而止啊。他的行为呢已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案子呢还在进一步的办理当中。无军民海岛啊，是国家珍贵的海洋公共资源啊，维系着生态平衡和国土安全，开发利用呢也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的啊，不是说没有人居住的小岛你就可以上去说，哎呀，这是我的了，不行啊，有警察管着你呢。当然了，海警呢也会加大海域海岛的常态化巡查，从严查处，绝不姑息。博主呢以为是找到了一个世外桃源，实际上呢是在法律红线的边缘疯狂试探啊！流量再香啊，那也得在法治的框架之内，拿国土安全换打赏，代价呢就是法律追责啊！各位要注意，你要这么算的话，咱们这个舟山的岛更多啊，好吗？你也去弄一个，他也去弄一个，那还了得，是不是？这是有国家法律规定的，千万别扯啊！过一会儿呢，我们将和大家来说说敦煌以90万引外援主播引发争议啊。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争议呢？给了多少钱呢？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0: 兴奋，
1: 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5GA 极速网络，五人共享3000GB 流量，
1: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2: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1: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2: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航信用卡。
1: 年底前，中航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6: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7: 这里是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咱们来说说敦煌这个事儿啊。7月16号，敦煌市媒体中心，融媒中心这次呢是公示了一个拟招聘人员的公告。这次呢，他们招聘的是一个美国籍的耶鲁毕业生，叫古爱华，24岁，曾经呢在敦煌实习。哎呦，这事儿引起了大家伙的注目啊！怎么个注目法呢？就是因为工资太高了。招聘呢，一共是分为两档啊，年薪30万或者是20万，生活补助30万或20万，8年分期发。还有呢，购房补助30万或20万，在当地购房就可以享受。外籍呢，参照一档，综合上限是90万啊，一年给30万的年薪，30万的生活费，还有呢，购房30万。全部都是公共财政出，当地普通公职人员的年收入呢大概是10万块，所以说这种差距啊悬殊引发了网友的质疑。就质疑啥呢？他们就质疑这个财政啊到底合不合理。7月27号呢，敦煌市委宣传部说了，已经成立了专项调查组，预计呢这两天就会给结果，截至发稿时为止呢还没有公布啊。那这次网友争议的焦点呢，一共是有3个。第一个呢，就是薪酬啊，是否匹配县级融媒体的需求；还有就是7天公示期满，也没有发这个录用，也没有撤资格，这程序呢很模糊，调查结果呢迟迟没有落地啊。业内就指出啊，说这个人才引进呢，需要兼顾地方财政和岗位的时效。公开透明呢才可以服众，如果说程序合规，岗位呢又特许需要这种国际传播人才，高薪也未必不合理。但是呢你得拿出评估依据啊，如果说你只是流于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这种面子工程，你看我们招了一个老外，那你就伤害了本地干部的心啊。公众等的其实就是一个明明白白的交代啊，就觉得这个钱有点多了，是不是？确实啊，你想想这个90万，那也是当地公务员的9倍啊，舆论炸了也不奇怪啊。引进人才可以高薪，但还是那句话，你得经得起验证，他值这个价。如果真值，所有人都会闭嘴；如果不值，那你们就摊事儿了。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腔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4: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5: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4: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7: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8: 今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9: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10: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11: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
12: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13: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1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9: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7: 浙江之声早高峰大搜索，思维的快充站。
6: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这个时间段呢，400-833-1912，各位可千万别忘了继续拨打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今天打电话购买好视力眼贴的朋友，会多送价值78元的好视力眼贴体验装。您先可以买回去啊，先用这个体验装，合适你就留，不合适呢就可以退啊。同时呢，400-833-1912今天呢还有礼物赠送，包括呢像叶黄素多功能收音机、健康枕，先到先得啊。400-833-1912，400-833-1912，各位千万可别错过。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给大伙来搜索最新最热的资讯。7月27号下午呢，在扬州体育公园的体育馆举办的是国青国少集训队江苏省的选拔赛14岁组半决赛。结果小将曹延浩呢，在比赛失利之后啊，做出了挥拳打击对手的过激行为，就是没赢，给人揍了。获胜对手赛后呢，主动上前握手。这个小曹呢，非但没有礼貌回应，反而呢是挥拳把人揍了一顿，这也违背了公平竞技的体育精神。那对青少年乒乓球队伍的形象也造成了极其不良的影响。紧接着呢，网友就开始扒啊，说这个小孩 一扒呢，这小孩小曹啊，多少还是有点背景的，起码的好多人都这个找到了他，跟他学球的这些人啊，据说也是某某的后代，估计也是个运动员。那7月28号晚上呢，江苏省乒乓球运动协会发布了官方处罚通报。依据相关的赛事管理办法呢，对于曹岩浩啊做出了3项处罚。第一个，全省通报批评，取消本次选拔赛的资格以及比赛成绩，给予呢省内乒乓球球赛禁赛1年，禁赛的日期是2026年7月28一直到2027年7月27，期间呢不得参加省乒协主办和承办的各类乒乓球的赛事。那赛事主办方也强调说，全体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要引以为戒啊，坚守这个竞赛规则。确实，你打不过你就打不过，你就苦练就完了，你揍人家干嘛呢？这气急败坏啊，这是不合适。这样的人也不太适合当运动员，起码呢你的心理素质不行。咱接着往下说，2026年7月12号凌晨。我们曾经介绍过，在嘉兴啊，有一个20岁的云南籍的小女孩啊，小姨，从租住的18层高层坠下，最后呢，被这个树木啊给拦了一下，掉到绿化带里头，人呢没死，但是呢，要先后经过3次手术啊，家里本来就不富裕，那这一次呢，整个手术下来估计得40万啊，那这件事呢，据说又有后续的这个反转。就是事发之后呢，男方啊仅垫付了2万医疗费，后来呢就拒绝承担任何的费用了。律师也说啊，说如果警方查实呢男方存在着非法拘禁啊，或者说呢是这个言语刺激等过错，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你看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好啊，这要分手了就闹成这样。那现在呢你说2万块钱赔完了，其他的就不管了，万一要查出来，估计呢还会被判徒刑啊，3年以上10年以下。目前呢警方还在调查这个案子。看来到目前为止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束的这种这个预期。近日呢，上海市浦东区人民法院啊审结了一起遗产继承纠纷案。又是独居啊，又是单身。你看我就说嘛，以后这种事儿会越来越多的啊。这里头明确啊，民法典侄子和这个外甥什么的啊，他这种代位继承呢已经有适用的边界了。那这次呢出的这个案子呢，就是侄子告什么呢，告这个继承人啊，告这个他哥哥啊，就是死者的哥哥。这个案子当中呢，当事人二哥是终身未婚未育啊，就是没结婚没生孩子，老哥一个，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那么2020年民法典实施之前呢，他就去世了，留下了一套房，死者的弟弟呢就主张独自继承这个房产，对吧？那你说我这个二哥啊，既然没结婚没生孩子，那我就应该继承他这套房子嘛。死者弟弟呢就开始主张，但是呢已故大哥的女儿就提出了啊，这个女儿呢其实是侄女，就是过继给他的侄女，说依据新规呢自己可以代位继承一半的房产啊，就说小叔啊，你现在想一个人独吞这房子不行，你得给我一半。那家里事儿谈不成，那就得对簿公堂呗，是吧？那法院审理就指出呢，说我国司法啊遵循的是什么呢，就是法不逆即既往啊，被继承人离世的时间是判定法律适用的核心，明白了吧？是这个意思，就是你后续的法律不适合前的这个事情。那民法典呢，它所新增加的这个侄子呀或者是外甥啊代位继承的规则，原则上它是不适用于新法实施前的继承案件的，对吧？你要说这个法律颁布之后人死了那是可以的，但是人死之前还没这个法律呢，所以说不太适用啊。那这个案子呢需要同时要满足3个条件啊，就是没有任何的法定继承人， 和受遗嘱的这种馈赠人、被代位继承人丧失了继承权啊等等，所以说都不适用。于是呢，法院就驳回了侄女的诉讼，这房子呢还是归二弟。这个也是给大家讲的一个法律小常识吧。啊，你就记着，案发的时候中国有什么法律，那就适用什么法律，后来增加的一律都不适用。啊，其实这个也是挺合理的。要不然你说三十年前发生的事儿，你用三十年之后的这个法律条款，这个也不太合适，对不对？尽管这个时间不长啊，但是呢也是有这样的规矩的。好了，那说到这儿呢，还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给大家，就是呢近日啊，咱们这个神仙居景区重磅推出了拍神仙居送黄金的活动嘛。从2026年的8月1号一直持续到2027年的1月31号，每个月都送出一根。游客呢只需要在景区现场拍摄原创视频就行了。但是呢，你一定要记着带上话题，叫拍神仙居送黄金。哎，同样呢也要艾特一下浙江神仙居景区的官方账号，定位到神仙居，这个就算是齐活了。那最后你怎么能得到这个小金条嘞？就是看你的点赞数啊，所以说你一定要发完作品之后得号召你的亲戚朋友先给你点赞，先拉一波流量，是不是？要把这个片子拍得好看，人家点赞的人才多。那这次活动确实挺吸引人的啊，持续6个月的时间，每个月送一根。这根金条呢是10克的，然后呢是999的足金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中奖吧，一个月一根，哎，你能捞到一根我觉得就是胜利。咱们也不贪太多，你说呢？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2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9:15，
1: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0: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的同学们结束了一天的课业后，匆匆赶往一场期待已久的讲座。
3: 大家，我觉得有什么问题没有？
4: 我已经落后了，这是废物。
3: 我就想了解一下咱们化学化工专业对咱们就是工方面的一些科技有。
4: 这不是大，有时候回应我听不清楚。
3: 好，
4: 你走在跟前。
2: 这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是中国工程院院士金勇。作为化学工程领域的专家，他为中国相关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自从2019年从清华大学荣休，金勇便全身心地投入到科普育人的工作中，从大学讲堂走向了更广阔的科学传播一线。
4: 化学家就是一个魔术师，我们可以把污染的土地重新更新。怎么能够延长汽车的里程呢？孙悟空大闹天空，这个幻想能不能够实现呢？对老百姓来讲，就只有把那些伪科学打败，剔除出去，真正的科学才有市场。
2: 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一位功成名就的院士，在本可以安享晚年的年纪，依然不辞辛苦地为科普事业奔走呼号呢？他又希望为国家的未来留下一颗怎样的科学种子呢？1935年，金勇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因为父母早亡，他从小在奶奶的呵护下长大。金勇在童年时期便显露出极大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5: 我小的时候就是我看到每天早上刷牙，看着这个牙垢挤出来是一条一条的。当时也知道了小猫小狗它便便也是一条一条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只有肠子。我就想牙垢里一定有肠子。我就想一直证明牙垢里是不是有肠子。后来
6: 捡
5: 的。后来我就把这个大人不注意给搅了，新买的牙膏给搅了，闹得到处是牙膏，结果大人就
6: 挨揍了。
5: 说你真会糟这东西。小孩因为他没有知识，他可以天马行空，是吧？你越学知识越多，你就知道这个不能，是知识和想象力是矛盾的。
2: 正是这份朴素的探索欲，为金勇日后敲开科学的大门埋下了伏笔。1953年，18岁的金勇高中毕业后进入留苏预备班，第二年被选派到苏联乌拉尔工学院深造。在苏联的5年时间里，他和其他来自中国的学生一样，成为了苏联同学眼中的书呆子。
4: 50年代的留苏的学生基本都是有很强的使命感。中央领导跟我们说送你们出国，给你们的助学金就比一个部长的工资还高。你们到那儿假如学不好，你们无颜见江东父老。我们差不多每天从早上7:40、5:00去上课，下了课以后就到附近小卖部吃点东西，就进图书馆。我们一直都是要在12点钟图书馆关门才出来走回家。苏联学生经常说，是你们这是生活吗？你们这不叫生活，你们是面包干，干巴巴的一个东西，不是人。不过所有的老师他还很钦佩中国人，中国人毅力很强，很自律，很积极去做这事儿。
2: 1959年，金勇学成归国之后，来到了当时新中国为培养尖端科技人才而创立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园里处处洋溢着新中国成立10年的蓬勃朝气，一切都欣欣向荣。 然而，人生的轨迹总伴随时代的波澜。1969年，金勇随学校南迁至安徽，他所擅长的放射化学领域，在新环境中一时难以找到用武之地。1973年，金勇来到了清华大学，继续自己所热爱的教学与科研事业。上世纪70年代末，科学的春天到来了。金勇敏锐地抓住机遇，带领团队白手起家创建了实验室。经过不懈努力，在多个重要方向上取得了突破。在工程开发应用研究方面，他发明了湍动硫化床新型复合内构件，改善了硫化质量，解决了工程放大的难题，让世界听到了中国化工领域的声音。1997年，金勇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4: 化学家和化工给大家创造了衣食住行，一合成纤维，十肥料、农药、薄膜，住水泥、玻璃、内装修，行汽油、电动车，电池也是化学家做的。所以我们在支持老百姓的现代化的生活，我们是主力啊。
2: 然而，正是这个撑起国计民生的庞大行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却因为一些刚刚起步的民营化工厂管理薄弱、技术落后，导致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化工这个本应象征创造与进步的词汇，在许多人心中成了危险的代名词。
4: 每年我们招的学生进到开学报到，就有家长跟着来问我，说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你会不会把他中毒？你会不会爆炸？哎，我跟他说不会，是吧？就是化学化工，它本身是安全的，它有问题，可是它的出现问题都是可以知道的，可以预防的。
2: 尽管金勇一再解释，但是人们对化工行业的负面印象仍然如同一副有色眼镜，让他百口莫辩。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些学习化工的好苗子纷纷选择其他专业。金勇理解每一份选择背后的顾虑，却也为此感到深深的惋惜。他一度以为是中学阶段的基础教育没能点燃孩子们对化学的兴趣。
6: 我曾经呢跟中学的化学老师一块讨论问题，我曾经这个指责人家说，你们怎么在中学里没把老师没把学生培养了去爱好化学呢？化学这么重要。那个老师说这个事儿你说的不对，说我们中学老师不做科研也不下工厂，这个培养学生叫他有化学知识是你们院士的事，是为老头的事，你们自己不干跑来问我。
2: 这番直白的反驳让金勇既惭愧又顿悟，他意识到科普的责任首先在科学家自己身上，一个全新的想法在他心中萌生，何不用最直观的视频为年轻人打开一扇看见化工之美的窗口呢？随后，金勇联合了数十位来自不同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院士专家，共同投入到视频短片的制作和配套科普书籍的编写中。
4: 当时有几十个院士签字，就说我们要做这个项目。每个院士先写一个10000字的一个材料，出本书，这是给老师看的，然后写一个10分钟的视频节目，然后给小孩看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个跟小孩的科普目标呢，就是这句话，化学化工值得你为他付出一生。
2: 令金勇没想到的是，隔行如隔山，将深奥的化学知识转化为生动的科普内容远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
4: 有的院士他忙嘛，他就给你一个本子，一看科学论文，我说这没法科普，结果就生气了，一拍桌子说，金勇，我一分钱不拿你的，我也不算工资量，我每次来你还骂我，不干了。 我还追着道歉，我说实在实在的，您不了解这情况，科学家和艺术家之间是有差距的，所以科普不是一个你有学问啊就一定能科普。
2: 尽管第一次做科普就遭遇挫折，但是短片中将深奥的科学原理与实际应用娓娓道来，这些脑洞大开的知识、技术与创意展示了一个奇妙的化工世界。高分子除了线形结构，还有三维网状结构，其中有一种亲水材料可以吸收自身体积几千倍的水，形成水凝胶，尿不湿就是靠这种材料吸液的。
7: 我的名字叫梅，也许你对我并不熟悉，但我早已融入你的生活。我可算是自然界中的一种神奇存在，咀嚼米饭时你会感受到甜味，那是唾液淀粉酶在起作用，它将淀粉水解成了麦芽糖。
2: 很多人看过这套科普短片后，对化学和化学工业产生了浓厚兴趣。金勇始终相信，只有让科学走出象牙塔，才能破除伪科学的迷雾，让更多人看见它真正的魅力。此后，金勇奔走于各地讲堂，将深奥的原理化作一个个有趣的故事和比喻。他的讲座深受听众欢迎。
4: 爱因斯坦就是他小时候听了一个讲座，这个讲座呢是这个讲演的人说啊，说光是非常奇妙的，假如你能跑得跟光一样快，你周围看看世界会什么样，会大不同。那么这个一句话就种在了爱因斯坦的脑子里，他一辈子就做光、时间和空间的研究，最后成就了大事业。
2: 但是金勇也意识到，一场讲座的传播范围十分有限，如何才能让科学的魅力突破讲堂的围墙，来到千万人的身边呢？
4: 一次相遇也许几百个人，可是上千人就很困难了，所以它受众传播有一定限制。
6: 现在科学发展了，我们应该用更新的技术去传播我们的思维。
4: 大家好，我是金勇，已经有100万个小朋友关注我的账号，很开心有这么多的同学对化学化工和创新思维感兴趣。我孙子还跟我说，我看你的账号我还给你点赞了。
2: 在金勇看来，真正的科普不仅要启迪青少年，更要推动社会发展。当一项科研成果要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它需要资本的投入，需要企业的接力，所以科学家还要具备一项关键能力，将深奥的科学价值转化为能让企业家听懂、认同并愿意支持的语言。金勇对此深有感触。
4: 有个教授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到了这个一个石墨烯管，它是单分子的碳原子组成的一个管道。这个东西他看到以后啊，每次做就几克几百克，是在1991年发现的。10年以后，2001年开一个大会纪念这个事儿，因为这事儿很重要。在这会上呢，主旨发言人说，现在纳米碳管的未来就会大量的制备，现在我们都不会，我们只能做几克几百克，这没用，你要大批制备，这个是我们未来的课题。他报告以后，我们的老师上去讲说，我们实验室可以在成吨的做，当时一下就震了。
2: 碳纳米管被誉为新材料领域的万能基材，它的强度极高，导电性极佳，是制造超强材料、高效电池乃至未来芯片的理想材料。然而在国内，由于企业家们对这项前沿技术一无所知，对碳纳米管的应用前景更是毫无概念，金勇团队历尽艰辛研发出的这项顶尖科研成果却没有得到中国企业家的青睐。转眼7年过去了，他们生产出来的碳纳米管样品只能躺在仓库里， 直到2008年，一家外国风投机构听说后，主动找上门来收购。当时金勇团队的研究经费不足，积压的样品又占空间，几经权衡，他们。北京时间9: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2: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8: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2: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8: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2: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8: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2: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9: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0: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8: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10: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95566。
2: 最终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忍痛转让。
4: 我说给多少钱？他说200万美金。200万美金太少了，可是呢，我们也卖不出去，7年都卖不出去，那卖吧，就卖给他了。没想到他找到用处了，他把这个碳管放到锂电池里，一下成为锂电池导电材料使用最好的，他一下就火了，他赚了不知道多少钱。
2: 面对手握资金却难以甄别方向的企业家，金勇深知他们的困境。投错了可能倾家荡产，投对了方能创造价值。为此，他和院士团队主动走出实验室，通过举办技术路演，深入企业一线，为他们剖析行业前景，指明富有潜力的创新方向。这既是另一种形式的科普，也是将科研成果推向产业的关键一步。
4: 我说我们化工的未来，化学家的未来是无限的，打个诳语，老天爷是吧？就说自然界给我们留下的物质的品种，按照分子来算，大概是10^8，1×8，这么多。可是我们化学家可以合成的，是10^30，就是我们可以合成很多很多，老天爷没有的。我们可以创造更幸福的生活。
2: 2019年，金勇从清华大学荣休，这一年他已经84岁了，在清华大学任教40余年，曾获清华大学突出贡献奖。2020年，他编写的科普读物《科技创新启示录》出版发行，被科技部评选为2020年度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书中精心挑选了诸多科学巨匠的传奇故事，用鲜活的事例将原本抽象晦涩的科技创新知识化作了引人入胜的故事，让不同年龄段、不同知识背景的读者都能从中领略到科学的魅力。金勇不习惯打字，30-40万字的书稿全都是手写而成。
4: 这是第一次印刷，出版以后，我发现这个书有新的进展，我这下一本书就会加，这就是加的，这个地方要重新改，是吧？就这样，所以就是说每一次做，你看我出版改了多少个地方，自己做了以后很爱自己的书，我觉得这本书，哎呀，是我亲手打造的，跟我的儿子一样。
2: 金勇常说， 顶级的科普是能够培育出科学家的，即使自己目前能力有限，也不放弃微小的努力。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然奋战在科普第一线，他最大的心愿是吸引更多科学家和年轻一代加入进来，将这把科学的火炬稳稳地传递下去。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支援。

0: 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1: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北京时间9: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新品牌，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5: 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

0: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信息，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请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的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12就可以购买了，每人都能领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体验特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先打电话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感觉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睛一年不如一年，看东西模糊不清，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好好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同事都贴过啊，中草药成分，用料很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呢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当时就能缓解，看电视啊看手机也清楚多了。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再送周年庆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他们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2: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3: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院长蔡秀军。
4: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5: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院党委书记王建恩。
6: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7: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8: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9: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10: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11: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俊。
12: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13: 我是浙江省林崇祯医院党委书记谢国建。
1: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点至11点，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14: 上午好，时间来到了10点08分，这里是浙江之声正在直播的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杨晨。此刻，界面正在通过浙江之声、中国蓝新闻、Z 世界平台为您带来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线的收听和收看。我们很高兴在今天的演播室当中，继续邀请来自上海岳阳医院的专家走进到杭州的演播室，和大家一起分享在生活当中可能对我们来讲多发的常见的一些疑难病的诊治，或甚至一些前沿的治疗的办法。今天我们要和大家特别来关注到一个话题啊，我们都知道脊柱被称为生命的第二生命线，是人体的支柱，也是我们的支撑，而且呢它承受着身体的重量和压力，让我们能够昂首阔步，直立前行。然而实际上颈椎病被世界卫生组织被列为全球10大顽疾，而且颈椎病是在其中排列是第二位的。那么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国内，其实很多人都饱受着颈椎病的困扰，而且当下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生活节奏的改变，大家对手机等一些电子产品越来越爱不离手了，这个时候经常拿着手机一刷，这大半天的时间就过去了，所以给颈椎病留下了很多的隐患和埋伏。那究竟我们该如何救活我们的颈椎，让颈椎真正的活起来？围绕这个话题，今天在演播室当中我们也很高兴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权威的专家，和我一起请出做客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推拿科主任医师孙武全。欢迎孙主任跟现场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来打一声招呼吧，欢迎您。
15: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孙武全。
14: 欢迎孙主任做客到演播室啊！今天我们要和孙主任跟大家伙要一起来聊一聊如何让颈椎活起来。刚刚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其实我们也跟大家特别提到一个话题，就是现在颈椎病的发生发展越来越呈现年轻化的趋势了。之前有一个数据特别提到说，1980年啊，它的高发于55岁的年纪，到了2020年的高发于39岁的年纪，这40年的时间，整整颈椎病提前了16岁。所以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孙主任，在您实际的门诊接诊当中，是不是年轻的颈椎病患者越来越多了啊？您接触到最年轻的这个颈椎病患者大概是什么样的年纪？
15: 我们以前在这个就是读书的时候，就我读书的时候应该是在80、90年代的时候，当时的教科书上讲颈椎病多发于中老年人啊，是这样写的。但是在我这个多年的工作当中，这个年龄逐渐在下降啊。那么这两年呢，我们一般大多数的年这个病人呢，还是集中在这个就是我们叫白领阶层，20、30岁、30、40岁这样的阶段。但是也是有的时候，就是尤其在暑假期间，接下去还是暑假期间的话，会遇到一些初中生、高中生，就最小的话可能在初中就有了。当然我们现在还就我个人还没有遇到过小学生颈椎不好的啊。当然小学生颈椎可能也会有些不好，但是我个人没遇到，就是一般还是会遇到最小的就是初中生就有了。
14: 一般当我们颈椎出现了哪些不适的表现，其实这是挺典型的一些颈椎病的信号，大家要学会自查啊。
15: 一般的话，颈椎病最常见的症状就是颈部的不舒服啊，疼痛、酸胀啊，这是最常见的。那么个别的病人呢，如果时间稍微长一点呢，他可能会出现上肢的一些不舒服，比如说疼痛、麻木啊，那么这个都也算是比较常见的，大家也都能认可啊。那么这两年呢，我们在门诊当中会遇到很多病人啊，说孙医生，我头晕了，我认为我是颈椎病。啊，那么这个说明他对颈椎病的了解性是比较深入，就知道颈椎会引起头晕啊。当然反过来不是这样子，不是说头晕都是颈椎病啊，但他至少知道颈椎病会出现头晕。那么所以出现头晕的病人，有可能你也是颈椎病，并不一定就是啊贫血啊或者高血压。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一些症状，可能大家有时候也容易忽视的，尤其是年纪大的病人，就是出现下肢的无力。那么这个呢也是一种颈椎病，那这时候比较严重颈椎病。我们称为叫脊髓性颈椎病，这是比较少见的。但是有的时候呢，病人会觉得我下肢无力，是不是中风了？是不是腰不好啊？是不是膝盖不好啊？他会没想到是颈椎不好。那么一般我们会做一个像叫霍夫曼声啊，做一下这个，如果是阳性，那么就可以了。一般大家自己也可以试一下啊，这个动作很简单的，就是夹住这个中指，然后弹这个中指的指甲。弹的时候呢，正常的手指是不动的。如果在弹的过程当中，这几个手指突然出现一个收缩，那么说明我们这个脊髓受到压迫了。那么这个是在家里就可以做的一个简单的测试，啊，如果你下肢无力，同时这个测试以后有这个的一个变化，那么就可能是颈椎病了。而且这一型颈椎病最容易忽视的什么呢？它颈部并没有什么不舒服。就是它可能首先出现的症状是在下肢，啊。当然还有很多一些颈椎病的症状，比方说有的人心脏不好，高血压，那么到一些内科去看，看了很长时间，吃了药，查下来心电图也好的，吃了药也没见好转，有可能也是颈椎病。就是他颈椎除了引起颈部疼痛、上肢麻木，他可以出现一些内脏的问题。颈椎其实症状非常复杂，因为他颈椎是头颅和身体躯干的一个连接的一个中枢啊。这边很多神经经过，所以它除了压迫肌肉支配肌肉神经，压迫支配血管的神经，还可以压迫刺激一些支配内脏的神经，所以很多内脏的一些问题到最后有可能也和颈椎有关系。那么这个讲就太多了，我们就不展开讲了。
14: 其实就是颈椎病，其实我们会发现，他平时呢，大家对他的意识程度都不高，总觉得颈椎病好像现代人都有，而且老年人觉得我老了颈椎不好，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其实颈椎病它对身体的影响，从上到下，我觉得涉及到方方面面。

0: 10:15，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我是一名急诊医生，每一秒钟对我都至关重要，平均每天就3条命，这就是我的工作。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关键时刻命该怎么救。
3: 平均每年我让1000多位素不相识的女患者重获自信。听我的，我会告诉你美与健康可以兼得。
2: 每一天我都在和心脏打交道，哈佛博士后的经历让我更能听懂你的每一次心跳。听我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拆除你身体内的定时炸弹。
4: 为健康加满分，我们听大医生说。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首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回听请登录蜻蜓 FM、 喜马拉雅，喜欢听搜索大医生来了专区。
5: 10:17，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浙江之声正在直播的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杨晨。此刻节目也正在通过浙江之声中国蓝新闻学习强国为您带来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线的收听和收看。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关注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节目的视频号以及上海岳阳医院的视频号，因为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同时通过两个视频号带来进行实时的直播，大家围绕任何涉及到推拿一些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向我们孙主任进行在线的请教。在这里要为大家特别的来介绍一下，孙永泉主任目前正在兼任中华中药学会推拿学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颈椎病专委会和眩晕康复专委会委员、上海市中医药学会理事兼推拿分会主任委员、上海市中医质控中心推拿质控组组长，同时也是我们丁氏推拿流派的传承人，为上海工匠。那么一直以来呢，宋永泉主任非常擅长且主张以筋骨并重、功能为先，擅长运用丁氏推拿流派手法，结合功法治疗颈椎病、腰椎病、强直性脊柱炎以及颞下颌关节紊乱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围绕着推拿方面啊，尤其在颈椎、腰椎，包括像颞下颌紊乱这方面有哪些问题，都可以通过电话的方式参与其中。直播热线将在稍后为您打通0571-8882-8999，0571-8882-8999。另外，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节目的视频号以及上海岳阳医院的视频号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稍后的时间我们都将集中一点啊，将大家的问题向我们孙主任进行在线的咨询和请教。回归到今天节目的主题，我们要和孙主任和大家伙一起来说一说如何救活我们的颈椎。哎，这个颈椎病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其实给大家带来很大的困扰。而且呢，刚刚孙主任又讲了那么多，其实颈椎病潜在的危害性还是挺多的啊，涉及到身体的方方面面。那如果说我们要把颈椎病做一个细化的分型，孙主任，大概的颈椎病都有哪些类型啊？
3: 如果我们在专业上分型呢，颈椎病分成颈型，就是它颈部的疼痛酸胀为主；神经根型，就是它有颈痛，还伴有上肢的放射痛。还有就是叫交感型，它可能会有头痛这一类的啊。那么还有叫椎动脉型，它可能会有眩晕啊。再就是叫脊髓型，就是我前面讲的，它会出现下肢的无力啊。那么再就是我们讲是叫混合型啊，就它两种型或者三种型混合在一起。啊，还有一个是比较少见的一个型呢，叫我们叫食道压迫型啊，这是比较少见，就是在一些更年期的妇女，她会有一些就是咽喉部的不舒服啊，就是咽之不下，吐之不出啊，喉咙里边有异样，就是有异样感觉，那么它是颈椎的前缘增生，有压迫食道出现了，这是比较少见的一型啊，问题也不是太大啊。大致就是什么分这几型。
5: 如果说到了这种脊髓型的颈椎病，其实是不是对于医生来讲，对于患者来讲，一个是难题，一个是要承受更多的痛苦了。
3: 对，大多数病人到这型可能都需要手术治疗了。
5: 那现在其实说到这个颈椎的问题，大家更多觉得我有很多的缓解方式啊，比如说通过这种盲人按摩的方式，包括现在有很多这种电动的按摩椅在各个家庭都已经走进来了。其实当颈椎出现不适的时候，我们通过这种相对比较简单且更容易获取的这种舒缓的方式，在您看来安全可行吗？
3: 按摩啊，或者像我们讲推拿，它这个其实两个意思是一样的。嗯、那么它其实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安全，讲起来啊，相对于手术肯定是比较安全。
5: 嗯，
3: 但它其实对于身体来说，它也是一个力量的一个刺激。那么这个力量刺激上去以后，如果身体有一些什么不适合这个力量压迫的这个病的话呢，也会出现一些意外。
5: 嗯，
3: 所以如果有颈部的不舒服了，我们一般建议先到医院去做个诊断，看看你是不是有其他的问题。如果只是颈部的一个，比方说颈型颈椎病，或者是一个比较轻型的神经根性的颈椎病，那你做一下肌肉的放松啊，或者到一个按摩店做放松啊，都没问题的啊。但是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一个你时间比较长，
5: 嗯，
3: 啊，比如一次我说要做45分钟在颈部做，或者甚至于有人还加钟什么的，啊之类的，做了很长时间，那么这个时间长的话，它也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损害。还有就是力量不要太大。就是有的人会用的力量非常大，有些盲人按摩也好，或者是一些保健按摩，他会力量用的比较大。
5: 对，
3: 再就是呢，他有一些他没有医疗资质的这些保健按摩的场所，他做一些颈椎的，就现在叫外面流行叫正骨啊，
5: 对，
3: 就是帮你搬颈椎了什么。那么这种手法在不是医疗的这个场所是不允许做的，
5: 嗯，
3: 它的风险就更大了，因为在搬的过程当中会造成一些很大的损伤。
5: 嗯，
3: 那么保健按摩的这些仪器的话，大多数的它是在设定在比较安全的状态下，只要没有里边，就我们讲的不好听，就是你没有病，你只是一个疲劳，做做没关系。有病的话呢，稍微小心一点。
5: 嗯，
3: 就是有颈椎病，你还是要稍微注意一点。
5: 是的，一个是这种力道拿捏不好，
3: 对，
5: 第二个就是手法如果拿捏不好的话，其实不仅是适得其反，会有存在严重的一些安全隐患的啊。那其实说到这个中医在治疗我们颈椎病这方面，可以说这么多年来博大精深，有很多的经验和精髓啊。那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一般如果针对这个患者说要采取保守治疗的方式啊，像我们在海上的这种丁氏的推拿流派，会有哪些治疗的秘籍呀？
3: 这个推拿治疗呢，其实我们讲，从古代传下来，因为以前的话，其实没有颈椎病这个概念，有颈部的这种颈痛啊，这的这个病的。那么它大多数的基本的治疗原则，就是一个是以肌肉的松解为主，或者是通过穴位上的一些压迫刺激，疏通它的气血流通为主。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就是通过一些关节调整的手法来改变它关节的异常的位置啊，来寻求它筋骨的这个新的平衡，来恢复它原来的平衡，或者讲啊，那么来改善了症状。那么丁氏推拿呢，相对于其他流派来说，它原来它有它的个人特色，是相对来说比较柔和一点，因为它是一个南方的手法，它最早的往前追可以追到在扬州那里，从扬州传到上海，那么现在主要是在上海。那么但是它这个手法因为在50年代曾经写入到最早的推拿学教材里边，所以它是流传到全国，但是在全国各个地方它有它自己本土的这些特色的。尽管我们的手法传到全国，但并不说其他地方也一定要用我的手法。但上海本土的手法，这个丁氏推拿流派它分成两个，一个叫一禅推拿流派，是这个拇指推的，还有一个叫滚法推拿流派，它都是相对比较柔和的，而且它有叫点面结合，就是一禅是推穴位的，滚法是推面的，是推肌肉推筋经的啊。那么它相对来说也不大采用太多的这种搬动类的调整类的手法啊，它不是叫复位类手法，它用调整类的手法，但不太用复位类的手法，不去追求一定要把什么什么复位
5: 啊，
3: 它把肌肉这边的一些调了平衡以后呢，它的关节也相对能够恢复平衡啊，不会去做一些过度剧烈的手法，激烈的手法啊，相对比较柔和，比较容易让病人接受。
5: 所以就是它可能更多的集中点，就是一方面不追求说让患者或者是让医生多么大的力道，其实巧而精的这种感觉，
3: 而且我们讲以前有个说法，就是让令病人不知其苦方成为手法，就是在推的过程中，病人让病人觉得痛得很难受，受不了再把病看好，我们应该让病人舒舒服服的把病人看好，这才是一个比较好的手法。
5: 那一般在我们这个保守治疗方面，手法这是其中一个，
3: 对，
5: 我们还有哪一些中医治疗的方式可以一起来联合去进行协同？
3: 推拿它在中医整个治疗里面，它属于叫外治法，那么吃药叫内治法，
5: 对，
3: 那么推拿叫外治法，那么外治法的其实的种类比内治法的种类要多得多，
5: 对，
3: 当然内治法它吃药它也可以把它分成不同的药，它也可以说很多种方子啊。那么外治它是讲方法的啊，中药它是讲方剂的，讲这个方剂的名的，那么外治的 大家最熟悉的可能就是针灸了啊。那么针灸里面包括针，包括灸。那么现在的很多医院的针灸科呢，其实包含了中医外治的很多一些其他的方法，比方说火罐，但当然它其实不能算针灸，但是它属于针灸这个大的范围里面，它现在算在针灸科这个范围里面，那么它也算。还有其他的一些，比方说膏药也算是外治的一些方法，对吧？甚至还可以通过一些功法的训练，也是属于外治的方法，就通过一些。练八段锦啊，练易筋经啊，这些锻炼它也能够治疗这些颈椎病。这个都属于中医的外治方法之一。
5: 我觉得其实颈椎病的治疗是一个层面，它的康复甚至比正疗的意义更大啊。
3: 对对对。那么其实我们讲颈椎病到后期就是要恢复它的功能，让它就是我们讲能够恢复它原来的生活状态和工作状态。那么这个一般都要通过多种手段才行，那么如果它是以疼痛麻木为主，那么就是一个治疗性的手段，那么后续它比方说觉得一些无力，觉得还是有些疲乏，觉得是个耐力不足，那么可能要结合一些运动医学的，就是我们讲这个康复里面的这个运动疗法，要帮助他训练，通过一些气息的训练，那么到医院他这种康复的训练呢，比那个外面健身房的可能要更加专业一点，
5: 对对，
3: 那么在针对某块肌肉甚至某几组肌肉它进行锻炼，那么这可能快速的让它恢复起来。
5: 所以就是我们一方面采取中医的治疗，一方面正常康复，其实这需要两驾马车并驾齐驱的。
3: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5: 那我们说颈椎病很多人很关注一个问题，就是它会不会治疗后容易复发，那如果说我已经患过颈椎病了，我如何通过一些预防的方式和方法去避免颈椎病出现复发的情况，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想有请孙主任和大家一起在线的分享。

0: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1: 全家畅享万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和 5GA 极速网络，五人共享3000GB 流量，
0: 更可叠加天翼智屏、天翼看家等超值 AI 应用权益。
1: 限时特惠，五人分享，每人每天仅需4元。
0: 万兆家庭招募已全面开启，发送10000到10001，马上报名。中国电信。
1: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0: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0: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他们是推动高质量医学发展的亲历者，他们是不断创新医学技术的领路人。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仁娟。
8: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院长蔡秀军。
9: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党委书记梁廷波。
10: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党委书记王建恩。
11: 我是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院长高文。
12: 我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刘连新。
13: 我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谢瑞锦。
14: 我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周佳。
15: 我是浙江省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洪朝阳。
16: 我是浙江医院党委书记陈俊。
17: 我是中国科学院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党委书记陈向东。
18: 我是浙江省立崇德医院党委书记谢国建。
6: 记录新时代好医生的奋斗步伐，谱写高质量医学发展全新篇章。浙江之声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立足浙江，辐射长三角，助力健康中国。直播时间：工作日上午10:00至11:00，浙江之声、学习强国、中国蓝新闻同步播出。
19: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浙江之声正在直播的融媒体健康科普栏目《大医生来了》，我是杨晨。节目依然通过浙江之声、中国蓝新闻、Z 世界平台为您带来同步的音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线的收听和收看。另外，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正在同时通过浙江之声《大医生来了》节目和上海岳阳医院的视频号为大家带来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在线的收听和收看。演播室当中，我们非常高兴为大家特别邀请到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推拿科主任、主任医师孙武全做客到演播室当中，在这里为大家特别来介绍一下孙武全主任呢。刚刚也跟大家特别提到了，一直以来主张以筋骨病重功能为先，擅长运用丁式推拿流派的手法，综合结合功法治疗颈椎病、腰椎病，包括像强直性脊柱炎、还有颞下颌关节紊乱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围绕推拿方面，您有哪些问题想请教我们孙武全主任的，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联系到我们，电话是0571-8882-8999，0571-8882-8999，微信平台搜索节目的公众号“大医生来了”，您就可以直接的找到我们。稍后您的问题，我们都将有请孙主任在线的帮助大家去解决和回答。今天我们这一小时，这半小时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啊，先来请进我们来自舟山的朱女士。朱女士，上午好，欢迎您。
20: 喂，
19: 你好，这位是，欢迎您请讲。
20: 把收音机关掉啊，反正音响听不见啊。
2: 节目主持人的医生戴医生，你们好，我是浙江舟山的，我是这个颈椎啊，颈椎的做椎体啊，我做出来颈椎六椎体啊有信号就激起，他说血管瘤，一个血管瘤可能，那么胸椎里也有，胸椎里一个在右侧，在第八节的右侧，为附近我这里大小约9×8毫米，那么部分椎体各可见骨质增生。那我想问问这个血管瘤有没有会病变呀，会变大呀，有没有影响身体啊？颈椎里、胸椎里都有血管瘤。
19: 颈椎、胸椎都有血管瘤。
20: 这个其实应该超出我的一个专业的这个领域了，因为我们推拿医生来看到血管瘤来，如果小的话呢，我们一般不太当回事情了，就是就可以治疗的。但如果相对比较大的话呢，它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啊，因为血管瘤它存在着破裂的可能性啊，尤其是在一些比较薄弱的环节、薄弱的位置啊。那么在椎体里边呢，如果血管瘤在椎体里边的话呢，它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啊，对生活也没什么影响，它也不会变成什么其他的恶性的肿瘤，这也不用太担心，就它不会恶化，但它存在着可能破裂的风险。那么椎体里边相对来说，它就是破裂，它相对于其他部位也相对是完全，但是它本身它是个血管，破裂以后它大出血还是存在的风险。但相对于其他的地方呢，它可能风险性要稍微小一点啊。如果你不是做一些很重体力劳动的话呢，问题也不大。如果担心的话呢，那么建议去找一个这个
19: 血管外
20: 脊柱外科、
19: 脊柱外科
20: 的医生再看一看，看看他们是不是需要做一些处理。
19: 就总而言之，如果说这个血管瘤被脊柱给包裹着，
20: 因为它8到9了，应该算8到9个毫米是吧？

0: 9×8毫米，
1: 嗯，9×8毫米就一个厘米左右啊，也不算太大，不算太大，因为锥体它一般都在这么大，就是它这边属于这个小东西的，
2: 哦，
1: 影响一般不大，影响一般不大，
2: 所以就是
1: 如果担心的话，让脊柱外科医生再判断一下，再给个客观的意见，因为我这边不是开这个刀的，所以我的话仅供参考，不好意思啊，
2: 好吧，
0: 嗯，他们医生给我说，他说你不要推拿，推拿不能推，
1: 不要暂时不要推，
2: 对啊，
1: 不要去做一些有就是重力压迫的，不要做一些剧烈的运动，
2: 嗯。
1: 好吧，
0: 但冲击波不能做的啦，
1: 不要去做。
2: 嗯，就像刚刚孙主任和您提到的一样，比如说涉及到一些施压加重的这种动作啊，
1: 有力量进去的，都
2: 这个可能都要规避掉。
1: 对对对。
2: 然后如果说您实在不放心的话，
1: 也不要提重的东西啊，不要提太重的东西。
2: 提重物可能就要规避，
1: 对对
2: 啊、如果说实在不放心的话，到时候我们再到脊柱外科啊，像我们兽医附院的脊柱外科，到时候再请我们脊柱外科的专科门诊的专家再详细的帮您把关，好不好？
0: 好的，
2: 再会啊！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请进金华的邵先生啊，邵先生，上午好。
3: 你好，
2: 邵先生，你好，请讲啊。
3: 我这个偏拍出来就是3、4、5、6、7退性性啊，我看一下这个片子。
2: 您是不是在开车还是在车上？
3: 我在车上
2: 啊。
3: 3、4、5、6、7椎间盘突出啊，
2: 嗯，
3: 还有一个颈椎退性性改变，
2: 嗯，
3: 还有一个板弓，
2: 嗯。
3: 那就是我想问一下，用什么治疗方法？他就什么药也没给我，就是拍了个片，他都没有药的。
2: 大概描述了三个影像学表现的问题、
1: 那么如果医生说你不需要做一些什么处理呢，说明你总体来说不是太严重，因为尽管片子上看到有很多的一些、我们看到一些这个表现啊，就是突出啊、弧度变直啊、退行改变啊，但这个呢，在很多比方说我们到50岁以上，我们去随便找一个中年人，可能拍一下片子以后，可能占很高比例都会出现和你类似的报告啊。那么在这些报告出现同时，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比方说有紧痛啊、有麻木啊，或者有些什么其他不舒服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是后续就是应该是去做一些康复的一些治疗，而不是说一定要吃什么药啊，或者一定要做什么特别的一些比较这个相对风险比较大的治疗啊。那么通常来说，如果弧度反弓啊，那么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不舒服，那么我们建议可以用一些自我矫正的方法啊。那么这个我后面说的东西放在前面了，就是我们一般可以用一个毛巾的这个像这个浴巾啊卷成一个大概8到10厘米左右的一个圆柱
2: 啊，
1: 卷好以后呢，你垫在颈椎的这个后面，就是凹进去的地方啊，朝天躺，那么躺5到10分钟，每天垫那么5到10分钟啊，等到适应了以后呢，你可以垫到10到20分钟，但是再长也不建议的，那每天垫一下来，可能会对这个颈椎的弧度啊，就是反弓的这个弧度纠正可能有帮助
2: 啊，
1: 因为弧度反弓以后呢，你不去纠正，再往后它的颈椎的蜕变会越来越厉害，颈椎的增生也会越来越厉害那么把这个弧度提早给它纠正过来，有可能会对你后续的这个康复有帮助。
2: 嗯，其实就是我们像给这种反弓的一个对抗的阻力啊。
1: 对对对，是的。
2: 但是就像您说了，就是可能不能长时间的，或者是
1: 也不要垫了睡管
2: 当枕头一样，
1: 那就可能出问题了。
2: 是的、
1: 啊、对的。
2: 所以我觉得像孙主任给您提供的这个办法，我觉得像邵先生今天晚上回家就可以把它尝试起来了。
3: 他这个是不能一个晚上垫的是吧？我
1: 不能一个晚上，不能垫一个晚上。
3: 对，
2: 你刚开始先
1: 垫5到10分钟，
2: 5到10分钟。如果是适应了之后，我们再垫个10分钟、20分钟
1: 的啊，对，可以的。
2: 那也就差不多20分钟，也就达到时间的上限了啊。需要长期的坚持，毕竟反攻的形成它就是一个过程，我们要给它一个对抗的阻力，能够改变它，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的，好吗？
3: 好的，
2: 再会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请进杭州的张女士，张女士上午好，欢迎您。张女士，把您身边观看设备的手机啊给它关掉，或者是 iPad 关掉，我如果说是用听收音机在听的话也给它关掉啊，单纯用手机听筒来和我们对话好吗？张女士，
4: 喂，
2: 哎，请讲您的问题。关
4: 掉你好，
2: 所有的手机拍的。
4: 我问一下，就是我这个腰就是早上死了呀，就是特别僵了，就是不能活动了。那么就是弯腰不能弯，我想这个问题要做点什么检查。
1: 我不好意思，我先问一下您今年年龄多大？
4: 50多岁啊。
1: 50多岁的话， 我们考虑问题就另外才考虑了。如果年轻的人你早上起来腰比较僵，我们会怀疑他是强制性脊柱炎。嗯，就年轻
4: 的。我就是早上起来啊特别僵，
1: 对，你五十多岁如果早上起来僵的话，一般就是我们考虑是叫骨关节炎的可能性会比较高一点。啊，当然也有部分病人可能是风湿性的关节炎，但风湿性关节炎它的发病年龄一般也在三四十岁，就年龄再稍微小一点。
2: 嗯，
1: 五十岁以上早上起来僵，大多数可能性啊，因为我这边病人我们没接触到，还是以叫退行性的骨关节炎，就是老年性的关节炎为主。啊，我们知道经常比方说早上，我们有时候小区里面有的时候会投诉早上很多老年人在下面唱歌跳舞，因为他们很多老年人就是越躺越难受，有很多人老年人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2: 嗯，
1: 年纪越大他躺的时间长以后呢，他的血液循环减少，他腰椎的这种不舒服就会越来越厉害，
2: 嗯，
1: 就会越来越僵，然后他活动一会儿就会好一点。
2: 嗯，
1: 啊，那么一般到医院去拍个 X 光片可能就判到是腰椎的增生。
2: 嗯，
1: 那么验血啦什么东西的有可能看不出什么特别的这个异常，有可能血程稍微一点点高，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查血可能查不出什么特别的问题。
2: 嗯，
1: 最多就是 X 光片拍一下的话就可以看到腰椎的增生啊，就是我们叫退行性改变或者叫骨刺啊，这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啊，就可以通过拍片就可以判断啊。
2: 所以这个到时候就拍一个普通的 X 光片就可以了。
1: 对对，
4: 哦，嗯，
2: 好
4: 的，
2: 张女士，
1: 嗯，
4: 哦，好的，谢谢你啊，谢谢啊，谢谢。
2: 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请下一路热线啊，来请进，我们看一下，哎，萧山的于女士，于女士上午好。
5: 喂，你好。
2: 于女士，欢迎请讲啊。
5: 哎，我想咨询一下，这肩上了两个骨头了，都很痛，怎么？痛，
1: 两个肩都痛。
5: 哎，
1: 两肩都痛，痛多长时间呢？
5: 痛都是那不是天天痛的啊。
1: 嗯，
5: 到个辰光很痛，到个辰光都还好，天气凉了呢，脚去凉了一点就要痛的。
1: 天气凉了会痛，对吧？下雨天会痛吗？
5: 啊，
1: 下雨碰到下雨天。
5: 哎，下雨天我没有啥个症状的。
1: 下雨没有这个症状，
5: 嗯，
1: 就是天冷的时候会痛。
5: 哎，
1: 啊，那你这个没有到医院去看过是吧？
5: 哎，我没有去看过。
1: 啊，那这个一般的话，这种如果遇到天寒痛的，中医讲起来属于这个风湿一类啊，那么和你的体质啊什么都有关系。那么如果是比较严重的话，有可能还会有一些免疫系统的问题啊。那么到医院，比方说验个血啊，验个血程啊，验一些风湿的指标，有可能会有异常。如果没有异常的话，可能就是和你整个的体质有关系啊。那么有条件的话，可以到医院去啊，有点中药啊，或者是调理一下整体的体质，当然也可以在局部做一些治疗啊。那么，
5: 我再问一声啊，我的右手了啊，手指头了啊，手指头上面呢，我现在检查出来，他说我是骨髓炎。
1: 骨髓炎。
5: 骨髓炎。
2: 是骨髓吗？
5: 他是骨髓炎，他是。
2: 这个我们也没太听懂，阿姨。
1: 是个西，西南的下巴这个西。
5: 他骨髓炎，我呢，他说明要吃的，我的一个小手指头，还是小指头旁边两个啊。
1: 那一般我们有各种骨髓炎，它是有感，可能有感染的。
2: 嗯，
1: 你是不是有红肿啊？有肿啊？有红有肿吗？有热吗？手指上？
5: 没有没有的，平常时间不哥哥，我这个两个手指的那小手指头中第四个手指头都截掉了。
1: 截掉了啊，已经截掉了是吧？截掉了，那现在还有什么问题？
5: 对，现在有第三个手指头又出来了。
1: 又有了啊！
5: 哎，
1: 那他这个这个倒不是太了解了。骨髓炎，一般我们讲有骨髓炎，它是感染引起的。那么一般通过抗感染的治疗，如果抗感染这个治不好的话，就可能要截肢了，因为骨头里边的感染比其他地方的感染
2: 更
1: 难，因为它里边血管是不进去的。
2: 嗯，
1: 骨头里面很多，骨髓里面它，因为抗生素要通过血液循环进去以后才能把细菌杀掉啊，所以有的时候它通过切开引流以后才能够把骨髓里面的炎症把它
2: 控制掉，
1: 哎，才能弄掉啊。所以有的时候简单处理就把它解掉了。
2: 嗯，
1: 那么啊，那么你看看你是不是手上经常会有做干活，是不是经常会遇到一些小的伤口？那么注意一下保护自己的手，不要去老是，我不知道你干什么工作的，有可能是不是会接触一些 这个是渔民还是比方说什么的，比方接触鱼刺啊什么的，经常手上会扎一个小口子，然后这个感染就会进去啊，会出现这种。
2: 所以这个最好还是您把您之前的检查的资料或者是自己一些感受跟医生最好当面再看一下啊，因为可能光单纯听着。

0: 这个口述可能让医生对您的情况我们还不是那么充分的了解，咱们先不求远，您这现在也不需要马上赶到杭州市区来，您就先留在萧山当地，像萧山医院啊都可以，先把必要的检查完善一下，然后我们再带着相关的检查再到上级医院再请专家评估一下，好吗，张女士啊？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进宁波的张女士，张女士上午好。
1: 哎，大医生您好，
0: 欢迎您，请讲。
1: 我就是啊，腰椎检查了一下呢，第五腰椎稍微有点突出啊，有骨质增生。
2: 对，
1: 好像第四那个组好像是有点轻微的不稳定的这种状况。20天之前我那个做了，就是摇散了一下嘛，那重的东西就是咯噔响了一下，就是痛。现在突然好多了，就是现在呢。

0: 你这个腰的问题，其实它主要是两个大问题啊，一个是它有突出，还有一个是不稳定。那么不稳定有可能是我们称为叫腰椎的滑脱之类的，因为我没看到报告啊。那么腰椎这边突出了，它是会压迫神经的。那么如果腰椎不稳定了，它也会带动这个关节的运动以后来对脊髓啊神经产生一些牵拉和压迫，也会出现这种不舒服。那么一般的话呢，如果只是个酸胀痛，还稍微好一点，比较好处理，你躺躺休息休息的大多数都能好，但是麻木了有的时候比较难处理。那么要看一下，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就是可能需要做一些牵引啊，或者是一些其他治疗才能处理。那因为它可能有神经的压迫了，那还是要到医院去看一下的，好吧？
1: 我医院去看过的，牵引做过了。
0: 对，做的时候有没有麻减轻一点？
1: 没有
0: 啊，那就比较麻烦一点，就麻木的处理比酸痛要
2: 更
0: 要难
2: 一些，
0: 因为它可能
1: 这个能不能治好的？
0: 你不一定，麻木有的时候不一定。麻木的话，如果压迫解除掉了，它可能会缓解。有部分的麻木是神经已经受到损伤了，神经受到损伤以后再修复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一点。
2: 嗯，
1: 对，起床之后是比较厉害，平时还好。
0: 你可以再辅助一下，吃点中药看看，活血化瘀的中药再看看。
2: 您可以这样的，您张女士啊，反正宁波，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宁波，都会去上海嘛，到时候您可以在上海的岳阳医院再来找到我们孙主任。孙主任呢，在上海岳阳医院的大柏树院区啊，上海岳阳医院大柏树院区，然后每个星期一的上午和每个星期四的上午，每个周一上午、周四上午都是孙主任的。周一下午啊，每个星期一的下午和星期四的上午都是孙永全主任的门诊时间。到时候您可以在上海岳阳医院的推拿科再请孙主任当面的帮您把把关，我们再详细的看一下您的情况。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采取外治的手法，该同时采取内服的手法，我们可以再中药调理一下，您看好不好？
1: 哦，好的，我的职业就是开车的，就是坐在
0: 车
1: 上。
0: 哦，那这个是比较麻烦一点，对他长时间这个受压迫了，
2: 好，那我们先这样说啊。
1: 好，
2: 再见。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继续来接听到热线啊。由于今天我们再接听到最后一路，我们热线先关闭啊。来，请进下一路热线，来自杭州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3: 喂，
2: 你好，陈先生，请讲您的问题啊。
3: 我姓陈啊，你好，
0: 你好，
3: 戴上。
2: 哎，讲您的问题啊，我们接着聊。
3: 我2-3年前呢，在这个腰不舒服，就是人家看到我说还要背的图啊，我自己也不知道。后来呢，孩子时间长一点，这是干活干时间长呢，背腰就酸。医院里检查有2年前检查的时候，他说颈椎、腰椎、胸椎都是骨刺。
4: 马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感恩回馈特别给浙江听众发放超值福利。如果您的眼睛经常干涩酸胀，尤其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难受的不敢看。严重的模糊发昏，看东西不清亮，出门买菜锻炼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很不一般，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蒙花等草本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眼睛很轻松。干涩流泪模糊都能早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额外再送一床冰感夏凉被。10分钟内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5: 毕业创业去哪里？
6: 来浙江体彩。
5: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6: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3: 就这毛病，也没配药，就配的膏药，也吃没什么药，就这样也没事情了。但是呢，脚长的前面呢，就是右脚长前面有点麻，医生我也跟他讲了，他也没说什么，就配的药就来。但可不可以问题大吗？
0: 你这个麻了多长时间呢？
3: 麻了也是2-3年，就是半个脚长。
0: 你这个麻是持续性的麻，还是有时候会好一点，有时候？
3: 不会好的，就是你不注意嘛，就算注意嘛，有这持续的麻的，就他比较麻的对。
0: 你和
3: 感觉是有的，摸摸他。
0: 对我们他的情况和前面一个病人有点类似，
2: 有点相似的。
0: 他麻木，如果是这个持续性的麻木，他的这个如果体位变化他也解除不掉。那么有可能这个麻木是一个，就是一个是他压迫是。持续的压迫，它缓解不了，就是骨刺压掉的。就是它没有通过任何，比如我们推拿以前调整一下，位置变一变，它不压了，它就会麻了。那么它如果是持续性的，任何体位都不变化的话。

0: 说明这个压迫是一个压死。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神经就是已经压迫已经损伤了，就已经伤掉了啊。那么这个麻木如果想再想缓解就比较困难。那么一般来说我们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话讲的也不是太好听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有些病到最后有可能就是要带病生存了、
1: 嗯、
0: 就是你和他也可能要一直伴随这个症状出来、哦、那么就是通过一些其他方面的功能的锻炼，只要保持它的功能，那么这一部分功能丧失不影响你的生活，那就让它去了、
1: 嗯、
0: 就我这个功能危险，就是你能够不影响主要的这个生活功能，那么有一部分的丧失也只能是这就是叫必要的丧失，我们是会成为叫那、嗯、也没办法了。那么当然你也可以去再积极一些治疗的话，就可以配合吃一点营养神经的药、
1: 哦
0: 啊、或者是经常去做一些针灸推拿的理疗，改善它下面的血供，那么有可能会缓解它的麻木、哦、或者甚至有部分的恢复、
1: 嗯、
0: 那你们可以试试看。
2: 所以就像刚刚孙主任讲了、啊、其实治疗麻木要比治疗疼痛更难。
0: 对，是的、
2: 哦嗯、而且这种麻木感甚至如果说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没有缓解的话、嗯、可能就要一种将就。
0: 对，是只能这样的，只能这样，
2: 就是长期伴随着这种症状了、啊、
0: 是的。
2: 所以呢我觉得张先生啊，如果说您可能我们还想再去搏一把，还想再去试一把、
0: 嗯、
2: 那还有一些遗憾在这儿的话，我到时候我觉得您可以在诊间把之前做过这些完整的检查的资料带给我们孙武全主任，到诊间我们再详细的看一下。孙武全主任在上海岳阳医院啊，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结合医院大柏树院区，每个星期一的下午是专家门诊，每个星期四的上午是特需门诊，希望在诊间到时候再和我们孙主任面对面的交流，能帮助到您，好不好？嗯，好，那我们先这样说，再会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啊，这个问到了，他说孙主任你好，颈椎难过的时候就会想睡觉啊，乏力，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0: 颈椎和想睡觉好像关系不是太密切，
1: 不太那么头晕头痛反而密切、啊、
0: 对对对，一般的话他颈椎疲劳的时候可能也是他工作比较疲劳的状态下、
1: 嗯、
0: 可能他只是一个伴随症状，他两个之间可能没有因果关系，但是可能是一个并列关系、
1: 哦、
0: 当然他颈椎也可以能造成一些疲劳感啊，但是想睡觉这种可能性比较小一点。那么通常的话你是颈椎可以做些治疗，但是对于想睡觉这块这个改变估计不是太大，
2: 不是很明显、
0: 啊、
2: 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再看看下一个朋友的问题啊。孙主任你好，我的妈妈64岁啊、周三做检查被发现有明显性的钙化性肌腱炎啊，疼痛的情况很严重，但老妈不想手术也不想住院，还请教一下您中医保守治疗针对钙化性肌腱炎有一些治疗办法吗？
0: 嗯，这个钙化了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讲蜕变增生骨刺的这一类的疾病，
2: 都
0: 是跟衰老标志之一。那么通过一些中医的治疗或者是一些西医的一些药物治疗，它能够延缓它的发展，
1: 嗯，
0: 或者缓解它的部分的症状，这都可以的，这都可以的。
2: 像、他说的这种可能发作期的是疼痛感，所以
0: 疼痛感它通过一些药物治疗或者一些针灸啊推拿，它都能缓解，
2: 可以缓解，
0: 都可以缓解。但是它钙化的东西呢，一般不太会可逆的。就一旦已经钙化的部分不会再可逆了，不会说这个地方钙化给它消掉了。这个以前说要什么骨刺消刺完，
2: 对对，
0: 这个可能性不
2: 太可能，
0: 不太可能。
2: 最后一点时间还有一分钟，我们想把今天的节目回归到今天的主题，就让颈椎活起来。我们说预防颈椎，预防颈椎病的发生，或者是预防颈椎病的复发，在生活当中我们能注意些什么啊？这是可以归我们自己掌控的。
0: 对，这个其实这块呢，其实我们颈椎保养只是比那个颈椎治疗更加重要的一个。
2: 对，
0: 但是呢，就是我们大多数颈椎没有问题的。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6: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

0: 湖拟修文卷，重情献匠人。工匠精神，我们从未丢失。工匠精神，我们一直在传承。
1: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对未来的前瞻思维，
2: 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会原地踏步不往前走？
1: 以对社会的分析洞见，
3: 很多时候我们定了规矩以后，孩子就会觉得不公平。
4: 那就父母觉得说，哎，我知道说我要把你什么都规划好。
1: 联合金牌教育专家，创设科学、正向、积极的教育环境，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最温暖坚定的支持。每周一到周五11点，让优质教育为我们指路。
5: 这里是浙江之声的金牌教育圈，大家应该常常听到孩子会信誓旦旦的跟你承诺很多事情啊，比如说我一定会按时完成作业的啊，今天就玩一会儿，明天就不玩手机了啊，下次我一定收拾好玩具，诸如此类的事情。但是呢，事实就是他们会转头就忘，手机还是玩了，作业拖到最后才写，房间呢也是乱七八糟的。很多家长看到孩子说到做不到，那么第一反应是孩子不负责任啊，他怎么张口就来呀？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在故意的忽悠自己。但真的是这样吗？其实孩子说到做不到的背后的原因呢，可能要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情况要多得多。如果事实确实如我们猜想的那样啊，用你就是不守信用来批评孩子，也算是陈述了已经发生的事实。但是如果不是孩子故意的，上来就给他们批评一顿，那么这种贴标签的行为不仅没办法真正的解决问题，反而可能让孩子来产生一个逆反的心理，甚至干脆之后就不跟你承诺任何的事情了啊。有很多家长想知道，在某些情况之下，孩子到底为什么会说到做不到？今天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现在说到孩子的记忆特点，这个是记忆特点决定的。研究表明，孩子的专注力跟记忆力比成年人更加容易受到干扰。儿童认知发展研究中指出，5到7岁的孩子能够记住的短时信息比成人少40%以上，而直到12岁啊，记忆的发展呢才接近到了成人的水平。这也意味着孩子并不是故意不遵守承诺，有时候他是真的忘了自己说过的话了。特别是如果这件事对他来说没有太强的存在感，比如说哈，答应放学回家我就先写作业，结果一回家呢吃吃喝喝玩去了，说好帮你拿东西，可能过2-3分钟，哎，怎么还没拿过来？因为他已经忘了这回事儿。所以该怎么来办啊？怎么来根据孩子这个记忆特点，那么就要利用外部的记忆工具了。首先要提高孩子的记忆力，比如说这个视觉提示法啊，用便利贴啊、提醒卡片，或者说呢让孩子在白板上写下自己的承诺，那这样呢也是有助于强化他对某件事情的记忆。再来可以用到情境提醒法，在关键时刻来进行温和的提醒。除此之外，还可以培养孩子的自我提醒能力，比如说让孩子自己设定闹钟，或者说在日历上标记提醒的事项，帮助他来建立时间管理的概念。也可以采用情境联想法，告诉孩子哈，比如说当你回家放下书包的那一刻，那么你一定要先想起来的就是先去写作业，让孩子也不断的跟自己去提醒。再来就是除了可以提高记忆力之外啊，也可能是孩子他低估了事情的难度，以为很简单，结果做不到。有一个心理学教授提出的理论叫做时间视角理论，认为孩子对时间的感知跟成人不同，他们呢是及时满足导向，精准的难以精准的预估到任务所需要的时间。那也就是说，有时候孩子他不是不想做到，而是他对事情的难度预估不足，以为自己能够坚持每天练琴啊，结果上完课之后的时间太紧张了，总是休息不够，结果呢练了2天就不想练了。或者说孩子觉得他 半个小时可以写完作业，但是这个由于题目对他来说太难了呀，啊，一写就写了一个多小时。所以碰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来办？可以使用视觉时间化的一个工具哈，来帮助孩子准确的预估时间。首先呢，可以用到一个沙漏计时法，用一个可视化的一个沙漏，或者说定时器，让孩子可以直观的感受到时间的流逝。比如说啊，你觉得这个作业你半个小时能完成，那我们就用沙漏试试看，或者说用那个倒计时试试看。再来就是时间区块法，让孩子先做一个时间计划。那比如说呢，他觉得今天能够完成哪几件事情，大概需要多久，让他自己先预测一下时间，之后再和实际的时间进行对比，帮助他建立更准确的时间感知。而且也可以分解任务，降低难度，让孩子将一个很大的任务啊拆分成一个个的小目标。那比如说呢，觉得每天练琴半小时太难了，那么先试试15分钟，先试试10分钟，而让孩子体验小目标带来的达成之后的一个正反馈，帮助他建立成就动力这样一个循环，增强孩子的成就感。也想问一下各位家长哈，你家孩子有没有出现过啊类似刚刚说到的说到做不到的情况，你是怎么来处理的？也可以分享到这张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聊一聊。

那继续说回孩子，如果说到做不到，该怎么来改进一下啊？刚说到了两种改进的方式，那么接着来说，还有几种情况呢？是孩子努力了，但是没做到，这个就是能力跟方法的问题了。那有些孩子其实很想做到，但是他本身的能力不足，方法不对，导致最终没能实现承诺。这种情况啊，最容易的就是被误解为不负责任，但其实是孩子有心无力。这个该怎么来办？首先要区分是态度问题还是能力问题。如果孩子是真的尽力了，那么我们做家长的就不该责备，而是帮他找到问题之所在，问他你觉得哪里不够好啊，让孩子来自己总结经验，而不是被动的接受批评。再来就是要教会孩子调整目标，告诉孩子哈，你如果做不到，其实也不代表你不努力，可能是方法需要调整。帮助他制定更加合理的目标，那比如说呢，你觉得一次啊单科提高个10分啊太难了，那我们先定一个小目标，提高5分怎么样之类的情况，让孩子体验进步的过程。如果说呢能够看到自己在一点点的进步，孩子会更有信心的去坚持。

0: 11:15。
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7: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再来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就是只想让大人高兴，就是说了再说啊，不是真心的。有些孩子就是这种啊，答应的很痛快，他们可能也只是为了取悦家长，而不是出于真正的执行的意愿。那这种情况呢，往往是因为他知道答应能让家长满意，而做不做呢，就是另外的一回事了。答应你不玩手机，但是你不在的时候还是可以偷偷玩。

说9、10点钟一定要睡觉，但是关灯之后呢，就躲在被窝里看小说啊，那怎么办呢？这个情况就得让孩子承担自然后果，学会为承诺负责。如果说孩子已经说了自己明天能够早起不用你叫，结果起不来，那么家长也不要一上来就说，哎呀，我干脆让他再睡5分钟吧，然后我再来叫。不要这样做啊，可以就让他承担一点后果，比如说迟到了，那你就自己去跟老师解释啊，不要轻易给孩子来兜底。如果说家长经常对孩子说到做不到，比如说你跟他承诺的事情啊反悔了，那么孩子也会学着敷衍了事，所以爸妈也要以身作则，可以用行动来示范啊。比如说你说好了在什么时间陪他玩，那么一定要做到，让孩子感受到言出必行的重要性。那如果说真的有不可抗力来阻止我们实现诺言，也要好好的解释清楚其中的原因，并且之后来继续实现。当孩子出现某一个问题的时候，不要着急去责备和否定孩子，更不要觉得自己，哎呀，怎么没有尽好当家长的责任。还是要帮助他们认清问题，找到合适的方法，去慢慢的培养他的执行能力跟责任感。如果说我们能够理解孩子一个心理的发展规律，而且用一个很科学的方式去引导，就能真正的帮助他们成长为一个有责任心的、有执行力的人。当然，这个也会让我们在之后的教育当中事半功倍。所以面对孩子出现过的说到做不到的情况啊，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和怎样的处理，也可以发送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是不是下单无数教育书籍，却因内容太多找不到重点？你是不是遇到教育问题却不知道怎么描述，更不知道
1: 要跟谁？我个人反正是很难理解这个事情。
0: 你是不是对他人的经验和教育理念都将信将疑？
2: 学习呢，应该是摄取的知识是每时每刻的。
0: 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以年龄迅速定位，从 K-12 到高校，科学解析孩子的成长规律，为中国家庭提供有价值的教育服务。
3: 后台有家长说，孩子做事没定性，一会儿喜欢这儿，一会儿喜欢那儿，该怎么来办？到底该怎么来帮他可以坚持下去呢？这位家长说的是哈，帮他坚持热爱。那么真正热爱的东西呢，可能是不太需要坚持的，这是家长说的话哈。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不一定全对，因为很多孩子喜欢一个东西，一开始都是妈妈我好喜欢打鼓，或者说爸爸我可以天天去打鼓吗？做梦都梦到了。但是你一旦给孩子去报了课经过了规律性的练习之后，孩子要说了，我今天能不能不去啊？学了一会儿想放弃，就不是真的热爱吗？也不是的。热爱有一个公式，叫做热爱等于一见钟情加做不断提高的能力跟努力，后面这个才是关键，能力和努力是关键。很多人其实是因为后面的能力跟不上了，所以才自欺欺人的说我不喜欢了，我要放弃了。那么当我们理解了这个热爱公式以后，就知道该怎么去帮助孩子，有策略的去保护孩子的热爱，同时可以慢慢的提高他的能力。今天来具体的说一说该如何来保护好孩子的热爱的东西，并且持续提高他的能力。那么有几个方法是特别重要的。首先要不断的去提醒孩子来时的路，当爱好一旦进入到了规律的训练，就会变得枯燥，人的本能都是这样的。有时候呢，可能训练了半天都没有提高，就觉得一下子就挫败了，不好玩了。那在这个时候，家长要去当一个教练一样的角色去提醒孩子，跟他说，你看你刚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水平，那么现在呢已经提高很多了，或者你整体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提高进步，但是其实你在某些细节方面做得特别好，一定要不断的给他打气加油，帮助孩子去看自己一步一步走来的路。那么孩子也会明白，原来我已经提高了这么多了，我已经走了这么远了，这个是对孩子来说一个极大的正向的赋能。当然也可以帮孩子去适当的减压，适时的增压。那很多老师都是按照教材或者一贯的经验去教，那么一个班有这么多孩子，时间又有限，他可能不一定能够做到因材施教，那么这个也是要理解的。但是家长自己是最了解自家孩子的，当孩子的排斥心理很大的时候，要知道我们可以做点什么。首先就是先降级，做一些简单的基础的练习，帮助孩子来找回曾经的那种开心的我很拿手的感觉。这个时候呢，咱们再多加一些鼓励，多一些欣赏，等到孩子状态好了，他就不会就是满足于眼前布置的这些东西了，然后就可以开始给孩子加压提出更高的更难的任务，让孩子再往上去够一够。人的状态也不是像机器人一样就非得我一步一步的机械的推进，有时候可以慢一点，有时候可以快一点，有时候能退一点，再蓄力往前冲一冲，这种适当减压适时增压的方式还是很好用的。

0: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1: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2: 北京时间11:30，
0: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7: 爱丽丝
6: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8: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0: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2: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3: 我们的老朋友郝诗丽迎来了26周岁生日，送祝福还有好礼相送，尤其是很多上年纪的听众啊，眼神呢一年不如一年了，看东西模模糊糊的不清亮，还有的眼睛会整天干涩酸胀的不想睁开，出门见风见光还会刺痛流泪，所以真心建议您早点用上郝诗丽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这款蒸汽眼贴呢，添加了许多中草药精华，简单敷一敷，深度滋养双眼，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干涩酸胀流泪都能改善。还没有用过想试试的朋友们别错过活动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不光送您78元的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再加上高清的老花镜，属于是26周年的超值生日礼包了。马上拨打电话先到先得，4008331912 4008331912。
14: 他是儿童教育探索者，他是浙江广播第一档亲子教育节目，
15: 浙江之声的亲子养育亲子教育互动类节目《白听的妈妈》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雪莲。
14: 他懂家长，感同身受焦虑与烦恼，
16: 听你的节目就能知道怎么样带小孩，把小孩带好。
17: 妈妈们听了都很有益处。
14: 他是家长，不断在化解探索教育中的难题。他是浙江之声教育节目主持人雪莲。这次他带着2.0版金牌教育圈，
18: 与我
14: 打开更宽阔的教育视野。
13: 继续说回我们半点之前聊的话题哈，就是孩子做事没定性，到底该怎么来帮他坚持下去。
7: 说到了很多，比如说呢，提醒孩子来时的路啊，或者说呢，帮孩子适当的减压，适时的增压。那么还有一个哈，有一个方式也可以试一下，就是让孩子在感觉最好的时候停下来。这话怎么来解释？很多家长都喜欢乘胜追击，比如说呢，觉得孩子今天状态特别好啊，那我们就多练一会儿。结果练到最后，孩子也累了，开始磨蹭发脾气了，你也生气了啊，弄到最后大家感觉又都不好了。所以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就是意犹未尽。当你发现孩子今天差不多练习完成了，而且状态也不错，觉得很开心，还想再练的时候，你就要适时的试着说啊，我们今天呢就到此为止啊，不要再练了，今天的训练已经全部完成，明天可以再继续，然后我们该干嘛干嘛，适时打断，就要让孩子意犹未尽。这个不是瞎说，因为在心理学当中呢，这个叫做蔡加尼克效应。人总会对自己感觉好的东西，但是还没有完成的事情念念不忘，所以咱们就适时打断，反而会让孩子不断的加深喜欢，并且保持这种不断提高自己能力的干劲儿。真正的热爱也是需要坚持的，只不过会让我们更容易去坚持下去。那我们家长就要做一个非常聪明的教练了哈，从各个维度各个方面让孩子的热爱和能力同步的上升，从而形成他可以为之啊走向一辈子的一个热爱的事情和爱好。

0: 访校园，了解教学之变。
1: 为了让孩子在更多的，
0: 我们是传播者，
1: 脱颖而出，
0: 叩问教育本质，
1: 展
0: 望教育未来，
1: 置身于微观世界，
0: 与浙江之声金牌教育圈一同前行，共绘教育新画卷。
2: 每天在上学的时候啊，孩子呢会很磨蹭，不管做什么事情都得催，不催不动，催也不动，你越急他越拖，你越催他越慢。比如说让他起床啊，要迟到啦，或者说呢要快点吃东西啊，都凉了，要么就是说他快点走，这几步路都走了多长时间了，这些话应该挺熟悉的啊，很多家长每天也要说上无数遍。所以家长以为孩子拖拉磨蹭是因为没有时间观念，对他来说呢，这个五分钟半小时到底是多长，对孩子来说不够具体。那这方面可以通过日常生活当中把时间跟事情对应起来，让孩子逐渐的形成感知。但是孩子磨蹭行为的背后还有另外一个根源问题，很多家长没有意识到，那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先来说孩子磨蹭背后的根源的问题啊，像在幼儿园阶段，刷牙、洗脸、换衣服啊，折腾半个小时都弄不完。一会儿呢玩牙刷，一会儿呢玩水，一会儿呢就在那不动了，还在那发呆愣神儿。那上学之后写字、算术、东瞧西看，玩文具、抠书角啊，一会儿喝水，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又要吃东西。看到的表象好像就是孩子怎么做事儿，真的磨磨蹭蹭的哈。那其实更深层的原因呢，是因为孩子无法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要做的事情上，一直在断掉链接，但是又在不断的被催促着重新进入到状态，怎能不耽误时间呢？磨蹭不是原因，磨蹭是结果，所以也要发现，无论家长怎样的催催催啊，他也没有办法集中精神、集中精力，很有效率的做好眼前的事情。那专注力高的孩子，做事的效率会相对来说较高，也自然而然的更容易获得自信心跟成就感。专注力不足的孩子，那么可能在很多事情上面就会遭受到挫折了。所以如何来评估孩子的专注力？专注力是指孩子能长时间的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件事儿上的能力，是感知、记忆、思维、想象等思维活动的基础。所以大家也觉得孩子专注于某件事情多长时间算专注力好？五分钟、十分钟，还是有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专注的时间呢？也可以发送到浙江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聊一聊这件事情。

说到如何来评估孩子的专注力啊，一般来说呢，对于一岁以下的这个孩子啊，我们是不怎么谈专注力的，因为年龄太小了，他很少会有目的性的观察一个物体一段时间，而且注意的时间非常短暂，基本上呢都是在家长的提醒之下，他会拿起一个玩具看两眼，然后呢摆弄两下就放下了，是这个年龄段孩子的正常状态。那么对于一岁以上的孩子来说，专注的时间应该是多久呢？有一个公式哈，孩子专注学习的时间等于生理年龄加一。孩子如果被动的看动画片，或者说呢只是坐着自己玩，一会儿呢听到哪里有声音就扭头去看，一会儿呢可能隔几分钟就瞅瞅别处，那么就算孩子坐了20分钟，也不能算专注了20分钟的时间。每个孩子的专注发展都是有自身差异的，而且呢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成长的背景和家庭环境的不同，又会将这种差异在持续的放大。有一句话说，除非你被孩子邀请，否则永远不要去打扰孩子，为孩子打造一个以他们为中心，让他们可以独立做自己的儿童世界。

近些年，很多家长都开始认识到专注力对孩子的一个重要作用。那么它是学习一切知识的基础，对孩子来说，专注力更是学习一切新事物的基础。孩子只有具备专注的能力、专注的时间啊，才有可能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以及人际交往等重要的活动当中全身心的投入，获得成长。没有专注的能力，也难以保持专心听讲、听课啊，难以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在成绩不理想的情况之下，即便拉长时间努力学习，也往往无法收获更好的结果。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家长对孩子的期望越高，反而会增加孩子的挫败感，也没有办法建立起自己的自信了。所以说哈，专注力不光是决定学习力，它的影响比我们眼前看到的还要更加的深远。了解孩子的专注力的发展情况，有针对性的持续的提升他们的专注能力。当专注能力提升，就能提升学习和做其他事情的一个效率，孩子能够体验到更多的成就感，才能更有信心的、更有内驱力的去完成更多的事情，促进各项能力发展，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说，比起学习某一项具体的技能而言，让孩子可以掌握乐观、自信、成长的底层逻辑，是更为重要的事儿。

0: 北京时间11: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飞扬访谈，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撕筷交叉不可取。病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传染源，人人防护不麻痹。公勺公筷需配备，分餐分食分餐具。专人专用讲文明，保持习惯要牢记。要牢记，公筷行动从你我做起。
0: 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2: 调整的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3: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懂时代，
3: 谢谢您的配合，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4: 好，现在是中午的12:02，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7月29号了啊，这个转眼进入8月份，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至少省会杭州是非常的炎热，提醒的所有的朋友，尤其

0: 其实户外工作者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注意生产生活安全。那其实进入最炎热的时段呢，我们的暑期出行也进入到最繁忙的时段了。当下正值暑运出行的高峰，很多人呢都会选择多种出行方式，比如说打个飞的。不过您是否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自己按计划搭乘航班，已经值机过了安检，但是在准备登机的时候却被拦住了。不让登机的原因呢，是航司告诉自个儿说是被超售了啊，这个超出预期的超，售卖的售，超售了。这明明买了机票却上不了飞机，航空公司超售是否合法？一旦遇到机票超售又该如何维权？什么样的状况算是机票超售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个应景的事儿。
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所谓航班超售，就是指航空公司为了避免座位虚耗，在某一航班上销售的机票数量会超过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明明我有80个座位，我卖出了100张票啊，其实就是票多于座位。这是国际民航业的常规销售策略，核心逻辑是在于通过科学预测旅客的误机率，减少因为旅客临时取消行程而导致的座位浪费，从而提升的资源利用率和运营效率。一般来说，遇到机票超售，航司会给予消费者一定补偿，例如改签啊、升舱啊，或者是金额里程的补偿等等。不过消费者是不是就此愿意买单呢？
2: 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以机票超售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搜索出135条相关投诉。有网友投诉到达机场后发现自己被超售了，但是航空公司没有任何补偿，拒绝退款。也有网友投诉航空公司处理超售问题时未遵守民航局相关规定，处理不当。而在社交平台上，还有网友晒出自己的幸运经历，被超售后成为志愿者，获得4800元的补偿，相当于免费坐飞机。同样是机票超售，为什么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境遇？到底什么是机票超售呢？
3: 所谓超售，就是指航空公司在出售机票的时候，根据历史上出现的旅客延误、退票以及其他特殊情况，造成了座位空置的这种概率，然后呢，适当的多销售一点机票。比如这个飞机上有100个座位，它可能会销售101张票或102张票。我们国家呢，这个差别也挺大的，有的公司呢控制在3%左右，有的公司呢就只有5%左右。
2: 根据民航市场的特点，不同航空公司、不同时间、不同航线是否会超售，超售的比例都可能有所不同。同时，目前国内并没有统一的超售赔偿标准，通常是各航司根据自身的市场定位和成本考量制定的赔偿方案，差异也比较大。再加上实际操作中的差异，也让遇到同一种问题的旅客遭遇到了截然不同的境遇。
0: 说白了，就是不同的航司呢有不同的这个处置方式和这个所谓机票超售的设计规则。所以呢，尽管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但是不同的乘客、不同的航司、不同的时段、不同的里程，所对应的处理方式也不尽相同。那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机票超售它是一种商业逻辑，因为超售补偿成本远低于空座的损失。所以呢，就形成了一种概率的博弈啊！你也可以理解为这就是一个盲盒啊，指不定你的下一场飞行就会遇到这个状况。航司押宝的是购票旅客不会全部到场，而旅客呢，则是在完全不透明的信息环境中被动承担百分级甚至更低的千分级的风险。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航班超售的行为好像有合理性、有合法性，但是也要把规则晾在明处。记者走访发现，多数旅客对于超售其实啊压根儿不知道。我不知道各位的感受如何啊，我也是今天接触到这个新闻选题才知道，嚯，还有机票超售的情况，在过往的这个飞机出行的旅程当中、经历当中，还真的没遇到过。那么您呢？
2: 记者在机场随机采访了10位旅客，其中大部分旅客都表示对机票超售的情况并不了解。
4: 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也没有遇见过，有朋友听说过，但是我没有遇到过。
2: 已经购票成机的旅客却对可能出现的机票超售知之甚少。那么旅客在购票的过程中，航空公司或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是否进行了相应告知呢？记者尝试打开某国内航空公司官方 APP 进行机票预订，在选择支付机票时，系统提示需要确认阅读并同意运输协议。打开运输协议，能看到航空公司关于旅客行李等多方面的规定和声明，其中包含超售处置规定。在超售处置规定中，对超售信息适用范围、征集志愿者程序、优先登机原则以及超售服务及赔偿都进行了详细说明。随后，记者又尝试通过某在线旅游预订平台预订机票，选择好航班后点击下一步时，在其上方有一行小字提示需要阅读协议。打开后，记者发现需要阅读的协议规定多达十几个。逐个打开阅读后，记者在旅客行李运输总条件中找到了航班超售相关的内容。同样对超售信息适用范围、征集志愿者程序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说明。记者发现，无论通过哪种方式预订机票，旅客如果不阅读相关规定，直接勾选已阅读，都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同时，由于需要阅读的规定内容不仅多，而且字体较其他内容的字体更小，不少旅客会选择直接跳过该步骤，从而漏掉超售相关的信息告知。
5: 这里面就恰恰说明航司和我们的售票机构，你没有充分的去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我觉得航司和我们的民航部门确实要对超售的这种行为要加大宣传的力度，要让消费者充分的去理解，主动的接受社会的这种监督。
0: 好了，这是目前针对机票超售的情况啊，两端应该说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信息不对称啊。这个广大旅客呢，在随机采访当中知道有机票超售

0: 告知。所以这事儿今天再一次摆到台面上，看看遇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遇到超数的旅客，如果说刚好这个暑期出行您遇到过这样的状况，怎么办呢？在问这个问题之前，咱们先来搞清楚啊，我们作为旅客享受哪些应有的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及《民航服务相关管理规定》，旅客遭遇航班超数时，依法享有五项核心的权益。第一，知情权。购票、值机、登机全流程，航司必须醒目的公示超数处置流程及补偿标准。第二呢，特殊旅客优先保障权，处置全程遵循自愿原则，老幼孕残及紧急连程出行者优先登机，不得强制拒载。而第三，机票免费处置权，可申请全额免费退票或者是改签，航司不得收取额外的费用。而第四呢，滞留配套保障权，走不了了，那当天没法成行的朋友，这航司得承担您的免费住宿、餐饮及交通接送的费用。而第五条也是我们应该享有的权益，就是现金补偿及取证权。旅客有权拒绝积分呐、代金券的补偿，要求现金补偿，可要求航司出面书据拒载凭证、留存订单、音视频等一些证据。好，这是面对出现机票超售的情况，旅客的五大权益。那一旦发生了航司超售，民航主管部门对这事儿总得有个态度吧？我们听听看。
1: 我可能会找机场的工作人员去申诉，或者说会去问一下这个情况是否合理。
2: 我有朋友遇到过，就是赔付现金，要么就是免费住宿，然后赔付现金嘛。
3: 记者发现，旅客对于补偿标准了解不清，不同航空公司对于不同航线、不同时间的航班赔偿标准也并不统一。那么，民航主管部门对于超售的处理方式到底是如何规定的呢？在中国民用航空局的官方网站上，记者找到了相关规定。按照要求，因航空公司超售导致旅客人数超过座位数时，需要首先公开征集自愿者，自愿放弃行程。志愿者人数不够时，才可以根据优先登机原则确定被拒绝登机的旅客。同时，优先登机原则需要符合公序良俗原则，航空公司应该向被拒绝登机的旅客给予赔偿，但赔偿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
4: 我们的航空运输市场基本上已经高度市场化了，在补偿这个问题上没有政府的指导的价格，那都是航空公司根据自己的市场情况来定。航空公司在制定标准的时候呢，也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包括不同的航线、不同的时间段，制定不同的这个标准。
3: 没有了统一的指导价，各航司的赔偿方案如何才能不变成单方规则？当旅客处于信息弱势地位时，如何打破这种信息壁垒，让补偿标准真正在阳光下运行？
5: 航司的处理标准和制度进行公开，也主动地接受社会的监督。比如说我这种赔偿的标准比较低，另外一家航司的赔偿标准比较高，那消费者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他也可以去做出选择。
0: 即便航班超数是商业逻辑，但旅客权益不应成为博弈的牺牲品。那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航空运输协会最近的发布公告，在民航局的指导下，正组织各航空公司研究制定航班超售团体标准，重点规范航班超售信息告知、补偿方案等关键内容。该标准的制定完成之后，将会及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面对机票超售，一方面航空公司应该积极地做好信息告知和妥善处理，而另一方面，作为普通消费者，如果因为机票超售导致没法登机，又该如何进一步的维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首先就是理性的收集好相关的一些证据，比如说这个购票的电子客票的这种单据，包括时机的一些记录，包括现场航司或者说有关工作人员跟你沟通的一些记录，要证明是航司因为超售不能让我正常登机。
3: 专家提醒，保留好证据后，可以首先跟现场工作人员沟通，提出自己的明确要求。如果航空公司无法满足要求，也可以向民航行政主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请求他们来协调解决。
5: 如果他确实是不能够解决的， 再来通过向法院起诉啊，包括到仲裁机构去仲裁啊，通过这种法律的途径。

0: 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1: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刚刚我们聚焦的是暑运出行高峰，如果说乘坐飞机遇到了机票超售的情况，我们该如何厘清责任和权利的边界，如何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啊？作为行业的惯常做法，不应以牺牲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合法权益为前提。我们也期待呢，这个团体标准能够早日公布，征求社会意见之后抓紧落地，更好的保障每一位乘客出行的权益。好，接下来继续今天的节目。接下来要说到的新闻关键词是家政啊。对于很多这个双职工家庭来说，这暑假呀也是一次考验，家里的孩子交给谁来管呢？这个家政不仅仅是在这个暑运期间，在全时段里边都是越来越重要的一种角色存在。那么家政的人从哪儿来？家政服务的质量如何把控？商务部等九部门呢，近日发布了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五大方面，提出了19条这个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所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找保姆难，那找到好保姆更难，出了问题还常常是说不清道不明。应该说这句话的含金量，在所有找过家政服务找过保姆的这个家庭来说的是非常有感触的啊。那么现在最新的这19条措施到底是如何来这个解决老百姓和从业者在日常的运行互动当中遇到的问题，这些急难愁盼是不是真正的得到了回应呢？未来家政公司和整个行业又会因此带来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我们先来听听看。
3: 此次文件的第一大亮点是全力扶持家政企业做大做强，同时也给从业者吃下一颗定心丸。比如政策明确提出要培育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甚至拓展居家养老托育服务。这意味着未来的家政公司不仅能提供保洁做饭，还可能变成集养老托育于一体的社区服务中心。此外，文件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服务业的保险产品。以前保姆摔伤了或者不小心损坏了雇主家的贵重物品，赔偿问题常常扯皮。今后有了专属保险兜底，家政人员雇主双方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都能得到保障，真正实现服务有保障，出事不心慌。文件还提出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服贸所研究员高宝华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打通了家政服务与社会民生保障之间的关键环节。
4: 引导家政企业参与长期护理服务体系建设，这是商务部门与医保部门首次联动，即引导家政企业为长期护理险的居民提供居家服务，又引导家政服务人员来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从而打通了家政和社保长护险两大民生体系。
3: 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社保问题，文件也给出了新思路。
4: 加强家政服务人员社会保障，这是人保部门与医保部门的首次联动，专门为平台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创设的代补贴的社保，比如通过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等方式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补齐平台灵活家政员社保无补贴的短板，稳定家政从业人员队伍。
3: 文件的第二大看点是鼓励地方大胆创新，探索适应现代家庭需求的新制度。文件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高宝华表示，家庭直接雇佣家政人员是行业长期存在的监管空白地带，这一举措

0: 补齐了法律制度短板，解决职雇家政权益保障真空，具有积极意义。
1: 这项举措在某种程度上算是行业治理的突破，突破了以往的扶持家政公司、规范企业用工的政策重点，创新探索了市场比重较高的家庭直接雇佣模式、从业人员的权益保障机制。同时呢，由于家庭直接雇佣模式存在家庭劳务场景多、标准难以统一、雇主家庭与从业人员合理边界难以兼顾、执行监管有难度等问题，因此要客观看待实施中的难点，并审慎安排。
0: 针对家政行业纠纷多、法院判案标准不一的问题，文件提出要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规范协议。这就好比给家政行业立了更细的规矩，以后遇到工资纠纷、工伤认定，法院和劳动部门有了更清晰的参照，大家的权益保护将更加统一和规范。在提升职业教育开放水平方面，文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让国内的家政服务理念与国际接轨。
2: 和国际接轨，拓展了这个更多的从业人员的来源渠道，同时呢，针对在服务双方出现纠纷等相关的一些痛点，也有针对性的一些措施。所以你看，从五大方面19条措施，就是高度聚焦找保姆难、找好保姆更难、出了问题如何解决、说不清道不明等诸多的痛点，这些奇难愁盼在最新的这份文件当中呢，得到了一个更好的回应。而这份文件的第三大核心就是狠抓职业技能和信用体系建设，解决素质不高和信用不明等痛点。一方面，丰富职业技能培训资源的供给，完善职业技能评定体系；而另一方面，要强化信用信息核查功能和加强信用信息的共享。我们继续来听相关的解读。
0: 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此前曾表示，信用平台是解决家政服务不放心的关键基础设施。
3: 2019年以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建立了家政服务信用信息平台，已经归集了20000余条家政企业的信息，近900万条家政服务员的信用信息。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加快构建涵盖家政信用查、加部门权威数据、加地方政务信息、加企业应用评价的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充分发挥家政信用平台作为基础性公共信息平台的作用，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0: 数据显示，14/5末，我国服务业规模已达到80万亿元。根据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15/5的定量目标是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跃上100万亿元台阶。在定性目标上，意见提出要基本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而包括家政在内的生活性服务业，既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冷暖，也有利于培育服务消费的新增长点。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4: 丰富高品质的服务供给，满足多样化的需求，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激发服务消费的发展活力。
5: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大家在网络上去浏览相关文章的时候，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这标题呢极具噱头，点开之后却发现内容质量确实相对比较的差，甚至漏洞百出，让人看着摸不着头脑。您知道吗？这种文章啊，往往并非是人工撰写，而是由 AI 软件一键生成的所谓伪原创。最近的上海虹口检察机关公布了一起 AI 洗稿案，被告人张某通过 AI 软件批量生成所谓原创文章，目的竟然是为了骗取平台的原创补贴。听听看。
6: 案件线索源于上海警方在网络巡查中发现的异常， 在同一天里，某网络平台涌现出大量标题相似的文章，包括什么样的人能长寿，这个故事说起来让人心寒等等，标题博人眼球，但内容却逻辑混乱，不知所云。
7: 那么这些文章跟平台上我们看到的比较优质的这种原创文章，在读者的这个阅读感受上本身就是存在一个比较大的区别，然后文章的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这种存在大量拼凑，然后会有一些吸引眼球的这种题材。
6: 警方发现这些问题文章的部分发布者位于上海，但他们声称自己并没有撰写这些文章，而是在做一键发布的兼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些发布者都加入了一个网络兼职群，他们只需提供个人平台账号，接收预设好的文章草稿，然后按时点击发布并勾选原创首发选项，就能获得几元的报酬。这些兼职人员以为找到了轻松活，殊不知这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条 AI 洗稿诈骗产业链。兼职者拿到的这点报酬，其实是一个名叫张某的男子骗取平台补贴费后分给他们的零头。随着张某被警方抓获，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办案人员揭开他的作案套路。时间还要回到2024年初，当时张某在网上购买了一款 AI 洗稿软件，勾起了他的贪念。
7: 他可以选择文章重复度，你把文章重复度拉的这个低一点，那么通过原创检测的概率可能就高一点。
6: 检察官介绍，张某发现一个内容平台会给原创发布者发放补贴，便盯上了这块蛋糕。他利用 AI 洗稿软件抓取热门文章，一键改写，生成一篇篇所谓的原创文章。在确认这些文章能骗过平台的审核机制，顺利获得补贴后，张某就开始部署他的 AI 洗稿流水线。2024年3月，他开始以兼职的名义，通过他人陆续招募号主，也就是提供个人的平台账号发布伪原创文章的人。
7: 比方说，现在有很多这种转发个链接或者砍一刀这种兼职的微信群里面嘛，他们就在群里面发个帖子，有没有人注册这个自媒体平台的账号，提供账号帮忙发一下文章就可以拿报酬，那么就吸引到了一些网友。
2: 所谓互联网的兼职，估摸着也有朋友在不同的渠道看到过类似的一些小广告啊，是不是也心动呢？要知道这当中是存在着风险，而作为这个信息的消费者，你我各位得要仔细的去甄别看清楚了啊。说到看清楚，现在网上的信息纷繁复杂，要精准识别啊，还真的得要花点心思。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这个长时间的用手机用电脑，眼睛呢也会非常的不舒服有压力，您呢不妨可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早用早改善啊！刚好的今年又赶上了26周年大庆，您呢不妨可以拨打电话400-833-1912，送上生日祝福，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电话呢是400-833-1912，400-833-1912。坚持26年的护眼大品牌，效果呢有口皆碑。这款蒸汽眼贴里边也添加了人参呐、黄柏等一些中草药啊，操作非常简单，深度滋养双眼，眼睛的清亮舒服。电话再重复一下：400-833-1912，400-833-1912。
8: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9: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0: 北京时间 12:30。
1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开车时，你肯定碰上过这种事儿。
14: 看这人不排队，又往里加。
15: 注意安全，咱不跟他抢。
14: 人都加。
13: 餐厅吃饭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16: 来来来，抽根烟。
17: 不行不行，这里禁烟呐。
16: 嗨，说是这么说，你看这桌。
13: 过马路时，你是否有过这样的举动？
14: 哎，亲爱的，跟紧我，咱抢一步就过去了。
18: 等等吧，没看见红灯啊。
14: 哎呀，大家都这样，凑一波不就过去了吗？
19: 哎，人人都这样，怎么才能文明啊？
13: 文明不难，面临选择，我们只需做最正确的自己。功德在心，文明在我。
20: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2: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那些年轻时没空讲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
23: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24: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25: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26: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
22: 浙江之声即将全新推出《我的一生》口述广播节目，用声音、影像为您的岁月存档，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珍藏父辈的峥嵘岁月，留存家族的温暖记忆。现面向全社会征集口述，我们将为您定制专属人生回忆录。定制热线0571881100，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我的一生即可报名。

0: 之声，浙江第一声。眼界，走进新闻室中新闻人，触摸他们的喜怒哀乐。
1: 正在小度啊，麻烦您外面少灯啊。
0: 追问，
2: 您好，麻烦
0: 是我们读读时代，
2: 谢谢您的陪伴，
0: 更是走进自己的最好方式。用声音记录时代，用理性温暖世界。浙江之声，飞扬访谈。
3: 好，继续今天的飞扬访谈，感谢浦发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各位好，我是飞扬，继续今天的节目。半年前咱们特别说到了一个事儿啊，现如今在网络上浏览一些资讯文章的时候呢，标题特别有吸引力，甚至非常的有噱头，但是点开之后发现内容的真的是空洞无物，甚至是漏洞百出，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在说点啥。那其实呢，这种文章大概率就是由 AI 软件一键生成的假原创。那么最近呢，有检察部门是公布了一起 AI 洗稿案，被告人张某通过 AI 软件批量生成所谓伪原创文章，目的是为了骗取平台的原创补贴。那不管是资讯的消费者还是参与其中的网络兼职者，这事儿呢都得要引起足够重视了。因为通过在兼职群、羊毛群发广告拉人头，这个案件当中的张某陆续招募了1099名拥有自己号的号主，而有了洗稿软件和海量账号，这个张某就成功搭建起了一条批量发布伪原创文章骗取平台补贴的敛财流水线。
4: 他们只要掌握了更多的账号之后，就可以将这些文章分别作为不同账号的这个原创的稿件来进行发布，那么就可以用不同的这个账号来拿到这个平台支付的这个补贴。
5: 2024年3月到2024年5月，张某每天用软件洗出大量伪原创文章，批量发送到上千个兼职号主的账号里，并让他们按时发布。等平台将原创补贴打到兼职号主的账号后，号主需将收益全额转给张某，再由张某按照文章数量、点击量等标准统一结算，按一定比例发放给兼职号主。检察官介绍，号主每人每天大约能获得几元到几十元不等的辛苦费。
6: 这些流量其实不多，但是问题在于积少成多，比方说10块、8块，那么他控制了上千个账号，那有可能一篇文章如果爆火了，他可能一天的收入也能达到几百块钱。
5: 利用 AI 软件一键洗稿，钻平台补贴漏洞。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张某在2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骗取网络平台原创补贴1.8万余元。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5000元。此外，涉案的1099个自媒体账号已全部被平台封号，张某使用的洗稿软件现已被停止运营。检察官表示，案件中张某的违法行为不仅损害了平台利益，更污染了网络空间。
6: 这些同质化的，我们说庸俗也好，我们说是阅读体验很差也好，这样一些文章同时的大批量的发布在平台上面，挤压了一些真正的原创优质的一些作者的一些生存空间，导致这个整体的自媒体平台的内容质量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下降。
5: 检察官认为，通过软件洗稿控制大量账号批量发布同质化低劣文章的行为，其社会危害性不容小觑，可能会衍生洗稿发布虚假广告、传播不良信息、实施网络诈骗等多样化的违法犯罪行为。
4: 招募大量的账号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他把他的这样一个违法的行为或者说犯罪行为其实是进行了一些扩大，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他这个违法犯罪的行为过程当中来了，而且大量的账号可能会更大的影响网上的这个社会秩序。
3: 除了网上的资讯阅读的生产阅读生态遭到污染之外，如果说各位也遇到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所谓网络兼职，一定要谨慎了，千万不要这个图所谓有利可图就不管不顾啊！这当中呢还是存在着诸多的一些法律风险的。好了，这是洗稿啊，洗刷刷把所谓的伪原创变成了真伪创，然后借此来这个糊弄阅读的消费者，然后也来骗取平台的补贴，此举已然涉嫌违法。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另外一种网上的情形状况，各位是否也遇到过这样的状况，又该如何评说呢？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直播带货现已经成为消费者熟悉的线上消费的方式啊，和经营的模式，实时互动，实时直播，这是直播行业区别于短视频图文带货的特点和优势。但是部分商家为了节省人力，降低运营成本，用提前录制好的视频来冒充实时直播，挂机带货牟利。一家拥有数十万粉丝、销量超过10万件的服饰带货账号，因为多次录播冒充实时直播，被平台无限期的封禁直播权限。商家认为平台处罚过重了，向法院起诉，要求解封账号，赔偿损失。那么，针对录播冒充直播平台做出的永久封禁处罚，到底过不过，又是否合规合法呢？对此，我们来听听互联网法院对于案件审结的一个披露。
2: 原告服饰贸易公司在被告某科技公司运营的直播平台上注册了专属直播账号，售卖自家品牌的服饰。多年运营下来，这个账号积累了数十万粉丝，累计卖出超10万件商品，也是这家店铺线上经营的核心渠道。2025年12月，平台通过后台技术巡查发现，这个账号的多场直播存在明显异常。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何南俊介绍，
7: 平台提交的直播回放录像显示，涉案账号在2025年11月和12月存在多场长时间直播，其中部分场次从清晨一直持续到深夜，并且有时候开播没有任何的预热和开场介绍，直接切入主播讲解服饰的画面，直播收尾也没有正常的结束语，讲解声音会突然中断。除此之外，部分直播画面还存在明显的修音、改音、卡顿后切换的情况，存在拼接、剪辑痕迹，种种细节都和正常的实时直播完全不符。
2: 被告方还举证证明，涉案账号此前曾因非实时直播内容占比过高等同类问题，被平台短时封禁直播权限，并且多次因录播虚假活动等原因被用户举报。被告方强调，涉案账号的行为破坏了真实直播和实时互动的基本秩序，平台是依规对涉案账号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无限期封禁观众连线权限，而原告服饰公司并不认可这个处罚结果。
7: 原告方提出，就算自己存在录播问题，也只是一般性轻微违规，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平台只需要断播、短期封禁整改就足够了，直接永久封禁直播权限属于处罚过重。原告方要求判令平台解除账号封禁，并且赔偿5万元的经济损失。
2: 结合涉案账号的历史违规记录和用户举报情况，法院认定涉案账号存在使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的行为。北京互联网法院主审此案的法官赵琦分析，
8: 用预先录制视频伪装直播是属于平台规则中的作弊行为，含有不正当谋利、作弊等扰乱平台或社会正常秩序的内容的，使用作弊工具伪装直播的情形，违反了平台直播行为规范的约定。被告呢，作为网络平台的运营者，是有义务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保障平台的网络安全和稳定运行的，对涉案账号已进行了协议约定的相应的处理。
3: 那么无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无限期封禁观众连线权限的处罚到底重不重呢？你看，商家有商家的解释，平台有平台的规则，期间互联网法院针对这一类这个情况到底如何进行判罚？因为相比这些案件之前更早些时候，类似的状况还没有诉诸法律。我们继续来听听一线的司法实践。
2: 赵琦分析，
8: 依据《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第7条规定，直播营销平台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并公开网络直播营销管理细则和平台公约。在这个案子当中呢，原被告双方在用户协议啊、平台规则等合同条款中都约定了是不能够用录播来冒充直播的，但是原告呢多次实施这种行为，在被告进行了短期 封禁等处置措施之后仍然屡教不改，而是对直播营销平台的健康运营生态产生了不良影响的，也具有较高的主观恶意，同时呢也引发了许多这个用户的投诉。被告呢依照双方的协议约定对涉案账号的直播权限进行永久封禁是具有事实依据的，也符合法律规定和协议约定，我们认为是过法相当的。
2: 法院判决驳回原告某贸易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法官强调，直播的生命力在于正在发生的现场感与及时回应的互动性。相较于图文、短视频等静态展示形式，直播以实时真实为核心特征，承载着消费者获取商品信息、建立消费信任、做出交易决策的重要功能。其真实性本身即平台经营秩序与消费者信赖的组成部分。河南俊提示，
7: 将录制内容包装为实时直播，使消费者误以为主播正在现场讲解，可以及时互动，突破了城市信用经营的边界。这类行为既可能误导消费者，又通过降低直播的人力、时间与互动成本，获取相对于诚信经营者的竞争优势，扰乱平台正常经营秩序。平台应当履行监管责任，依法依规对此类行为给予处罚。
2: 赵琦强调，品牌账号承载的商誉与品牌价值固然值得保护，但保护的前提是依法依规诚信经营。
8: 我们还是想要提示一下，在新业态经营模式下，经营者应当熟悉并遵守平台规则，真实展示商品与服务。平台呢，应当将违规类型、处置方式、申诉渠道等等进行充分的公示，并且保存必要的证据，使平台治理既有力度又有边界，在维护平台生态和保障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之间寻求平衡。
0: 用对话记录事实，以人物解读新闻。飞扬访谈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不管是直播还是录播，得遵照平台的规则啊，得尊重消费者的信任。这信任呢，比什么都贵，比什么都重要。而如今的网购商品，这个不管是直播也好还是录播也好啊，包括一些测评类的，都是大家进行消费决策的重要参考了，已经成为很多人的习惯了。那各类测评博主呢，频现网络，其中一些人打着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食品啊、日用品啊、数码家电啊等进行了各种测评和对比。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测评的外衣下面却隐藏着诸多乱象。那么这些测评究竟是消费者的避坑指南，还是精心设计的商业套路呢？
9: 在某社交平台，一名自称生物女硕士的博主发布奶粉体外消化对比视频，画面中她分别冲泡牛奶粉、羊奶粉，然后加入自制的模拟胃液，仅凭奶液凝块多少、顺滑程度，便得出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结论。
10: 这是因为羊奶是添了小分子蛋白，脂肪球颗粒直径比牛奶小三分之一，所以啊更好吸收。要知道，凝乳液少等于液好吸收，奶液液丝滑等于肚肚腹疼液小。这款表现力拉满的高乳清羊奶粉到底藏着什么黑科技？
9: 答案揭晓，那就是博主推荐的一款某品牌羊奶粉。记者在这段视频下方看到不少评论和点赞，有人留言表示这么看确实很好，好直观的消化对比。然而这个看似专业的对比实验在专家眼中却漏洞百出。
11: 在真实的人体消化过程中，蛋白质遇到胃酸发生凝块是非常正常的，甚至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消化步骤。人体的肠胃它不是玻璃杯，我们有消化酶、胆盐还有肠道蠕动在共同起作用，所以单纯拿杯子里边凝乳块的多少来倒推宝宝好不好消化、好不好吸收、会不会胀气和便秘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它只是刻意挑一个有视觉冲击力的现象去强行给自己的产品背书。
9: 专家介绍，这场看似中立客观的科学对比本质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品牌推广，先用对比实验建立权威人设，制造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认知，再顺势引出合作品牌，完成从科普到带货的闭环转化。
11: 牛奶和羊奶的蛋白质存在着很高的交叉过敏反应，对牛奶过敏的孩子喝羊奶的时候大概率依然是会过敏的，随便去换奶其实并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博主用明宝这样一个含糊的营销此把孩子可能出现的各种不良反应给一锅端了，然后把这一罐奶粉塑造成为一个万能药，这个是在拿孩子的健康去冒险。
9: 记者发现同类母婴测评博主不在少数，有博主标榜做母婴博主7年，死磕营养学3年，借助显微镜画面、3D 乳黄金球等专业词汇，强行关联脂质结构与宝宝吸收、大脑发育。
12: 做母婴博主7年，死磕营养学3年，我在显微镜下找到了答案，本里面的 3D 乳黄金球，它能像原生结构一样做到营养的智能释放、高效吸收，让宝宝呢不再虚胖，长肉又长脑，认知力、成长力稳稳在线。
9: 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测评精准抓住新手父母对孩子成长的焦虑，刻意制造选错奶粉就会耽误发育的恐慌，引导消费者购买合作产品，利用专业信息差收割流量与销量。
3: 一支几十块钱的紫外线手电被短视频博主包装成为这个果蔬农残检测仪啊，只要果蔬被这个灯光照出荧光，就被判断定的是残留农药、涂抹工业蜡。那么这种看似为大家把关的测评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相比前面的这个奶粉测评，我们再来看看这边的博主是如何戏耍套路的。
13: 你看，原本好好的一个白菜哈，老师灯光一打上去以后，上面立马出现了一层蓝色的一个荧光斑，荧光物质了，它就是被打了蜡的，被打了催红素的一个苹果。大家肉眼观察一下，明显左边这个苹果它的表皮要比右边这个苹果更加亮一点。
9: 在这些视频中，博主依靠制造食品安全焦虑，然后售卖同款紫外线手电牟利。专家明确表示，荧光和有毒有害物质不存在对等关系。
11: 手电筒去照射食物是根本测不出什么农残激素或者是防腐剂的，在自然界里有大量完全无毒无害的天然物质，它们天生就会在紫外线下边发光，就比如说苹果表皮的天然果蜡、蔬菜里面的植物色素，甚至是肉类和鸡蛋里面的胶原蛋白，它们在被紫外灯照射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发出蓝白色、蓝紫色或者是绿白色的光。
9: 据记者了解，市面上主流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并不会产生荧光，紫光灯完全无法识别农残。专家提示，此类视频极易误导公众，以为没有荧光即为安全。另外，更需要警惕的是，检测。

0: 尤其是照到了眼睛和皮肤，那么很容易造成实实在在的损伤。
1: 记者调查发现，网络测评乱象在数码产品测评当中同样也存在。由于这个领域的高度技术化，长期以来处于无人能实锤作弊乱象的灰色地带，网络安全专家通过技术手段切开了手机厂商和测评博主之间存在的作弊内幕。
2: 边亮是一位网络安全专家，他长期关注数码产品领域。在工作中，边亮意外发现了针对测评博主的特殊调教内幕，而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属于行业内潜规则。
3: 评测比如说手机性能很好，续航很长，能用一天，但是用的时候可能如果我们重度使用，可能一会儿就没电了。所以我去下载了这个版本的固件，然后解包去看了一下它代码，结果发现代码里边呢有针对博主的名字还有博主的测试的列表进行这种特殊的调教或者说作弊。
2: 边亮告诉记者，整套作弊体系分为三层，层层美化测评数据。第一层，厂商专供测评博主的特供媒体机硬件经过筛选优化。第二层，固件内置识别程序检测到博主身份并自动开启高性能模式。第三层，云端远程控制，可实时下发测评作弊配置。
3: 你看这个版本，它的明显写的针对小白 KOL 的测评的 APP， 它检测这些，
4: 是 first test app， 就是第一个测评的 APP 是吗？
3: 第一个，它有一个 first， 还有一个 last， 就是它有一个进入作弊模式和一个退出作弊模式。
2: 当这套系统识别到某博主启动测评时，就会进入作弊模式，自动拉高 CPU 性能，调高屏幕亮度，优化后台加载逻辑，切换软件时仅加载界面而非完整应用，营造全程流畅的假象。为了规避被发现的风险，这套测评作弊机制也经历了多轮迭代，隐蔽性越来越强。
3: 那么后面变成了这个固件去调取云端的配置到本地，根据云端的策略再去执行不同的这个性能调教取向。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不只针对一个博主，可以针对多个博主都进行这种所谓的特调和作弊。话就是说，哪怕你从市场上买的零售机，我发现你有测试的行为，我也可以通过云端把配置给弄下来。
2: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特供样机、固件作弊、云端调控三重手段叠加，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测评真假，这也导致数码测评公信力持续受损，而且技术造假取证难度极大，给监管带来很大难度。
1: 记者调查发现，手握流量话语权的家电测评博主不仅能带货，还能依靠虚假测评恶意打压竞品。此外呢，这个就有相关的一些这个案例啊，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山东青岛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全国首例涉家电测评博主商业诋毁案，百万粉丝博主因为不实测评被判赔偿300万，这也为测评行业呢敲响了法律警钟。
2: 2023年，一则冰箱拆机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博主家电大兵手持工具，拆解了一台某品牌冰箱，并声称这款售价不菲的高端冰箱没有净味除菌的功能模块。然而，他却刻意忽略了产品说明书标注的模块位置。
5: 我看那个博主讲啊，说他这个 UPV 的一个全空间超净系统没有找到硬件。我看了一下，确实这个开了灯以后啊，就是一个灯带，我们也没有找到。很多其实粉丝啊买高端的一点的冰箱，贵一点的冰箱，其实都是冲着这个 UPV 来买的。那你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硬件的话，那是说不过去的。
2: 而这并非家电大兵首次针对该品牌出手。在另一则空调测评视频中，博主仅凭个人认知及不规范检测结果，便声称某品牌空调为耗电高的定频空调，而非变频空调，持续贬低某品牌产品口碑。随后，涉事企业将该博主及其运营公司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两被告作为专业的家电产品经营者，发布的测评视频使用对比贬损的方式对原告产品进行虚假引人误解的描述，主观上具有诋毁原告及原告产品的主观故意，客观上造成了损害原告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后果，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王某成都某科技公司立即停止商业诋毁行为，发表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万元。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1: 针对网络测评行业存在的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今年6月，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正式发布并施行，为网络测评

0: 平划定了红线。那么新规出台会从哪些方面进一步的约束博主平台和品牌，规范的落地执行又要打通哪些堵点难点呢？
1: 今年6月，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从测评样本、测评流程、利益披露、内容标注四大核心维度设立硬性要求。另外，新规区分普通用户消费分享与专业商业测评，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个人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
2: 其实现在把测和评实际分开了，如果你明确标记自己为测评账号，就必须先测之后才能评，不能只评不测的。那怎么叫测呢？绝对不是说自己靠主观感受来测的，它必须得有专门的专业资质许可的机构，通过专门的一些程序，包括适用一些国家的相关的标准进行测试，等有商家质疑的时候或其他人质疑的时候，你要拿出来可以达到可追溯的效果的，这样的测才算是测试。
1: 专家介绍，新规的出台对看似客观实则带货的模糊地带划出了明确界限，但这只是第一步，目前测评行业还存在检测机构供给不足、行业标准滞后等短板。
2: 新规出来之后的话，我相信测试机构的话应该是也是有一波红利在的，他应该提高自己的这种测试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另外一个呢，就是测试依据的标准，那么相关的行业协会或者是相关的国家标准研究机构是不是要尽快的出台一些相关的标准来满足这个测试的需求。所以新规你看似是规范整个行业，它整个的包括测试机构，包括国家行业标准的建立等等，它是一个生态化的这种环境都有所提高。我觉得这样的好的结果啊，最终的受益者一定是消费者的。
0: 好，以上是今天飞扬访谈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4: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每一扇关着的门背后都有一个小世界，我们甚至已经很久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直到有一天我们的孩子做出了改变。
2: 我叫依依，你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浩浩。
2: 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
3: 好啊。
1: 因为孩子，紧闭的大门被打开了，曾经彼此陌生的两个小世界开始敞开心扉。浩浩妈，有什么事吗？
3: 依依妈，明天晚上到我们家来吧，浩浩过生日，大家一起吃蛋糕。
1: 好啊，我们一定去。敲开邻居的门，让彼此的信任重回我们身边，每个小世界连接成一个温暖快乐的大世界。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5: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9: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0: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4: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

0: 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浙江之声。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第2608-37超级大乐透中奖号码是14151623206070，第2608-57星彩中奖号码是837-0514，2608-57+1中奖号码是408509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福彩的中奖号码，第2608-57双色球中奖号码是0608-13172428和15，第2619-77三 D 中奖号码是232，2608-47七乐彩中奖号码是04091416182223以及11。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要给大家送一波福利了。那这就是好视力26周年的大礼包。如果说你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想要缓解视疲劳的朋友，要仔细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了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您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每个人都能够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有眼贴的体验特权。额外呢，还赠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大家可以先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8331912，4008331912。尤其是您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就流泪的，那有一些人呢，严重的眼神一年不如一年啊，看东西模糊不清，还有的孩子视疲劳，经常眨眼睛、揉眼睛，早早戴上小眼镜的，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很多人都贴过，中草药成分，用药讲究，也搭配了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啊、酸胀啊，当时就能够缓解。您再去看眼睛，这个需要用眼过度的一些事儿啊，比如说看手机啊、看电视啊，会觉得清楚很多啊，轻松很多。如果你还没有用过的，不要犹豫了，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趁着26周年大庆，10分钟之内拨打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个人都能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呢，还送周年庆的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另外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在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消费 at 互联网，智享生活触手可及。欢迎继续收听。好的，那今天我们要聊的第一个话题就是你还去菜市场消费吗？说到菜市场三个字，很多人都会觉得那是很古早的记忆了，好像仿佛回到了我们的上一辈的年代。这个父母会去菜市场买菜，那么更多的现在年轻人去哪里买菜呢？有些人会去超市买菜，但是更多的还是手机点点直接送货到家啊。不管你用的是闪送也好，用的是这个什么小象超市也好，大家都会觉得非常方便。哪怕像盒马，那它一些常用的家常菜，包括一些快手菜，也都是可以直接送到家里的，点点手指，你不用去菜市场，非常节省时间的东西就到家了。那么传统的菜市场生意还好吗？啊，大家想要问的是，是不是依旧还是大妈大伯在那儿买东西呢？这是要打一个问号。其实作为很多在生活里的人啊，我们不免跟菜市场打交道，但是好像传统意义上那种规模特别大的菜市场好像真的是去的蛮少了。第一呢，菜市场的环境不是很好啊，这个比如说地面湿漉漉，特别是卖水鲜海鲜那个地方，还有卖猪肉的地方油腻腻啊，大家总会觉得环境不好。还有一方面呢，菜市场停车不方便，有一些的路边随便停，然后你买个100块钱的菜，出去200块钱的罚单已经在那儿了。那传统意义上的确实很早就存在的菜市场不好停车，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么那很多人会在小区周边啊，如果说是一些市中心老小区啊，城市它的周边会有一些便利的沿街的这种卖蔬菜啊，卖一点点海鲜水鲜肉的这种店啊，那很多人也喜欢去那里买，因为觉得很方便。所以就聊到一个话题，在我们老一辈都不太愿意去菜市场买菜的这种情况之下，究竟谁还在消费菜市场呢？菜市场的生存状况又是如何呢？我们今天带着这个问题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菜市场的改造啊。可能不仅仅要考虑到的是网红颜值的问题，就说到很典型的杭州有一些非常漂亮的菜市场，你去过吗？其实我去过，而且感受非常不错。如果你不在意那几毛几毛的差别的话，我们过渡一下，稍后就来说说关于菜市场的这些事儿。
1: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13:15。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2: 任性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3: 买手机来电信，
2: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3: iPhone 17 Pro、 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2: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3: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A，
2: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3: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2: 中国电信。

0: 点滴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传统的菜市场呢，长期被贴上潮湿拥挤、功能单一的标签。那伴随城市更新的潮流，一批兼具烟火日常、地域文化、社交属性的新型菜场接连落地。那么最最亮眼的就是我们也宣传过的杭州的一些菜市啊，比如说文二菜市。杭州的文二菜市我个人是觉得非常不错的啊，因为首先它很干净啊，分为 AB 两馆，中间还有小吃街，沿街的店面呢有一些比较好吃的面店啊、咖啡店、快餐店啊，所以整体来讲是比较方便的。周边停车啊也有几个公共的泊车位啊，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我是蛮喜欢文二菜市的。我也曾经去文二菜市买过东西啊，这个买过一家的就是肉圆儿，还真的是货真价实，就是真正的鱼肉，没有掺什么过多的面粉这样的。所以我对文二菜市的印象非常的不错啊，干净整洁又食之有味，就是你可以不仅可以买菜，也能够找到餐厅吃饭、喝咖啡或者吃一碗面啊。那么再来看一下更新一点的西西菜市啊，西西菜市呢它呢在二楼配备共享厨房，采用的是买卖这个加体验加烹饪加休闲这样的功能。那么我当时去的时候是下特别大的雨，没有去二楼，就在一楼。一楼有几家比较有创新的店，比如说甜品店啊、糕点店、咖啡店，但是因为下大雨生意不是很好，我就感觉年纪大一点的朋友可能就不太会进去的那种感觉，因为它一楼全都是像那种风格小店一样的。那当然它跟文二菜市也打了一个差异化的啊，它采取的是打破了原来传统的封闭式的墙体，一楼全部都是落地玻璃啊。那么二楼的话呢，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些一条龙的这样的一些服务，彻底打破了菜场给大家的一种刻板的印象。这是西西菜市。那么其他在其他城市也有，比如说像苏州有一个双塔市集，我觉得如果大家去苏州玩的话，路过可以去看一看。它是以姑苏名居里的市井客厅作为内核的，深度的挖掘江南古城的在地文化，拒绝流水线网红化的设计啊，它兼顾了本地居民日常买卖和游客文旅体验。那这个把一些传统的苏州小吃啊、平潭文创、咖啡青石放到了这个菜市场里面。我看了他们的装修，觉得非常的漂亮，很有风格，而且它所有的招牌都采用传统的苏州花马搭配书法字体，就很有审美啊，就非常不错。那么上海有一个市集，那这更潮了啊！曾经有一个 Prada 的快闪放在这个菜市场里面，它更加平衡了当地居民刚需和新年潮流打卡的需求，也打破了菜场只服务中老年朋友的固有的偏见。这家菜市呢，它日常可以打卡，可以预留了艺术和时尚快闪的场地，也探索时尚高端与市井烟火的这样的一个融合的可能性，那更海派了啊，在上海嘛，国际大都市。那它的一楼也保留一些平价的生鲜果蔬鲜花，保障大家的日常需求。二楼呢是留白的艺术客厅，定期的联动奢侈品牌艺术机构开展限时的快闪，所以就更加出圈了。因为你一旦有这样的联名，它一定会曝光呗。不仅是自发性的自媒体啊，纷纷上去赶鸭子上阵的给报道，那么在一些官方的报道当中，他也频频出圈。这个菜市呢，它依托上海老街区的街巷的肌理，用本土的野竹作为核心的设计语言，所以它的改造也不仅仅局限在室内空间，还有迎接街道整体风貌啊。在有限的预算之内，用天然竹材来营造温暖有烟火气的邻里空间啊，非常的不错。那么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呢，可以 给大家看一看这些非常时尚的菜场。文二菜场我曾经有拍一个视频，大家也可以通过迪克生活家来看看。当然杭州朋友如果是住在城西这一带的，基本上都已经去过了，但也许他住在上城，住在滨江，他没有必要说我为了个菜市场我跑到这来买菜，但是他已经不仅仅是菜市场了啊，大家可以看一看。
2: 这是一个物质极度丰富的时代，也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爆发的时代。我们被海量信息包围，却越来越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好物。于是，我决定站出来，做你的消费推荐官。我不是冰冷的评测机器，我是有态度、有温度的生活家。我们深入产品的背后，探寻品牌故事，只为给你最真实的消费建议。我们相信，好的消费不仅仅是满足需求，更是提升生活品质，发现更好的自己。

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消费@互联网，由浙江省消保委和浙江之声联合推出，欢迎继续收听。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聊关于长租客哈、啊，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他们不租房，但是长期包酒店的房间，你会觉得说哇塞，那实力得多雄厚啊啊！住一个晚上，你住一整个月，长包房，那。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酒店的价格，并不是啊，说是非常非常贵的那种，三四千一个晚上的，那总价就很高了。我们来了解一下，最近的某酒店预订平台上线了旅居酒店周租月租预订服务，其中周租需要五晚起订，首批呢在北京、上海、武汉等50个城市落地100多家的旅居酒店，这个话题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为了寻求更加轻盈、自由、便捷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酒店常住。有网友觉得在酒店常住很方便，希望全国推广。那也有网友担忧酒店房间其实空间还是很有限的，居住缺乏安全和稳定感。比如说有一名IP 属地是广州的网友分享了自己工作不租房选择常住酒店的经验，而且他不是长期住在一家酒店，有时会选择距离公司比较近的酒店方便工作，有的时候呢他就会选择稍微高档的酒店体验。
1: 北京时间13: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0: 他说啊，住酒店的好处就是不需要操心生活的杂事，打扫、洗衣服，但是住酒店的费用肯定是比租房要贵的。那我们记者呢，以消费者的身份致电北京、上海、武汉多家提供短租长租服务的酒店。工作人员表示啊，在酒店长租一定是会签订合同的。比如说在上海徐家汇漕河泾的欢阁公寓酒店啊，表示他们长租的月租金的区间呢是8000到12000，设有大床房、单身公寓等多种房型，长租客人可以享受每周一次的客房清扫，酒店也有配套的洗衣机、烘干机等等的设施。正常的公寓房的房价每天都要600-700，你要月租下来的话，其实就350-400每天。我们再来看一下上海还有叫这个 Rebating 公寓啊，在苏河，他说这家酒店的工作人员说啊，门店酒店的有一半呢是常住客，大部分在附近工作，单房的月租呢是10000出头，一室一厅的套房月租大概是12000，最终价格以预定时的实时报价为准，常租一周打扫一次，1个月4次，水电费半年以上是全包的，而且不提供拖鞋、抽纸等等的消耗品。那确实啊，你必须是月收入至少是2-3万以上，你才舍得租这个房子吧。我们再来看一下，也有类似的酒店公寓的人员表示，可以提供长租的房型是4种啊，这个37平的短租的话是2330元起，就是一周2000多。其实酒店常住呢，原本是商旅人士的选择，比如说旅居啊，这个我到这个城市我生活休闲一个月，为这样的一些人士选择的。但是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图方便去租酒店。这是很多人选择酒店常住的原因。通过酒店长租这样的形式，为酒店找到了一种新的经营模式啊。这是一块。那么对于刚好有需求的人来讲，他又不用打扫卫生啊，什么都有人服务啊，还是比较方便的，说走就走，拎包入住。但是呢，酒店常住一定是有更高的居住开支的，所以还是要结合自身的收入，来理性的选择，这也是我觉得非常理性，因为我觉得在我身边是没有人会选择长租房的啊，因为这个普遍的原因，如果说是高收入群体的话，那应该还是非常小的一部分支出。
2: 全网关注迪可生活家，微信公众账号、视频号、抖音号，消费让生活更精彩。
0: 我们再来说消费，说到旺旺啊，我们这一代人不要太受旺旺的广告太深入人心了啊，不管是旺旺这个是那种膨化类的食品还好，还有旺旺这种非常夸张的这种可爱的一些广告词儿，都曾经依稀都在我们的童年的记忆当中。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伴随着大家成长的国民零食巨头旺旺，正试图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年轻。我们看到他们也推出了年轻人热衷的微醺酒市场，推出了青梅味、龙井青梅味泡酒和26度辣椒配制酒，这直指年轻群体的即时消费场景。跨界卖酒只是他换新的一种。那么近两年从高频的联名到零食的品类创新，再到多元化的年轻化的营销，旺旺也在试图摆脱中年危机。我们来看看刚才说到的他推出的旺旺泡酒啊，单瓶39元啊，价格也不高，酒精浓度12度，适配年轻人日常微醺。在此之前，旺旺已经试水特色创新的酒品了，比如说他们推出辣椒酒啊，还进驻了罗森。卖酒只是他转型的一个缩影，目前我们看到他还推出了实体咖啡店，包括高端的文旅赛道，他们同样是有所涉及。比如说他们重启了搁置20年的南京神旺大酒店项目，投入5亿对它进行改造升级，把它打造成为5星级的旺仔 IP 的主题酒店，计划在2027年5月份要试营业哦。另外呢，年轻化的举措也比较密集，比如说2025年的时候，他们也联动多地的民政局合作婚礼的活动，包括牵手苏超啊、音乐节、电竞节等等。新品同样保持高频的节奏，比如说呢，今年6月份到7月份，旺旺呢是密集推出了多款年轻化的商品，比如说黄瓜限定的浪味仙、黑白配，推出了薄荷西瓜等等的新口味，包括电解质小洞洞啊、DIY 自己洞等等的一些联名的产品，也看得出旺旺试图去摆脱品牌老化、追赶年轻潮流的急迫感。

美好由声传递，在这里共鸣时代强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声声入耳，心心在这，在这里听见中国，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7月25号下午，携程发布公告啊，公布5个方面的19项的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等等。因为此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做出了行政处罚的决定，罚款51.79亿啊。那么，这也是这个被罚51.79亿之后，携程做出的一些全新的调整，比如说它取消了全网最低价的要求。那对于酒店商家来讲，一定是减负了，但对消费者来讲，你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你会因此多下载几个 app 比价，还是习惯哪个平台订就去哪儿呢？啊，你平时的订酒店习惯又是怎么样的呢？虽然我们一直在说啊，携程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其实像我也是携程的比较高级别的用户，也就是说我积累了蛮多次的消费过程在携程，所以等级相对来讲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当你习惯了用一个 app， 比如说订酒店什么，你会发现你的等级高了之后，你相应的权益也就高，比如说积分底等等的，你会觉得哎，用的还挺习惯的啊。很多人都说杀手啊什么的，我也懒得去比了。当然我也比过，发现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大的纰漏啊，只是说它没有优惠啊，顶多就是没有优惠。至于杀手酒店价格，其实大家还都是比较这个透明跟明晰的啊。那好，你的订酒店的习惯又是怎么样的呢？也欢迎你来说一说。我们再来看看消费热点，说到蜘蛛侠的扮演者，大家亲切的叫他荷兰弟啊。他据说前阵子在上海逛街时被拍到手提森马购物袋，突然提到森马这个古早品牌啊，好像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曾经还流行过什么森马、美特斯邦威、佐丹奴类似这样的牌子，但现在好像可能上海还有，杭州我都很少见到了。那么据说啊，这个荷兰弟同款线上已经断货了，售价159元的穿搭。这家店呢是森马的未来城市旗舰店啊，其实营销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又有爆款出现，所以你看到名人效应啊。再来看一下，宁波银泰呢，为了抢夺市场啊，它的营销行动是竟然是这样子的。在前阵子，宁波环球银泰百货举办了首届的超市抢购估算大赛，他在商场内搭建了1:1的实景超市啊，然后让选手在约定的时间内完成商品识别、记忆价格和快速清算，把商品放入购物车之后统计总价，与实际收银金额最接近者获胜，冠军可以获得一部 iPhone 17。又要考数学了，所以很多人都说我自从大学毕业我就再也没有用到过数学，谁说不是呢？我们用的还是小学最基础的数学。再来看一看正能量啊，很多人都说自媒体，我们要鱼龙在这个鱼龙混杂的环境当中呢，去选择具有正能量的，能给自己带来像积极向上精神的啊，能够更加公益的或者更加振奋的账号。那这边就有一个正面的例子了，李耀德啊，大家都知道他呢是从拉萨打出租车逛阿里大环线，又回到了拉萨。其实这种打车从全国啊各地到这种非常这个边边角角的地方的这个号子，我也看到过。那我看到过不老少，但我不确定是不是李耀德了。我有一次看的是有位东北朋友打了个车一直到海南啊，然后又打车去新疆。我不确定是不是李耀德。那么在视频当中啊，这我们看到了西藏文旅奖了他50万。也算是作为对西藏文旅的推广。那么现在呢，他决定把这笔钱首先呢分给出租车司机1人1万，然后呢把剩下的钱全部给捐了。因为他呢这个报道啊，他的这个自媒体的这个内容啊，是点赞超过500万以上，已经成为现象级热点了，所以被一次性奖励了50万。那么现在他要做公益了，
把剩下的钱给捐了啊，这个相信他也是能够说到做到，这就是正能量啊！我真的不得不佩服，在自媒体时代啊，我们网友这种素人们、小白们，平凡的人，他们真的做出了不平凡的举动，也甚至是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的状态。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

0: 康乐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1: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3: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我们讲到了古老汉因为粮食减产啊，从小凤儿和铁蛋手里呢，就要来了位于河套旁边的6分麦地儿。本想着呀，通过自己的精心呵护，能查出来粮食减产的原因。可是没曾想呢，就在麦子要灌浆的时候，麦穗儿竟然不翼而飞了。这让当时心痛不已的古老汉直接就怀疑到了儿媳妇小凤头上。他认为是小凤故意的损坏自己种的庄稼，来蒙蔽他们编造粮食减产的谎言。结果就在无辜的小凤准备撞墙自杀来自证清白的时候，当时年仅7岁的婴儿竟然说出了让在场所有人都无比震惊的话。他说地里的麦穗儿都是他掐断的。这一点呢，着实是让所有人都想象不到。那么我们说古老汉的麦穗儿到底是不是婴儿掐断的呢？他掐断麦穗儿究竟又是为了什么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揭晓答案。话说当时原本撞墙的小凤被婴儿从身后搂住之后，并且从婴儿的嘴里听到麦穗儿是他掐断的时候，一开始啊也是没有相信。别说小凤不相信了，就连古老汉和铁蛋儿也不相信这个事儿是婴儿做的。但是当婴儿看到大家都不相信是他祸害庄稼的时候，他则松开了已经不再挣扎想要撞墙的小凤，颤颤巍巍地走到古老汉身边，哭着对古老汉说：爷爷，你别怪婶娘了，麦穗儿全是我掐断的，跟婶娘一点关系都没有。古老汉听到这儿的时候，依然是强压着心中的怒火，严肃地对婴儿说：憨妮儿，这是大人的事儿，你别胡乱参言，破坏庄稼这个事儿可不是小事儿，你不能因为护着你婶娘你就乱承认。听到这儿的小凤则高声地说：谁

0: 需要他来给我顶罪，我根本就没做过，说到哪儿我也是没做过。此时站在古老汉面前的英儿回头看了眼正在叫嚣的沈娘，然后对古老汉说，爷爷，英儿真没骗你，麦穗真的是我掐断的，我趁着出去挖野菜的时候掐断的。还没等古老汉问英儿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站在一旁的铁蛋上前就是一脚，一下子就给英儿踹出去老远。而小凤也是站在旁边大声地说，看见没，看见没，这就是打手养的白眼狼丧门星，都7岁了呀，不是人事不懂吗？那好端端的麦穗他竟然给掐断了，还想嫁祸给我，你说这孩子的心得有多狠毒啊。英儿听到小凤这么说，也是一下子就跑到小凤跟前，对着小凤说，沈娘，我没想怪你，从来没想过。铁蛋儿看到英儿对小凤的争辩，又生气的拿起一个柳条狠命的抽打在英儿的身上，打的英儿啊捂着被打的地方满地的打滚，可就是没有求饶。古老汉看着被铁蛋打得满地打滚的鹰，上前一把拉住了铁蛋，然后把鹰给扶起来，让鹰站好了，把着鹰的肩膀对鹰说，妮儿，你跟爷爷说，你为啥要把麦穗掐断。鹰流着眼泪看了看面前这个辛苦拉扯自己长大的爷爷，扭头看了看站在两旁的叔叔和婶娘，然后哭着对爷爷说，
1: 麦穗是我掐断的，所有的麦穗都是我掐断的。
0: 古老汉气得大声地冲着鹰叫喊道，我知道是你掐断的，我是在问你是谁让你这么做的，你这是在祸害庄稼，祸害粮食，你知道吗？古老汉的话还没有说完，抬起手朝着鹰的脸上就狠狠地抽了一巴掌，这一巴掌又把鹰扇到了，而且是一下子就把鹰的嘴角打出血了。当古老汉看到英儿的脸上留下的手印和嘴角流出的血时，他是既心疼又生气。心疼的是这个苦命的孩子从小就没爹没娘，跟着自己又吃了那么多的苦，自己是真不该对他下那么重的手啊，毕竟他只是一个7岁大的孩子。但是心疼之余又让古老汉非常的生气，他生气的并不是鹰掐断麦穗毁坏庄稼，而是鹰这个犟妮儿，一下两下三下五下，铁蛋儿每一下抽打鹰，古老汉都心疼的不由自主的哆嗦一下，但是他却没有阻止铁蛋儿的意思，只是看着鹰哭喊着在地上打滚儿。就在这个时候，村长江大小一边喊着住手，一边快步的跑到古老汉家的院子里，一把就夺下了铁蛋手里的柳条，然后一边扶起了躺在地上的鹰，一边又呵斥着。江大小从铁蛋手里接过麦尖看了看，然后蹲下身子对鹰说，妮儿，跟江爷爷说，你为啥要把麦穗给掐断呢？掐断的麦穗你放哪儿了？要干什么用啊？鹰儿看了看江大小，哭泣地对他说，

0: 我不能说。
1: 听到英儿说出这句话之后，郭老汉着急地问：“
0: 你有啥不能说的呀？”
1: 江大小马上抬手示意郭老汉：“你别说话。”然后自己有耐心地问英儿：“妮儿，别怕，告诉江爷爷，你为什么不能说呀？”此时的英儿摸了摸自己被抽打的胳膊，说：“
0: 是孙大娘，他们告诉我说，说出去就不灵了。”
1: 江大小皱了皱眉头，然后问英儿：“孙大娘，是整天在当街和其他人拉呱的孙三媳妇吗？”英儿默默地点了点头。此时正在铁蛋家院墙外看热闹的孙三媳妇儿听到这儿转头就跑了。这江大小马上抱着英儿叫上了古老汉，直接就去了孙三家。等到了孙三家之后，孙三还问呢：“哎，江叔，你咋过来了呢？”抱着英儿的江大小对孙三说了一句：“找你婆娘来了。”这孙三听完江大小的话，也是马上就问道：“咋了？这婆娘又传瞎话了？”还没等江大小说完，孙三媳妇儿啊，就从屋里哭着出来了，一下子扑到江大小身边，一边哭着，一边说：“
0: 哎呀，村长啊，我就是跟这个孩子开个玩笑，没想让他真去祸害庄家呀。”
1: 孙三在旁边看着自己的婆姨又惹祸了，也是着急地问他：“你咋跟妮儿说的？”孙三媳妇儿是擦了一把根本就没流出来的眼泪说：“
0: 我们说。哎呀，我们说小凤不生育，这孩子就过来打我们。我就跟他说，等麦子出穗儿的时候，把麦穗儿掐下来晾干了，煮水给小凤喝，小凤就能怀孕了。”
1: 江大笑生气地说：“完事儿你还告诉这孩子不能说出去，说出去就不灵了，对不？”孙三媳妇儿点了点头。古老汉听到这儿啊，心里像刀绞的一样，双手拍了一下大腿，说了一句：“
0: 孙三家里头的呀，你可干点好事儿了。”
1: 站在古老汉身后的铁蛋儿，听孙三媳妇儿说完这番话之后，刚要上去打他。孙三媳妇儿看着自己的男人拿着像手脖粗的木头要打自己，也是马上站起来，就围着江大小一边躲，一边求饶。江大小先是喝住了孙三，然后呢，就对着孙三的媳妇儿又是一顿教育，最后留下了一句：“这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脱不了干系。”说完就带着英儿回到了铁蛋儿的家里。一路上，古老汉只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默默地跟着他。铁蛋儿从江大小的手里接过英儿，默不作声地也跟着回家了。等到了家之后，江大小对古老汉说：“
0: 我说罗锅子呀，你让我咋说你吧？你说这孩子犯错，你不问清楚就动手打他？你是小时候没遭过这样的罪呀？还是说这两年好日子给你过忘本了？你赶快看看这孩子身上伤的重不重？这小胳膊小腿能扛得住你们这么打吗？”
1: 说完话，就把英的衣服给脱了。结果这孩子衣服一脱，身上真是没有好地方了，全是用柳条抽打出来的一道道的血印子，尤其是在两个小胳膊上，衣服袖子和皮肤都被血给粘在一起了，脱的时候需要用热水阴湿了才能脱下来。

此时的古老汉看到英儿满身的伤痕，眼睛早已经被泪水模糊了，一边用手轻抚着伤痕，一边心疼地问英儿：“妮儿，疼不疼啊？爷爷错怪你了，哎，爷爷不该打你。”还没等英儿回答，站在一旁的江大小就生气地说：“都打成这样了，还问孩子疼不疼？还不快点找卫生员过来看看？”听到这儿的铁蛋儿马上答应一声，快速地跑出去找村里的卫生员了。这个时候，不明真相的小凤儿看到古老汉和铁蛋儿他们这一番操作之后，也是懵了，愣愣地站在一旁，小声地问：“打麦穗儿不是英掐的？”江大小听完小凤的问话，马上就不耐烦地说：“你们这一家子呀，哼，还愣着干啥？赶快烧水去，兴许一会儿还能用上呢。”小凤听完江大小的话，马上哎了一声，就烧水去了。而此时的英儿看着泪流不止的爷爷，忍着伤痛对爷爷说：“爷爷，你别哭了，妮儿不疼，等再过两天麦穗都晒干了，我还要给婶娘煮水喝呢。孙大娘说了，喝了这个水，婶娘就能生小弟弟了。”古老汉听完婴儿的话，哭得更厉害了。江大小也被这个只有七岁大的孩子给感动得落泪了，嘴里还不停地说：“这么懂事儿的孩子，真是让你们给打屈了。”没多大会儿功夫，铁蛋儿带着卫生员背着药箱子回来了。卫生员先是用手捏了捏孩子的小胳膊小腿儿，然后告诉孩子忍着点儿，用消毒棉球给孩子擦拭着伤口。等伤口都擦拭完，对古老汉说：“还好，伤口不深，没伤到筋骨，啊，都是皮外伤。这孩子吧，长得快，有个三五天就能长好了。”听了卫生员的话，古老汉赶忙感谢，示意铁蛋儿送人家回去。江大小也赶忙说：“行了，没伤到筋骨就行。这孩子不听话呀，打两下吓唬吓唬就行了呗，哪有下这么重的手？以后可不能这样了。”说完话，就跟着卫生员一块儿走了。等到所有人都走了之后，小凤儿就开始问铁蛋儿到底发生了什么。铁蛋儿也把英儿为什么掐顿麦穗儿的原因啊，就告诉了小凤儿。小凤儿听完之后啊，赶忙走到了炕梢，对英儿说：“哎呀，你个憨妮儿，人家说啥你都信？那麦穗儿煮水就能让婶娘怀小弟弟了？当街那些婆娘也就编这种瞎话啊，唬你呢，还不让你说你就不说。你说麦子瞎了是小，这主要把你打坏了，我和你叔得多心疼啊。”然后左右看了看古老汉和铁蛋儿，又接着说：“以后可不敢再干这种傻事儿了，今儿就跟爷爷住在婶娘家吧，明天一早让你小叔去镇上割点羊肉，婶娘明天给你包羊肉土豆馅饺子吃啊。”小凤说完这番话之后，又看了看铁蛋儿和古老汉，他们谁也没言语，就顺手啊把英儿脱下来的衣服洗了。吃完晚饭之后，小凤就把英儿抱到里屋跟自己睡去了，留下古老汉和铁蛋儿这爷俩在外屋的炕上一夜没睡。古老汉回忆，当年铁蛋小的时候啊，偷别人家的麦仁吃，被抓到了，骂他是有娘

生没娘养的孩子。这古老汉不仅没打铁蛋儿，反而还跟骂人的人打起来了。但是咱们都知道，这古老汉是罗锅加跛脚，他怎么可能打得过别人呢？自然是被人打得一个鼻口流血。可是晚年时期，古老汉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他都说，即便当时被打得鼻口流血，也没有让他看到婴儿满身的伤让他心疼。古老汉回忆，铁蛋小时候啊，没少给他惹祸，但是他从来没动过铁蛋一个手指头。可是婴儿为了让小凤怀上孩子，让人给骗了，自己却不问青红皂白，一巴掌就把婴儿的嘴给打出血了。若不是江大小知道自己的经历，他不得让人戳透脊梁骨啊！自己亲生的，犯多大的错自己都护着，这婴儿不是自己的亲生的，就往死里打。古老汉越想越难受，于是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从炕上起来，去南山北凹的乱葬坑。因为那个乱葬坑呢，正是埋葬铁蛋他娘和婴儿他娘的地方。铁蛋看着古老汉起身之后也跟着起来了，他也对自己当时对婴儿下那么重的手内疚了一夜。铁蛋想到的是，自己虽然和婴儿一样生下来就没娘了，但是自己起码还有一个老爹对他疼爱有加呀。无论自己做出多混的事儿，自己的父亲永远都袒护自己，包括曾经给父亲赶出家门，最终也得到了父亲的原谅。可是这个跟自己拥有几乎相似命运的婴儿，不仅在小的时候自己就给他丢出过家门，而且即便是再次回到沙湖口，跟随自己的父亲住在乱葬坑的时候，自己也没有对这个孩子有任何的怜悯之心。包括这一次掐断麦穗是因为年龄小，受人蛊惑之后犯下的过错，并且还是为了让自己的媳妇儿早日能怀上孩子。一个七岁大的孩子，他能判断出什么叫对错啊？可是自己却不由分说的把孩子打的是遍体鳞伤。这一夜对于铁蛋来说，也是在充满愧疚中辗转反侧。于是在古老汉起身之后啊，他也跟着起来了。两父子是相互对视了一番，没有任何交流，各自的走出屋门。一个是奔向了乱葬坑，找婴儿的母亲忏悔去了；一个是奔向了右卫镇，去给婴儿买羊肉去了。那咱们说这一夜，小凤抱着婴儿回屋睡觉的时候，小凤开始也没睡，但是她心里啊可没有任何愧疚。她惦记的是婴儿掐断的麦穗放哪儿了。要知道当年不过才25岁的小凤又没什么文化，求子心切的她因为没有当面听到孙三媳妇儿亲口承认的谎话，所以他还想用小凤掐下来的麦穗儿煮给自己试试看。毕竟老话讲，有病乱投医，偏方治大病嘛。这话对于没有任何文化的小凤来说，那就算是一颗救命稻草了。于是小凤就小声地对婴儿说，妮儿，你跟婶娘说，你掐的那个麦穗儿啊放哪儿了？什么时候能煮水呀？婴儿听到小凤问自己这个问题，自然马上就来了精神。婶娘，我把它放在当初跟爷爷住的窝棚那儿了，因为那儿一直没人去住，

0: 所以放那儿比较安全。对呢，婶娘，那个地窝棚一直都没有人去过，很安全。等明天，我就去把麦穗取回来，给婶娘煮水喝。喝了麦穗水，婶娘就能有小弟弟了。小凤听完之后，也是高兴地把婴儿抱在怀里，对着他的额头亲了一下。可行，等明天一早，婶娘就跟你去把麦穗取回来，等婶娘真有小弟弟了，一定给你做好吃的。就这样，一家四口各怀心思的在一所房子里相继熬到了天亮。等天亮之后，小凤起来出去一看，睡在外屋的那爷俩都出门了。小凤则赶快的进屋，就把正在熟睡的婴儿叫了起来，也顾不上婴儿胳膊上的伤了，赶快让婴儿穿上昨天洗完还没有干透的衣服，让他赶快去乱葬坑的地窝棚里把掐断的麦穗取回来。他想趁着这爷俩不在家的空档，把麦穗水煮好了给自己喝，不然等到这爷俩回来之后，看到他之前埋怨婴儿憨傻上外人的当，如今自己又喝上麦穗水了，那这不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吗？这小凤儿急急忙忙啊，连拉带拽的给婴儿给弄起来了，快步的向着南山北坳的乱葬坑跑去。等到了北坳乱葬坑的时候，小凤就不敢走了，因为北坳那边乱葬坑一年四季除了冬三月极冷的那个月之外呀，其他的时候那片土地上始终都是飘着一层淡淡的薄雾，并且是天气越热雾气越大。咱们现在学过地理的人啊，都知道这四面环山的盆地山坳啊，水汽啊散发的慢，土地就比较潮湿，容易形成雾气。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老百姓是不懂得这样的。
1: 北京时间14:30，
0: 再加上那儿呢又是乱葬坑，所以就容易把这个雾气啊灌上一些迷信的色彩，所以当地很多村民都不敢独自的一个人到这儿。种地收地的时候，那都是拉帮结伙的过来，这也是当年古老汉和婴儿要在这里搭地窝棚遭到铁蛋反对的原因，同样也是村里的孩子害怕婴儿的原因之一。毕竟这爷孙俩在这儿的地窝棚住了大半年，那是全村父老都知道的事儿。因此小凤走到南山北坡的岗上的时候啊，就不敢下去了，一边把布兜子交给婴儿，一边对婴儿说，妮儿你去取吧，婶娘就在这儿给你放风，别让别人看见，你别拿太多，一回拿一点儿，咱们慢慢喝。婴儿听完婶娘的话，自然是高兴地答应着，然后就一个人径直地朝着地窝棚的方向跑了过去。等到婴儿来到地窝棚里，把自己藏在木板底下的麦穗装进了布兜里，准备往回走的时候，看到距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影在地上嘀咕着什么，而此时站在山岗上的小凤除了能看见一片雾气之外就啥也看不见了，只能是站在原地，一边害怕的左顾右盼，一边焦急的等着影。要说婴儿这个孩子胆大呀，那真是一点都不假。看着充满雾气的乱葬坑上坐着的人影，他不但没跑，反而蹑手蹑脚的向人影的方向走了过去。随着婴儿的慢慢靠近，

这个人影也渐渐的清晰了，穿着粗布衣服，搬着腿，一边自顾自地说着话，一边左右摇晃着身子。在他旁边的地上还插着一根拐杖。就在婴儿快要走到这个人身边的时候，这个人像是听到了什么一样，慢慢地把头转了过来。几乎就在这个人转头的一时间，婴儿也一下子向这个人扑了上去。爷爷，你怎么到这儿了？那咱们说这个人是谁呀？他不是别人，就是天还没亮之前就来到乱葬坑这儿，向埋在这里的婴儿他娘忏悔的古老汉。古老汉看到扑到自己怀里的婴儿，也是充满好奇的问：妮儿，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你的伤好了吗？跑出这么远来，你婶娘知道你来这儿了吗？婴儿听完爷爷的话之后，一边把自己的衣服袖子撸起来让爷爷看，一边把他和婶娘来这儿的目的告诉了古老汉。古老汉听了婴儿的话之后，摸着婴儿的带着伤痕的小胳膊说：妮儿还疼不疼了？婴儿则是一边摇着头说不疼了，一边问爷爷为什么来这儿呢？古老汉看着婴儿那双清澈的大眼睛不停地眨着问自己，便把婴儿抱在怀里对他说：妮儿，你还记不记得你小时候问我你娘在哪儿？为什么别的孩子都有娘，就你没有娘，你还记得吗？婴儿听了爷爷的话，先是摇了摇头，然后又快速地点了点头。孩子摇头，是他不记得曾经问过爷爷自己娘的事儿了。很显然，这些话对于一个当时只有7岁的婴儿来讲，他根本就理解不了。当他听完爷爷给他讲的这些之后，还是自顾自地问：爷爷，那我娘死了以后去哪儿了？古老汉指了指他跟婴儿眼前的这一块土地，对婴儿说：当时你娘死了以后，我和你小叔就把她埋在这儿了。然后又指了指距离这块土地2步远的一个小土包，对婴儿说：那儿埋着是你小叔他娘。从前呢，爷爷每年清明15都会带着你小叔来陪着他娘聊聊天儿。只是后来你小叔从口外回来之后啊，就不相信这里埋着的是他娘了，也就再没有来过这儿祭拜过他娘。直到咱们在这儿搭了地窝棚以后，爷爷没事儿的时候才过来陪陪他们。婴儿一会儿看看爷爷，一会儿又看了看眼前这块土地，似懂非懂地眨着眼睛，突然就从爷爷的怀里挣脱出来，然后跪在地上，用手挖着身旁的土地，一边挖一边说：我要带我娘回家，我娘不住在这儿，我娘不在这儿住，娘咱们回家。古老汉被婴儿这突然的举动一下子惊住了，一个7岁的孩子怎么会做出这么反常的事儿呢？他从来就没见过自己的娘，怎么听完古老汉的话之后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呢？古老汉赶快抱住了婴儿，对他说：妮儿啊，你快别这么做，你娘已经在这住好久了，你这样会吵到她的。谁知道当时只有7岁的婴儿流着眼泪对古老汉说：爷爷，婶娘说今天给婴儿包饺子吃，我想让娘回家一块吃饺子，娘吃饺子娘就不死了，我要让娘回家吃饺子。爷爷，古老汉看着满手泥巴
小脸哭得魂儿化的影儿，一把就把他抱住在了自己怀里，眼泪在那一刻止不住的夺眶而出。而此时英儿所做的一切，正是当年在他十岁的时候，在村里叔叔大爷的帮助下给他母亲下葬的时候他所做的。在当时那个旧社会，失去父母的孤儿真的是非常多的，他们有出去流浪之后音信全无的，有饿死冻死在街头的，也有遇到好心人收留的，还有他这样从小就在地主家放羊的。但是尽管自己经历了那么多，可是当他看到英儿的所作所为之后，仍然是止不住地流出了眼泪。于是在这爷俩抱头痛哭了一会儿之后，孤老汉对英儿说，妮儿乖乖的，你现在知道你娘在哪儿了，以后想她了就能常过来陪陪她，让你娘每年都能看到她妮儿一天天长大越来越乖，你娘就安心了。等到7月15的时候，爷爷跟你过来把你娘的坟填起来，让他们都知道你娘在阳间是有亲人的，逢年过节是有人祭拜的。以后妮儿想你娘了，就可以过来看看她，跟她聊聊天儿。然后又对着埋葬英他娘的那块地哭着说，英儿他娘孩子现在长大了，可懂事儿了，为了让他婶娘怀上孩子，让我给打了，打得我老汉真是心疼啊。英儿看着爷爷对着埋葬自己娘亲的土地说话的样子，也有样学样的说，娘，爷爷打得不疼，英儿以后乖乖的。古老汉看了看英儿，擦了一把眼泪说，英儿他娘，老汉我今天就跟你保证，以后我绝对不会让妮儿再受委屈，等过几天我就带着妮儿来给你填坟。说完这些之后又弯着腰对英儿说，来妮儿，给你娘磕个头，咱们回了。英儿听了爷爷的话，跪下对着那块土地被爷爷扶着头磕了三个头，起身之后便没有再做出任何出人意料的事儿，也就拿着从地窝棚里拿到的麦穗儿，跟着古老汉走出了南山北坳的那乱葬坑。结果出了乱葬坑的那片迷雾之后，竟然没有看到小凤的身影。这爷孙俩一边喊叫着，一边在南山四处的寻找着，找了好半天也没找着。古老汉就疑惑地问，妮儿，你真是跟你婶娘一块来的吗？英儿对古老汉说，婶娘跟我说她就在这儿等我呀。古老汉听完英的话，心想，小凤这么个大人把一个孩子一个人留在了乱葬坑，而且这孩子还是为了过来取让她怀孕的麦穗儿。这个女子的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呀？然后生气地对英儿说，走妮儿，咱们回家。可是英儿却不走，说婶娘告诉她就在这儿等她，她见不到婶娘就不回家。古老汉看到英儿的态度这么坚决，索性就跟着孩子一块儿在南山坡继续找着小凤。直到快晌午了，才看到铁蛋儿连跑带颠儿的来到南山找着爷孙俩。古老汉和英儿才算是跟着铁蛋儿一块儿回了家。等到祖孙

0: 三人到了家之后，小凤啊正在家里和面包饺子呢。莺儿看到沈娘之后，马上开心地对沈娘说：沈娘，你怎么回来了？我和爷爷在山坡上找了好久呢。小凤愧疚地对莺儿说：沈娘，这不是回来给你和爷爷包饺子来着吗？你快洗手上炕，一会儿等着吃饺子啊。莺儿听了小凤的话，也是马上从爷爷手里呢接过那袋麦穗儿，然后高兴地对小凤说：沈娘，你看我拿到了。小凤看了看莺儿手里的布袋子，又看了看古老汉和铁蛋儿，对莺儿说：妮儿真乖，快上炕吧。原本还想发火的古老汉看着小凤一边用心地包着饺子，一边和莺儿好声好气地聊着天儿，也就把怪罪小凤的怒火再一次地压了下去，在心里反复地劝说着自己：算了算了，只要他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不吵不闹，自己呀，就别没事找事儿了。毕竟以后啊，也不打算再和他们两口子一起住了。今天的事儿就这么过去吧。莺儿的打也挨了，小凤的事儿也做了。知道这个人呢，良心不好，以后就尽量少来往吧。毕竟这个女人还是要和自己的儿子过一辈子呢。算了算了。就在古老汉在心里劝说自己的时候，小凤对古老汉说：达，你也赶快洗洗，一会儿咱们吃饺子了，铁蛋割了不少羊肉，今天的饺子管够吃。古老汉答应了一声，就去院里洗手了。那咱们说，原本说好了在山岗上等莺儿的小凤，怎么会突然之间就出现在家里包上饺子了呢？原本在镇上买羊肉的铁蛋儿，怎么会到南山去找古老汉呢？还有就是，古老汉为什么要对小凤发火呢？这些问题，那还要是从莺儿在乱葬坑那儿遇到古老汉说起。刚刚讲到了啊，莺儿呢，去地窝棚里去取他掐断的麦穗儿，而小凤因为害怕那个乱葬坑里常年不断的雾气，就留在了南山北坳的大岭上等着莺儿。咱们现在要是去沙湖口旅游的人啊，要是站在北坳的大岭上看当年的乱葬坑，那已经是一大片用来防沙治沙的树林了。可是即便是这样啊，人要是站在大岭上向下看，也感觉那片树林像是长在云彩里一样，雾气还是很大。所以当年小凤站在大岭上，只能看见莺儿走到了大屋里。本身呢，小凤的胆子就小，一下子看到莺儿消失在大屋里，她自然就有些害怕。结果就在自己焦急等待的时候，突然间又听到莺儿大声地喊着：娘，咱们回家，这样的话。小凤就更害怕了，因为小凤也知道莺儿她娘就埋在那片乱葬坑里呀，所以就免不了让小凤多想。这小凤一听到莺儿在喊娘，还要接她娘回家，自然是吓得不轻，站在大岭上撒腿就开始往家跑，一直跑到家里。等到铁蛋从镇上回来，他又编了瞎话，说莺儿起来之后就要去乱葬坑找他娘。小凤拦也拦不住， 去也不敢去，就只能是在家里等铁蛋儿了。于是铁蛋儿回来之后，放下羊肉就跑去了乱葬坑。那么由于铁蛋儿在小凤这儿听到的是错误的信息，所以在南山北坳的大岭上见到古老汉和英的时候，还不由分说的教训了英一番。直到最后这爷仨在回来的路上啊，把事情了解清楚了，铁蛋才明白了，他知道的这一切是小凤编的瞎话。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儿，给铁蛋和小凤的婚姻埋下了隐患。当然呢，这是个后话啊。那咱们说古老汉为啥生小凤的气呀？这里边原因就多了。首先，你小凤在知道英挨打是因为你的时候，你不仅没有可怜英，反而还说风凉话，说孙三媳妇儿就是看英小才骗他的。结果前一天刚说完，第二天呢就让英带着自己去取麦穗儿。这种心口不一的人就遭人恨呢。第二，你一个大人在自己都害怕的情况之下，能把一个七岁的孩子丢在乱葬坑，知道的是你胆子小，不知道的能不能怀疑你把这孩子扔那儿了？那本身那块雾就大，这要是孩子走迷了，那是不是就丢了？第三，就是编瞎话，让铁蛋儿再一次误会英儿出去乱跑，以掩盖自己的过错。说心里话，这也就是古老汉再一次的顾全大局，把到了嘴的怒火又一次的压了下来，再一次的包容了儿媳妇小凤。不然换做任何一个人啊，咱都别说挑拨离间了，就是换做任何一个稍微自私一点的人来说，在当时那个时代，一顿胖揍小凤是绝对躲不过的。但是古老汉却没有借题发挥，还在不停的和铁蛋在回来的路上告诫已经生小凤气的铁蛋不要怪罪小凤。
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2: 电信天翼之屏，居家大小事一句话就搞定，
1: 追剧不用遥控器，一句话点播海量影视，爱优腾芒会员每月任选，
2: 居家带娃更放心，丰富儿童节目自带监控，远程看家，
1: 还有一句话掌控智能设备，一句话高清视频通话，一句话在线订票， AI 陪聊，
2: 加入电信美好家指定套餐，天翼之屏带回家，
1: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0: 劝铁蛋儿，毕竟小凤也不过是一个刚刚25岁的孩子，人家17岁就跟你来到杀虎口，无依无靠，自私一点儿，小气一点儿，他就是为了自己啊，说到底也是为了你们这个两口之家。要发火也是当达的我来说他两句，你就啥也别说了，毕竟日子还得过。我和英呢，今晚就回去住了，你俩好好的比啥都强。所以这爷仨回来之后啊，除了英这孩子跟小凤有说有笑之外，古老汉和铁蛋儿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这顿祭祀8年腊月初八之后，5年间又一顿的羊肉土豆馅的饺子，一家四口也算是安安稳稳快快乐乐的吃到嘴里了。吃完饺子之后啊，原本要跟着古老汉回去住的英儿，却被小凤强行的留了下来。小凤非让英儿在家里好好的陪他几天，还说呢要等英儿的伤都养好了之后，给英儿好好洗洗澡，再让古老汉带着英儿回去。 而燕儿对于沈娘小凤这突然的殷勤，自然是一点抵抗力也没有，所以就很高兴地对古老汉说：“爷爷，我在沈娘家住几天，然后再回去。”古老汉看着小凤和燕儿这又搂又抱的亲切，虽然是心里有点不放心，但是也不好直接地拒绝小凤的好意，索性就把燕儿留在了小凤家。那咱们说，小凤这一次留下燕儿，到底是良心发现呢，还是另有所图呢？再有，铁蛋儿和小凤的婚姻是怎么出现问题的？这里跟燕儿是否是有关系呢？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2: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4: 新题材，新场景，新价值，新广播，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之声财经朋友圈，
5: 各位，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浙江之声特别策划金融助力开心局第三季。这一季啊，我们关注经济大省挑大梁，金融谋定15。我是来自浙江广播主频率浙江之声的首席财经主播思宁。本期节目我们关注赋能现代化产业，提质升级，共赴蛋糕这样做大。
6: 大家好，我是节目的专家主持，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的副院长朱彦建。国家15规划作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部署，绍兴在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快速发展上走在全国前列。
5: 是的，今天就让我们以绍兴为例，关注金融监管系统如何引领辖下的金融机构共同营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良好生态，助力工业大市勇挑发展大梁。有请本期嘉宾，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绍兴监管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徐文斌。欢迎两位来到金融助力开心局。浙江啊，有着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历史使命啊，那么结合今天我们的主题，首先想请徐局来谈一谈，在做大共富蛋糕的过程当中，为什么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提质升级那么重要呢？
7: 好，这个主持人的问题啊非常好。做大做好共富蛋糕，从绍兴来说呢，这个高质量发展是基础，那么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呢，又是重中之重。可以说推进现代化产业的提质升级，是提高发展的质效、夯实物质基础、做大做好共富蛋糕的这个迫切需要和现实路径。从我们绍兴来说呢，这个我们是长三角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制造业的这个基地。这个纺织、化工，我们这些传统产业呢，事关几十万的市场主体，
5: 是
7: 上百万的就业人口，是富民的基本盘。那么我们现在绍兴在大力发展的这个集成电路、低空经济、新材料这些新兴产业呢，又是决定我们绍兴未来城市这个竞争力的这个增长引擎。
5: 是
7: 所以从我们绍兴来说呢，只有推动产业实现这个高端化、这个智能化、绿色化的这个转型，我们才能创造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推动企业呢实现更可持续的增收，也带动我们更广泛的老百姓啊致富，所以这样呢才能从根本上缩短我们的这个共富差距，真正的让我们的共富成果啊惠及每一个市场主体、每一个老百姓。
5: 是在这其中，金融的力量毋庸置疑哈。
6: 没错，在咱们绍兴的产业的特色非常明显，就在我们的传统产业的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可能徐局也了解啊，更多的是依靠我们自身的企业自身的一个资本积累，
7: 对
6: 我的利润、我的留存之后，用于企业在发展。但是呢，当我们从传统产业开始发展

0: 那我们的现代化的产业的时候，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对资本的需求会越来越高，我们依赖于企业自身的资本积累已经不太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金融行业怎么样去全方位的为我们的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赋能就显得尤为重要。
1: 对，这个我们金融呢应该说是实体经济的这个血脉啊，是推动这个现代化产业啊提质升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啊。从我们监管部门来说，我们推动金融支持产业升级啊，我们主要聚焦三个方面的这个职责和使命。第一呢，我们是要当好要素配置的这个关键枢纽啊，所以我们推动金融机构呢要把金融资源从这些低效的领域啊要退出来，把我们的金融资源更多的配置到我们这些关键环节、重点领域、新兴产业
2: 啊，
1: 这样呢才能实现我们金融资源和产业转型升级的这个有效的对接。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要当好这个创新突破的这个培育平台。这里面这个产业升级关键就是要科技创新和这个产业创新的两性融合，
2: 协同发展。
1: 协同发展。所以这里我们重点是要打通这个科技产业金融的这个堵点啊，要构建科技产业金融这个协同的这个生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么第三呢，我们要当好这个稳健发展的这个防护基石。这个既要服务产业发展也要守住风险底线啊，所以这里就是要平衡好这个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我们要营造这个稳定、公平、可预期的这个金融发展的生态，让我们绍兴的这个产业啊发展得更好，更稳、更高质量。
2: 这其实说到的是金融监管系统的主责主业了，
0: 没错。
2: 但是不但要管得住，而且要管得好，其实这也是一种这个转型升级和自我的要求哈。那么现在呢，我们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想请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十四五期间，我们绍兴监管分局带领这个辖下的金融机构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提质升级，交出了一张怎样的成绩？
1: 这个“十四五”期间啊，我觉得在我们绍兴分局的这个引领推动下，我们绍兴的这个银行业支持这个制造业金融的发展，应该说，取得了一个非常亮丽的一个成绩。应该是打出了一套这个量质齐升、风险可控的这个金融的组合拳。这个。首先就是这个我们的信贷规模啊实现了这个跨越式的增长，到2025年年末，我们全市的这个制造业贷款余额接近4400亿元，增幅呢超过80%，特别是其中的这个中长期贷款我们超过了1500亿元，这个三年内我们应该增长了将近1.3倍，可以说是有效地支持了这个制造业的这个融资需求。那么第二呢，应该说我们这个银行业的这个服务模式啊，也实现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升级。这个不再是单兵作战啊，我们分局也是联合各个部门啊出台了这个制造业的这个1+7的工作方案。我们也制定了7章的重点任务清单。重点就是引导我们的金融机构要跳出传统的思维，要提供这个既要融资也要融智。就是开展各个类型的这个助企、惠企、暖企的这种专项行动。让我们的这个金融资源啊能够直达我们制造业企业的一线啊。这方面企业的感受还是比较深的啊，比较深的。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产品的创新啊，也是实现了这个精准化的突破。十四五期间，我们有各项的这个金融创新的举措啊，这个比如我们这个绍兴的这个续贷啊机制，我们全面推广了这个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主要就是要这个。缓解原来我们企业贷款的这个期限错配的问题，
2: 是
1: 降低这个企业的这个 融资成本啊，这方面我们这个贷款余额也实现了大规模的增长啊，大规模增长。那么最后呢，我应该说，我们的这个风险防控还是守住了这个底线啊，所以到去年年末，我们整个绍兴银行业的不良率只有0.59%。啊，这个呢应该是处于这个历史低位，嗯，在我们全省各个地市呢
0: 也属于低位，
1: 也是低位啊，这个比较低的，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应该说是风险防控这个底线我们是牢牢守住了，
0: 啊，四年就是咱们绍兴啊金融行业，其实在十四五期间啊，应该是交出了非常的亮眼的成绩单，嗯，我们的促发展防风险应该是我们金融监管的一个非常的一个主基调，嗯，促发展呢，我想刚才我们的徐局介绍过了，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一个就是新的产业的发展，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过程当中啊，它是有路径依赖的，嗯，它的投资的，它如果去做一些转型的过程当中做一些技术性的投资，这个时候它投资的期限又长，投资额又大，对一些小型的科技型的企业呢，又缺少它的一些抵押呀，现金流又不好预测，比较脆弱。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对于咱们的这个监管总局来讲，我们绍兴分局怎么样去权衡好发展和风险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个方面，徐局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怎么去来做这个方面的处理好这个关系，来引导我们的辖区内的金融机构啊，做一些难而正确的事情呢？
1: 啊，对，朱教授刚才问得非常好啊，确实今年我们分局这个工作。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做难而正确的事，嗯，啊，难而正确的事，嗯，所以我们这个绍兴的制造业发展有它自身的这个规律，
0: 是
1: 啊，那么这里面金融怎么样去适配？我们既不能搞这种大水漫灌式的金融服务，那也不能巨贷息贷，
2: 是
1: 啊，所以这里面我们银行业的发展，这个发展呢？不是这个保守，而是稳健，这里关键呢是要用我们的这个机制啊，把我们的这个金融风险啊变成可管理的变量，
2: 是。
1: 那么这里面我觉得从十四五期间我们的经验来看啊，我们是用这个机制创新，模式创新啊，推动我们的这银行机构啊走出了一条符合绍兴制造业发展规律的这个金融路径，
2: 是
1: 啊，这里面我觉得我们主要是做了三方面的这个工作啊，第一呢，我们是以这个差异化的这个监管，引领我们的银行机构啊准确的定位，破解了同质化竞争带来的这个风险隐患啊，我们的银行机构呢类型呢是非常多的，这个比如我们的这个大型银行，它有这个资金的优势，
2: 是
1: 技术的优势啊。那么这里面我们怎么样引导大型银行啊发挥这个优势，去支持这个制造业的龙头企业，重点的这些技改的项目，
0: 没错，
1: 这方面他们是有优势的啊。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些农商行，这些小银行，我们也要发挥它的优势，它的优势就是深耕本土啊，这方面他们可以重点的聚焦我们制造业的这些小微企业，
0: 对，
1: 去做深这个普惠的金融啊，所以这个对不同银行机构的这个差异化的这个引领啊，就可以发挥他们各自的优势，也要避免了这个内卷式的，
0: 没错
1: 啊，现在比较流行的我们这个
2: 词啊，内卷式竞争，
0: 对，有几个行业也是内卷式竞争，
1: 对，我们银行机构的内卷式竞争啊，就是要避免大家把这个竞争放在这个价格上，要从这个价格的让利啊，变成服务的升级，
0: 没错，
1: 这里面让我们的企业啊能够感受到银行的这个服务的提升，这样呢，也避免我们银行机构啊这个无序竞争，
0: 对，
1: 让我们每一个制造业企业，都能找到符合自身的这个经营规模的这个金融服务，
2: 是。在引领金融机构这个高质量的竞争的过程当中，监管引领就是这个考题的 或者说是这个答卷制定者、规则的守护者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2: 您刚才也提到服务要升级，那么针对绍兴的这个实际，这个传统的产业工业大市的底盘基本盘我们要保住，那新兴的发展动力我们要护牢，怎么样让他们做这个产品方面的服务方面的一种升级呢？
1: 这里面呢，就是我们也要求我们的银行机构啊，要这个发挥各自的这个优势。
3: 15:15，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提供全流程的这个服务。
2: 全流程、
1: 全流程的服务、那么这里面就是针对我们企业的这个特点，比如我们的这个大企业啊，它呢这个项目投入啊资金大，
0: 对，
1: 周期很长，
2: 也长、
1: 周期很长、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要这个大力的推广银团贷款，联合授信，
2: 是，
1: 就是我们几家银行一起干，一起干，把我们这个企业服务好，这样呢企业就能够得到资金的满足啊。那么针对这个中小企业来说呢，它最大的这个痛点就是缺抵押，
0: 对
1: 啊，缺担保，
0: 没错
1: 啊，缺担保啊。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要创新我们银行的产品啊，比如我们这个信用贷款，比如我们现在大力推广的这个知识产权的质押融资啊，这些呢都是产品创新，是直击我们企业的这个痛点，能够提高我们金融产品的这个覆盖面，
2: 是
1: 啊，那么在银行之外呢，我们保险机构呢也能发挥很大的作用，这里面我们保险的产品，比如我们的这个出口信用保险啊，这些呢都是能够满足我们企业这个创新融资的需求，
2: 是，
1: 我觉得这方面银保是可以联动的，联动的。
2: 而且这些手段其实也体现了金融监管，把这个金融资源、金融要素向比如说科技型的小微企业倾斜的这样的一种监管的引导哈。
0: 而且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方面，我们通过差异化的全流程的服务，通过差异化的引导，来引导我们金融机构为我们的这个实体企业提供非常的这个完备的服务，但是同时呢，这个过程当中可能风险问题也还是要去做管控，做不是咱们这个绍兴在风险管控方面有没有一些经验啊，可以去
1: 这个防控风险呢应该是银行永恒的主题啊。那么现在呢我们也跟上现在这个新技术发展的这个潮流，通过这个数字化的风控啊，这个防控风险，实现这个风险的早防早治，这里面从我们监管部门来说，我们的首要职责就是防风险，所以我们构建了这个全流程的风险监测预防的这个机制，重点就是要监测这些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的风险，那么要摸清我们这个绍兴啊信用风险的这个底数，那么从我们这个机构来说呢，我们也推动我们的这个保险机构啊，要构建这个数字化的风控的集成平台，比如我们绍兴的这个企业，制造业企业，普遍都投保了这个安泽险，
2: 安全责任险，
1: 安全责任险，安泽险重点就是我们保险机构这个发挥他们的这个人防、技防，包括质防的这个优势。为我们企业安全生产提供这个风险服务，现在我们要求这个服务要前置，就是要发现企业的风险隐患，帮助它整改，所以我们这里也有一个数字啊，我们“十四五”期间，应该在这个风险隐患整治上，我们也发现了将近60000余起的这个问题，
2: 那么前置发现了问题。把它掐灭在隐患当中，
1: 对，
0: 这个跟数字化是有关系的。你说60000多起，你说靠人工它是做不了
1: 啊，
0: 但是数字化的这个风控还是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
1: 对，是的，所以这些方面也能够帮助企业挽回很大的损失。
0: 对，
1: 所以这个是实打实的这个帮助企业， 我银行的这个风控和服务

0: 是一起的，啊，
1: 是，是，你看，在金融监管的引领之下，其实是把保险的资金和保险的模式，运用起来了，在风险的事前减量方面，有一个很突出的成绩，而且这个成绩其实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产业的发展，它会越积越大的，是一个这个逐步累积的过程，时间越久你越看得到它的这个效果之所在。
2: 对
0: 对，
2: 而且咱们绍兴这个模式啊，我就给我越来越体会到是一个叫有为监管，是一个有效市场这么一种感觉啊。我们的有为这个监管我觉得体现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在前端，我要引导我们的辖区内的金融机构，你市场化竞争可以，但是呢要差异化竞争，这样子能够给我们的实体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还有就是后端，就是我多做风险，我这个管控好风险之后呢，用新的技术管控风险，是为了我们的金融机构能够更加好的去展业，
1: 是
2: 能够去更好的去服务更多的我们的创新型的这个实体企业。
1: 是，而且呢也为绍兴本地的这个多样态的产业的发展都提供很好的土壤。
2: 没错，
1: 我们说发展新质生产力哈，其实我们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也做出了重要的部署哈，就是要因地制宜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绍兴来说，我们的纺织、化工这些产业它就是一种基本盘，但是呢，这些产业曾经一度面临着像腾笼换鸟、转型升级、绿色发展这样的难题，甚至就是阵痛期。现在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绍兴的成绩。绍兴呢，我们称它为工业大市，是非常恰如其分的，因为它已经连续两年获得了国务院稳增长和转型升级督查激励，连续十年荣获了全省腾笼换鸟考核的先进市。而在这背后哈，其实丝丝缕缕都是金融的支持在做出贡献的。能不能也在这方面哈，跟我们谈谈您这个角度的观察？
0: 确实像刚才这个思宁老师说的，我们绍兴呢是传统的工业大市，我们传统产业包括我们的纺织、化工，这些呢其实是我们的支柱产业，腾笼换鸟、绿色转型，并不表示我们这些产业是落后产业，相反，就是通过我们的这些新技术的改造啊，我们这些产业重新焕发了新生。
2: 对，
0: 这些产业仍然是我们的这个支柱产业和民生产业。关键是要转型升级，那么这里面，除了我们这个外部的这个技术、市场、人才等这些原因，我们金融要素呢也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这里面从我们监管部门来说，我们的金融就是要做到引领，那么我们也在三个方面推动去引领。首先呢，就是这个绿色金融呢是定方向，
1: 是
0: 要推动这个转型绿碳、低碳绿色转型，那么其次呢，是我们的数字金融呢是负动能，推动提升这个效能升级，第三呢，是我们这个普惠金融要托底盘，要保障我们这个转型的这个活力，应该说通过我们这些方面的努力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这些企业能够越绿色越便利，越转型越给力，通过我们加大金融的支持力度让我们这些老产业重新长出新枝叶，
1: 是，
0: 这些我觉得还是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的，我们这里也有一个例子我也跟两位这个主持和专家分享一下，这两年我们浙江这个金监局和我们在大力推广这个治理碳效贷，这一个产品和机制，碳效贷呢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企业的工业碳效码作为我们银行授信的重要参考，那么提供差异化的这个信贷支持，所以我们绍兴呢有一家企业叫这个盛苗真纺有限公司，它作为我们工业碳效贷的这个企业 从我们这个兴业银行绍兴分行获得了2.1亿元的贷款融资。哦，啊，这个金额还是比较大的，
1: 比较大的
0: 。
1: 它是单独一家吗？
0: 对，单独一家，
1: 不是银团，
0: 单独一家。
1: 那是看得很准。
0: 对对对，所以这个融资呢，重点就是支持这家企业啊，它的这个院士工作站的落地，支持它的这个绿色低碳的这个研究，应用，所以这家企业后续的发展啊，应该说金融给它提供了非常大的这个支撑。效果是非常好的。
2: 它其实就是减量提质，能够把它的质量，而且呢，在这个减量提质的过程当中，它的新质生产力的属性会体现出来了。我们的新材料，我们的这个污染的这个处理，这些技术都是最前沿的技术。
1: 是的，很多的传统企业也在寻找自己的新质生产力的第二增长曲线。像您刚才提到的这家企业，我相信它其实也是在自身发展当中来积累一些可复制的经验，或者说创新型的产品。那其实就是帮助我们稳住这个工业大势的一种基本盘。
0: 对
1: 对对，除了要稳住这个传统产业的压舱石，我想哈，一个地区的这个产融结合的发展还得跑出新产业的加速度。就像您刚才所说到的，像绍兴的一些新材料啊、新能源啊，包括低空经济这些产业，在这个政府的规划当中也都有布局。那也有一个问题要请问您，我们监管系统，我们绍兴监管分局怎么样来引领和推动金融，来打破这种科技和产业比如说有一种两张皮的状况呢？
0: 破解这个科技和产业的这个两张皮啊，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这个是推动产业提质升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从我们监管部门来说，我们呢重点从四个维度啊去发力，首先呢是我们加强了这个顶层设计，所以今年以来，我们在绍兴市委市政府的这个领导下。我们联合了这个科技、经信、发改等多个部门，出台了一项专门的这个信贷支持政策，重点就是要构建全周期的这个科技金融的这个服务体系，那么核心就是要与我们这个绍兴啊，4151的这个先进制造强势计划深度融合，这项工作。也得到了我们市委市政府的这个高度的认可，那么其次呢，我们是要完善我们这个组织的保障，就是我做科技金融，首先你有得这个专营的机构，所以这几年我们推动机构这个设立科创金融事业部，设立科创的科技的专营支行，比如我们这个辖内的杭州银行。这些呢都是非常有特色的这个机构网点。
1: 是。
0: 那么通过我们这些专营机构呢，可以制定这个差异化的资源配置，授信审批考核机制，那么解决我们原来一些基层的机构啊，这个不愿贷、不敢贷、不会贷的问题。
1: 是。
0: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是深化了这个产品的创新。打破这个服务的堵点难点，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年这个政策的一个核心，核心，我们明确了四个周期的这个金融服务，比如我们这个科技企业在这个孵化期和初创期，那么对于这些企业来说，它的核心的痛点就是首贷难。那么首贷难呢，我们就要发展这个信用贷款，那么让那些获得了这个股权融资的基金投资的这些企业啊，能够获得配套的信贷支持，那么对于这个成长期的企业，它的核心问题就是流动性不足，研发资金不足，
1: 是，
0: 那么对于这些企业来说，我们就要引导我们

0: 我们要满足其多元化的融资需求，比如它要上市，它需要并购，那么对于这些企业来说，我们就要求银行机构啊要提供这个全牌照的，一揽子的这个金融服务，就是我的这个银行、保险、证券、基金，要一起上，那么能够帮助他去并购融资，帮助他去强链。
1: 北京时间15: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钱？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66。
5: 毕业创业去哪里？
6: 来浙江体彩。
5: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6: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7: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8: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9: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1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1: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2: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下午时段的4:07，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各位好啊，此时此刻代班的是大梅啊。那在下午时段的汽车人节目当中呢，也是陪伴着各位啊，一起来这个关注一下选车用车方面的问题。依林老师这一周啊，年假，这个汽车人啊也得休息休息啊。这一段时间呢，关于选车用车方面的问题呢，大家可以来这个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啊。同时呢，关于汽车维权相关的问题啊，也欢迎各位呢在依林老师的抖音端啊这个私信留下您的困惑。那么在依林老师回归之后呢，也会给大家一个详细的回复啊。
1: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
0: 着重来说一说最近呢大家比较关心的有关于这个用车方面的问题啊。这最近天呢比较热啊，大家这个体感温度也很高。天这么热，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开空调，对吧？要不开空调的是狠人。但是你说空调风开的大，或者说这空调开的小，会导致你的车油耗更高或更低吗？到底有没有影响？这也是很多司机朋友最近会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其实首先啊，空调风力的这个大小啊，跟大家说是不会直接影响到你车子的油耗，但是制冷的效果会对油耗有一些间接的影响。那么首先你想搞清楚空调的风力和油耗是一个什么关系，那么就得明白你车上这个冷空调是由哪些部件组成的，以及它是怎么制冷的。那么车子的空调制冷系统就是压缩机、冷凝器、膨胀阀、蒸发器、鼓风机等等这些部件组起来的，对吧？那么制冷做工的这个核心部件，很多朋友都知道叫压缩机啊。那传统的燃油车上面是由发动机来驱动的。那么如果你在开冷空调的过程当中呢，发动机啊就有点像在做这个负重训练，它的油耗会增加。那么制造出冷气之后呢，再用鼓风机把这个冷空气吹进你的车子里边，也就是说你调节空调风力的大小相当于是调节鼓风机功率的大小。那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你刚才我们提到的压缩机它是一个掌勺的后厨的一个厨师，对吧？它做菜。那么鼓风机就是把这个菜端出来的服务员，所以你这个菜烧的怎么样和服务员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对吧？所以压缩机和鼓风机虽然是同时工作的，但是鼓风机它的功率大小并不会影响到压缩机啊，鼓风机自身的功率也比较低，所以这风力的大小不会直接影响你开车的时候这个油耗啊。而且呢，这个咱们就拿一些比较市面上比较普通的这个车型的空调来说，鼓风机的电压大概在12伏，最大电流也就23安啊。那么乘一下，算出来理论最大的功率呢，大概是270多瓦，但这个最大值基本你不可能达到，而且你开小点也就几10瓦。那我们换一个概念，就是说。包括卤素大灯、转向灯、雾灯，这些灯，你知道功率大概在多少吗？100瓦左右。车上按的喇叭也有100多瓦，啊，但是你听说谁说开个大灯，说摁个喇叭却特别费油的没有？所以说风力大小和油耗几乎是没有关系的啊。虽然对油耗来说风力的影响很小，但是夏天开冷空调的确可能间接影响到油耗，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时间。空调的制冷量其实是确定的，那么有些压缩机的功率比较小的车，制冷量的本来就不大，你要是风力开得很大，那就有可能出现风不够凉快的问题啊。你这个一个水桶，你桶里面就这么点水，你开一个口子还留得久一点，对吧？你一下在这个桶上打好几个洞，那这当然很快就要流完了，对吧？说简单一点，就是在你车子本身空调这个功率 不高的情况之下，风量一大，空调制冷会变热，那你就觉得，哎呦，我这个车里边的空调怎么这么不凉快啊？空调本来只用开15分钟，现在你得开20分钟，那么油耗在这个时间的延长过程当中就相应的提高了。啊，那如果你的车开了外循环，那么风力大小其实也会影响油耗，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就是车就像是一个杯子，开外循环就等于说是杯子裂开了漏水了，你的冷气会往外散，对吧？啊，这个就是外循环的工况之下，风的流量从低到高，那么这个车的出风口平均的温度也从低到高，就是空调变差变弱了，就是风力太大，车内的空气流通比较强，冷气逃掉啊。就关于夏天开车的这个事儿啊，这个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就是我最近看到一些问题，就大家总在空调这个问题上面特别纠结。那为什么呢？我看到除了说担心耗不耗油，还有很多朋友说我停车熄火前如果不关空调，我这个是不是伤车？哎，怕伤车。夏天停车熄火之前把空调全关了，对吧？心疼花钱买的车，这个人之常情，对吧？咱防患于未然，这是能理解的。但是对于现在我们接触到的这些车来说，熄火前关空调这个做法，不能说不行，说可以，但是没有这个必要。车子呢本身没有那么娇气，而且厂家在设计的时候是会尽量考虑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啊。那很多朋友觉得我停车熄火不关空调，主要担心的是什么呢？这个车再启动的时候，我的负载会不会过大？那么车子下次开机，对吧？你的空调和发动机会一块启动吧？那么电瓶启动机的寿命就不会受影响吗？你听着好像是有点道理啊。但是对于现在的车来说，不用担心的点在哪儿呢？首先，你车子启动的时候，各种的用电器会自动断电啊，确保电瓶能够专心的给启动机供电。所以你不用担心过载会损伤你的电瓶。那么由于它瞬时的这个启动电流比较大，那么为了优先的给这个启动机供电，保护电瓶，那你的电脑会根据逻辑控制其他的这些用电器短暂的降压，甚至是啪断电啊。所以有的车可能会出现灯突然按一下啊，车机屏幕闪一下啊，音响播放中断一下啊，就像是用款式比较老的手机之前，它得先清理一下后台的运行内存，所以你的系统才会更顺畅，才能带动大型的软件啊。这个是一个大家需要关注的问题。其实现在的车，不管是空调、定排还是变排，在启动的时候都是受这个智能化电路控制的，确保不会出问题啊。
2: 16:15，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1: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0: 另外呢，咱们说这个夏天开空调这个事儿，很多朋友关注的点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发动机熄火之前，如果说我不关空调，那么停车之后呢，空调系统里边会凝结水汽啊，那这个水一出来，它就滋生细菌，就发霉，就有异味儿啊。那么提前把这个 ACA 按钮给关了，再让鼓风机工作，那么一段时间之后呢，管路呢就被吹干了。那么这个习惯特别好啊。那如果说嫌麻烦不这么干，你注意及时的定期的去保养，车子也不会损伤啊。还是我们拿生活举例子，你平时为了管理身材，对吧，你会严格的控制食物的种类，包括用餐的时间，这个是可以的，非常好，但大部分人可能做不到。所以我们只要一日三餐正常吃啊，就不错，能保持正常吃就很棒了，身体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就理论上来说，提前关闭压缩机，空气流动确实会加速水分的蒸发，但实际操作起来效果呢很难把控。如果说你在咱们江南地区啊，这个遇到梅雨季节或者其他潮湿的天气，即使你的车不开，你的空调不用，你的空调滤芯、你的蒸发器还有管路一定会这个受潮的。所以定期还是要更换你的空调滤芯，包括你的空调要清洗，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发霉和有异味的问题。而且现在呢，很多的这个厂家呀，也已经考虑到我们这方面的担忧了，就是有一些车是增加了熄火之后自行进行通风的配置，也就是说不用特意的提前就把空调关了，有些带空调自干燥的啊，把它打开之后熄火之后，它会根据情况继续吹一点风 啊，吹一段时间，这样管路和车厢呢就保持一个干燥啊。所以说呢，这个夏天停车熄火不关空调，不会有特别大的事情。只要啊，各位一定要记得平时呢多去关注自己的空调滤芯什么时候该换了，空调什么该清洗了，这个是很重要的啊。那关于选车用车方面的问题呢，也欢迎各位呢持续的跟大伟保持互动，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啊。短暂过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有些共性的一些问题，包括选车方面的一些疑惑啊。

店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

很多朋友又来问大威的问题。好，大威，我想问一问你啊，想让车里的味儿变好，就好闻一点，注意卫生啊。这个想问一下，能往空调滤芯上喷香水吗？是有很多朋友这么做啊，这个想让车里边香一点，能不能直接往空调滤芯上喷香水啊？理论上来说，你看这个刚才我们说鼓风机把风带出来嘛，你让空调吹出的风变香嘛，但是我告诉你，这个实际操作当中可能会让你的车变得更臭。空调滤芯在你的汽车空调系统里边，它是一个起过滤作用的一个装置啊，所以你的空调滤芯你就拆一下看看，它一般装在你空调管路的前段，就是在鼓风机和气源门后边，那空气只要被吸入到空调系统，它都会经过滤芯啊，你就相当于戴了一个口罩嘛，无纺布的口罩，你吸进来的空气首先要经过口罩过滤才会进入到肺里边。也就是说，为了让车里的味道更好，你往空气滤芯上去喷香水理论上是有效的，但是效果非常有限。就是鼓风机送出的带有香水的这个气啊，是通过空调管路送到驾驶舱里的，但是空调管路是长，非常长的，你少量的香水并不足以让整个驾驶舱都香起来啊，就一个大缸里边你就滴那么一滴墨水，水是不会变黑的，你得加的足够多才会把一缸水都染黑啊，所以你得喷多少才能达到这个效果，首先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空调滤芯的这个无纺布上面，它的这个纤维的交叉很复杂，所以它会形成一些比较微小的孔洞啊，既能让空气钻过去，也能把其中的一些微粒啊给它挡下来啊。那一般来说，空调滤芯的这个穿透力的直径吧，大概在0.1到1微米之间啊，这个就相当于你比头发丝还细几十倍。你直接往滤芯上喷香水，把无纺布打湿了，很有可能这个水呢就把这个孔给堵牢了，那么滤芯的这个透气性就会受到影响。你戴个你的这个口罩上沾了水，你很好呼吸吗？这个是一个道理啊，而且流体它是有粘性的。香水也是这样的，你沾了香水的这个滤芯，它大量的会吸附空气当中的灰呀、尘埃呀，把小颗粒混成大颗粒，从而加重了滤芯的阻塞啊。那这是性能，我们再说另外的那个你往滤芯上喷香水，还有可能是污染空调的管路，因为香水的组分就是组成的成分很复杂，它即使干燥了，有机物还是会有残留的，墨水干了有墨迹留在纸上啊，而不是墨水一干纸变干净了，你就即便是水滴在一张纸上它也是会出现问题的，对吧啊。还有就是香水留在车里边不一定是好事，那当然我们说一方面车市面上购买的香水质量是参差不齐的啊，你到底会不会选择买一个特别特别贵重的好的香水放在你的车上，这个每个人有自己的这个判断啊。但是如果你买的是这种一般性的香水，那里边有乙醛啊，有丁酮啊，这些有害的物质啊，即使是一些允许添加在香水当中的成分，它也有可能带有一定的毒性。那么滤芯上如果喷了香水，你的鼓风机把香水成分带入到空调管路的各个部位，最终可能导致的就是你整个驾驶舱长期受到香水的影响，闻着好像香，但你的空气质量在密闭空间当中可能是恶化了的。还有更麻烦，就是那你说啊，我觉得这个有问题的时候，把这个滤芯换掉不就行了吗？你在家里边，如果说你用的这个香水瓶子啊，香氛或者花露水瓶子，你把它擦干净了啊，但是虽然就是打碎了在家里边啊，但是你把这个擦干净了，它的味道是不是还在房间里面久久不散？啊，而且香水呢，就是有可能会受到滤芯上这些杂质的变化，然后呢变成臭水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啊。所以想要达到类似的效果，其实没这么麻烦，就买一个空调出风口的香氛啊，放在车里边就可以了。如果说只是想要车内的味道好一点，啊，不一定说我一定要什么什么样的森系的味道，啊，我一定要什么什么什么香啊，这你买个活性炭也是不错的啊，这个现在已经应用在很多的这个领域上来说了。总的来说，往滤芯上喷香水不可行啊，不如放一个香氛或者是活性炭包来得更健康更实在，好吧。来关注一下各位选车用车方面的问题啊，这个有朋友问说，大概40度左右电池插混的 SUV， 预算在20万左右，除了比亚迪还有没有的选？简单捋几个20万左右的，我看看你是要插混 SUV， 这个价位里边插混能有40度左右的电池，这个本身应该已经挺大的了啊。
这个日常通勤纯电是完全够用的。那么红旗HS6 吧PHEV 240智混的这个版本售价在198800左右，刚好40度的电池啊。那么 CLTC 的纯电续航应该能达到248公里，它是 1.5T 的混动系统加92就可以了，所以它本身呢就不太挑粮啊，这个油呢也不会特别贵，那养起来相对比较省心的啊。空间呢也是大五座，比较实用。而且我不知道你的这个用车的场景啊，你的本身的红旗品牌就比较稳重，如果说你认可红旗这个牌子的话可以去看一看。第二个就是 Smart 精灵，那这个 ESD 这个版本的应该是252 MAX 版，是不是啊？19万出头，颜值也不错，时尚感也很好。我看到网络上有这个网友们说，有点插混版奔驰 GLB 那个感觉啊。特别有意思，就是全新一代的 GLB 的白车身跟这个 Smart 精灵五是同款的，它用的是这个吉利的雷神电皇2.0的系统。所以吉利的混动系统可靠性是没有问题的，大家也不用操心啊。然后呢就是捷途的旅行者 CDM 大概20万啊，具体的价格我没看，电池会更大，大概43到44左右，纯电的续航在212公里。所以这个车呢它跟前面这个就不太一样，就很比较硬派，那看着就比较有个性，让你要是说经常我想出去越个野呀 啊还能选四驱的版本，它搭载的是这个鲲鹏混动的系统，轻度越野是可以的。那如果你喜欢户外，喜欢折腾，这个可以去尝试的看一下啊。后边还有几个问题，我们在半点过的时候再来跟大家聊一聊选车方面的一些困惑啊。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周。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成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3: 北京时间16: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文明出行，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时等一等。在马路上玩耍，不跨栏横穿马路，上车请系安全带，开车时不玩手机。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

0: 连接山海。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四节气，这部世界上最美的历法，记录着人与自然之间独特的关联。在草长莺飞的每一个角落和瞬间，如诗

浙江之声，我们都是汽车人。北京时间的4:39，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收听我们都是汽车人栏目。今天的节目呢是由大威带班，依林老师啊，尹老师。

相关的问题呢再进行解决。那么在这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也陪着各位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方面的问题，包括生活当中用车遇到的一些困惑啊，也都欢迎各位呢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浙江之声，直接发送您的问题过来。看到有朋友最近特别关注 ES8 啊，说这个有朋友问了，作为二胎家庭一直在纠结七座和大五座的问题，看了 ES8 这个版本的介绍，大五座版去掉第三排座椅之后，整个空间的通透感应该会更好吧，很好奇满载状态之下它的这个底盘调教偏向舒适还是运动，可不可以给一个详细的选品指南，哪个配置比较划算啊？底盘调教现在都是大幅度模式化选择的，这能力还是比较强的，是超过常规使用的需求啊。尤其是今年你看推出的很多新型的蔚来、理想这些品牌的豪华大车，它的这个空气弹簧包括自适应的减震器，不仅仅是标配，而且在调教方面的成熟度也是提高了的啊。那满载情况之下使用方面，为了保护底盘啊，它把这个悬挂调节成运动模式，会更好的在这个你载重比较高的状态之下，你的路上的颠簸也好，或者是而且给这个减震空气弹簧包括底盘提供更强的一个支撑。那么你选三排还是选两排，那么你的用车的人数是前提，对吧？你二孩家庭如果有陪伴老人的需求，当然是三排座啊，因为两排座的问题是后座中间的位置是临时乘坐啊。那严格上来说，所有的两排五人座的汽车都是4+1这个座，它不是真正的五座啊。如果你经常要坐五个人，那这种车就不够用，起码呢不够那么人性化和舒适。所以 ES8 的三排座的车型是从五人日常需求起步就应该选择的，而不是六个人啊。还有朋友问，这个现在很多车呀都说自己的 AEB 怎么怎么好用，为什么现实当中还会出现那么多的直接碰撞事故直接碰撞的事故，为什么车辆不能启用 AEB 功能直接刹停避免碰撞？AEB 首先配备 AEB 的车现在在交通使用当中的这个保有量还是少，因为它是属于驾驶辅助系统里边比较新的功能，然后呢它又对领航辅助啊这一类的功能它有逻辑上的一个安全支撑，所以厂家现在才会着力的去宣传 AEB 的应用和性能的表现。那么因为它宣传的多，所以在普罗大众包括各位听众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像 AEB 这个技术很普及，其实配备这个功能的汽车还是少数的啊。再一个就是 AEB 的功能是可以在车机系统里边设置开关的，所以并不是默认强制起效的一个功能啊。那最后呢也是关键啊，就是 AEB 的判断准确率它是高低不一的，就是即使是最强的配置它也不能达到一个100%的准确啊，这就是技术水平和现实场景双重限制的一个结果。那么你知道 AEB 的功能无非就是两个嘛，避免事故和减少事故的严重程度，那也就是说 AEB 并不能肯定避免碰撞啊，你有了 AEB 这功能我这肯定不撞了，不可能，它取决于你的车速距离等等这些特定的条件啊。这传感器的感知它也不是全场景的全物体的那么灵敏那么准确，你如果你车前面出现一根木头或者一根钢筋，

0: 器它就很难发现啊，包括一个转弯处你的视线是被挡住的，你转过来突然一辆车停在车道上，很多时候你靠 AEB 去感知和刹停这个几乎是不可能的。那车速更快的时候，你超过每小时100公里，你前方出现一辆在传感器感知距离之外就已经停着的车辆，还有一些较低感知水平的系统它是没有办法有效的去判断的啊。那么另外他说我把这个灵敏度这个调高一点不行吗？那一旦高过限度，那其实你在日常的驾驶过程当中，你的误判急刹车就会严重干扰你的正常驾驶，它就有点过犹不及，有点因噎废食，所以你开车的体验是会非常差的。所以 AEB 本身它总体上就是一个在概率上对碰撞起到一定程度避免或者说降低强烈程度的一个辅助装置。而在我们说汽车的技术概念当中，凡是辅助这两个字你一定记得，辅助包括辅助驾驶也是一样啊，它都是在保证一个，就在表达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说不保证啊，我不兜底这么一个前提，然后去帮助你实现某种场景下的舒适或者是方便便捷啊，不保证不兜底。所以各位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即便你的车有 AEB 的功能，你都不要麻痹大意，好吧。朋友说我一直在关注越野车，想这个他觉得坦克300这次的形态改的挺对味儿，看着硬朗了不少。如果是新手第一台越野车，选哪一款比较省心？请问大威，日常通勤的话哪一款更合适？光看参数容易眼花，求这个指点一下。那你看你说日常通勤对吧，那日常通勤眼下这个情形最好带电对吧，Hi4Z 或者是 Hi4T 这种越野车呢，这个能耗是比较高啊，而且现在买这个买纯燃油的日常通勤这种燃油最不经济的场景，恐怕你的燃油开支会比较高。因为 Z 和 T 都是插电混动，但是他们在四驱方面是不一样的。 Z 是前后分开独立的，后轮是纯电动驱动的，前轮是混合动力驱动的。那 T 是这个燃油机的四驱，它电机和变速箱是整合在一块的啊，那辅助燃油机一起进行四驱的驱动。所以如果说你这个更倾向于越野，那 T 是比较适用的啊。它纯电动续航很短啊，日常通勤可能都不够支持一天的续航，所以说耗油肯定是常态啊。但是你日常通勤电动的体验肯定要强过于燃油，安静啊，平顺啊，动力响应啊，加速性能啊，这些东西省钱呢、啊、对吧。那如果说你自己有车位能够安充电桩，还比去加油站加油省时间啊。长途的自驾游只要不是去做一些特别硬性的越野，实际上它也比燃油款更好用啊，特别是露营对吧，它自己带大电源，你就会很舒适很便利啊。尽管它的价格大概是除了将来的我们说6缸发动机的版本之外第二高的，但是从实用角度考虑各方面体验也都不错啊，是比较好的，尤其还支持高阶的这个辅助驾驶，所以说获得一个比较齐全然后也是最高质量的一个实用性的体验。所以对大多数人来说，比起日常使用体验不够好为代价获得一个平时很少用的极端越野能力，这个是有价值的，好吧。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3: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峰途，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2: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3: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在此留白，待后人之笔。

0: 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1: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2: 聊到选车这个事儿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会和接下来这个朋友的一些考虑或者疑惑，有重叠的地方啊。我早些年买车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就是车的颜色。就是这个朋友问啊，他说现在车企的这个车漆颜色和内饰的颜色选配都得加钱，那不同颜色有什么区别呢？成本会高吗？还是抓住了人对颜色的喜好，然后加上溢价的利润？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就很多，我当年买车的时候，内饰白色，这个黑色不用加钱，白色加8000，外边的这个车漆啊，这个换成别的颜色加8000啊。其实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二者是一体的，就是你的颜色其实也是你车的配置，而且这个成本不低，它的种类很多，可变性比其他的功能性配置大得多。所以厂家在拟定说我卖这款车的内饰或者是外观颜色的时候，需要预估的比重是比较大的，就是我要预测用户的心理，这个风险，错的风险就比较大，所以这肯定增加了成本啊。但是选装出来的颜色是特调出来的，在颜料成本又高，上市之后呢，选装这个颜色的车辆数量越少，它的规模效应就越低，就满足这个选装的制作成本它就越高，所以它存在一个收支平衡点。这样50分钟过渡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再把这个颜色的事跟大家详细说一说啊。
1: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4: 创业去哪里？
5: 来浙江体彩。
4: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5: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6: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7: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66。
1: 我们都是汽车人，关注车生活。
2: 刚才聊到说这个，很多朋友特别疑惑，说选车的时候为什么这个车的车漆颜色呀、内饰颜色啊、选配都得加钱啊？是不是不同颜色成本就会变高啊？还是说单纯呢，因为你喜欢这个颜色，我就给你多要点钱啊，把利润给你增加上去？刚才我们提到一个词儿叫收支平衡点，就是假如选装的数量低于这个平衡点，那么这个选装色对于车企来说它就是亏钱的。给大家举一个小故事的例子啊，就是汽车历史上有一个福特 T 型车的例子。就亨利福特推出 T 型车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把汽车呀普及到大众的消费市场去啊，所以呢它必须严苛的去控制成本，那么这个车就只有黑色。所以有句名言说，用户可以选择任何颜色，只要它是黑的就行啊，就说明汽车颜色对于制造成本的重要影响。那么颜色的多变性刚好又是什么呢？用户个性化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就随着后边竞争的这个深入啊，厂家也发现满足这个需求才能更好的满足大家的这个想法啊，更好的获客，所以也能因此获得更多的利润啊。那由于推出一种，比如说这个颜色很别致啊，这个很讨好，这个又卖得很好，肯定赚钱。但是反面就是，如果说这个颜色我没有预测到大众的喜好，那是不是我就会亏钱？所以选装的定价既要包含利润，又要包含对于亏钱风险的抵消成分，所以他会把这方面的这个价格转嫁到用户的身上。 时间关系，我们最后再回答一个问题啊。这个朋友说想问，如果抛开品牌因素和个人的喜好，一定要选一个你认为能够放心交给车自己开的辅助驾驶系统，你会选谁？这个问题，这好像有点太那什么了。嗯，我怎么说呢？就是我现在认为没有哪个驾驶辅助系统，我认为能够完全放心交给他开啊。我自己开我都得寻思寻思啊。尤其是在国内，我觉得这个没有，就是我们说智驾做的比较好的，比如说特斯拉的最新版的 FSD， 你在美国本土你也未必可以完全放心啊。包括在国内的表现呢，更做不到这一点。就是目前 FSD， 就是特斯拉的 FSD， 就是全世界公认，特别是业内对它也比较服气的，表现最好的这么一个驾驶辅助系统啊。那我觉得如果说中国市场能允许它像其他中国厂家一样做训练做更新，那么特斯拉 FSD 可能也会是表现比较好的驾驶辅助系统，只是目前它还不是，尤其它在正确识别行车的这个车道啊等等这些方面是有缺陷的。它就像是一个驾驶技术很棒，但是经常无视车道规则的一个老司机啊。那当前你说在国内我们说比较满意的体验比较好的领航辅助系统，华为乾坤呢，小鹏的 VLA 啊， Momenta 呀、地平线 HSD 啊，这些最新的版本一直都在引领着中国智能驾驶辅助的一个发展。但是回过头来还是这个，它做的不错，而且更适应国内的这个行驶的这种条件路况，但是都没有完全一个你能够把所有的一切的安全交给它啊，把这个放心交给它，这个完全的由它来掌控你，方向盘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上，兄弟啊。

方向盘还是掌握在自己手上，兄弟啊。另浙江之声其他节目。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晚高峰。讲文明，树新

嗨，我是崔琦，下班了吧？今天辛苦了。这个晚高峰我来陪你，浙江之声领先一路，给你的生活提提鲜。安全带系好啊，马上出发。这里梳理新闻，也梳理你一天的心情。这里关注热点，也关注热点何以为热。聚焦今日浙江的奔腾不息，搜索大千世界的万象更新。浙江之声领先一路，傍晚5点，我已经准备就绪，就等你了，马上打开。

0: 下来我
1: 来自马念先的 Miss Afternoon。高峰正在直播，这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我觉得我就是 Mr. Afternoon， 就是我感觉好像人，我的一天是从下午开始的，就是我要把自己的生物钟调整到，就是大伙儿下班的时候，我应该是最兴奋的，所以我觉得好像我的生物钟都是跟大家有时差的，然后比大家晚一点醒来，然后比大家晚一点明媚，然后当然呢，也是为了用这个最佳的这种状态去迎接最放松的此时此刻的你。今天喝了几杯咖啡，来多来报报数吧哈。对我来说呢，每天喝个两杯是基本操作啊。如果说今天的拍摄任务相对来讲比较重一些啊，或者说今天觉得哎好像昨晚的熬夜这个熬得更深了一些，今天可能三杯四杯都打不住啊。喝咖啡，然后再加上浓度，然后你会觉得有的时候那个咖啡店的店员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然后跟你再三确认说都已经这样了还要再加浓度吗？这个就是我喝咖啡的日常。很多人的喝咖啡并不仅仅只是为了提神，而是为了干嘛呢？说哎呀，咖啡好像有减脂的功效，比如说哎，很多人讲说喝黑咖啡能够减脂，于是乎呢拿它当做一个减脂神器，拿它当做体重管理的这种好的助手，然后呢来狂饮咖啡哈。这小苦水你看啊，虽然说喝起来酸酸的苦苦的，很难有人讲说咖啡，就尤其美式咖啡的这个苦涩啊是好喝的。但是呢哎，有些人呢会觉得说啊，当你意识到它的这种功效，你比如说有人说啊它能提神，再比如说它可以减肥，哎，你就会觉得说哪怕喝这样的小苦水它也是甜的。但是呢人家专家就说了，喝黑咖啡的减脂效果是约等于零的。咖啡因确实能提高基础代谢，增加产热，但是效果微乎其微。研究发现，每次摄入400毫克的咖啡因，大概3到5杯，3小时之内只多消耗40千卡。而且你每天要喝400毫克的咖啡因的话，那就太过量了，基本上过量了一半呢。就是一般来讲，就是每个人，一天200毫克的咖啡都差不多了哈。相当于全天总热量的2%，这喝3到5杯你才能够全天总热量的2%才能消耗掉。那至于咖啡因激活棕色脂肪燃烧脂肪的说法，目前仅在小鼠实验阶段，换算到人体啊，每天你至少得喝100杯咖啡，然后才能够去燃烧你那个所谓的棕色脂肪一打。

的说法，目前仅在小鼠实验阶段，换算到人体啊，每天你至少得喝100杯咖啡，然后才能够去燃烧你那个所谓的棕色脂肪一达。就是说哈，人其实体内有一个原始的电池，这个原始的电池里面呢，存储着你的这种原始的电量。咖啡因的这个原理呢，是什么呢？就你大概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就是它把你的电拿出来，比如说你昨天的未来的那个电，就有点像信用卡透支一样的，就是把你之前存在这个户头里面的电和未来你的这个钱，然后拿到此刻来弥补你此刻身体的亏空，或者说你此刻对于想要兴奋的、想要提神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有的时候你喝咖啡因，那个兴奋的感觉可能并不是咖啡因本身给你多充电了，而是你在消耗你的账户里的存款和你未来的这个钱，总是要还的。我这句话我真的是听进去了，所以我突然想到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你看往那个灵隐那边去，有一个大的门头，然后上面写着四个字叫莫向外求。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些老祖宗哈，他的这种智慧，或者说听起来像是这种为人处事的人生智慧的这种东西，它是软软的，然后好像是很主观的，但实际上里面蕴含着巨大的科学。为什么说叫莫向外求？就是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你自身与生俱来的，然后你通过一些补剂啊，你通过一些手段啊，你觉得你是可以拿到更多的，但实际上那个是你怎么样的，就是你自身所携带的能量是如此。然后很多人所讲的什么运气啊，什么财运啊，什么什么这些，它其实都是你的一种能力的一种转化。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讲说赚钱这件事儿，它是一个结果，它不是一个过程，就是你本身的你具备这样的一种能力，或者说你通过后天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然后你拥有了这种能力，那赚钱它其实就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儿，它是一种结果，它不是一个过程。有我自己的美感。那同时好的经历也是如此啊，就是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善待自己。就是有的时候如果说你确实是希望通过咖啡来给自己达到一种充电的目的的话呢，那我觉得之前你应该想一想，最近是不是休息太少了，为什么让我最近有一种很疲劳的感觉。晚高峰正在直播，也欢迎各位来关注老七的小红书崔老七，或者是视频号崔七崔七。哎，那你要说喝这个咖啡的话，你会发现现在各大咖啡品牌哈都挺会整花活的，除了在这个咖啡的味道上面会不断的推陈出新，然后推出了很多哈，就给人感觉好像很不像咖啡的咖啡，各种果咖，就是里面加上果味的，然后各种各样的，就是通过那个名字你都没有办法辨别那个咖啡里面到底给你加了多少料的那种咖啡。然后再搞各种各样的联名，对吧？尤其瑞幸特别爱搞这个，就跟什么多邻国呀，然后跟这个大热的动漫啊，什么这个 IP 啊，然后搞个联名，然后让大家伙呢去收集那个周边啊什么的，或者收集那些联名产品，然后从而去购买他的这个咖啡。这个现在很多咖啡品牌都很喜欢搞这样的花活。然后后来你会发现哈，哇，卷的方向又发生变化了。你比如说呢，最近某咖啡品牌，然后他推出了一个吸管儿，这个吸管儿他说，哦，我这个吸管是百亿活菌吸管儿。哎，百亿活菌吸管是不是就是瑞幸干的？新闻里面是没有标明哪个品牌，但是我记得好像有一次我点瑞幸，它有一个选项，就是你可以选普通吸管还是百亿活菌吸管，当时我愣是没看明白。这个吸管它能怎么卷呢？他就说了哈，就官方标注每根吸管含有不少于100亿 CFU 活性益生菌，就是吸管里面还有益生菌。说搭配咖啡饮用，你这不是通过吸管吸溜咖啡吗？然后那个益生菌就能通过你这吸咖啡的这个动作就吸到你肚子里面去，实现一个什么呢？边喝咖啡边补益生菌的一个新奇体验。不得不说，想出这个创意的，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营销鬼才，我很佩服他的脑筋。但是百亿益生菌真的能够通过吸管喝进体内，真的能调节肠道吗？给我一行泪。为此呢，我们采访了浙江医院营养科的童小青副主任技师，他就表示说了，这个100亿活菌哈，它是什么呢？就他也没撒谎，它是什么呢？它是产品出厂时的活菌数量，并非最终成功抵达肠道发挥作用的活菌数量。这个益生菌啊，想要起效，首先在外面它就要应付这个什么样的考验呢？就是说你得有一个特别好的

这个保护它的、封存它的、保鲜的这种方法啊。所以你看现在卖那个益生菌的一些厂商哈，他们要么就是用一种很独特的包装，然后来保证这个益生菌的活性，然后有人说通过什么什么锁鲜技术，要么就是通过胶囊等等等等。然后呢你买了这个益生菌，你比如说我平时也会经常买那个益生菌来吃，然后它对储藏条件它也有要求，说让你放到冰箱冷藏啊，或者怎么怎么样，或者说阴凉处啊，它都有严格的保存的需求的。就是因为这个益生菌如果说你这么放到光天化日之下，它就会死掉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哪怕它成功的抵达到你的舌尖了，它还得闯过胃酸与胆汁两大关卡。哪怕是那种专门的益生菌胶囊之类的，它必须有极好的那种保鲜密封之类的包装，更别说这种暴露在外的吸管，没有有效的防护工艺，它本来存活的益生菌就很少很少了，然后再经过你的胃酸，经过你的胆汁，你想想看它还能够有多少益生菌进入到你的肠道当中去真的发挥作用呢？但是呢有不少网友就说了，说不对啊，我这喝完这个拿这个益生菌吸管喝完他那个咖啡之后，我确实感觉自己更顺畅了。医生就说了啊，就是说这个是明显的错觉，你用啥吸管喝咖啡你也能变得顺畅。医生最后提醒啊，一根吸管承载的百亿活菌没法抵消熬夜、久坐、饮食不规律等等不良习惯对肠道的伤害，把活菌吸管咖啡当作偶尔尝试的趣味饮品即可，放下喝一杯就能养好肠胃的期待，科学护肠才是最稳妥的健康选择。这是不是就是昨天咱们说的，就是最难能可贵的是什么，或者最有效的这个手段是什么，其实就是你自己良好的习惯啊。

0: 说实话，现在呢，哎，你会发现很多的咖啡饮品啊，它已经不提供吸管了，美其名曰叫做环保，就是说，哎，这个吸管不好降解。于是乎呢，你会发现有一些咖啡呢，它是给你搞了什么呢？就是一个鸭嘴杯。所谓鸭嘴杯呢，就是说你直接通过那个杯盖的那种特殊的造型，你就可以把咖啡喝到嘴里面去。但是我觉得它显然是没有考虑到牙齿所承担的压力，那个牙齿直接接触冰饮啊，说实话真的挺考验牙的这个抗冷酸的能力的。尤其到了我这个年纪哈，就牙齿特别敏感的，我真受不了这样的这种鸭嘴杯哈。虽然说它可能很环保，虽然说它的设计也许很方便，但是我的牙真的受不了。然后有的咖啡店提供什么呢？纸吸管。这个纸吸管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灾难的。你刚刚开始把它放到杯子里面，你觉得好像还是可以的，但是稍微你在那个液体里面泡久了，哇，你就发现那个纸吸管啊，它就在那个咖啡杯里面，它就特别特别影响你喝东西这件事情和喝东西的心情啊，懂得都懂。
1: 给我种玫瑰，给我一番繁华。
0: 其实我倒是觉得，哎呀，在吸管上面，大家伙的期待是什么呢？就是好用吧。

0: 人啊，生得那么高贵。
1: 所以呢，感觉好像万事万物都在升级，然后推陈出新。
0: 说的那么纯粹，
1: 你就感觉我们的需求都跟不上它那个升级的速度了。你会觉得好像我们要的并不多哈，就是，哎，但是好像就是作为品牌的那种研发呀、开发呀。

服，然后叠加更多的亮点，然后叠加更多的创新。但实际上作为消费者来讲，真的想对这些品牌说，说我们要的真的不多，就是你能把那个比如说一根吸管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能够发挥的它本来的那种作用，你能够把它做扎实了，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期待哈，就是没有必要做这么这个频繁的这种推陈出新。那说到这儿，你比如说西瓜也是如此哈，我们对西瓜的一个怎么讲呢，我们对西瓜的一个期待在哪里，就是希望西瓜能够更甜一些，然后呢如果在更高层次的期待的话，希望这个西瓜它的这个你比如说我吧，我就觉得这个西瓜的这个大小上面，哎，可以推出更多的就是不那么大的那种西瓜，然后适合我们一人食的，给我左推右推，西瓜的籽儿少一点，对吧，就是我们对西瓜然后口感再更好一点。哎，你要说到这个西瓜的口感，多说几句，就前段时间我在桐庐录制那个综艺，然后在那个瓜田里面哈，就是这一大片瓜田它是农户自己种的，就是不是出售的，就是自己家吃的。哦，那个西瓜给我印象是很深刻的，就是它那个皮没有那么薄，它不像说现在你市面上卖的很多西瓜，你稍微的给它使用一点外力，刮这个西瓜就炸开了，它没有那么薄，甚至它那个皮也挺厚的，然后打开之后它甚至都没有那么红，吃起来呢是那种很清甜的味道，它没有说那种就是甜到你让你觉得好像挺上火的那种甜，就是嘴里面好像就是甜到发涩的那种甜，哎，反而那个西瓜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就是我们对于西瓜的期待也是也就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范围吧。但是最近有网友晒出了某平台上出售的原价898的西瓜，一个西瓜卖你898，你买不买？或者说一个西瓜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你才能够为之心甘情愿的付出898元的价格？7月28号，记者搜索这家商户叫归凡农庄，发现平台上的确有售卖有机山野西瓜，重量呢16斤、10斤两种西瓜，价格898到498不等。其中最贵的品种呢为金奖果，重16斤，叠加平台优惠券到手658，658买个西瓜，说有金奖。人啊，有了什么神鬼？这西瓜它得过金奖。你这西瓜你就卖给我，你658，你除非就是说你告诉我说这西瓜开这里头有奖券能中黄金，也许那我都得思考思考，那我还不如直接参加那个神仙居的那个旅拍的活动呢。

那为什么这个价格远高于市面上的西瓜呢？对此商家宣称营养高十倍，一分钱一分货。当记者追问请问是哪种营养元素高十倍的时候，这个记者问的真的很漂亮，商家回复说综合。哎，你看这就有点问题了吧。然后随之又称是土壤营养高十倍，就是种这个西瓜的土壤营养比其他的土壤要高十倍。随后呢，记者提出那你能不能给我看一看相关的检测证书啊，以及采访一下相关的负责人啊，对方就没能提供。记者在该店铺页面上看到店铺简介写着有机富硒双认证营养高十倍，在商品推销页面则介绍零化学稀缺的富硒土壤。那记者发现呢，该商家页面上鸡蛋、南瓜、番薯等农产品都标有营养高十倍的宣传语，而且价格都高于同类市价。50枚有机富硒黑鸡蛋售价798，有机野生苹果8斤售价998。那么我们采访了沈阳大学农业相关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单一的农产品营养比普通的高十倍是不可能实现的，无论是西瓜、鸡蛋还是其他农产品，记住不可能三个字。它的营养成分，你比如说糖分、维生素、矿物质等等，受到物种的遗传、生长周期、环境适配性等限制，天然波动范围极小，高十倍是违背基本农业科学规律的。给我一张，丑小鸭之所以会变成天鹅，跟他自身努力是没关系的，是因为他本身是天鹅哈。给了我脊椎，给我舌头。该教授认为呢，商家宣传所有农产品营养高十倍或涉嫌虚假宣传，他就建议如果消费者或媒体

质疑，可以要求商家明确营养高十倍的具体指标。你比如说，到底是哪种营养成分？检测标准、对比样本，并核查它的复吸认证、有机认证是否真实有效。如果没法举证，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其误导性宣传。近段时间或者近几年，在农产品上面，就是打高端概念的真的不少。比如说这个粮食啊，比如说你的主粮啊，大米啊什么的，就主打营养价值特别高，鸡蛋营养价值特别高，或者是种出来的这种农作物，然后品质特别高，什么玉米什么怎么特别高，这咱们都能够理解，但是你别太离谱了，对不对？你别太离谱了，你突然之间动辄卖出一个天价来，只是因为营养价值高十倍，我觉得这可能很多人脑海当中出现问号是一定的。但是我就好了奇了，一个西瓜，朋友，有 anyone 吃西瓜是为了营养吗？就是说，哎，孩子，咱吃个西瓜补充点营养。给我种玫瑰，多吃点西瓜有营养，没有人这样想吧？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会觉得说，哦，我吃西瓜是为了补充营养吧？谁吃西瓜不是为了甜，为了爽啊？给我生前年岁，给我看愚昧。所以如果有水果摊跟我讲说，哎呦，这个西瓜它有营养，它比别的西瓜营养丰富，它绝对说不动我。人啊，有了什么事，我吃西瓜我要认的就是说，这口感啊，这口感脆甜，不甜不要钱，你就这一句话比你的营养高十倍更能够打动我，因为我对西瓜的期待就是如此。

哎，晚高峰正在直播，这里是浙江之声，我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也欢迎各位来关注老七的小红书崔老七以及视频号崔七崔七。

最近呢，神仙居景区重磅推出了拍神仙居送黄金的活动，从八月一号一直持续到明年的1月31号。神仙居呢，每个月都会送出一根10克的9999足金金条，持续6个月。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找个时间去神仙居。你想想看，你说最近天气太热了，没关系，咱最近不去，咱可以什么呢？秋高气爽的时候去。然后呢，到这个神仙居景区哈，现场拍摄原创短视频，你发布在抖音平台，带上话题拍神仙居送黄金，然后艾特神仙居景区的官方账号，并且定位在神仙居景区，这很重要哈，就可以参与当月的评比了。拍摄题材都不限，山林风光、人文细节、栈道建筑、徒步游玩的真实感受都可以，但是要注意，你不能用 AI 生成，咱们鼓励的是真实记录、真情实感。赛事排名完全依据视频在当月的点赞数量，单条作品点赞数排名第一的，你就可以赢得金条。整个评选过程将由公证机构全程监督，确保公平公正。所以我觉得参加这个活动，它是一个保本的活动，就现在保本太珍贵了，对不对啊？尤其最近在股海当中浮浮沉沉的朋友，就是为什么说它保本呢？就是你到那边去，你首先确定收获的就是一段游玩的体验，就是在这个神仙居的这个山明水秀当中啊，你能够感受到这种身心的愉悦，我觉得这是一种确定的收获，然后记录了你游玩的感受，然后那些美景，就是你到神仙居之后，你真的不用去担心说啊，我无景可拍，或者说我没有什么拍摄的欲望。很少有人到了神仙居那样的景色，就面对着那样的景色，会没有拿起手机记录的这个冲动啊，然后给他发到抖音啊，其实也就是个随手拍的事儿，万一下一个拿到那个金条的人就是你呢哈。

脖子不舒服的时候，是不是都会让自己的爱人或者让朋友，就身边有个人有双手让你帮忙按一按，然后你帮他指一指，让他指哪儿按哪儿。但是呢，其实我们早就知道脖子这个部位不能够随便乱按啊。你看最近杭州一个20多岁的年轻姑娘，因为经常加班觉得脖子酸痛，还让男朋友说来来来你过来帮我按一按，结果2天之后女孩头晕恶心加重，甚至走路都不稳了，就紧急送医。医生检查之后发现小脑梗塞，进一步血管检查发现女孩颈部两侧的椎动脉都出现了血管夹层，治疗一周之后那个血管才勉强重新开放。他就说我男朋友就按了没两下呀，力道也不重啊。然后浙大二院的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就告诉记者说，可能啊在按摩当晚女孩的血管就已经出现了撕裂，局部形成了血栓，随后血栓顺着血液流进了脑部，堵住了小脑的供血动脉，这才引发了后面的一系列的症状。按摩手法轻重并不能作为判断是否会引发血管夹层的标准。那人家医生就强调，即便只是轻柔的按揉，同样可能会发生意外。那人家医生就说了，颈部真的别乱按啊，哪怕说你到那个专业的那个按摩呀、推拿呀这种场所哈、啊，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些朋友就身边有久坐啊什么，说啊我们到那个哪哪哪那个台附近有一个盲人推拿按摩什么诊所什么，就是哪怕人对方就是好像还挺专业，他专门干这个的，但是脖子这块地方你也得多注意，就是一旦按摩之后出现了明显的颈痛、头晕、走路不稳、看东西模糊或重影、恶心、呕吐、讲话含糊不清等症状，要立刻就医。这些可能都是后续后续循环脑梗的这个报警的信号啊。

0: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1: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1000份爆款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不管您是盯屏幕、开车时间长、眼睛干涩酸胀加重、光想揉眼洗眼，还是严重到眼睛模糊发雾、看手机电视不清亮，现在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多送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额外还有豪华生日礼包限量送。400-833-1912，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中医师热敷疗法，贴完眼睛滋润舒服，看远看近清晰亮堂，受到新老用户一致好评。前100名拨打400-833-1912购买，不光送78元眼贴试用装，还有豪华生日礼包，包含多功能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还有智能按摩仪。26周年限定好礼，全天限送100份，快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0: 北京时间17:30。
2: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4: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1: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2: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看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2: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13: 生活在浙江，我们有了很多与它拥抱的机会。这里的山川湖泊，苏轼曾经路过，白居易也曾凝望过。我凝望你凝望的湖水，我走过你走过的路，那我们算不算相拥？无仙气不浙江，让我们与这里的美好生活热情拥抱，领先一路，给你的美好生活提提鲜。
14: 马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浙江之声，咱们在杭州地区的收听调频101.6，也欢迎各位呢来关注老七的小红书崔老七。

我们经常能够在这个路上看到，哎，有的灯闪烁着那个蓝色的光芒，就是小蓝灯。然后呢，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开着这个小蓝灯就说明它的智驾 功能，现在叫辅助驾驶功能，但我们还是很习惯叫它智驾。然后呢，它的智驾功能已经是开启了。其实这个智驾功能开启，我觉得它更多的是提醒旁边的车，对不对？就是说，哎，该车在智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其实我内心里面是觉得这是必要的。 但是最近有消息是说，因为这个小蓝灯啊，它不符合GB4785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额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的这个要求，说这个乘用车安装小蓝灯将被禁止。哎，看到这个大家伙就挺蒙圈的，因为这个小蓝灯呢是车企用于标志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 那我们就求证了一下呢，今天吉利汽车方面呢向记者表示，说我们已经知晓了该消息，将严格遵循国家的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其实人家没有明确的说，是与否。但是从他的这个回应当中，其实你能够品味出一些况味。另外呢，也有车企内部人士向记者确认说，从2026年的7月27号开始，国家对新认证的车型禁用小蓝灯。那我觉得这个可能还需要一个进一步的这种官方的这么一个宣布， 或者说他有一个官方的对于政策的一个解读。那我也看到有一些这种科技圈的博主啊，包括这个车圈博主，你比如陈震，他就说了，现在马路上的小蓝灯其实越来越常见了，这绝对是好事儿，因为靠谱的辅助驾驶开车不仅高效而且规矩。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就是他并不排斥人们开这个辅助驾驶，然后呢来这个开车。 Fly Pig 呢？他说我对小蓝灯这个东西。

前些年没有任何意见，反而觉得有个辅助驾驶的开启指示啊，更便于附近的其他交通参与者做出对应的判断和决策。但是最近发现有些品牌车子的这个小蓝灯把亮度调得非常高，而且频闪可能也有点问题。我选择它的这个说法呢，是因为我最近也遇到类似的事情，就有一次晚上开高速，然后呢就是那个小蓝灯，但是我当时会认为是什么呢，我没有认为说是那个蓝灯过亮，因为那个晚上的高速本身就挺黑的，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就是一路开到，就他也是浙 A， 他回到那个杭州，就我们从那个高速口出来已经到那个城市的高架上面，已经是照明条件相对来讲比较好了，还是觉得那个蓝灯非常的刺眼。对，就是这么，就是缘妙不可言，就是可能大家伙儿就出门自驾也会有这样的，就是有一路的这种隐形的搭档，就是两个人一起在这个高速上一前一后啊，或者说这个互相相伴，一直到下了高速口，下了上了高架，可能还是他哈。当时我就觉得哇，这个蓝灯怎么这么亮啊，就跟在他后面的就感觉好像有一点点这个不舒服了哈。悄悄是学生方式。然后这个 Flypig 他也说了，路上看到的时候就非常刺眼，某种程度上都影响到后车的驾驶安全了。他的建议说，要么就出一个强制标准，把这个灯的色相甚至频谱亮度频闪都控制好，要么就都不要了，全部 OTA 禁用，我看也利大于弊啊，毕竟交通安全大过天，装饰和指示作用可以让渡，这全部都这个不要了的话，我觉得也不好。那现在网传新车将取消智驾的小蓝灯，在聊这个事情的靠谱性以前呢，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小蓝灯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这个颜色的啊。2019年的时候，美国 SAE 发布了推荐标准，提出用青绿色的灯光向道路参与者提示车辆处于自动驾驶状态，作为全球最早的参考蓝本。而2021年，工信部发布了汽车和挂车光信号装置及系统的征求意见稿，记住是征求意见稿，原文就明确 L3 级及以上的自动驾驶车辆应当配备 ADS 标志灯括弧小蓝灯，同时写明了颜色、安装位置、亮度和配光要求。而2024年的正式国标定稿，2021年这个是征求意见稿，2024年的定稿反而是就是从2025年的7月1号实施的，全文直接就删除了 ADS 小蓝灯的全部条款，就没他事儿了。换句话讲，其实政策层面暂时没有出台任何强制搭载小蓝灯的正式国标，现行的强制执行国标就是刚才咱们说那个 GB4785-2019 机动车外部合法信号灯只允许的颜色是什么呢？白色、红色还有琥珀黄色。那如果说后面工信部的新车真的不给申报小蓝灯了，现行的车会受到影响吗？有人说了，你看我这车上现在就有小蓝灯，难不成到时候要给抠了吗？不影响啊，就之前的其实是不会受到影响的，也不会让你抠掉，不会让你去遮挡的啊。但是呢，我内心里是觉得智驾指示灯还是有存在的必要。不知道到时候会是以什么颜色或者什么形式存在啊，那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有一个标准来出台的。好，高峰正在直播双生世界不寂寞。

0: 犀鸟。
1: 再来回应一个网络热点哈，昨天咱们只是浅浅的说了，说那个听权健保啊，在直播间里面说再也不炒股了，为此被家人拉黑了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一个能在直播间里一眼看穿假银元、假玉器、假铜镜的人，却看不清楚真实的自己。最近千万粉丝健保博主听权健保在直播中宣布彻底告别股市，删掉所有的股票软件，撂下了一句再玩就剁手。听权健保凭着一双独眼硬把健保做成了顶级直播，抖音单平台粉丝超过千万。今年开春迷上了炒股，先小赚了几笔，觉得看 K 线跟看古董一样准，眼力嘛都是通用的，胆子越玩越大，最后盯上了父母的养老钱。所以我今天在一个报纸的这么一个评论当中哈，就是了解到了这件事儿的一个前因后果，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在这个时期，然后给一些小白，尤其是

0: 做着梦到股市里面捡钱的小白，现在在股市里面受到挫折的小白，我觉得一点警醒吧哈。来看一看他是怎么做的。每天早上9:30准时在家族群催父母猛猛干，加仓就对了。长辈劝两句，他反向说教，态度强势到分不清谁才是长辈。结果呢，老两口攒了半辈子的积蓄，连本带利全折了进去啊！这笔钱对有些人来说是零花钱，对退休老人来讲是一辈子的安全感。然后他被父母拉黑，也被踢出了家族群。听权鉴宝犯的错呢，跟无数散户一模一样，把运气当成实力，把股市当提款机，把父母的养老钱当成筹码。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哎，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听权鉴宝他本名到底叫什么，所以我们也只能叫听权鉴宝，就四个字儿哈。
1: 学习是悲，学习体会，有爱时的机会。
0: 就在他宣布借股的同一个七月， A 股经历了一场惨烈调整，市场面前众生平等。网红峰哥亡命天涯大亏之后发文，我已经彻底卸载同花顺。游资大佬刘鑫自曝单月亏损5.63亿，创个人历史记录。不光他俩，还有我看今天有那个朋友发朋友圈，就最近在这个原来都是一些股市大拿呀，就是那种民间股神一样的角色，然后在七月份哈，大家伙都是各有各的教训哈。在这个评论当中呢，我觉得说了一些话，我觉得还是很值得分享的。这句话是这么说的，说理性投资从来不是禁止参与，而是认清边界。有人说了，哎，你们这个媒体总是提醒我们不要参与这个股市啊，没有不会炒股就不要来玩，好像是就觉得禁止我们炒股似的。其实不是的，就是理性投资从来不是禁止参与，而是认清边界。我觉得这句话一点错都没有啊。股市最大的幻觉就是让人觉得我能赢。股玩和股票有个本质区别，股玩的真假是客观的，一块银元要么真要么假，眼力决定胜率。股票短期走势是无数变量博弈的结果，没有任何人的眼光能稳定预测。以为自己看古董准，看股票也能准，这是最典型的能力圈错觉，这个就是边界，对不对？所以理性投资从来不是禁止参与，而是认清边界。客观地说，股市不是洪水猛兽，它是实体经济的镜子，是资源配置的渠道。对于普通人而言，把它当成主战场，把养老钱当成弹药，无异于拿命去赌明天。听权醒悟的及时，他选择回归擅长的事儿，鉴宝直播陪伴家人。那份想一想不玩的时候多么开心，多么质朴的感慨，也是道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人们总是爱说控制风险，却很少真正的控制自己。听权的故事告诉人们，真正的风险往往藏在心底那句这次不一样里。父母的拉黑不是冷酷，而是最后的警钟，他敲醒的不只是一个网红，还有屏幕前无数沉迷其中的灵魂。所以呢，投资先守住边界，人生最贵的不是亏得太早，而是醒得太晚。所以我今天还看到一句话，我觉得还是有如一道闪电，虽然很简单，但是挺受用啊。说人需要一些到此为止的勇气。

0: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人民日报啊，不是人民日报，浙江日报的一篇评论呢，今天说到了王红，说人红是非多这条定律终究还是落在了王红身上啊。你会发现就是好像每每有人就是在国际上取得了特别大的成就的时候呢，总会有类似于这样的声音，就是配套出现，就是毫无意外，就是在网络上一定会有人，比如说当年屠呦呦拿到那个诺贝尔奖，然后也要说她如何如何，然后这个最近王红然后邓玉他们拿到了这个数学大奖，然后也要有这样的这种评判，然后说到什么呢，说他们在国内有多么的不如意，然后在国内的这个土壤里面啊，他们有多么的就是没有生长出来，哎，结果跑到国外的土壤当中去，你看就是可堪大用哈，然后并且开花结果哈，然后玩起了这种橘生淮南淮北的这种戏码哈，但实际上呢就是很多的故事情节都是编造出来的。说作为中国籍青年数学家，北京大学2007届的本科校友王红斩获菲尔兹奖的消息一传开，有人以王的猜想致敬，有人却以谣言添乱。有网友说王红在北大求学时成绩并不突出，也有网友表示王红是绩点末位勉强毕业，留学要写那个推荐信，但是数学系不给他写，连毕业合照都没参加，最后还是地空系老师写了推荐信才得以去了法国。就是特别满足有些人内心里面对于那种就是触底逆袭的，就是一定是在某个什么水温当中，或者在某一个这个环境里面啊，郁郁不得志哈。你看人家一到国外去哈，人家多重视这个人才，人家多惜才哈，就是墙里开花，这个墙外香，就有的人特别热衷于这样的故事情节，热衷于写，有的人也热衷于相信啊。这些谣言不知从何而起，因何而生，却有鼻子有眼，也如同其他阴谋论一样颇有传播市场，由此引得多个方面不得不出面辟谣。北大数院原院长对此澄清道，王红在北大就曾获评优秀毕业生，具备保研资格，多位数学系教授都为他的留学写了推荐信。此外呢，网上还有人对他的获奖感言逐字找茬，连所谓的获奖感言的真实性准确性都没有确认好，就认定他从就没有专门致谢北大等等啊。从捏造到吹毛求疵，无非是举着放大镜拿鸡零狗碎的臆测和鸡蛋里挑骨头的做派去消解一位科学家应得的荣光，或者通过制造王红与其母校之间的裂痕来完成一种非主流却视角奇异的叙事，以显示高人一等。你比如说在那个韦神韦东奕是吧，在说他的那个故事的时候也说啊，你看他多不受人待见，怎么啊，网友就是已经是一个封神的一个角色了，你看他的晋级啊，他的什么职称啊什么的，哇，他的在学校当中的这个职级啊什么的，就总有人就是在去想编造这样的一个情节哈。但你会发现相比那些谣言与苛责，有两个温暖的细节值得被汲取。一个是广西日报刊发特稿王的猜想，迅速刷屏网络，不少读者纷纷求购收藏当天的报纸，二手平台上转让价甚至炒到20到65元不等，一时广西纸贵。二是美国费城国际数学家大会现场，王红做报告的时候，他的导师拉里古斯站在窗外凝望的一幕也足够触动人心。这份朴素又克制的追捧与支持也是在向公众传递这样的一个信息，用更有敬意的方式表达对王红的认可，不打扰不消费，只安静致敬才是发自肺腑的爱护与尊重。固然要看到王红本科毕业后大量的学习研究在国外完成，以此鞭策中国学术土壤建设更进一步，让更多中国顶尖数学家科学家有朝一日也能站上世界之巅，但是不必刻意制造两者间的对立，完全抹杀国内科研体制机制建设的进步，也并不用纠结他是否回国，尊重个人选择是支持科学家的基本前提。王红的智慧是属于全人类的，他与祖国的血脉联系并不会因地 理的坐标而改变。我们乐见他在任何能最大化其学术贡献的地方深耕，同时也相信一个开放包容的环境才能吸引更多的英才心向往之。强留不如善待，追问归期不如祝福远行啊。归根结底，不造神也不毁神，保持基本的边界感，才能客观正确地认识王红。更要清醒地意识到，舆论环境本身就是人才环境、科研生态的一部分。当我们对科学家多一份善意，少一份苛责，多一份理性，少一份喧嚣，他们便多一份自在，多一份心无旁骛。我最近两次感慨文字的力量，一个是看到这个浙江日报的这个评论，我觉得他写的真好，就是他把人们内心里的那些声音一个一个的都摘出来了，都点名了，都摆在桌面上了，而且一个一个的都让人释怀了。所以我看到这篇评论之后，我觉得这个就是评论的价值和意义。另外让我感慨文字的力量就是广西日报，就是最近大家讲说贵阳纸贵啊，那个广西纸贵。我在我的那个微博，我好久都不发微博了，但是我最近发了一个微博，就是说广西日报好会写标题，就是他不光是在这个王红获奖这件事儿上，是特稿王的猜想，然后他在其他的很多的这种新闻事件当中的那个标题，真的都很值得所有的媒体，包括浙江媒体去深刻的学习。就原来我真的是觉得有一些媒体纸媒，他本身就是说他在做报纸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专业的，然后他的那个文笔是非常非常的扎实的，结果一到了自媒体就染上了很多的那种自媒体的那种恶习，你包括标题党，然后呢给你一个标题，然后你一点开进去，你就会觉得好像是有一种被逗了，就逗你玩的那种感觉，你乍一看你会觉得哎怎么是这样，再细一想就有点生气啊。广西日报他在他的这个新媒体的平台上面，你比如说他写到了这个洪水的救灾，他就用到了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哇，这个标题我觉得我会点进去看的。还有什么呢？洪水退去，广西向前，灯火复明，日子就回来了，越过山丘，他们留下希望。然后还有什么呢？铁笼穿山通碧海等等等等啊，就是广西日报的每一个标题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值得，就是你会又开始相信文字的味道，又开始相信好好写文字的这种价值啊。
5: 微风一拉着我的大门，
4: 但是呢也有朋友就说，单看点击量你就知道，其实大部分认真写的它就是没什么流量，他们顶住了流量焦虑，真的很不容易。就是他

是被人们关注到了，最终还是拥有了属于他的流量。只是在想，有多少媒体能够顶住这漫长的等待呢？晚高峰正在直播哈。哦，我突然忘记说了哈，就待会儿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来购买好视力眼贴。人现在是26周年庆哈，礼赠还是非常非常的实在的。首先它有78元的蒸汽眼贴，然后呢你可以免费的试用，然后还有蓝莓叶黄素，还有按摩仪等等等等。我觉得那个还有一个奖是非常值得期待，就是它的那个刮奖卡，里面的那个大奖华为手机已经有咱们的听友抽到了，还有什么呢？整单返现，还有什么呢？就是亲临航天发射现场看火箭在你眼前腾空而起。啊，我觉得这个也有人这个刮到了这个航天发射现场观摩的大奖哈，期待下一个就是你，所以可以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各位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新月。
5: 各位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向浙江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4: 上半年全省700多家专业市场交易总额同比增长超14%，消费活力持续向好。
5: 舟山养老开门办院再出新招，闲置床位变短托，老年父母和残疾子女同住暖人心。
4: 世界500强榜单出炉，杭州9家上榜。
5: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3: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

0: 推动浙江省安全管理水平提升，要聚焦建筑施工、城镇燃气、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安全风险防范和监管执法，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走深走实， 要加强场中场、园中园、九小场所等重点场所火灾隐患排查，切实消除群众身边安全隐患。何阳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统治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王浩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一线开展明察暗访，对我省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行全面体检，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浙江发展，特别是安全生产工作的高度重视。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切中要害，提出的整改意见科学精准，我们照单全收，坚决整改，高标准、高质量，按照时间要求抓好整改工作。 要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压实责任、闭环整改、动真碰硬、真改实改，并且举一反三、深化标本兼治，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治理一类事提升，坚决做到反馈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进一步提升本治安全、夯实基层基础、强化科技赋能，奋力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 考核巡查组现场向浙江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有关成员，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
1: 浙江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记者今天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733家专业市场交易总额同比增长超14%，一二季度成交额环比增长超11%，消费活力持续向好。 今年以来，全省确定了50家市场作为转型升级先行试点，上半年各试点市场整体运行向好，成交额同比增长 18.8%， 上半年全省417家消费品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 24.9%， 增速大幅领先全省专业市场平均水平。 今年以来，全省专业市场加快数字业态布局，上半年全省专业市场电子商务成交额同比增长 8.9%， 其中直播电商成交额同比增长超 15%， 跨境电子商务成交额同比增长 17.6%。 下一步，浙江将持续推动专业市场向高能级产业服务平台转型，主动对接产业链上下游，打通内外贸联动通道，重塑枢纽优势，同时加快完善要素支撑，全面推进市场全链路数字化升级，为商贸流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0: 浙江省通信管理局今天正式发布省通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全省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 7.5% 以上，累计建成 5G 基站36万个，万兆网络通达率 100%， 力争打造 6G 第一城，工业互联网服务企业超10万家，安全风险防范应对能力进一步增强，建成全。

0: 断，确保粮食颗粒归仓。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带来的报道。
1: 走进金华武义同情镇东干中心粮库，满载早到的货车正有序驶入库区。车辆停稳后，全自动牵样机多点位均匀抽取稻谷样品。粮库工作人员于春伟说，相较于过去人工取样，现在只需在后台操作电脑即可一站式完成牵样、过磅、结算全流程，大幅压缩农户等待时间，也保证收购的公平性。
2: 自动牵样机会根据农户的车型自动识别生成取样点位，在取样完成后会对多余的粮食进行余粮的返还。
1: 粮食质量检测环节也有新科技助力，杭州萧山粮食购销公司中心粮库使用的粮食质量一体化自动检验系统，可以自动检测粮食样品水分、杂质率等常规指标，还会拍照存档，相关数据自动上传到省级数字化平台。粮库化验室副主任李思科说，
3: 一车样品从分样到水分、杂质这些指标检验出来，大概需要30到40分钟的时间。然后使用这一台一体机之后呢，像小麦的检测我们大概是8分钟，稻谷的检测大概是14分钟。
1: 粮食入库后，仓储安全至关重要。台州温岭滨海粮食储备库今年预计收粮21000吨，在当地智慧粮库内，粮堆周围的传感器网络可以实时采集温度、湿度、虫害等数据，工作人员在控制柜上就可以远程操作，完成除虫、控温、调气等工作，实现全程智慧化管控。储备库主任陈余浩说，粮库里还有智能充氮气调系统，取代传统的磷化铝化学熏蒸药剂，通过降低氧气浓度来抑制害虫滋生和粮食呼吸作用。
4: 氮气充值一般情况下保持浓度是95左右，它就是绿色储粮，整个夏天基本上是没问题，不会生虫。
1: 据了解，今年我省早稻种植面积216万亩，目前接近收割尾声。截至目前，全省粮食物资部门已收购早稻超40万吨，预计今年收购量可超90万吨，全部收购工作将于8月底结束。
5: 今年舟山在全省率先编制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推出闲置床位短托服务、老年父母和残疾子女共同入住等，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满足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推动机构专业照护服务向家庭延伸。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6: 在舟山定海广济养老服务中心，市民孙彩芳为81岁的婆婆签订了一周的短托协议。孙彩芳说，她和丈夫一起要外出一段时间，家中无人照料老人，将婆婆托付给家附近的养老机构就放心多了。
7: 这里养老院挺好的，服务很好，环境很好，给她这里来住，她也蛮满意的。
6: 舟山是我省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级市，今年舟山在全省率先编制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重点面向社会失能失智人群开放闲置床位，常态化提供1天到3个月的平价短托服务，其中个性化日托套餐的日最低收费为90元，价格仅为同类常住机构日均费用的30%至50%。即便是短托，老人在入院之前该做的健康评估、饮食禁忌记录等统统必不可少，并建立一人一档，入住后一日护理流程、康复训练、文娱活动等也安排得井井有条。定海悦享养老服务中心有37张床位，今年以来已有近20位老人享受平价短托服务。88岁的洪贵珠老人曾做过髋关节置换手术，站立行走需要辅助器，此前靠媳妇一人在家照料。今年5月，洪贵珠体验过3天的短托服务后，便决定留下常住。
7: 房间很大，不寂寞，三个老太太一起互相做个伴，中餐晚餐都有4个菜，搭配得很好，有汤有鱼有肉还有蔬菜，家里没有照顾得那么好，这里洗脚洗头理发都很及时的。
6: 定海悦享养老服务中心主管叶峰女说，短托服务开展以来，他们的床位利用率提升4倍多。
8: 家里呢刚刚术后啊，短期康复或者家里人照护疲劳嘞，人手没了，该来住几天啊。37张床位嘛，现在住34个人，其中2间呢是因为是包房嘞，要住的话也只有1个床位的，短住变长住的大概20个左右吧。
6: 舟山根据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在岱山和慎寺两个海岛县试点探索老残一体机构。

0: 供养改革，支持老年父母和残疾子女共同入住。岱山市民方阿婆夫妇和肢体残疾的儿子毛海平一同入住中大朗怡岱山康养中心，开启了新生活。毛海平说，爸爸妈妈都已超过80岁，在家照顾自己非常吃力，今年有了老残一体政策，一家人住进养老院的无障碍三人间。
1: 都是护理人员打理，抱上抱下坐轮椅去散步，给我理发剪指甲，护理人员都很好，爹妈年纪大了也一起在这里住着，就和家里一样。
0: 目前舟山已有5家机构落地实施老残一体机构供养改革，舟山也开始全面推进老残一体家庭情况摸排，按家庭经济状况、失能失智等级等建立入住需求清单，各县区也在积极推动试点机构建设与服务提升，让更多老养残家庭享有进得来、住得下、融得好的照护保障。
2: 记者从杭州市投资促进局了解到，根据财富中文网发布最新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今年杭州有9家总部企业上榜，这9家上榜企业已是连续多年上榜的老面孔，其中阿里巴巴、吉利控股、省交通投资集团、浙江恒益集团、海量集团、浙江荣盛6家企业排名上升，阿里巴巴排名首次入围前60，升至56位。这次世界500强榜单的上榜门槛从322亿美元增长至332亿美元。中国共有122家公司上榜，北京上榜企业数量最多，杭州紧随其后。
3: 今年以来，全球多地遭遇了罕见的高温天气，英、法、德等国接连刷新本国的最高气温记录，制冷设备需求也随之爆发式的增长。浙江作为家电制造的重镇，空调、风扇等清凉电器出口快速增长。根据杭州海关最新统计，上半年浙江家电出口653亿元，同比增长5.7%，其中空调、电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合计出口近165亿元，同比增长7.5%。欧盟是最大的出口市场，增长9.3%。
2: 这两天，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记者团线路一的记者们深耕杭州科创一线，近距离感受浙江科技创新的硬核实力与鲜活活力。那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国秋你好。
4: 孙悦你好。
2: 在杭州的这几年行程当中啊，大家能够看到杭州科创的哪些独特优势和亮眼的成果呢？
4: 好的，其实我们这次的走访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杭州的这个科创啊，是既有上天入地的这种硬核的突破，又有开放共享落地惠民的一些务实的底色，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活力非常足。那么像我们来到这个杭州的浙江实验室三体集团星座指挥大厅，那我们在这个指挥大厅的大屏上就可以看到10多颗卫星在轨稳定运行啊。那就在上周，这个利剑一号火箭又成功的送入了2颗新的质算卫星到这个太空。那么这2颗卫星是汇聚了政企校等多方的创新力量，让太空的 AI 跳出传统的观测范畴，那么也拓展到了像气象感知、智能在轨运算等一些新的领域。那么杭州呢，也正在补齐太空算力的短板，让人工智能不再缺席这个浩瀚的宇宙。那么未来呢，这个三体计算星座是要打造千星规模的这个计算星座，那建成每秒100亿亿次的这种超强太空算力，打造全球共享的一个国际科创公共产品。那么我们今天早上呢，还走进了这个杭州国家矩阵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啊，在这里我是感觉到这个科幻的场景照进了现实。那么在现场呢，是有130多台机器人的员工已经开启了带薪实习的模式。那么有的可以给我们去萃取咖啡送咖啡，有的可以烤制烤肠，这个做烤肠还可以给我们送到桌上。那么在这里呢，这些机器人它是深耕像工业、电力、家政等30多个场景。那么在真实的场景迭代中，这个持续的更新他们的技能，让前沿的这个智能技术能够彻底的走出实验室，落地民生与产业的一线。
2: 那你们接下来的行程啊，是要奔赴嘉兴开展调研了。那么在嘉兴的行程当中，又会去聚焦到哪些重点呢？
4: 好的，我们也是刚刚的抵达了嘉兴啊。那么这个嘉兴的行程是将走进北京理工大学长三角研究院、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这些地方去探访这个高端的科创平台如何落地嘉兴，集聚人才技术资源，来搭建产学研转化的桥梁，助力区域科创能级的升级。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将探访浙江清华柔性电子技术研究院，了解柔性电子前沿技术的研发突破与场景落地的成果。此外还将走进当地的龙头企业浙江华友钴业，那调研这个新能源新材料领域的技术创新与产业赋能的一些成效。那么整体在嘉兴的行程，我们将会重点的挖掘啊，他们如何依托科创平台赋能实体经济，打通这个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的一个壁垒，那么展现浙江全域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些多元路径。目前的情况大概就是这些。
2: 好的，谢谢国秋的介绍。
3: 接下来给大家种草一个最近打卡的好地方。近日，拥有百年历史的钱塘江文化地标浙江第一码头正式焕新启幕，以古韵金风为核心主题的古今市集也同步开市了。那现在呢，来浙江第一码头坐钱塘江夜游游船，不仅能够坐船一览钱塘江的江景，还能在岸上沉浸式的体验国风市集。此刻呢，浙江之声的记者方梦玲正在现场逛夜市，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梦玲你好。
5: 方亮你好。
3: 先来介绍一下那边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另外呢，置身于这个国风市集当中啊，会不会有一种一秒穿越的感觉呢？
5: 是的是的，现场还是非常热闹的，而且因为晚上6:50我们第一班的钱塘江夜游秦西子号就要发船了，那这个时间呢还有大概半个小时，那大家刚好在等待这个登船的时候呢，可以在市集里逛一逛玩一玩，而且很多吃了晚饭出来散步的市民也有不少啊，那所以现场人是非常多的，而且现场设置的展位啊陈列都非常有特色有意思。我一走进来啊，仿佛瞬间穿越回百年前的繁华渡口。市集完整的保留了码头百年的原生建筑风貌，并巧妙的搭配现代灯光装置，营造出沉浸式的江岸场景。那现场呢，有身穿汉服的三花郎为游客派送鲜花，古风巡游队伍穿梭其间，营造出浓厚的穿越氛围。沿江还布置了国风主题灯光装置，满足大家夜游散步拍照打卡的需求。
3: 那对我们来说啊，码头搭配市集还是一个比较新鲜的组合，为什么要在码头办这样一个市集呢？另外呢，有没有打卡攻略可以告诉我们？
5: 那搭配游船打造这样一个滨水市集岸上的一个场景呢，也是为了构建夜游加文化加消费这样一站式的暑期文旅场景，把这个消费链拉长，也给市民游客带来更好的夜间出游体验。那这次的古今市集在运营期间呢，每天的5:00到10:30开放，那现场设置了约20个特色摊位，涵盖创意文创、特色美食两大品类。那古今市集还推出了水陆联动的这种玩法，特别推荐给大家啊。那现场呢，你做一些集章的打卡福利，完成以后呢，就可以享受当天的末班秦西子号游船7.50的优惠。那另一方面呢，游船呢也会给乘客发放专属的市集消费券，买了船票的游客呢，可以在市集使用消费券购物更便宜。所以有想打卡这个钱塘江夜游的朋友们，最近来打卡是最合适了。那我还了解到呢，未来这里还会迭代打造民国风情、二次元潮流等多元主题市集，升级星座主题航班及宠物友好航班等特色航线，并深度挖掘码头的百年航运史料，开发专属的文旅 IP， 持续延伸钱塘江水上文旅消费链条。方亮，
3: 好的，感谢孟玲。
2: 继续来关注新闻。失明近20年还能重见光明吗？省人民医院用一台手术给出了答案。医院成功为患者玲玲进行了中国首例320分辨率视网膜路径视觉脑机接口临床试验手术。曾经只有声音和触觉的世界第一次在他眼前浮现出了轮廓。我们一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带来的报道。
6: 40岁的患者玲玲20年前因为视网膜病变，双眼仅剩一丝光感，连孩子的长相都没见过。今年5月，她在省人民医院成为全国首个接受320分辨率视网膜路径视觉脑机接口手术的试验者。经过2个多月训练，如今戴上配套的摄像眼镜，玲玲不仅能一笔一画写出中国，还能抓起水杯走路转弯。
7: 第一天开机的时候，当我说有光闪过，他们说是有光闪过。那个时候其实心里面真的很兴奋啊，就感觉能实现光明了。我希望我第一眼能看到我的孩子。
6: 这项技术的奥秘藏在一枚比指甲盖还小的微型芯片里。初岛医生、省人民医院眼科中心常务副主任陈义奇介绍，他们先在患者眼底埋一颗小磁铁，再把芯片吸在视网膜最敏锐的黄斑区，那里神经密集的像高速路。外面的眼镜实时拍下画面传给芯片，芯片上的320个电极就会点亮对应位置，大脑收到信号就能拼出物体轮廓。陈义奇说，这项技术有望让患者视力恢复到 0.1 以上，借助摄像头的辅助功能甚至能达到 0.5， 认人脸、看书、独自出门都不再是难事。
8: 黄斑区它的神经传导的纤维非常多，才能够达到比较好的视觉重建的这种可能性，它恢复也比较快，超出了我们一些这种研究确认以后，我们可能会扩大适应症，让更多的这种患者能够获得这种光明的可能性。
3: 杭州机场中医馆今天上线，8月1号开始在机场后期也能刷医保看名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9: 上午，在杭州机场4号航站楼2楼到达层的球本山兰中医药健康生活馆，有不少旅客排队体验中医义诊、机器人按摩、AI 舌诊、养生茶饮。
10: 它这个多少时间呢？27分钟。
9: 正在体验机器人按摩的姚女士说：“经常出差的她，有些时候坐长途机下了飞机，就想找个地方躺一下。”
10: 杭州机场特别吸引人吧？我觉得它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中医馆，我会经常会来看。
9: 据了解，这个中医馆由浙江空港商业公司联合浙江中医药大学共同打造。浙江中医药大学原校长、主任中医师方建桥教授也特意来现场义诊。他说，馆内提供名医坐诊、针灸推拿、三伏贴、冬病夏治等传统中医药服务，在每日配备两名执业医师的基础上，由名老中医不定期坐诊。
11: 在8月1号开始，所有的在杭州医保的都可以就医，享受同样的医保政策。我们请中介以上医生在这里上班的啊，要排队啊，要预约，对吧？这边要预约，马上可以服务，这是个很好的快捷的方式。
9: 浙江空港商业公司副总经理李小颖说，近年来杭州机场突破传统机场商业模式，积极打造疗愈型候机业态。
12: 我们不认为说买买买才是商业服务，比较专业的疗愈类别的服务、医疗服务，我们觉得也有使命把它带给所有的旅客。目前在计划中的其实还有头疗、美甲，我们也在筹划当中，可能像美甲类别是会上线最快的。
2: 持续高温，走在外面不到5分钟，可能就已经汗流浃背。在湖州德清，有一群人正在比这更热更闷的环境里工作，他们就是特种设备电梯的检验和维保人员。一起来听德清台带来的报道。
13: 下午2点10分，室外温度已经攀升至38摄氏度。湖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德清站的检验员严金和潘里奇来到了德兴家园小区，对13幢楼的电梯进行例行检验。他们的第一站是位于楼顶的电梯机房，这里空间狭小，甚至没有窗户，只有电机嗡嗡运转的声音。不足10平米的空间像一个巨大的蒸笼。打开控制柜，密密麻麻的线路和接口，每一个都要仔细检查。严金说，高温天气下设备过热容易引发故障，必须格外仔细。
14: 像夏天气温因为比较高嘛，尤其像机房，像这种如果没有窗或者没有空调的环境的话，温度高了以后，相对来说它的设备就会经历更严峻的考验。
13: 在确认机房设备一切正常后，严金和潘里奇又来到了更闷热的电梯井道。电梯井道是完全封闭的空间，没有一丝风。爬上狭窄的轿厢顶部，打着手电对井道内的导轨、钢丝绳以及每一层的层门锁紧装置进行检查。严金说，
14: 像我从事这个检验的工作，其实今年已经是第7年了。然后其实每年夏天呢，对我们来说它是最困难的时候吧。相比于户外那个大太阳的直射呢，其实电梯的里面的环境是更加的闷热的。但同时我们需要保持高度的专注力。
13: 汗水顺着安全帽的边沿不断滑落，严金和同事在狭窄的空间里俯身、探头、触摸、倾听，一台电梯检验下来，检验员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潘里奇说，
15: 就是跟我同事，我们两个人成组，每天在德清整个全线大概检6到7台的电梯，每台电梯的检验时间大致在40到50分钟左右。我们出来的话，衣服基本上都是全身湿透的。但是我们作为特种设备检验员，肩负的就是整个全线人民整个电梯的使用安全。对此呢，我们也不畏酷暑，坚持把检验的事情做到细致入微。
16: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来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学成后违约离职，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1: 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今年六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
0: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15-5期间将采取一系列硬核举措，全方位加强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包括规范快递企业用工管理，督促企业依法落实劳动合同制度，为从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加强企业算法治理，推动企业建立科学合理透明的考核机制和工资给付机制，保持快递员合理末端派费水平等。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快速增强至超强台风级。今天下午2点，白海豚位于日本东京东南方向约369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西转西北方向移动，未来5天对我国没有影响。
0: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今天发布通告，从明天开始，九寨沟景区全域恢复开放。因受泥石流影响，本月27号，九寨沟景区暂缓接待游客。
1: 关注今日股市，三大指数今天集体收涨，沪深两市成交额2.3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708亿，全市场超4200只个股上涨。截至收盘，沪指涨0.4%，深成指涨1.1%，创业板指涨1.55%。
0: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天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了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以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首次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截至收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收于5663.08点，跌5.99%。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吴月民，监制夏兰，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8: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儿子七岁的时候，我带着他去种了一棵树。有一天他突然写了一首诗给我，他说，妈妈是我的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是您的双臂为我遮风避雨，却把风霜雨雪打在了自己的脸上。等我长大了，我也变成树，给妈妈遮风避雨。看到儿子写的这些诗，我感动极了，真的感动极了。
2: 我们种下的是绿色，收获的是满满的回忆。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4: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5: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

0: 能像风一样快。
1: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2: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3: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4: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5: 简单对话。
6: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7: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8: 大家好，我们是
9: 银河快递。
10: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5: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3: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3: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4: 夜幕降临，人声鼎沸的闹市中，一排排摊位藏着生活的小惊喜。
15: 竟然有这个，好喜欢
14: 啊。音乐响起，世俗在黑白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喜欢的歌慢慢听，喜欢的事慢慢做，喜欢的生活好好努力。

Hello， 各位晚间的6:35，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收听浙江之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蔚蓝夜市集，各位好，我是大V。又到了一个小时，这个跟大家聊聊音乐啊，这个听一听歌，聊一聊有趣的话题啊，听一听你们的这个想分享的事儿的时间了。这一个小时呢，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啊，围绕着今天的这一个主题、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一个日子，我们都会推荐一系列的歌单给大家啊，也欢迎你们的畅所欲言啊。这很奇怪，每天上节目的时候呢，很多朋友一进来之后，就跟我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的胡言乱语的。啊，有很多朋友说大V今天要聊什么，然后就这谈天说地，我都接不上有的时候啊。还有朋友猜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是不是胡言乱语，我就。哎呀，看到大家在这一天的忙碌之后，在节目当中依旧能保持这一份少年感，或者说能够保持这一份幽默感、活人感，我特别开心和幸福。感谢你们，我真的是来充电来了啊。那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有很多种啊，这个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是大啊，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这胡言乱语了啊。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浙江之声，直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过来就可以了。在抖音上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那搜索是大 VO， 是大 VO， V 是字母的 V 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我们要来聊的这个话题呢，跟今天那个日子是有关系的啊。第一首歌没有人不会唱，这第一首歌就没有人没听过。

0: 很多朋友特别的热情啊，说猜这个歌是什么，有的朋友说捉泥鳅，还有朋友的时说是丢手绢。哎呀，我真是希望通过最后这三个字跟你们互动一下，真奇怪，真奇怪呀、啊！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啊，由两只老虎开始讲起。今年的7月29号是全世界第16个全球老虎日。长知识了吧啊！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边，野生的东北虎从2017年的27只增长到了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到了115只，数量实现倍增啊！怎么说老虎？光是说出这两个字儿，也许各位在脑海当中都会浮现出一个百兽之王的一个画面，对吧？金黄相间的这么一个金黑相间的这么一个纹路，对吧？琥珀色的眼睛啊，这无声的穿过月光下的丛林，是百兽之王，是山林之心，是无数神话和传说的主角。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个很实际的数据，就是在当下全世界的野生老虎的数量不到5000只。这听起来这个数量好像不少，但是老虎是整个站在食物链顶端的动物，5000只老虎其实意味着它们脚下的森林、河流，包括我们说整个的系统、生态系统，其实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乐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当中呢，不单单是为了老虎庆祝，也是为了提醒我们人类保护老虎、保护动物、保护脚下的这片森林。这片森林当中的每一条河流、每一棵树、每一片叶子，都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而在华语流行歌曲当中，虎其实也有被写进歌里边很多很多很多啊。那到底这些歌手的歌曲当中的虎是真实的威猛的虎，还是作为一个某一个具象的比喻的虎？那当音乐人写下虎这个字的时候，会看到一片什么样的森林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虎。
1: 设定不那么远的坐标，简单而充实的旅途。伯恩斯坦说，音乐没有意义，音乐本身就是意义。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兜售音乐里的流光溢彩。
0: 是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两只老虎。最近其实在网络上关于这首歌还真的掀起了一个热搜，是什么呢？是关于这两只老虎的全新解读。你看刚才我们听的这个歌里边是不是有这么一句，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你从小不会产生一种疑惑吗？为什么两只老虎有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眼睛？会不会有人觉得是两只老虎打架斗殴啊，争斗受伤了，但是依旧还在奔跑，会有一个这样的体验吗？但是最近啊，这个网络上面出现了全新的解读热潮。在歌词当中说没有耳朵、没有尾巴、没有眼睛，并不是说老虎受伤了，而是小朋友穿旧的虎头鞋。就虎头鞋如果穿久了，它这个鞋头缝的耳朵或者尾巴这些装饰会慢慢的磨损脱落，所以呢歌曲才会感叹说真奇怪真奇怪。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其实就是儿童在认知的过程当中，那小孩子看图，我就只看这个图的正面，如果你从正面看这个老虎，他就知他是有两只耳朵的啊，是有两只眼睛的，正面看这个老虎是没有尾巴的，那换一个到侧面，那你就能看见一只耳朵和一只眼睛，换到背面你又看不见眼睛，就是教儿童去多方面多视角的认知啊、哦，这也是一个很温暖的一个解读。所以曾经纠结这个歌词很怪异的朋友们，到现在既收获了一个与暖心的答案，又从儿童的这个角度去理解了这样的一个儿歌，其实还蛮有趣的。而一提到老虎，也许在各位的歌单当中会有一首老歌，是来自于李娜老师的《女人是老虎》。这是歌名啊，不是我说的啊，这是这个歌里是这么唱的。 后来呢，在综艺舞台上，萧敬腾啊、吉克隽逸啊、吴莫愁啊等等一系列的歌手，把两只老虎和女人是老虎，哎，编在了一起，有这么一首歌。

0: 女人是老虎和两只老虎这两首歌的结合做了一个改编，而我们比较熟悉那首老歌女人是老虎，其实它的灵感来自于清代袁枚的子不语沙弥思老虎，小和尚下山化斋这么个经历作为叙事的一个主线，对吧？然后呢，老和尚告诉小和尚，山下的女人是老虎，你千万得避开。可是小和尚下山之后呢，发现老虎啊，它的模样很可爱，又不吃人。最后，老虎闯进了他的心里。就是歌词很诙谐，很幽默，那整个的节奏呢，本身也比较的明快，所以就是一个充满着哲理的一种思辨性的歌曲啊。这个推出之后也广为流传。那今天在你的歌单当中，你能找到有这么一首歌是提到了虎的吗？那跟老虎有关的，你还能想到什么歌？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挺有难度的。
1: 播放列表能了解一个人，分享歌单是我最大的诚意。
2: 音乐是摊开的手掌，

0: 朋友。
1: Music time, music time, music time。
2: 哎，其实我们人类为什么会有的时候把老虎作为一种图腾，或者作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向往，野兽身上的一种特殊的、比我们人类更厉害的能力啊。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说视力这个事儿，你知道吗？狮子和老虎的视力是人类的6倍。他们的眼睛对光是非常敏感的，它眼里边是可以有吸收光的细胞层，微弱的光是可以让他们的瞳孔放大，即使在黑暗的环境里边也能以更快的速度获得更好的视野。是不是很羡慕？是不是很羡慕这些视力好的动物们？好的视力能够帮助动物们更好的生存，各位，好的视力也能帮助我们看到更美好的生活。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了吗？各位，给你们几秒钟反应一下啊！是的，没错，要给大家送一个波好福利了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意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电话4008331922来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能体验这样的特权。额外还赠送您周年庆的专属礼包。先打神秘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啊！眼睛经常干涩疲劳、怕光刺痛的、迎风流泪的、眼严重的啊、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的、看东西模糊不清的，还有孩子视疲劳的、经常揉眼眨眼的，早早戴上小眼镜呢。您可以拨打神秘电话4008331912啊，还有这个周年庆的礼包，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好，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健康助眠枕，您都可以先试用再下单，人人有份。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希望各位都能跟老虎的眼睛一样，看得更加清楚。
0: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3: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4: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3: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0: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3: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心换心。
2: OK， 接下来来听凤凰传奇的一首歌啊，虎头一摇，精神抖擞。这也是凤凰传奇在虎年推出的一个国风单曲。哎，歌曲连用4个虎字来讲述祖国虎虎生风的那种强大的姿态，虎出中国范儿，嗷啊，就是狼。

0: 虎出中国范儿啊！对不起，刚才最后那一声是狼嚎。老虎应该怎么叫？嗷！但接下来咱还真得说狼的一首歌，这是老狼的一首歌。哎，说到这歌，你应该知道是什么了吧？《虎口脱险》。《虎口脱险》这个歌呢，是一个充满着故事性的歌。整个《虎口脱险》呢，它是从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来出发？就是释怀、成长，啊，就是2002年这张专辑在告诉我们，《虎口脱险》，我们要从危险的，或者说充满着令人受伤的感情当中成功脱离，啊，就是告别的勇气，释怀的这种坦然。啊，放手的美和成长的代价。刚才有朋友说了，大威，我还是沉浸于追不到的女孩，今天是她的生日，我该怎么样怎么样，我送你这首歌吧。好不好？虎口脱险，虎口脱险告诉你情感要放，它展现成另一种勇敢，就是你要承认伤痕，承认这段感情并不适合你。这种脱险不是逃跑，是另外一种历经波澜之后的豁达和成长。就是你可以认识到很多人只是来渡你的，他只是生命里的渡口，最终会渡向你，去向更合适的那个人和彼岸啊。所以如果此时此刻你进入到一个危险的关系，刚好你可以有机会逃离，那么恭喜你虎口脱险。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把烦恼折成纸飞机，投进蔚蓝天空里，
4: 快乐会给你回响，不信你听。
5: 欢迎光临蔚蓝音乐市集，
4: 生活给你100种心情，音乐还你同一种答案，那就是一起 happy。
3: 音乐是最公平的交换，你只要打开耳朵，它就给你全世界。
4: 这里是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以歌换歌，以心换心。
6: 哎，各位，欢迎回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咱们来聊虎，很多朋友很好啊，要个啊听黄小虎，还有朋友说想听路虎，甚至还有朋友说想听虎二。哎呀，谢谢你们，谢谢啊！来听一听微信公众平台上各位都说了一些什么跟虎有关系的啊？
7: 大卫晚上好，今天主题是虎。
6: 是。
7: 你第一首放的是儿歌，那我也来唱一首儿歌吧。
6: 嗯，
7: 两只老虎爱跳舞，小兔子乖乖巴洛的，我和小鸭子牵着路，童年是最美的礼物。
6: 我认为这个就是咱这么大岁数了依旧保持童心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容易的，很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啊，真虎啊。啊，今天来看看有还有哪些歌这个跟虎有关系。我们在这个中国的俗语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就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时刻，就是眼前的路它是充满着迷雾的，有很多人告诉你山中有虎，所有人都告诉你回头，可是你心里边有一个很明确的声音和力量感，就是让你脚下走的路不再是踌躇，明知山有虎就偏向虎山行。

明知山有虎啊，这个其实它有一种让我们觉得很江湖气的感觉。你说他讲的这个虎到底是一个明确的敌人吗？未必，有可能是生活的压力，有可能是工作当中的质疑，或者是内心的一些恐惧。就我们之所以可以偏向虎山行，不是因为不知道前面有困难，不知道前面有凶险，而是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勇气不是年少无知的热血，而是在很多东西我们被打磨之后依旧选择闯自己认定的这个方向，这份勇气其实很难得。当然它和前面我们说虎口脱险，及时的从一段危险关系当中抽离开，是不冲突的两种感觉。继续，咱们再来说中国的老话，对吧？老话还有跟虎有关系的没有？有啊，叫伴君如伴虎。我们推荐这首歌来自于许嵩《梦游记》当中的话啊。如果说我觉得歌是作词人啊，词曲人他们在价值观的体现，那么这首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许嵩历史观的一种体现。历史长河中有那么多的沧桑变迁，有那么多的人物关系，到现在对于我们来说都只是一个故事，对吧？而《伴虎》这个歌，它从曲到词都在把大家拉入到一个历史的场景里边，就带入舍身为主的臣子，也带入一段可悲可叹的君臣关系，去探讨这种，哎，我们所说的权力的这种争夺。

记住这首歌的名字叫《伴虎》啊，我觉得你看从一开始这前面的一种低沉的编曲的跟进，再到后面抛却了一些技巧撕裂式的唱腔，然后到 Hi-C 的这个超高的这个真声，就会让人觉得有起感起鸡皮疙，对不起啊哈，我这嘴上都起鸡皮疙瘩了，哎，伴君如伴虎。我们其实在夸人的时候啊，你说在这个跟别人聊天，说你这个人啊特别有精神啊，或者说特别有状态特别好的时候，你是不是会形容这个人龙精虎猛啊，或者你在夸他的时候，你就喜欢用这个龙虎精神这种状态去形容一个人。接下来咱们来听一位药新裤子的一首歌，就是如果跟当下的这些年轻乐队比，我觉得新裤子依旧能够去引领一些潮流。虽然说新裤子的歌不在以这个他们的潮流不在以年纪取胜，而是在于很多时候一种创意。中国的创意青年们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会盲目的去崇拜和模仿，可是我们的生活有很多东西是真的从自己的审美体系当中是能够带来自信的。比如说2006年的龙虎人丹，龙虎人丹是彭磊小的时候吃的一种药，听起来很厉害，其实呢没那么厉害，就是治感冒。彭磊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名字，这种反差感给带来的一些感受也是这样的，来听听龙虎人丹啊。

哎，很特别的一个歌曲，对吧？你看，就是让我们觉得很新潮啊，让我们听起来很舒服。接下来我们听的这首歌呢，挺有意思。那这是来自李健的一首歌，如果你仔细的去看一看李健的一些采访，或者说他在回忆他自己童年的时候，他会经常提到一关键词叫《动物园》。提到这首歌的创作心得或者创作历程，李健是说，当年呢，他们全家一起去动物园的一个情形，他都记得在脑子里边是历历在目。他记得那一天是烈日炎炎，一共喝了四瓶汽水。照相的时候，阳光刺到他睁不开眼睛，也看不清前方的摄像师，啊！但是他看到那个相片的那一刻，依旧能感觉到当时那种状态，也一样是模糊一片。而这个模糊，此时此刻是泪水，是对于童年的怀念。而在很多的这个音乐的舞台上，李健都会带着一把吉他，这个吉他上面刻着一个 U 字啊，还有一只带着老虎的吉他，他也跟很多人去展示介绍这个吉他的外形和渊源。而说到李健和老虎的缘分，很多年前在黑龙江东北虎林园，他就认养了三只东北虎的幼崽，也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都在积极的用自己的能量为东北虎的保护而发声，呼吁大家提高保护野生动物的这份意识。

0: 爱游泳，眷恋蓝色。我常将自己幻想成一条鱼，渴望融入清澈透明的蓝。
1: 血液里潜藏着流浪因子，时常想背着吉他到集市走走，期待着一个愿意分享音乐的人。
0: 浙江之声原创主题音乐节目《蔚蓝音乐市集》，自由行走，世界和我爱着你。
2: OK。接下来的这两首歌来自同一个组合，也是大家呼声非常非常高的一个组合啊！说一提说辽虎怎么没有他们的歌曲呢？那就来听听看，有一首歌很好猜，另外的一首歌呢很难猜。

因为难猜，我特意的多剪了这十几秒，啊，是不是没猜出来？啊，刚才很多朋友说，哎，这是不是爱？不是。很多朋友说好吵，哎，你看猜不出来了吧？哎，有一首歌其实好猜，这是小虎队的第一首歌。哎，青苹果乐园没猜出来，嗯，哎，来听听看。哎，在这儿呢，我给大家设置一个问题啊，你知道为什么小虎队叫小虎队吗？

他给出了很多答案都不对啊，有朋友说是都是虎年的生人啊，还有虎年成立都不对。88年啊，这个台湾地区有一档综艺节目叫《青春大对抗》，对象呢是面对青少年呢啊。当时的内容很清新，当时的主持人是有3位女生做助理，他们当时取的这个队伍的名字叫小猫队，而当时这个节目的非常受欢迎。但是有人就提出来说，这个场上有3个女孩子，那是不是得选3个男孩子？哎，这个画面才平衡。于是经纪公司就贴出这个广告，招聘3位男生。经过层层的考核以及对舞蹈、唱歌技能的挑选，3名少年从3000多名应征者当中呢脱颖而出啊！由于之前这3名主持人起的名的队伍叫小猫队，于是给这3个男孩子请的这个队伍的名字叫小虎队来个对应。一开始他们就只负责打杂，后来呢节目组发现摄影棚开始聚集有很多女孩子啊，来干嘛呢？就专门来看小虎队这3个男孩，所以就是抓住这个时机，抓住这个流量啊，然后呢联合当时的女生团体就发行了这样的一张专辑，青苹果乐园就是其中的第一首歌。哎，另外的一首歌，这个有点难度啊、但是呢，如果你是小虎队的歌迷，这首歌呢，你一定知道它是小虎队的队歌，叫《今天看我》。其实，在小虎队所有的歌里边是没有一首歌是带有虎字的，但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有提到，我是热情的小虎，不怕输的小虎，然后也是真正第一张专辑《逍遥游》里的一首歌啊。

0: 结缘，记忆从。
1: 嗯，好。智取威虎山。OK， 最后还是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啊，这个小虎队的《今天看我》。其实保护老虎这件事也许和我们看起来好像很遥远，但如果说你想去做一点什么，为我们的环境，你可以多聊一点了解一点老虎的知识，分享一首关于老虎的歌，或者在心里默默对远方的那片森林说，请继续茂密的生长，希望大家和所有的动物一样都能够拥有一片美好的夏日。
2: 北京时间1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5: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

0: 至宝三边丸选用鹿鞭、海狗鞭、狗鞭、蛤蚧、海马、鹿茸、人参、肉桂、沉香、龙骨、羊起石、覆盆子、补骨脂、炒等多味药材精制而成，辅料为蜂蜜，功能主治补血生津、健脑补肾，用于肾虚所致体质虚弱、腰背酸痛、头晕、心悸健忘、虚汗、胃寒失眠、面色苍白、气虚食减。烟台中亚日宝药业有限公司荣誉出品，该产品为甲类 OTC， 国药准字 Z3702-100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孕妇、儿童禁用，不良反应尚不明确，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1: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2: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3: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5: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6: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7: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8: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9: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我们经常啊讲上焦、中焦、下焦，是什么意思啊？它是干什么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今天给大家讲讲三焦。中医把人的躯干呢分成三个区域啊，一栋楼就上中下三层是一样的啊。这个隔膜以上是上焦，那里边装着心和肺。那么心主血脉，肺主呼吸啊。上焦就好比这楼的通风啊循环系统，负责把新鲜的空气和能量输送到全身。上焦不通就胸闷气短、咳嗽气喘、心烦失眠。隔膜到肚脐之间呢是中焦，管的是脾胃，脾主运化，胃主受纳。我们吃进去的饭、喝进去的水，在中焦里负责消化吸收，转化成气血能量。中焦呢就是厨房、是食堂，是负责这个加工食物和清理废物的啊，它把原料加工成养分。中焦堵了就胃胀反酸，没有胃口，大便不成形啊，因为垃圾转运也都在这里。肚脐以下是下焦，这里住着肾啊、膀胱啊、大肠啊这些脏腑啊，还有中医说的命门。下焦呢就好比是地基啊、能源中心啊，最根本的生命能量储存在这儿，肾精、元气、身体的本钱都在下焦里藏着。下焦亏了就跟大楼的地基松了一样，哎，上面的建筑啊，你建的装修的再好也没用啊。那三焦之间什么关系呢？中焦负责加工食物。

0: 成气血，上焦负责气血输送到全身，下焦是最底层的能量储备啊。把它比作一个饭店的话，那上焦就是端菜上桌的服务员，中焦是炒菜做饭的厨师，下焦呢就是厨房里备着的米面粮油。厨师手艺再好，服务员跑得再勤，仓库里没粮食，那也做不出好饭菜。所以说下焦为根本，下焦亏了，全身都得跟着出问题。前两天有个退休的老大哥跟我说，他上班那会儿啊，哎呀忙啊啊，啥毛病都没有，结果一退下来啊，行，好好享受享受吧，结果就身体出问题了。这个说之前呢一口气儿爬五楼没问题，现在两层就得休息。往年一觉到天亮，现在翻来覆去，哎，折腾到后半夜有点动静就醒。说以前啊，走路溜达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一点问题没有，现在腿沉膝软啊，老想坐着，而且反应也慢了呢。别人跟他商量点什么事儿，讨论点什么事儿，这嘴跟不上，脑袋也跟不上呢，得缓半天才能缓过神来。哎，话到嘴边这愣愣的，不知道说什么，眼干眼色睁不开，整个人精神头特别不好。尤其是到了三伏天啊，在空调房里一坐，别人都觉得这温度啊还能再低一点，他不行，还得加件衣服，穿长袖都不行，精气神全面往下滑啊。人过四十，天过五啊，《黄帝内经》说了，年四十而阴气自半，起居衰矣啊。阴就是指下焦里藏着的那些肾精啊，人到了四十岁，肾精啊就消耗差不多一半了，身体各项机能走下坡路。为什么退休之后会特别的明显呢？因为你忙的时候心气儿在那顶着，哎，有点顾不上，一旦闲下来心气儿松了，撑着那劲儿就泄了啊，攒的亏空就都表现出来了。中医认为啊，突然垮掉的感觉根源就是下焦亏，肾精不够。肾精不是最根本吗？能量储备吗？哎，它转化成的动力，中医叫元气。元气是给各个器官啊、各个细胞输送能量的原始动力源啊。动力足，浑身就暖暖洋洋，哎，腿脚利索，头脑清醒。哎，你动力不足啊，各个地方的能量供应就紧张，哎，人就垮下来了。年轻的时候肾精足，有点毛病自己都能修好，睡一觉能缓过来啊。但肾精有个特点，它消耗的容易，你想把它补回来很慢。咱们人呢，每天吃点什么哈，能通过脾胃吸收营养去补充肾精，但是呢，那只够你眼前用的啊。小水管往大池子里注水，你看那个水面往上涨得特别特别慢啊，但是你把下边塞了一把，那水唰唰往外漏啊。熬夜呀，过度劳累呀，心事太重啊，这都是在淘我们的地沟啊，消耗我们的老本，消耗气血，透支我们的本钱。这个老本透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各种症状就来了啊，什么腿脚无力、记忆力差、睡眠差、怕冷啊，这都是轻的啊。那怎么补啊？补肾精啊。这个补肾精用什么呢？用黄芪、用当归啊，补血养血，一般的劳累引起的亏虚。但想把老本真正补回去，用这些植物药就不行了。用一些人体精血性质接近的叫血肉有情之品才行啊，用点动物药，比如说鹿茸啊、鹿鞭啊、隔界海马呀，哎，它们能够直接作用于下焦，填补亏空的肾精。当然了，人参啊这些补气的东西还得用，覆盆子、菟丝子温养的药材还得用，只不过有主有次，有补有通啊。提醒大家，今天讲的这些是中医认识身体的一个基本思路啊，具体的细节还得由专业人员给大家解释啊。好了，今天就先说到这儿，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

0: 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1: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2: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3: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4: 手机尾号048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铁峰老师你好。
4: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啊，我这是说，这个两年前就是查的这个右科肌，就是有它有这个撕裂，还有什么这个积液，还有囊肿这个。
4: 啊，有积液有囊肿，那就是累的呗。
5: 我一天呢是工地上是钢筋工。
4: 哦，在工地上。
5: 嗯，对。
4: 从事体力工作的。
5: 嗯，对对对对对，建筑就是在建筑那个房。
4: 啊，建筑工地的。
5: 嗯，对，建筑工地的。
4: 那没啥说的，就是修养呗。
5: 像这种情况，铁峰老师他修养，现在就是说我找了个活儿呗，找了个勤俏活儿，就是说想找个勤俏活儿，就是不能蹲着，就是立着或者坐着这种岗位。
4: 那你希望我帮你做什么呢？
5: 我看这种情况，你看现在我都是，我是了解一下，现在我都吃这个，就是说禅汤，就是。每一粒是0.75，这个就是说像他这个一天一天吃几粒，或者是还用补钙片之类的，他就是比较这个比就是说比这个对膝盖比较好的这种有什么建议的。
4: 氨糖吃是对的，但是你每天得吃1500毫克才行。
5: 哦，他像这个就是说光吃这个憋的什么，像那我听我哥不是，我还是非常感谢那个铁峰老师，他说这是。我一个哥哥他在浙江那边，不是老听你的节目吗？他们都是转过来的，就是。
4: 哦。
5: 啊，像这个钙片什么的，还有什么规格之类的吧？像那什么。
4: 钙片最要紧，得有维生素 K2。
5: 哦。嗯，好，
4: 哎。
5: 嗯，
4: 再见啊。
5: 谢谢啊。
6: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7: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质保三边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5盒加1元得6盒，10盒加1元得13盒，到店购买均有补酒相送。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3: 手机尾号8676，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8: 您好。
4: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8: 您好，铁峰老师。我就是也前几年嘛，那么有些尝试的也会说我那个可能皮肤发黄啊，什么样有肝。倾向啊，
4: 那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这个说法首先是错的啊。皮肤发黄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肝，而是脾的事儿。
8: 哦，这样的。那后面嘛，他们就怀疑这样，我医院的嘛，我也做了个肝功能检测。那是没问题。
4: 对，那不能有问题。说肝有问题，黄那是什么呢？那叫黄疸，那是西医的解释。而中医认为黄色呀是五色，五色跟五脏对应。五色里黄色对应的是土，中央五脊土对应五脏是脾。所谓说中国女人说黄脸婆，黄脸婆为什么呀？ 到了一定年纪气血不足，脾虚了，这是，所以得健脾。但是疏肝能够助于健脾，这是认识事物的方法和本质问题。所以谁要跟你说黄就是肝的事儿，那这人不懂半吊子，这是。
8: 对，我也做了血常规，我也去做了，是正常。昨天因为上班了，我坐在位置上也看，哎，我的手心也都发黄的，
4: 啊，
8: 我就问了一下那个药师，
4: 啊。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表现啊，疏肝呢只是一部分，但是核心的问题是脾气不足，是脾气不足导致的气血生化不良出现的这种现象。补五脏吧，多大年纪了？
8: 虚岁五十一。
4: 51岁，女人从49岁开始进入生物学上的老年期了。
8: 上次那个医师给我推荐八珍糕，他说我是这个，我觉得药性不是很大。
4: 八珍糕呢很安全，你说的对，就是劲儿小，但是你要是常年吃也行。
8: 哦，这样的。
4: 对，常年吃，你像我吃汤药，我吃中药，我都吃了20年了，那我这就是典型的常年吃的，但我吃的剂量很小。
8: 哦。
4: 哎。我是
8: 那铁峰老师啊，
4: 嗯嗯，
8: 像现在我这个情况，你说的虚肝健脾，那哪些调理的药物，吃些什么？
4: 医生让你吃那八珍方就行了，挺好的，
8: 挺好的，
4: 挺好的，可以吃，关键是要坚持。
8: 昨天还问那个药师，我说那个人，上次我听了也听到人参健脾丸什么的，嗯，我说我也可不可以吃一下？
4: 可以，你别啥都吃啊。
8: 那我吃了人参健脾丸，我八珍糕不吃。
4: 啊，对呀，你吃一样就行了，别啥都吃啊，我就这个意思嘛。
8: 嗯，那我就觉得人参，因为这种的话也容易爱上火。
4: 那就不吃，吃八珍糕不就完了？八珍糕，不就完了吗？
8: 好的，好的，那我就这个。
4: 你现在搁这纠结呢，你这就是，你就想吃最好的。
8: 哎，对对对。
4: 没必要，没必要。我为啥我说没必要呢？我们普通人维护自己的健康，没有必要用最好的东西。咱都是普通老百姓，上哪儿弄最好的东西，嗯？最好的东西你看一眼都看不起呀，啊。
8: 嗯，
4: 真的，我搁这行里我太清楚了。最好的东西给你看，我送到你跟前吃吧，你都瞅瞅你就放下，这玩意儿太金贵了，我吃不起。
8: 对对对。
4: 啊，我说的很实在的。
8: 嗯。啊。
4: 啊。
8: 啊，对。
4: 好了，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8: 嗯，好。
7: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4: 尾号6317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9: 哎，你好，铁峰老师。
4: 嗯，有什么事需要我？
9: 我就是现在可能不是，这边不是那个湿气比较重嘛，然后最近可能就身体感觉就很乏力的那种状态。
4: 哦，多大年纪啊？
9: 可能体内湿气比较重，之前也有去看过那个中医推拿的嘛。
4: 中医推拿的啊，是这样啊。你多大年纪？
9: 我今年30多一点。
4: 30多岁，感觉乏力。
9: 对。对，就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可能，无精打采的那种感觉，经常。
4: 哈哈，那确实是脾虚湿盛的表现。
9: 嗯，对。
4: 你吃什么药呢？你应该吃点健脾除湿的药，而这个药里应该有人参，比如说参苓白术。
9: 啊，好。
4: 嗯，只要你感觉到身体乏力，舌苔白厚，有齿痕，就是脾虚湿盛表现。
9: 都有。
4: 健脾除湿是一点毛病都没有的，
9: 嗯，
4: 是的，但是记住这个事儿一定要长期坚持。
9: 嗯嗯嗯，
4: 健脾除湿不是一个月俩月就能解决的问题。
9: 嗯，
4: 这就是个习惯的问题。我办公室我家里都有健脾除湿的药物，随时随地准备吃。记住，
9: 嗯，
4: 我教你的不是吃哪个药，而是时间要坚持。你坚持的时间久，你从这上面得到的好处就多。
9: 嗯
4: 嗯。就这么个情况，
9: 就相当于是养成一个习惯。
4: 对，就是习惯。健脾除湿应该把它进入到骨头里，像洗脸、刷牙、吃饭、睡觉一样去坚持。若干年之后，你要是像我说的，你要是做到了，你会感谢我的。
9: 现在就已经很感谢你
4: 了。啊，坚持啊，别的没事啊。
9: 好的，好的，谢谢铁峰老师。
4: 哎，好，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唯有山泉，你讲的东西。

0: 东西啊，我都特别爱听，因为真有用。哎呀，很受用啊！谢谢您呐，铁峰老师。明天我去药店看看啊。行，去看看，说不定哪天还能碰着我呢。唯有香气宜人，请问腰椎管狭窄、腰托、腰疼、带的腿疼，吃什么药呢？为什么要吃药呢？椎管狭窄、颈椎病、腰椎病，首先的治疗原则确实是保守治疗，就是无创伤的治疗，但前提是它得有效。如果你已经吃过了，你用过了这些没有创伤的治疗之后无效，就必须上一个台阶，用微创方式治疗，我们管这叫阶梯治疗。这是临床上对于颈椎病、腰椎病最规范的治疗方法，所以我建议你上医院不要先找一种药吃。你找完药之后，那个药啊，第一要花不少钱，第二效果很不明显，第三就算明显也很不容易稳定下来，停药之后还会再犯的。所以怎么办呢？找医生。
1: 还没来的几个傻相见。
0: 微友云，他说我60多岁女性，晚上手脚干热睡不着，怎么回事？肾阴虚，吃知柏地黄啊。
1: 那一点我会说着相逢。
0: 微友蓝天，他说田老师，我听到你这个节目我心里特别高兴，我一个朋友给我发来的我现在在桂林，我身体不太好，我有冠心病，我有高血压，每天就觉得心闷不舒服，不知道吃什么药好。蓝天，我跟你说，这个人呐，胸闷，过不上血，这就是冠心病、高血压的典型症状。你当前你要知道几件事：第一，冠心病是治不好的，但是可以控制；高血压也是治不好的，也可以控制。对于你来讲，我觉得最要紧的就是干什么呢？第一，先给自己做定期体检，时时刻刻清楚地掌握自己冠心病的情况和状态，血压一定要坚持用药。冠心病也一定要坚持用药，用什么样的药物呢？记住，血压、血糖、血脂，把这三项指标控制到正常范围值之内的药物都需要终身服用，听明白没？吃这三种药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减少由此而带来致死和致残的概率，而不是为了把病治好。你得吃一辈子药。所以你是不是血脂有问题？你是不是血凝有问题？这些都得用药，而且要终身用药啊，在这个基础之上，用一些益气活血化瘀的药物能够改善症状，但也治不好病，这是性质问题。微友杨柳，请问更年期综合症吃什么药最有效？我今年52，出汗多，更年期综合症根本治不好，只能尽量去维持。维持什么呢？维持症状。比如说你现在出汗多，出汗多那咱就补气呗，对不对？再就补血呗，对不对？另外你更年期一定要补钙呀，钙补好了，有些症状神经症状会减轻的。
1: 当你出现在梦的。
0: 唯有事事顺心说，铁峰老师你好，我脑供血不足，应该吃点啥药？另外有时两条小腿发软没劲儿，有的时候还挺好，你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脑供血不足和你腿发软呢，其实都有可能是下肢供血不良啊。这说明你的大血管啊，动脉硬化栓塞的情况比较重。我建议你给自己做一个超声造影，看看自己血管里的情况啊。如果情况很不好，你该做二级预防就得做预防了，该下支架就得下支架了，好不好？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458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乔峰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是视神经萎缩，想知道哪里有的刺，十几年了，萎缩掉。
1: 已经萎缩了。
2: 对，我是神经萎缩，看不见，眼睛现在失明已经十几年了，18岁就看不见，现在31岁。
1: 孩子，我实话实说，这种情况下人类技术实现不了啊。做不到，已经萎缩这么多年的神经，再用什么手段重新长好，没有可能。我觉得人类没有这样的。
2: 神经萎缩一旦萎缩了就回不来了，是吗？
1: 目前没有这种技术。
2: 那怎么样控制住呢？
1: 那要看是什么病啊。
2: 我是小时候不小心出了意外，就是撞到铁门去了。导致视神经萎缩，本来不会萎缩的，这是后来慢慢萎缩掉了。
1: 哦，明白，外伤导致的。
2: 哦，对，就是外伤导致的，跟他们那时候还小嘛，在玩的时候跑，不小心撞到铁门去了，然后医生说这个眼睛有可能是撞到萎缩掉的。
1: 啊、
2: 哦。
1: 嗯。哎呀，这个事儿很难很难，我没有什么人可以推荐，因为我认为这做不到。
2: 哦，可能啊、这可能是视神经萎缩，别人都说治疗是很困难的哈、哦。
1: 对，很困难是一个很委婉的说法。
2: 对。
1: 啊、这就好比说你现在跟我说，铁峰老师怎么才能让人单腿一蹦就能蹦5层楼高呢？我说这很难。别再为这事花钱了啊，孩子。
2: 别的就没有了，谢谢您了，铁峰老师。
1: 哎、好，再见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质保三边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5盒加1元得6盒，10盒加1元得13盒，到店购买均有补酒相送。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心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0: 手机尾号159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哎，您好，是铁峰老师吧？
0: 是的，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然后就是我老婆就是心率有点失常。
0: 有怎么失常？
5: 啊？
0: 那是怎么失常的？你说说。
5: 那天晚上就是心率很高。
0: 你是说只有一次吗？
5: 咦，有好多次的，他平常嘛，他一下子就好了。那天晚上嘛，他心率有点高，心慌嘛，胸闷，头晕，去医院了。
0: 那你听我说哈，你说的这个事儿是他偶尔有那么一次是这样的，对吗？
5: 哎，偶尔
0: 啊，就这一次，上像你说的，还到医院去救去了，对不对？
5: 哎，对对对，去医院，
0: 但是也没说什么。
4: 北京时间19:59，
6: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5: 对
0: 啊，这种偶尔一次发生的，是不能作为病理参考的，意义不大。但是呢，你要想知道怎么回事呢，就应该给他做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看看他心律失常到底是哪种性质的。这做了吗？
5: 都做过了。
0: 做了，医生怎么说？
5: 没问题，都是好的。
0: 都是好的啊，那就是神经性的。神经的原因呢，中医的解释就是肾虚了。其实跟年纪有关。多大岁数了？
5: 40。
0: 40岁啊？
5: 对，
0: 太年轻了，这不应该啊！他平时很瘦弱吗？后生
5: 有点瘦弱。
3: 北京时间20点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6: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4: 健康小贴士，
7: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0: 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肾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永尚医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2: 暑期出国旅游就刷中行信用卡，
3: 年底前中行信用卡境外线下消费比比返3%，卓俊信用卡再加码，比比消费返1%无上限。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4: 哦，他平时饮食怎么的，营养不好啊？
5: 也好了呢，他胃口很开的
4: 啊，挺能吃的。
5: 他还3天2天早上去跑步的。
4: 哦，那他的脏腑机体也是弱的。
5: 丈夫他 CT 也全部都做过，都是正常的。
4: 是，这是西医的方式。西医说你没毛病，不代表中医也说你没毛病。中医所说的弱跟西医说的弱是不一样的。
5: 啊、
4: 嗯，看看中医吧。
5: 那你住院那天晚上血内达到了130吗？
4: 不，那没有意义，偶尔一次，这个没有意义，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5: 现在那个药秩序都很正常，很平稳的。
4: 对，他现在没有啥事儿啊，这偶尔一次的这种变化不能说明什么。
5: 嗯
4: 嗯，
5: 那个药秩序嘛都好的，就是药秩序嘛血压又太低了。
4: 他血压还低呀、啊？
5: 那个药不吃的话好了，那个药一吃，吃仙女那个药一吃，他那个血压就
4: 啊，我明白了，这边把心率降下来，血压就下来了。
5: 对对，
4: 就好像那个走路的步伐是不是？哎，步伐一降下来之后，发现走得慢了。
5: 对，
4: 嗯、那他还是气血不足。
5: 气血，
4: 嗯，
5: 就是他心率一高的话，人就全身无力了。
4: 嗯，对呀、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气血都被调动起来，

0: 到药店内买那些气血双补的药就可以了。
1: 对，能气血同调的，气血同补的啊，气血同补，五脏同调的啊，吃这些东西。
0: 哦，
1: 哎，再见啊。手机尾号310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铁峰老师。
1: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哎，铁峰老师，很荣幸与你通话。
1: 啊，不客气，你说。
2: 今天我就想咨询一下我女儿的病情啊。
1: 嗯嗯。
2: 我女儿今年19岁。
1: 嗯。
2: 她呢经常头痛，主要症状是她右边靠近眼眶后面后脑勺附近啊经常头痛，头痛出现会出现呕心啊，我吃进去的东西啊会吐出来。
1: 嗯，
2: 还有就是刚来月事的时候啊，他也是会出现恶心啊，吃进去的东西吐出来，就是这些症状，半个小时之后症状就好了。
1: 嗯，
2: 第二件事呢，就是我到了医院检查出来，
1: 嗯，
2: 有高密度输血症，后经医生到内分泌科检查呢，做磁共振检查出来有脑垂体啊微血瘤3到5毫米，我主要想。请铁峰老师指导一下，
1: 嗯，
2: 我女儿该如何处置办法比较合适？
1: 她这个，垂体瘤和这个激素指标异常可能是有直接关系的。
2: 对对对对对，她就是说垂体瘤造成了这个高密度输血症，医院检查得出是这个原因。
1: 哦，那确定的话，那就得考虑怎么处理这个垂体瘤。垂体瘤现在主要就是手术。
2: 主要是手术是吧？
1: 对，手术，而且垂体瘤手术很安全的，很安全的，不像以前开颅，不用开颅的，
2: 不用开颅的，
1: 不用开颅，通过鼻子就办了。
2: 说是这么说，但是我们女儿还小嘛，19岁才。
1: 哎，19岁不小了，成年人了。
2: 那如果做手术或者哪个地方比较好一点？
1: 哎，神经外科常见病。
2: 哦，他就是必须要手术治疗，但是药物不行，是不是吧？
1: 嗯。那是脑袋里长的一个死肉疙瘩，你要是吃药给它吃下去，你得吃多少药啊？那些药物对人体的伤害你不考虑了？
2: 哦，对的，他这个，我，
1: 哎呀，老哥，我理解你的想法啊，疼姑娘，我要换你，我姑娘，我可能我都懵了都，我能理解，但我告诉你，如果是垂体瘤，手术是全人类的通行手段，这个手术非常成熟。
2: 哦，
1: 非常安全，
2: 脑袋里，
1: 搁鼻子里进去。我告诉你哈，垂体瘤啊，你一说在脑袋里，实际上，如果现在有这么一个镜子，从鼻子进去的话，往鼻子里插到头，是不是就不能插了，对吧？
2: 嗯，
1: 那有块肉，对不对？把那个皮儿拉开，就能看见那个瘤，就一层皮儿。
2: 哦，
1: 只是搁哪进刀的问题。这以前没有那器械，现在可简单了。
2: 哦，这样的。
1: 嗯，而且呢，那垂体瘤不是说拿刀上去弯去，那都有专门的器械吸出来，几乎都不淌血。
2: 我觉得
1: 一个礼拜就全好了，啥事没有了。
2: 哦，这样的。
1: 那可简单了。
2: 哦，
1: 你别害怕，你没事儿。
2: 我觉得有点怕。
1: 那对对，我知道你怕，没事儿。一个礼拜全好，我说一个礼拜都说多了。
2: 这样的。
1: 那可简单了。
2: 哦，这样的，哦，谢谢啊。
1: 嗯，
2: 就我们现在在吃这个甲烷酸乙烃片。
1: 哎，秀颖婷，我跟你说啊，这个伤害更大，就是吃药不讲吗？用药把一个死肉疙瘩弄掉，你得吃多少药啊？听我的做手术
2: 后遗症会不会有啊？
1: 它有可能再长，
2: 眼睛视力会影响。
1: 它有可能再长，你不做这手术，激素一直是稳密的，后遗症才大呢。
2: 哦，那要及早干预、啊。
1: 对，那要及早干预。
2: 哦，
1: 哎，
2: 那这个药片吃、
1: 啊？不是不能吃，药片可以吃，但你不能指望着光吃药解决问题。
2: 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他们说经常要一辈子吃药，那就麻烦了。
1: 那可不就麻烦了吗？能做手术把它摘掉，靠吃药，手指甲长了不拿指甲刀剪掉，你吃药给它吃下去，开什么玩笑啊？
2: 哦，好的好的，嗯。
1: 啊，快去吧啊，没事儿啊，
2: 没事的是吧？
1: 没事没事，别怕啊。
2: 哦，好的好的
1: 啊，
2: 那谢谢啊。
1: 哎，好，再见啊。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

0: 唯有老陈说："铁红老师，我跟我老伴俩人一起调2个多月了，哎呀，这次又去药店了，哎，挺合适啊，这回能用一阵子。调理身体是个长期的事儿啊，选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坚持啊。"
1: 自己不太想回到过去。
0: 唯有都桂琴说："脚脖子3处骨折，已经半个月了，能喝骨头汤吗？喝什么骨头汤能好？"谢谢铁峰老师，今年58岁，说喝骨头汤能促进骨骼愈合的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存在的。我提醒大家，骨头汤里面的钙含量是很高，但是它脂肪含量更高啊，所以说没有必要通过喝骨头汤的方式来促进骨折的部位愈合。有好多药，记住2条，一个是外部的理疗设备。那种烤电的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的相关的场电治疗仪有的是啊，你自己上市场打听去，只要能够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对他骨折康复都有好处，这是第一。第二，骨折患者什么时候补钙这事儿必须听主治医生的，因为不同的骨折面他需要补钙的要求不一样。唯有怎言笑啊，怎么的怎啊。说小孩8岁有黑头，有什么办法处理吗？啥是黑头？跟大家讲什么是黑头，皮肤上一个一个黑色的小斑点啊，拿东西一挤冒出来了一块油脂，硬硬的东西，油脂。那个黑头啊，就是这个油脂在空气中被氧化的颜色，就实际上它是脂质颗粒，身体里脂肪油性的颗粒，这个颗粒在和空气接触的时候被氧化，于是变成黑色，这叫黑头啊。小孩这么小就有脂质颗粒，就有黑头，说明他身体里的脂代谢异常，脾虚的表现，吃的太多了，好吃的吃的太多了，辛辣的、寒凉的、油腻的，总而言之，他身体里的油摄入的过多。记住，想要获得健康，第一条就是控制脂肪的摄入啊。这人要胖，只有一个原因，摄入的超过了消耗的，就吃的比使用的多，人就会胖。想减肥只有一个办法，管住嘴，迈开腿，用中医的方式健脾温阳。唯有健康快乐说，男性62岁，前列腺肥大5-6年了，还有肾囊肿，肾结石，你看吃点什么药呢？这不是吃一个药能解决的啊，也不是吃药就能解决的。比如说前列腺肥大，前列腺肥大是中国男性的一个通病，50岁以上高发，2个50岁以上的男人就有一个人会有前列腺肥大增生，发病率相当高。那怎么办呢？用西医的方法是解决症状的，就是说你尿频尿急尿等待啊，怎么办呢？扩张输尿管用哈勒，缩小前列腺体积用保列治，就这2种药最常用。中医怎么治？中医就认为阳虚要补肾阳，而补肾阳不是补1天2天的事儿，要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病的时候就开始补。说已经肥大了增生了，再补能缩回来？缩不回来，但是能够让它不再继续增大。再有一个你说的那个肾囊肿，肾囊肿没有药可吃，肾囊肿就这么2条，看着它，看它有没有继续增大。如果它在不断的长，那就得考虑做术把它拿掉。如果说长得很慢啊，观察，大到一定程度我们再动它，多大呢？9厘米那么大，我们再考虑。说一直也不长，而且就这一个，那不用管，也没有症状，不用管。说我长得不止一个，我长17、8个，那这事儿废了。为什么？肾囊肿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论大小都会破坏我们肾脏基本结构，会导致肾衰啊，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就得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根据什么？结合症状。如果同时你这人还伴发有肾结石，麻烦了，一定要到泌尿外科由医生亲自给你看完了诊断，因为结石的大小、结石的位置、结石和肾组织周围的关系和周围囊肿的关系错综复杂，只有看过的人才能定，这不是我告诉你吃一种药就能解决的。唯有李斯说，请问11个月的孩子嗓子病毒性疱疹，用开喉尖一般需用药多久啊？你这句话说实话我没看懂啊，什么叫用开喉尖呢？是吧，开喉尖是个药吗？我没听说过这个药啊，我也想不到什么类似的药。11个月孩子病毒性疱疹，那么就应该接受抗病毒的治疗啊。还有这个疱疹长哪儿呢？

这个您没说，一般呢要防抓挠，别把皮肤挠破啊，然后需要好好休息啊。微有无忧说，我女儿35岁，月经量少，后延经期，小腹疼痛，手脚凉，怎么办？阳虚血虚，肝脾不和，怎么办呢？用药呗，最好是用中医的方式来调整。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1719，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就是在去年5月份的时候，就是大概从，就是我们做了一种高空嘛，也不算高空，就是那个高空，我忘了个车，就是货车，往货车下面跳了一下，就往下那个跳下来，因为年纪大了嘛，往下一跳，感到腰后跟有点痛的。痛的时候呢，就是也没在意，到下午感觉也不痛了，就是一直就这样，过了大概到10月份的时候，就感觉了腰后跟非常非常的痛啊。痛了以后呢，就是到医院去检查了，他就是说是那个跟腱炎是吧？跟腱炎吧。但是拍片子上面显示的什么东西都是正常的。可是跟他们那个说那个足跟炎那个又不一样，别人是足跟炎，就是说不走路嘛，什么东西，晚上睡觉早上起来腰也不能挨地。但是我这个感觉了跟那个不一样的，我就想问一下铁魂老师，这有什么好的那个治疗方法吗？
1: 跟腱炎是我们一个通称，就是各种原因呐受到的这种损伤。你到医院一查就知道了，你是哪里人？
2: 我是河南的，但是在绍兴这边已经待了10多年了。
1: 你不在绍兴吗？你上绍兴人民医院找？
2: 对，我上回去检查的时候也是在绍兴人民医院检查。
1: 对对对，你找疼痛科主任陈栋梁。
2: 上回挂的专科就好像挂的是他。
1: 他告诉你是这个跟腱炎，是不是？
2: 对，
1: 那就没错，剩下就是理疗的问题了，得养护啊，这个炎症不能老刺激它呀。就像手上，比如说是有小伤口，本来自己能长上，你天天拿这伤口去接触外面的事物，刺激，它能长上吗？对不对？
2: 我就想问一下这个，但是别人的跟腱那个足跟炎，他好像跟我这个情况不一样，他别人就是说不走路他也会疼的，但是我这个感觉。假如说我今天在屋里坐着，很少走动的话，一般他不会那个的，一点都不痛了。但是只要是说干活了，干的有点重了，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1: 你看，这不就是刚才我说的事儿吗？就是刺激超过了你耐受程度了吗？对不对？这有啥一样？它本质就是一回事儿，就是你没养好。跟腱炎不是什么不能治的病，就像我说手上破口不是什么治不了的病，就是你怎么养，对不对？
2: 像这种养一般要怎么养了？吃药也没用，我感觉。
1: 你看这养什么叫养？养就是躺着别动别干活，能做到不？
2: 那我暂时肯定，那你真叫我躺着，那不是一天两天的。
1: 对对对对，你也知道这很难是吧？
2: 对，
1: 哎，所以你这伤一直没好，因为啥？就因为这个。
2: 现在差不多有1年半了。
1: 对呀、啊。
2: 那其他，就是说针灸对他都没用的了。
1: 你就老老实实养就完了。我建议你跟陈栋梁多聊一聊。
2: 好的，谢谢。
1: 好吧，哎，好，再见。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4: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质保三边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5盒加1元得6盒，10盒加1元得13盒，到店购买均有补酒相送。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

0: 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1: 尾号188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你好，孙经理，铁峰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今天吧，能与您通话，我太高兴了。
1: 啊，不客气。
2: 你为千家万户排忧解难哈，令人特别敬佩。我想呢，这个把我那个病情吧，向您介绍一下啊，完请你给你给我指导和帮助一下。啥情况呢，铁峰老师？我吧，突然间有只眼睛就是视力下来下降了，下降之后呢，我就到各院子去看去了哈。我去我眼底往脱了，后来大夫说排除了，说你看看那个颈动脉啥的哈，检查检查。看之后呢，左右两侧的颈动脉吧都做了检查。完了，我先把检查情况向您说一下。左右都看了，现在我是右侧的颈动脉吧，内膜比较增厚了，完了没见光滑。它那个颈动脉呢，起始布局回合生有斑块了。它的后叶大约是在1.4 mm， 那个是1.4，完了说是彩色的血流量吧，一直缺损，所以说那眼睛眼视力，我说一下怎么下降了呢？大夫说呢，有可能就是颈动脉压迫的吧。但我那个左边喇叭也是1.5 mm， 但他那也没压回眼睛，完了我就愁坏了，给我开什么药呢？解放老师，开的是普洛布考片。打针药打的是布洛脉，还有输血通什么的。反正药吧，一直我也是哩啦啦这么用着的哈。但视力吧，右侧的视力一直不怎么太好，看东西吧，就模模糊糊的哈，非常着急。这个时间也挺长的，有2年多的时间了。我你的节目吧，还听朋友给我介绍的，天天我就听啊听啊听，你讲的太好了。我寻思啥呢？让你帮我看看。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哈？吃什么药啊？还是在原有基础上再说再怎么去调理调理啊？我就这个情况，铁峰老师。
1: 好，我问一下啊，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65岁。
1: 您胆固醇很高吗？
2: 胆固醇都不高，就是那个我们体检的时候吧，我的血脂吧，媳妇儿比那个正常值是1.71，我是2.3。
1: 你说的这是哪个数值？
2: 我说的是那个血脂啊，肝三酯那块。
1: 哎。你总胆固醇多少？
2: 他那总胆固醇嘛，我还忘了，不记得了，
1: 超标不？
2: 记这个了，
1: 超标，
2: 肯定超标。
1: 超标，
2: 他不是偏高吗？
1: 好，我你低密度脂蛋白怎么样？
2: 那个好像也都在正常值的，其实高一点点。
1: 好，那我告诉你，你的病问题就在这儿。你的医生给你用的是控制胆固醇的药啊。医生有没有给你吃他汀类的药物？
2: 那个没有，他没让我吃那个药。包括听广播之后吧。完我就买了也吃上了这个他汀这个。
1: 你买的什么？
2: 我给你看一下哈，是瑞舒伐他汀钙片。
1: 多少钱？
2: 20多块钱呢。
1: 不要吃这种便宜的，吃好的。瑞舒伐他汀你要吃可定或者是利普妥。记住
2: 啊，
1: 从今以后煎炒炸的食物不要吃了。
2: 好。
1: 尽量少吃油。
2: 好，
1: 任何品质的油类都不吃。
2: 好，
1: 我通过说话我能够感觉到你是聪明人，不用我说第二遍。
2: 我是老师，
1: 哎，一看就是不一样啊。所有的脂肪能减少摄入尽量减少摄入，如果一定要吃油的话就吃橄榄油。
2: 橄榄油
1: 对
2: 来了。橄榄油，
1: 管好自己的血压，每天勤喝水。
2: 是那个我血压是遗传性的高血压。
1: 不管什么样，这血压只要吃药，它能控制
2: 住了，是吧？
1: 而这些东西都是需要你终身服用的。
2: 我知道。
1: 眼睛每半年复查一次。
2: 半年复，哎，好了，记下来了。
1: 好，
2: 半年
1: 有异常给我打电话。
2: 好，
1: 好嘞。
2: 铁峰老师，我再问最后一句，
1: 嗯，
2: 我这个病还用打那个点滴什么的吗？还用吗？
1: 点滴只是一种给药方式，那要看你打什么了。
2: 输血通什么的。
1: 短期内没有必要。
2: 没啥必要了，是吧？
1: 你降脂这件事情啊。血脂管理这件事，刚才我说的是一个需要持续终生的工作。
2: 好，
1: 偶尔一次，只是在你特殊情况下有必要的时候我们才做啊。
2: 好，行。
1: 好了。
2: 那我谢谢你，
1: 不客气，
2: 老师。
1: 哎，
2: 好，保重，再见。哎，
1: 再见。
3: 人到40，体重没变，腰围越来越粗，裤子一年比一年紧啊。这吃的也不多呀，但是哎，这肚子就控制不住。中医啊认为腰为肾之府，肾阳充足，腰腹肌肉紧实，气血运行通畅。肾阳亏了，腰腹失去温煦，气化能力弱，水湿运化不掉，脂肪。

0: 然后就堆在那儿。所以有的人就是不吃东西，哎，就是运动腰围也下不来，因为啥？根子里肾虚了啊。教大家几个小办法吧。第一，揉带脉啊，带脉就是围绕腰部的一圈经络啊，像腰带一样啊，这个就这么推揉啊。从后腰两侧啊往前推，揉个三五分钟啊，疏通腰腹气血。第二，踮脚尖，双脚并拢啊，踮脚尖刺激涌泉，引气血下行，锻炼腰腿啊，固肾。第三，就是搓后腰啊，两个手掌心搓热了之后，哎，就敷在后腰那个位置，腰为肾之府啊，这补肾阳啊。第四个，就吃完饭之后得动啊。别马上就坐在那儿瘫在那儿，一定要动。不管你干什么，哪怕你洗碗扫地呢，你都得动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1: 老铁一词来源于东北话中的铁哥们儿，形容值得信任、像铁一样坚固的关系。但是在浙江，老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2: 大家好，我是铁峰。
1: 他是老铁，热心肠，唠实在嗑，爱操心，真诚帮忙。
2: 你呀，就是不听话。
1: 他与他的朋友们一呼百应，健康公益在行动。
3: 都老了才长呢，那骨质疏松吗？对不对？
4: 影响他脑容貌。
3: 哎，那就影响一辈子。
5: 你作为健到我来找我。
3: 对，我就这么想的。
1: 铁峰帮你忙，为你打开健康之门。
6: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 质保三边丸选用鹿鞭、海狗鞭、狗鞭、蛤蚧、海马、鹿茸、人参、肉桂、沉香、龙骨、羊起石、覆盆子、补骨脂、炒等多味药材精制而成，辅料为蜂蜜，功能主治补血生津、健脑补肾，用于肾虚所致体质虚弱、腰背酸痛、头晕、心悸健忘、虚汗、胃寒失眠、面色苍白、气虚食减。烟台中亚质保药业有限公司荣誉出品，该产品为甲类 OTC， 国药准字 Z3702-100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孕妇、儿童禁用，不良反应尚不明确，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5: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5: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5: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5: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5: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5: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2: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00到5:00，下午14:00到15:00，晚上8:30到9: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呢，我们讲到了古老汉因为粮食减产啊，从小凤儿和铁蛋手里呢就要来了位于河套旁边的六分麦地儿，本想着呀，通过自己的精心呵护，能查出来粮食减产的原因。可是没曾想呢，就在麦子要灌浆的时候，麦穗儿 竟然不翼而飞了。这让当时心痛不已的古老汉直接就怀疑到了儿媳妇小凤头上。他认为是小凤故意的损坏自己种的庄稼，来蒙蔽他们编造粮食减产的谎言。结果就在无辜的小凤准备撞墙自杀来自证清白的时候，当时年仅七岁的英儿竟然说出了让在场所有人都无比震惊的话。他说地里的麦穗都是他掐断的。这一点呢着实是让所有人都想象不到。那么我们说古老汉的麦穗到底是不是婴儿掐断的呢？他掐断麦穗究竟又是为了什么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揭晓答案。话说当时原本撞墙的小凤被婴儿从身后搂住之后，并且从婴儿的嘴里听到麦穗是他掐断的时候，一开始啊也是没有相信。别说小凤不相信了，就连古老汉和铁蛋儿也不相信这个事儿是婴儿做的。但是当婴儿看到大家都不相信是他祸害庄稼的时候，他则松开了已经不再挣扎想要撞墙的小凤，颤颤巍巍地走到古老汉身边，哭着对古老汉说：爷爷，你别怪婶娘了，麦穗儿全是我掐断的，跟婶娘一点关系都没有。古老汉听到这儿的时候，依然是强压着心中的怒火，严肃地对婴儿说：汉妮儿，这是大人的事儿，你别胡乱参言，破坏庄稼这个事儿可不是小事儿，你不能因为护着你婶娘你就乱承认。听到这儿的小凤则高声地说：谁需要他来给我顶罪？我根本就没做过，说到哪儿我也是没做过。此时站在古老汉面前的婴儿回头看了眼正在叫嚣的婶娘，然后对古老汉说：爷爷，婴儿真没骗你，麦穗真的是我掐断的，我趁着出去挖野菜的时候掐断的。还没等古老汉问婴儿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时候，站在一旁的铁蛋上前就是一脚，一下子就给婴儿踹出去老远。而小凤也是站在旁边大声地说：看见没，看见没，这就是打手养的白眼狼丧门星，都七岁了呀，不是人事不懂吗？那好端端的麦穗他竟然给掐断了，还想嫁祸给我，你说这孩子的心得有多狠毒啊。婴儿听到小凤这么说，也是一下子就跑到小凤跟前，对着小凤说：婶娘，我没想怪你，从来没想过。铁蛋儿看到婴儿对小凤的争辩，又生气的拿起一根柳条狠命的抽打在婴儿的身上，打的婴儿啊捂着被打的地方满地的打滚，可就是没有求饶。古老汉看着被铁蛋儿打得满地打滚的婴儿，上前一把拉住了铁蛋儿，然后把婴儿给扶起来，让婴儿站好了，把着婴儿的肩膀对婴儿说：妮儿，你跟爷爷说，你为啥要把麦穗掐断？婴儿流着眼泪，看了看面前这个辛苦拉扯自己长大的爷爷，扭头看了看站在两旁的叔叔和婶娘，然后哭着对爷爷说：
7: 麦穗是我掐断的，所有的麦穗都是我掐断的。
6: 古老汉气得大声地冲着婴儿叫喊道： 我知道是你掐断的，我是在问你，是谁让你这么做的？你这是在祸害庄稼，祸害粮食，你知道吗？

0: 古老汉的话还没有说完，抬起手朝着英的脸上就狠狠地抽了一巴掌。这一巴掌又把英扇到了，而且是一下子就把英的嘴角打出血了。当古老汉看到英的脸上留下的手印和嘴角流出的血时，他是既心疼又生气。心疼的是，这个苦命的孩子从小就没爹没娘，跟着自己又吃了那么多的苦，自己是真不该对他下那么重的手啊，毕竟他只是一个七岁大的孩子。但是心疼之余，又让古老汉非常的生气。他生气的并不是英儿掐断麦穗儿毁坏庄稼，而是英儿这个犟妮儿，一下两下三下五下，铁蛋儿每一下抽打英儿，古老汉都心疼的不由自主的哆嗦一下。但是他却没有阻止铁蛋儿的意思，只是看着英儿哭喊着在地上打滚儿。就在这个时候，村长江大小一边喊着住手，一边快步地跑到古老汉家的院子里，一把就夺下了铁蛋手里的柳条，然后一边扶起了躺在地上的英儿，一边又呵斥着。江大小从铁蛋手里接过麦秸儿看了看，然后蹲下身子对英儿说，妮儿，跟江爷爷说，你为啥要把麦穗儿给掐断呢？掐断的麦穗儿你放哪儿了？要干什么用啊？英儿看了看江大小，哭泣地对他说，我不能说。听到英儿说出这句话之后，古老汉着急地问，你有啥不能说的呀？江大小马上抬手示意古老汉你别说话，然后自己有耐心地问英儿，妮儿别怕，告诉江爷爷你为什么不能说呀。此时的英儿摸了摸自己被抽打的胳膊说，是孙大娘他们告诉我说，说出去就不灵了。江大小皱了皱眉头，然后问英儿，孙大娘是整天在当街和其他人拉呱的孙三媳妇吗？英儿默默地点了点头。此时正在铁蛋家院墙外看热闹的孙三媳妇听到这儿转头就跑了。这江大小马上抱着英儿叫上了古老汉，直接就去了孙三家。等到了孙三家之后，孙三还问呢，哎，江叔你咋过来了呢？抱着英儿的江大小对孙三说了一句，找你婆娘来了。这孙三听完江大小的话也是马上就问道，咋了，这婆娘又传瞎话了？还没等江大小说完，孙三媳妇儿啊就从屋里哭着出来了，一下子扑到江大小身边，一边哭着一边说，
1: 哎呀村长啊，我就是跟这个孩子开个玩笑，没想让他真去祸害庄稼呀。
0: 孙三在旁边看着自己的婆姨又惹祸了，也是着急地问他，你咋跟妮儿说的？孙三媳妇儿是擦了一把根本就没流出来的眼泪说，
1: 我们说哎呀，我们说小凤不生育，这孩子就过来打我们，我就跟他说等麦子出穗儿的时候把麦穗掐下来晾干了煮水给小凤喝，小凤就能怀孕了。
0: 江大小生气地说，完事儿你还告诉这孩子不能说出去，说出去就不灵了，对不？ 孙三媳妇儿点了点头。古老汉听到这儿啊，心里像刀绞的一样，双手拍了一下大腿，说了一句：孙三家里头的呀，你可干点好事儿了。站在古老汉身后的铁蛋儿，听孙三媳妇儿说完这番话之后，刚要上去打他，孙三媳妇儿看着自己的男人拿着像手脖粗的木头要打自己，也是马上站起来，就围着江大小一边躲，一边求饶。江大小先是喝住了孙三，然后呢，就对着孙三的媳妇儿又是一顿教育，最后留下了一句：这孩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脱不了干系。说完就带着英儿回到了铁蛋的家里。一路上，古老汉只是一边流着眼泪，一边默默地跟着他。铁蛋儿从江大小的手里接过英儿，默不作声地也跟着回家了。等到了家之后，江大小对古老汉说：我说罗锅子呀，你让我咋说你吧？你说这孩子犯错你不问清楚就动手打他，你是小时候没遭过这样的罪呀，还是说这两年好日子给你过忘本了？你赶快看看这孩子身上伤的重不重，这小胳膊小腿能扛得住你们这么打吗？说完话就把英的衣服给脱了。结果这孩子衣服一脱，身上真是没有好地方了，全是用柳条抽打出来的一道道的血印子，尤其是在两个小胳膊上，衣服袖子啊和皮肤都被血给粘在一起了，脱的时候需要用热水淹湿了才能脱下来。此时的古老汉看到英儿这满身的伤痕，眼睛早已经被泪水模糊了，一边用手轻抚着伤痕，一边心疼地问英儿：妮儿，疼不疼啊？爷爷错怪你了，哎，爷爷不该打你。还没等英儿回答，站在一旁的江大小就生气地说：都打成这样了，还问孩子疼不疼？还不快点找卫生员过来看看？听到这儿的铁蛋儿马上答应一声，快速地跑出去找村里的卫生员了。这个时候不明真相的小凤看到古老汉和铁蛋儿他们这一番操作之后也是懵了，愣愣地站在一旁，小声地问：打麦穗儿不是英掐的？江大小听完小凤的问话，马上就不耐烦地说：你们这一家子呀，哼，还愣着干啥？赶快烧水去，兴许一会儿还能用上呢。小凤听完江大小的话，马上哎了一声，就烧水去了。而此时的英看着泪流不止的爷爷，忍着伤痛对爷爷说：爷爷，你别哭了，妮儿不疼，等再过两天麦穗都晒干了，我还要给婶娘煮水喝呢。孙大娘说了，喝了这个水，婶娘就能生小弟弟了。古老汉听完妮儿的话，哭得更厉害了。江大小也被这个只有7岁大的孩子给感动得落泪了，嘴里还不停地说：这么懂事的孩子真是让你们给打屈了。没多大会儿功夫，铁蛋儿带着卫生员背着药箱子回来了。卫生员先是用手捏了捏孩子的小胳膊小腿儿，然后告诉孩子忍着点儿，用消毒棉球给孩子擦拭着伤口。等伤口都擦拭完，对古老汉说：还好伤口不深，没伤到筋骨啊，都是皮外伤，这孩子吧

0: 得快，有个三五天就能长好了。听了卫生员的话，古老汉赶忙感谢，示意铁蛋儿送人家回去。江大小也赶忙说：“行了，没伤到筋骨就行。这孩子不听话呀，打两下吓唬吓唬就行了呗，哪有下这么重的手？以后可不能这样了。”说完话，就跟着卫生员一块儿走了。等到所有人都走了之后，小凤就开始问铁蛋儿到底发生了什么。铁蛋儿也把婴儿为什么掐顿麦穗儿的原因就告诉了小凤。小凤听完之后赶忙走到了炕梢，对婴儿说：“你个憨妮儿，人家说啥你都信？那麦穗煮水就能让婶娘怀小弟弟了？当街那些婆娘也就编这种瞎话唬你呢，还不让你说，你就不说。你说麦子瞎了是小，这主要把你打坏了，我和你叔得多心疼啊！”然后左右看了看古老汉和铁蛋儿，又接着说。以后可不敢再干这种傻事儿了，今儿就跟爷爷住在婶娘家吧。明天一早让你小叔去镇上割点羊肉，婶娘明天给你包羊肉土豆馅饺子吃啊。小凤说完这番话之后，又看了看铁蛋儿和古老汉，他们谁也没言语，就顺手把婴儿脱下来的衣服洗了。吃完晚饭之后，小凤就把婴儿抱到里屋跟自己睡去了，留下古老汉和铁蛋儿这爷俩在外屋的炕上一夜没睡。古老汉回忆，当年铁蛋儿小的时候偷别人家的麦仁吃，被抓到了，骂他是有娘生没娘养的孩子。这古老汉不仅没打铁蛋儿，反而还跟骂人的人打起来了。但是咱们都知道，这古老汉是罗锅加跛脚，他怎么可能打得过别人呢？自然是被人打得一个鼻口流血。可是晚年时期，古老汉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他都说，即便当时被打得鼻口流血，也没有让他看到婴儿满身的伤，让他心疼。古老汉回忆，铁蛋儿小时候没少给他惹祸，但是他从来没动过铁蛋儿一个手指头。可是婴儿为了让小凤怀上孩子，让人给骗了，自己却不问青红皂白，一巴掌就把婴儿的嘴给打出血了。若不是江大小知道自己的经历，他不得让人戳透脊梁骨自己亲生的，犯多大的错儿自己都护着，这婴儿不是自己的亲生的，就往死里打。古老汉越想越难受，于是，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从炕上起来，去南山北凹的乱葬坑。因为那个乱葬坑呢，正是埋葬铁蛋他娘和婴儿他娘的地方。铁蛋儿看着古老汉起身之后，也跟着起来了。他也对自己当时对婴儿下那么重的手内疚了一夜。铁蛋儿想到的是，自己虽然和婴儿一样生下来就没娘了，但是自己起码还有一个老爹，对他疼爱有加呀。无论自己做出多混的事儿，自己的父亲永远都袒护自己。包括曾经给父亲赶出家门，最终也得到了父亲的原谅。可是这个跟自己拥有几乎相似命运的婴儿，不仅在小的时候自己就给他丢出过家门，而且即便是再次回到杀虎口，跟随自己的父亲住在乱葬坑的时候，自己也没有对这个孩子有任何的怜悯之心。包括这一次掐断麦穗儿是因为年龄小， 受人蛊惑之后犯下的过错，并且还是为了让自己的媳妇儿早日能怀上孩子。一个7岁大的孩子，他能判断出什么叫对错啊？可是自己却不由分说的把孩子打的是遍体鳞伤。这一夜对于铁蛋儿来说，也是在充满愧疚中辗转反侧。于是在古老汉起身之后啊，他也跟着起来了。两父子是相互对视了一番，没有任何交流，各自的走出屋门。一个是奔向了乱葬坑，找婴儿的母亲忏悔去了；一个是奔向了右卫镇，去给婴儿买羊肉去了。那咱们说这一夜，小凤抱着婴儿回屋睡觉的时候，小凤开始也没睡，但是她心里啊，可没有任何愧疚。他惦记的是婴儿掐断的麦穗放哪儿了。要知道当年不过才25岁的小凤又没什么文化，求子心切的他因为没有当面听到孙三媳妇儿亲口承认的谎话，所以他还想用小凤掐下来的麦穗煮给自己试试看。毕竟老话讲，有病乱投医，偏方治大病啊。这话对于没有任何文化的小凤来说，那就算是一颗救命稻草了。于是小凤就小声地对婴儿说，妮儿，你跟婶娘说你掐的那个麦穗啊放哪儿了，什么时候能煮水呀？婴儿听到小凤问自己这个问题，自然马上就来了精神。婶娘，我把它放在当初跟爷爷住的窝棚那儿了，因为那儿一直没人去住，所以放那儿比较安全。对呢，婶娘，那个地窝棚一直都没有人去过，很安全。等明天我就去把麦穗取回来给婶娘煮水喝，喝了麦穗水，婶娘就能有小弟弟了。小凤听完之后也是高兴地把婴儿抱在怀里，对着他的额头亲了一下。可行，等明天一早，婶娘就跟你去把麦穗取回来，等婶娘真有小弟弟了，一定给你做好吃的。就这样，一家四口各怀心思地在一所房子里相继熬到了天亮。等天亮之后，小凤起来出去一看，睡在外屋的那爷俩都出门了。小凤则赶快的进屋，就把正在熟睡的婴儿叫了起来，也顾不上婴儿胳膊上的伤了，赶快让婴儿穿上昨天洗完还没有干透的衣服，让他赶快去乱葬坑的地窝棚里把掐断的麦穗取回来。他想趁着这爷俩不在家的空档，把麦穗水煮好了给自己喝，不然等到这爷俩回来之后，看到他之前埋怨。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憨傻上外人的当，如今自己又喝上麦穗水了，那这不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吗？这小凤急急忙忙啊，连拉带拽的给婴儿给弄起来了，快步的向着南山北坳的乱葬坑跑去。等到了北坳乱葬坑的时候，小凤就不敢走了，因为北坳那边乱葬坑一年四季除了冬三月极冷的那个月之外呀，其他的时候那片土地上始终。
3: 北京时间21: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都是飘着一层淡淡的薄雾，并且是天气越热，雾气越大。咱们现在学过地理的人啊，都知道，这四面环山的盆地、山坳啊，水汽啊散发的慢，土地就比较潮湿，容易形成雾气。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呢，老百姓是不懂得这样道理的。再加上那儿呢又是乱葬坑，所以就容易把这个雾气啊灌上一些迷信的色彩。所以当地很多村民都不敢独自的一个人到这儿。种地收地的时候，那都是拉帮结伙的过来。这也是当年古老汉和英儿要在这里搭地窝棚，遭到铁蛋反对的原因。同样也是村里的孩子害怕英儿的原因之一。毕竟这爷孙俩在这儿的地窝棚住了大半年，那是全村父老都知道的事儿。因此，小凤走到南山北坡的岗上的时候啊，就不敢下去了。一边把布兜子交给英儿，一边对英儿说：“妮儿，你去取吧，婶娘就在这儿给你放风，别让别人看见。你别拿太多，一回拿一点儿，咱们慢慢喝。”英儿听完婶娘的话，自然是高兴地答应着，然后就一个人径直地朝着地窝棚的方向跑了过去。等到英儿来到地窝棚里，把自己藏在木板底下的麦穗装进了布兜里，准备往回走的时候，看到距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人影在地上嘀咕着什么。而此时站在山岗上的小凤，除了能看见一片雾气之外，就啥也看不见了，只能是站在原地，一边害怕的左顾右盼，一边焦急地等着英儿。要说英儿这个孩子胆大呀，那真是一点都不假。看着充满雾气的乱葬坑上坐着的人影，他不但没跑，反而蹑手蹑脚地向人影的方向走了过去。随着英儿的慢慢靠近，这个人影也渐渐地清晰了，穿着粗布衣服，搬着腿，一边自顾自地说着话，一边左右摇晃着身子。在他旁边的地上还插着一根拐杖。就在英儿快要走到这个人身边的时候，这个人像是听到了什么一样，慢慢地把头转了过来。几乎就在这个人转头的一时间，英儿也一下子向这个人扑了上去。爷爷，你怎么到这儿了？那咱们说这个人是谁呀？他不是别人，就是天还没亮之前就来到乱葬坑这儿，向埋在这里的英儿他娘忏悔的古老汉。古老汉看到扑到自己怀里的英儿，也是充满好奇的问：“妮儿，你怎么上这儿来了？你的伤好了吗？跑出这么远来，你婶娘知道你来这儿了吗？”英儿听完爷爷的话之后，一边把自己的衣服袖子撸起来让爷爷看，一边把他

还记得吗？英儿听了爷爷的话，先是摇了摇头，然后又快速地点了点头。孩子摇头，是他不记得曾经问过爷爷自己娘的事儿了。很显然，这些话对于一个当时只有7岁的英儿来讲，他根本就理解不了。当他听完爷爷给他讲的这些之后，还是自顾自地问爷爷，那我娘死了以后去哪儿了？古老汉指了指他跟英儿眼前的这一块土地，对英儿说，当时你娘死了以后，我和你小叔就把她埋在这儿了。然后又指了指距离这块土地2步远的一个小土包，对英儿说，那儿埋着是你小叔他娘。从前呢，爷爷每年清明15都会带着你小叔来陪着他娘聊聊天儿。只是后来你小叔从口外回来之后啊，就不相信这里埋着的是他娘了，也就再没有来过这儿祭拜过他娘。直到咱们在这儿搭了地窝棚以后，爷爷没事儿的时候才过来陪陪他们。英儿一会儿看看爷爷，一会儿又看了看眼前这块土地，似懂非懂的眨着眼睛，突然就从爷爷的怀里挣脱出来，然后跪在地上，用手挖着身旁的土地，一边挖一边说，我要带我娘回家，我娘不住在这儿，我娘不在这儿住，娘咱们回家。古老汉被英儿突然的举动一下子惊住了，一个7岁的孩子怎么会做出这么反常的事儿呢？他从来就没见过自己的娘，怎么听完古老汉的话之后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呢？古老汉赶快抱住了英儿，对他说，妮儿啊，你快别这么做，你娘已经在这住好久了，你这样会吵到她的。谁知道当时只有7岁的英儿流着眼泪对古老汉说，爷爷，婶娘说今天给英儿包饺子吃，我想让娘回家一块吃饺子，娘吃饺子娘就不死了，我要让娘回家吃饺子，爷爷。古老汉看着满手泥巴小脸哭得魂化的英儿，一把就把他抱住在了自己怀里，眼泪在那一刻止不住的夺眶而出。而此时英儿所做的一切，正是当年在他10岁的时候，在村里叔叔大爷的帮助下给他母亲下葬的时候他所做的。在当时那个旧社会，失去父母的孤儿真的是非常多的，他们有出去流浪之后音信全无的，有饿死冻死在街头的，也有遇到好心人收留的，还有他这样从小就在地主家放羊的。但是尽管自己经历了那么多，可是当他看到英儿的所作所为之后，仍然是止不住地流出了眼泪。于是在这爷俩抱头痛哭了一会儿之后，古老汉对英儿说，妮儿乖乖的，你现在知道你娘在哪儿了，以后想她了就能常过来陪陪她，让你娘每年都能看到她妮儿一天天长大越来越乖，你娘就安心了。等到7月15的时候，爷爷跟你过来把你娘的坟填起来，让他们都知道你娘在阳间是有亲人的，逢年过节是有人祭拜的，以后妮儿想你娘了就可以过来看看她，跟她聊聊天儿。然后又对着埋葬英他娘的那块地哭着说，英儿他娘
孩子现在长大

可懂事儿了。为了让他婶娘怀上孩子，让我给打了。打得我老汉真是心疼啊。英儿看着爷爷对着埋葬自己娘亲的土地说话的样子，也有样学样的说：娘，爷爷打得不疼，英儿以后乖乖的。古老汉看了看英儿，擦了一把眼泪说：英儿他娘，老汉，我今天就跟你保证，以后我绝对不会让妮儿再受委屈。等过几天，我就带着妮儿来给你填坟。说完这些之后，又弯着腰对英儿说：来，妮儿，给你娘磕个头，咱们回来。英儿听了爷爷的话，跪下对着那块土地，被爷爷扶着头磕了三个头。起身之后，便没有再做出任何出人意料的事儿，也就拿着从地窝棚里拿到的麦穗儿，跟着古老汉走出了南山北坳的那乱葬坑。结果出了乱葬坑的那片迷雾之后，竟然没有看到小凤的身影。这爷孙俩一边喊叫着，一边在南山四处的寻找着，找了好半天也没找着。古老汉就疑惑地问：妮儿，你真是跟你婶娘一块来的吗？英儿对古老汉说：婶娘跟我说，她就在这儿等我呀。古老汉听完英的话，心想：小凤这么个大人，把一个孩子一个人留在了乱葬坑，而且这孩子还是为了过来取让她怀孕的麦穗儿。这个女子的心到底是怎么想的呀？然后生气地对英儿说：走，妮儿，咱们回家。可是英儿却不走，说婶娘告诉她就在这儿等她，她见不到婶娘就不回家。古老汉看到英儿的态度这么坚决，索性就跟着孩子一块儿在南山坡继续找着小凤。直到快晌午了，才看到铁蛋儿连跑带颠儿的来到南山找着爷孙俩。古老汉和英儿才算是跟着铁蛋儿一块儿回了家。等到祖孙三人到了家之后，小凤啊，正在家里和面包饺子呢。英儿看到婶娘之后，马上开心地对婶娘说：婶娘，你怎么回来了？我和爷爷在山坡上找了好久呢。小凤愧疚地对英儿说：婶娘，这不是回来给你和爷爷包饺子来着吗？你快洗手，上炕，一会儿等着吃饺子啊。英儿听了小凤的话，也是马上从爷爷手里呢接过那袋麦穗儿，然后高兴地对小凤说：婶娘，你看，我拿到了。小凤看了看英儿手里的布袋子，又看了看古老汉和铁蛋儿，对英儿说：妮儿真乖，快上炕吧。原本还想发火的古老汉，看着小凤一边用心地包着饺子，一边和英儿好声好气。

只要他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不吵不闹，自己呀，就别没事找事儿了。毕竟以后啊，也不打算再和他们两口子一起住了。今天的事儿就这么过去吧。英的打也挨了，小凤的事儿也做了。知道这个人呢，良心不好，以后就尽量少来往吧。毕竟这个女人还是要和自己的儿子过一辈子呢。算了算了。就在古老汉在心里劝说自己的时候，小凤对古老汉说，达，你也赶快洗洗，一会儿咱们吃饺子了，铁蛋割了不少羊肉，今天的饺子管够吃。古老汉答应了一声，就去院里洗手了。那咱们说，原本说好了，在山岗上等鹰的小凤，怎么会突然之间就出现在家里，包上饺子了呢？原本在镇上买羊肉的铁蛋儿，怎么会到南山去找古老汉呢？还有就是，古老汉为什么要对小凤发火呢？这些问题，那还要是从鹰在乱葬坑那儿遇到古老汉说起。刚刚讲到了啊，鹰呢去地窝棚里去取他掐断的麦穗儿，而小凤因为害怕那个乱葬坑里常年不断的雾气，就留在了南山北坳的大岭上等着鹰。咱们现在要是去沙湖口旅游的人啊，要是站在北坳的大岭上看当年的乱葬坑，那已经是一大片用来防沙治沙的树林了。可是即便是这样啊，人要是站在大岭上向下看，也感觉那片树林像是长在云彩里一样，雾气还是很大。所以当年小凤站在大岭上，只能看见鹰走到了大屋里。本身呢，小凤的胆子就小，一下子看到鹰消失在大屋里，他自然就有些害怕。结果就在自己焦急等待的时候，突然间又听到鹰大声的喊着，娘，咱们回家，这样的话，小凤就更害怕了。因为小凤也知道，鹰他娘就埋在那片乱葬坑里呀，所以就免不了让小凤多想。这小凤一听到鹰在喊娘，还要接他娘回家，自然是吓得不轻，站在大岭上撒腿就开始往家跑，一直跑到家里。等到铁蛋从镇上回来，他又编了瞎话，说鹰起来之后就要去乱葬坑找他娘。小凤拦也拦不住，去也不敢去，就只能是在家里等铁蛋了。于是铁蛋回来之后，放下羊肉就跑去了乱葬坑。那么由于铁蛋在小凤这儿听到的是错误的信息，所以在南山北坳的大岭上见到古老汉和鹰的时候，还不由分说的教训了鹰一番。直到最后这爷仨在回来的路上啊，把事情了解清楚了，铁蛋才明白了，他知道的这一切是小凤编的瞎话。也就是因为这件事儿，给铁蛋和小凤的婚姻埋下了隐患。当然呢，这是个后话啊。那咱们说，古老汉为啥生小凤的气呀？啊，这里边原因就多了。首先，你小凤在知道鹰挨打是因为你的时候，你不仅没有可怜鹰，反而还说风凉话，说孙三媳妇儿就是看鹰小才骗他的。结果前一天刚说完，第二天呢，就让鹰带着自己去取麦穗儿，这种心口不

0: 一的人就遭人恨呢。第二，你一个大人，在自己都害怕的情况之下，能把一个7岁的孩子丢在乱葬坑，知道的是你胆子小，不知道的能不能怀疑你把这孩子扔那儿了？那本身那块雾就大，这要是孩子走迷了，那是不是就丢了？第三，就是编瞎话，让铁蛋再一次误会英出去乱跑，以掩盖自己的过错。说心里话，这也就是古老汉再一次的顾全大局，把到了嘴的怒火又一次的压了下来，再一次的包容了儿媳妇小凤。不然换做任何一个人啊，咱都别说挑拨离间了，就是换做任何一个稍微自私一点的人来说，在当时那个时代，一顿胖揍小凤是绝对躲不过的。但是古老汉却没有解体发挥，还在不停的和铁蛋在回来的路上告诫已经生小凤气的铁蛋不要怪罪小凤啊，劝铁蛋儿，毕竟小凤儿也不过是一个刚刚25岁的孩子，人家17岁就跟你来到沙湖口，无依无靠，自私一点儿，小气一点儿，他就是为了自己啊，说到底也是为了你们这个两口之家。要发火儿，也是当达的我来说他两句，你就啥也别说了，毕竟日子还得过。我和英呢，今晚就回去住了，你俩好好的比啥都强。所以这爷仨回来之后啊，除了英这孩子跟小凤有说有笑之外，古老汉和铁蛋儿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这顿祭祀8年腊月初八之后，5年间又一顿的羊肉土豆馅儿的饺子，一家四口也算是安安稳稳快快乐乐的吃到嘴里了。吃完饺子之后啊，原本要跟着古老汉回去住的英儿，却被小凤强行的留了下来。小凤非让英儿在家里好好的陪他几天，还说呢要等英儿的伤都养好了之后，给英儿好好洗洗澡，再让古老汉带着英儿回去。而英儿对于沈娘小凤这突然的殷勤，自然是一点抵抗力也没有，所以就很高兴地对古老汉说，爷爷，我在沈娘家住几天，然后再回去。古老汉看着小凤和英儿这又搂又抱的亲切，虽然是心里有点不放心，但是也不好直接地拒绝小凤的好意，索性就把英儿留在了小凤家。那咱们说，小凤这一次留下英儿，到底是良心发现呢，还是另有所图呢？再有，铁蛋儿和小凤的婚姻是怎么出现问题的？这里跟英儿是否是有关系呢？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创业去哪里？
3: 来浙江体彩。
2: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3: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0: 浙江第一声，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简单对话，
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5: 大家好，我们是
6: 银河快递。
7: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2: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0: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hey, 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8: 下面给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送播专属福利，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特意拿出百万眼贴，让浙江听众无忧体验。拨打4008331912购买，直接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人人都能体验。4008331912，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动、迎风就流泪的，严重的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的，看东西模糊发雾，影响生活质量，真心建议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用料讲究，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贴完效果很明显，眼睛干涩酸胀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更清楚。还没用过的你也别犹豫，先拿回去试贴几天，亲自感受一下。10分钟内拨打电话购买的，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通通送给大家。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哎，晕死了，又堵住了，上班上学都要迟到了。
10: 爸爸，后面有一辆救护车也被堵住了，怎么办啊？
11: 救护车嘛，肯定是拉着急救的病人了。哎呦，快快快，我们想想办法让让他吧。
9: 哎，对对，哎，前面的车，对不起啊，后面有一辆救护车，大家让一让啊。
10: 你看大家都给救护车让路了，太好了。
12: 珍爱生命，让行救护车，是每个市民素质的体现。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3: 今天的温州跻身全国文明城市，温州之窗由温州市委宣传部、鹿城、龙湾、瓯海、乐清、龙岗、永嘉、平阳、苍南、文成、泰顺宣传部和温州消防共同协办。
8: 近日，由中国汽车报社主办的全球汽车供应链企业竞争力分析报告2026发布会在沪举行。2026全球汽车供应链百强与2026中国汽车供应链百强也同步揭晓。温州本土企业瑞利集团、瑞普蓝军，在外温商企业科博达上榜2026中国汽车供应链百强。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

0: 了解到温州雁荡山景区、南溪江景区、刘伯温故里百丈矶景区、台州神仙居景区、台州府城景区、天台山景区六大顶流景区正式推出门票互惠政策，游客只需购买任意一家景区指定门票产品全价票，在180天内即可依次解锁其余联动景区指定门票产品6折优惠。
1: 当时光的笔触在纸上晕染，绘就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国画，你是否好奇簪花仕女图中仕女的雍容闲逸？你是否想探寻西山行旅图那磅礴山水的雄浑气魄？浙江之声楚河说话与您一同揭开国画里的美学谜题，让千年墨韵在耳边流淌。
2: 您知道古代鸡的地位有多高吗？来看看北宋宋徽宗的《芙蓉锦鸡图》。这幅画也许不是宋徽宗亲自画的，但却是他亲自题的。当宋徽宗看到这只锦鸡的时候，他能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你写诗。这首诗把鸡夸得可太狠了。诗中写道：秋尽巨霜盛，峨冠锦羽鸡，已知全武德，安逸胜拂衣。别的地方都好理解，鸡哪来的武德呢？在西汉《韩诗外传》里是这么说的，说头上的鸡冠是文，脚上的鸡爪是武，敢于战斗是勇，不吃独食是仁，准时打鸣是信，文武勇人信，鸡都有了。在古人看来，鸡是德禽，向鸡学习，那不是做人的基础吗？画里的锦鸡被捧的压力很大，但是它脚下的芙蓉花明显压力更大，芙蓉花都快被压服了。不过锦鸡仿佛也没想久留，它的爪子正在蓄力，目光锁定那对蝴蝶，在哥面前秀恩爱，那哥今晚就加个菜。什么叫动静结合呢？宋徽宗说，那就把锦鸡动之前的静定格给人看看吧。没有目标的锦鸡长啥样呢？来看看元代王渊的花烛锦鸡图。您看他没有目标，雌性锦鸡看着他，他恋爱都不想谈，他骄傲，因为他是红腹锦鸡。成语金鸡报晓中的金鸡说的也是他，甚至在宋代皇后最高规格的礼服上，他都是主角。什么？皇后衣服上的主角居然不是凤凰，而是鸡？没错，这是宋真宗后座像，这是宋高宗后座像。皇后身穿灰衣，您看他们衣服上的图案是不是跟王渊画的锦鸡一模一样呢？在古籍中不会记录皇后衣服上有鸡纹，而是称之为宅纹。一件标准的皇后礼服上应该有12行宅纹，所以谁说山鸡不能变凤凰呀？他们本来就是穿在凤凰身上的呀。

0: 为啥古代文人都爱拄着一根手杖呢？鲁迅最爱的古代画家是谁呢？
1: 国画世界奇幻无穷，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带你穿越画境，解读国画密码。
2: 浙江之声楚河说话，邀您共赴雅韵之约，聆听岁月诗章，品悟文化精髓。
0: 前两天有朋友问我有没有关于炒股的古画，当时我就愣住了。古人证券，我跟古人聊证券，估计他们正常也得劝我一下子。但是还真有一幅古画对咱有点指导意义。来看看宋代的变装锦瑟虎。都知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啥时候咱自己能做回渔翁呢？其实关键就在于出手的时机上。您看，站在画面 C 位的就是变装子，但变装子可不是那个哲学家庄子，更不是变装之后的庄子。这位是春秋时期鲁国的著名勇士，由于他的封地在汴，谥号为庄，所以史称汴庄子，武力值非常爆表。据荀子记载，其人欲伐鲁，即汴庄子不敢过汴。齐国想打鲁国，一看汴庄子在那儿，要不就算了吧。史书记载，汴庄子曾经在路上看见有两只猛虎吃一头牛，汴庄子拿起宝剑准备重仓啊，不，重创老虎，只要能打败这两只老虎，从此就有打虎的威名了，然后就可以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武松都得馋哭了。不对，他俩好像差了1000多年了。思虑间，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旅店的童仆，制止了他。画里这位应该算是高龄童仆，他就劝汴庄子，两只老虎待会儿一定会为这头牛打斗，争斗之后大老虎就会受伤，小老虎就会嗝屁，这时候您再出手拿下这只受伤的大老虎，不就有一箭双虎的威名了吗？汴庄子一听有道理，于是就站在那里等。果不其然，后来两只老虎打了起来，大的伤了，小的嘎了，汴庄子找准时机出手，一举获得了双虎之功。这时我忽然被汴庄子的鞋给吸引住了。您说咱们古代的鞋前面为什么非要翘起来一块呢？其实原理非常简单。再给您看一幅画，这是唐代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注意看，里面帝王们穿的鞋前面也都翘起来一块，然后翘起来的这块正好能把前面的衣服长出来的布料都挡在后面，这样走的时候不就更稳当了吗？您看汴庄子的鞋也有这个功能，要是前面没有翘起来的这块挡着，别说刺虎了，走两步没准就走到老虎嘴里了。这鞋其实有个名字叫戏，据说商周时期就有了。据周礼记载，巨人掌王及王后之服具，为赤戏黑戏。巨人就是当时专门掌管帝王鞋柜的人，所以历代帝王图里皇帝们穿的鞋是红色的。有句老话叫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不要以为汴庄子刺虎只是因为他等到了好时机，他能成功是因为他真的能刺虎啊。关注一下吧，只说中国话的楚河说话。

从古至今，有多少历久弥新的故事在流传？他们活在人们的口口相传中，在生活的间隙发光发热，让疲惫的身心得以喘息。生命绵绵不绝，灵魂行走其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探寻力量的源泉。传奇、传说、传颂，于文化的根脉中汲取营养。新闻、心事、心情，于岁月的更迭中展望未来。在旧的故事中发现，在新的故事中成长。楚河讲故事，你会发现，最后的最后，所有的所有，都会变成。

浙江之声《楚河说历史》，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讲一讲规矩是什么，为什么行事要守规矩。我们常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意思是没有一定的规则和法度就很难办成事情，告诉人们要遵守一定的社会秩序和法度，才能保证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顺利进行。规矩现在是一个词，以前是分开的，指的是木匠用的两种工具，规就是圆规，用来画圆的，矩呢又叫做曲尺或者直尺，呈直角，是木匠打制方形门窗、桌椅等必备的工具。没有了规和矩这两样工具，自然画不了方圆，木工师傅也就难以完成家具的制作了。当然，规矩一词的含义远不是木匠工具那么简单。近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出土了一张伏羲女娲图，这幅绘于汉代的图画当中，伏羲为男身，女娲为女身，两个人侧身相对，各举一手，伏羲举手执矩，女娲举手执规，另一只手则抱住对方的腰，下半身做蛇形交绕。他们高举着规和矩，意味着作为中华人文始祖，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后人确定了行为准则，并初步对人类社会的秩序做出了规范。规和矩标志着人类社会建立了不同于动物世界的活动法则，故而规矩就是指规则和法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啊喂，王主任，我堵在路上了，稍等我一下，不好意思。
1: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3: 哎，出租车，出租车！哎，又来不及。
1: 当然了，还免不了常常需要这样。
4: 老公，我走不动了，开车来接我下班吧。
1: 其实上下班、商场购物、地铁、公交、自行车，便捷的公共交通出行，几分钟就可以搞定。离家不远的地方，步行几分钟也可以到达。选择合理出行方式，倡导低碳环保生活。
5: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5: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4: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五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3: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买手机来电信，
1: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最高可享国补500元加话费补�贴2500元，相当于优惠3000元。
2: iPhone 17 Pro、华为 Mate 80等多款热门机型全都有，
1: 详询10000。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
2: 看球赛追演唱会就升级电信 5G A，
1: 速率更快，连接更稳，时延更低。
2: 拨打10000，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
1: 中国电。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你知道吗？他是你身边最全能的人，他是你的美食家，总能烧出你想要的味道。哪怕他只是个观众，不管你成功还是失败，他的欢呼声你一定能听得见。这就是母亲，他是你心底最温暖的力量。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3: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2: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0-695566。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它是一面墙，在你蹒跚学步时。有他在，你总不会摔倒。
6: 哎、慢点，
5: 他总能给你最及时贴心的安慰。
6: 别怕，有我呢。
5: 你要离家的那天，
6: 加油！以后等着你养我了。
5: 转身，他的脸颊留下热泪两行。也许你已经不需要他的保护，但是请记得，这面叫父亲的墙一直都在。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神灯啊神灯，你可以满足我的愿望吗？
1: 年轻人啊年轻人，你需要什么？
2: 我想要升职加薪，
3: 我想要有车有房，
4: 融资，
5: 我想让工程完工，
2: 还有我想要出国旅游。
1: 停，就一个啊。让你们听听上一个人是怎么许愿的。
6: 让孩子常回来看看吧，妈想你了。
7: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8: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9: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0: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9: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一度电可以做什么？它可以让一台普通家用电脑工作8小时，一台电视机播放10小时，一台电冰箱运行36小时，一只11瓦的节能灯点亮90个小时。每节约一度电，就相当于节省0.4千克的标准煤或4升净水，同时减少了空气中0.272千克粉尘、0.997千克二氧化碳和0.03千克二氧化硫。节能有道，节俭有德，珍惜每一度电，你能做的还有更多。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你在妈妈眼里永远是最棒的。
1: 在我笨手笨脚的时候，她就会说，
0: 你不懂，让妈妈来。
1: 就算我长大了，她还是说你不懂。大学毕业后，我离开了家，那一刻我真的体会到了妈妈说的你不懂。
0: 哎呀，你不能这么弄，
1: 将来我可能也会像妈妈一样和我的孩子说你不懂。
2: 母爱是关怀，母爱是付出，以爱之名家风传承。

0: 北京时间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来来来，让我们比比啊，谁能把垃圾丢进垃圾筐里。
2: 来看我这个三分，哎，没劲，再来一个，又没中。
1: 嘿嘿，你看我的，看吧，空心。
2: 哎，你怎么不投啊？
3: 不能让阿姨弯腰打扫，我们把垃圾桶外的纸捡进去吧。
4: 讲文明树新风，不乱丢垃圾，从我做起。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你这车怎么开的呀？你溅我一身水，你给我回来。
2: 哎呦，你这摩托车要飞啊，溅我一身水啊，你给我回来回来。哎，小心小心，看车看车看车。
3: 哎呦哎呦喂，
4: 雨天积水请减速慢行，照顾他人。

0: 北京时间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竟是结局。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招聘启事。据说这是全世界最难的工作，
2: 这份工作大部分时间要求你站着，而且有很强的机动性。
3: 它需要你同时具备医学、金融和烹饪等多种技能，必须身兼数职。
2: 你必须等下属吃过饭才可以吃饭。
3: 所有假期工作量都会大大提高。
2: 你需要放弃自己的生活。
3: 节假日，
2: 一年365天无休，
3: 每天24小时待命。
2: 待遇，
3: 免费工作，
2: 免费工作，无薪水。
1: 这个岗位就是。
4: 妈妈。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走遍千山万水，有安全才有美丽的风景。
3: 旅游安全提示，找正规旅行社带齐证件，选择合适的装备结伴而行，听从导游指示量力而行，尊重当地习俗，不乱扔垃圾，不盲目购物，
2: 乐游天下，安全先行。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宝宝，你知道我们的家训吗？
1: 是妈妈在家里训我吗？
0: 家训啊，就是爷爷教给爸爸，爸爸再教给你的那句话。
1: 哦，我知道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
0: 对了，踏实做事，诚信做人，宝宝以后也要告诉你的孩子哦。
2: 家庭是最好的学校，父母是最好的老师，家训传递向善的力量，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上课啦，小朋友看这张图，这是什么呀？
2: 这是 U 盘，一插进电脑就会跳出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1: 那这是什么呢？
3: 这是飞盘，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飞盘了。
1: 那么这个呢？
4: 这我知道，这是光盘，就是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光的意思。
0: 感恩自然的馈赠，珍惜劳动的成果，光盘行动从你我开始。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哎，吃饭了吃饭了。
2: 等等，我这个包还没选好呢。
1: 走啦走啦。
2: 等会儿等会儿，这家鞋子两双包邮呢，我再看一下啊。
1: 该睡觉啦。
2: 等等等等，今天有活动，秒杀呀，我要抓紧啦。
3: 哎，快递
4: 楼下。
3: 哎，快递快递快递，快来拿下快递。
0: 网络购物，请理性消费。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昨天我们讲到了英儿因为听信了邻居的谣言，为了让婶娘小凤能够怀上孩子，掐断了古老汉辛苦耕种即将灌浆的麦穗，并且是被铁蛋打的是遍体鳞伤。虽然是祸害了庄稼，也受到了严重的惩罚，

但是英也因此收获了小叔啊铁蛋儿对他态度的转变。而口是心非的小凤呢，在当着古老汉和铁蛋面的时候，教育英年纪小，轻信谎言，背地里却让英给他取来掐断的麦穗儿，想要试一试这麦穗儿水儿到底能不能让自己怀孕。结果呢，因为自己胆小，把英儿一个七岁大的孩子独自一人丢在了乱葬坑。昨天节目讲完之后啊，许多在我们芳华中心听节目的家人也都是非常心疼英儿小小年纪啊遭受到的诸多不公，因此憎恨他的婶娘小凤的恶毒。说心里话啊，当时喜儿我听到连大姐给我讲述她的母亲英的这段经历的时候，我也是被这小凤的所作所为呀、气得够呛。但是转念一想呢，古老汉一家四口在这些个问题上呢也存在着一些迫不得已。首先我们说，当年只有七岁大的古阿姨英啊，本身在他那个年纪呢，啊，就是缺乏判断对错能力的。他听到麦穗儿煮水可以让婶娘怀孕这个方法的时候，他就把自家麦地里的麦穗儿给掐断了，然后藏起来啊，准备留着给婶娘煮水。从一个孩子的角度去分析的话，那他是没有错的呀，因为他想法很单纯。他就是想让婶娘怀孕，只有婶娘怀孕了，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后，那一家人才能和和睦睦的在一起生活。而且他呢，他没有去掐断别人家的麦穗儿，甚至他婶娘种的麦地，他都没有去破坏。这就是当年七岁的英，在古老汉的教育之下所呈现出来的善良品质。而铁蛋当时听到英儿亲口承认然后祸害庄稼事实之后，用柳条抽打一个七岁的孩子，听起来很残忍，但是我们仔细想一想啊，当时是1953年，那个时候老百姓对待孩子的这个教育上还真就是简单粗暴啊，就是以打为主的。而且铁蛋用到的柳条，相对比孙三打自己媳妇儿所用到的木棍，很显然是在选择上就已经是手下留情了。另外，咱们说这个古老汉啊，从头到尾就只打了英儿一个嘴巴，可是说这个嘴巴呀，那确实打得不轻，把孩子的嘴角都打出血了。但是也正因为是这一个嘴巴，让古老汉内疚了许久。同时英儿也相信啊，即使没有江大小的出现，那古老汉也不会因为祸害庄稼这件事儿再打英儿了。啊，毕竟你都把孩子已经打出血了。那而且是明面上就看到的血，它跟藏在衣服里的这些看不到的伤，它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一点呢，喜儿了解到很多的啊，这个比我大一些的这些家长们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所面临的其实是一样的啊。毕竟自己动手打孩子的原因无非就那么几个，一个就是不听话，不好好学习，一个就是做了错事儿、坏事儿，还有一个呢，最严重的就是犟嘴，并且是打不服的那种，对吧？哎，你看，你别看我喜儿我没有孩子啊，但是我身边人怎么去教育孩子的，我也是耳濡目染的。所以古老汉作为英儿的第一家长啊，就是面对孩子嘴硬不承认错误的这个情况之下动手打了英儿，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吧？那么最后就是小凤了。可以说喜儿呢，我从始至终我都

的一个女子，她内心始终是充满了自卑的，她害怕铁蛋哪一天就不要她了，她一心就想着跟铁蛋好好过日子。当她自身利益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她势必呀，她要去努力啊，要去争取。包括你看过门七八年了，一直也没给铁蛋生个一男半女的，那在当时那个社会背景下啊，即便是外人不指手画脚的，他内心肯定也是惶恐不安的。老话讲嘛，母凭子贵嘛，啊，即便是没有子嗣，那也要是有娘家人在背后撑腰，对吧？包括喜儿，我做乐龄芳华这20多年啊，每一次我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之所以没有表现得特别的恐慌，那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娘家有人啊，那个人就是我的天宝小叔，他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依靠和心理支柱。而小凤呢，他什么都没有啊，年轻的时候那还敢时不时的用暴躁的脾气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这种自卑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他必定会因为说不能给老谷家传宗接代，变得越来越胆小啊，再加上本身他没有文化，甚至很有可能走入极端。那么昨天咱们讲到了英儿和古老汉在小凤家啊，吃了一顿阔别5年之久的羊肉土豆馅的饺子之后，在小凤的恳求下，古老汉把英儿留在了儿子铁蛋家里。就像小凤所说的，等到英儿身上的伤都养好之后，他再给英儿好好的洗洗澡啊，然后再把英儿送回去。但是让古老汉没想到的是，这英儿在小凤家一住就住了一个来月，直到秋收之后才回家。为啥英儿能在他婶娘小凤家里住这么长时间呢？这里啊，还是因为啊，就想着让小凤怀孕的关系啊。自从上一次麦穗事件之后呢，英儿就留在婶娘小凤家里了，每天呢给小凤煮麦穗水啊，帮助小凤洗衣服做饭，没事儿的时候呢就陪着婶娘去村里转一转。婶侄俩的关系可以说是在那段时间里也升温了不少，这一点呢还是让古老汉和铁蛋儿呢看着也是非常欣慰的，心想啊，粮食确实是糟蹋了不少，但是要是能换回一家人的和睦相处，那也是值得的，毕竟是家和万事兴嘛啊，尤其是当年7岁的英儿对待他的婶娘小凤儿，那可真是没话说啊。无论是谁，只要是能够对英儿说出来能够让他婶娘怀孕的方法，英儿那都是想尽办法去给小凤儿弄啊。有的办法在铁蛋儿的眼里那都是一些哄骗小孩的谎话，但是即便铁蛋告诉英儿那些人是在欺骗他，他还是会弄给婶娘啊，给婶娘弄来吃。比如说上树掏鸟蛋了，下河抓带子的鱼啊，啊，这些呀英儿都给他婶娘弄来了。为此啊，这给小凤感动的还曾经拿出当年自己母亲留给自己唯一的念想，一个小玉坠，就对英儿说，只要婶娘有了孩子，婶娘就把这个玉坠送给妮儿。要说英儿也非常喜欢她婶娘的那个小玉坠，小凤说那是她娘在临终之前给她的，她一直都留在身边，精心的用棉布包裹好，隔三差五的就拿出来看一看。而当时呢仅有7岁的英儿
对于这种经营

0: 剔透的小物件，自然是喜欢的不得了。但是连大姐是再三声明，她娘谷秀英当初帮助小凤怀孕呐，可不是为了要得到这个小玉坠儿，那完全是出自一个孩子对自家人的爱。可是说到要孩子怀孕这个事儿啊，那可不光是靠爱心善良就能要来的。这小凤在英的帮助之下，麦穗水也喝了，鸟蛋也吃了，带子的鱼肉也吃了。前后一个来月的时间，小凤整个人都被英给喂胖了一圈，可是肚子里呢依旧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就这样，时间慢慢的就来到了1953年秋收的时候。这秋收的时候呢，小凤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当初蛊惑小凤杀虎口村的神婆。哎呀，要说这个神婆呀，真是坏透了，编造谎言蛊惑人心啊，这种人都不能用坏来形容，他就是恶，大恶人。咱们说这坏人呢，那真是无论什么时候都存在的。一个人学好不容易，那要是学坏，那学的才快呢。而且这个坏人呢，他分两种，一种啊叫损人利己的坏，往轻了说呢，就是这种人呢叫自私。还有一种，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是损人不利己的坏，那就是从骨子里透着坏水的人。咱们说之前啊，小凤的孩子出生以后呢就夭折了，就是这个神婆告诉小凤说是英给放的。结果小凤呢就把古老汉和英在腊月初八的晚上，十冬腊月呀，给这爷俩赶出了家门。当时铁蛋啊都被这个神婆给蛊惑了，险些是酿成大祸。这要是古老汉和英真是被冻死在荒郊野外了，那铁蛋不得内疚一辈子啊。可就是这样的恶人啊，在分地的时候呢，摇身一变竟然变成了贫农，也得到了自己的土地，过上了农民的生活。但是有些人呢，那坏呀，那是坏在骨子里的，可能他在做坏事的时候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就像我们看这个影视剧里哈，我们看到一些坏人的形象他还是不一样的。这种人呢，他总是给你一种啊，看上去他是为你着急，为你着想，但是说出来的话，办出来的事儿，就是总之是变着法的作孽。这不就在53年秋收的时候啊，小凤在割麦子的时候就遇见当初的那个神婆了。由于人家呀能说会道的，收地的时候自己根本就不用动手，自然就有一些人主动的就帮助他们家收地。他呢在地里就是帮着端茶倒水啊，做衣擦汗，看到小凤在地头上挥汗如雨呢，割着麦子呢，他也是就端着一个水壶就来到小凤身边，给小凤啊倒了一碗水。哎呀，我当是谁家姑娘这么能干呢？感情是铁蛋儿媳妇儿啊，快歇歇，嫂子给你倒碗水。老话讲，伸手不打笑脸人。啊，在旁边割麦子的古老汉还有铁蛋儿，看到神婆和小凤在地里喝水聊天，也没加以理会啊。毕竟当时都已经解放了，这些牛鬼蛇神骗人的东西也都让他们闭嘴好些年了。所以这爷俩呢，也就没有多想。 都是自顾自的就干着手里的活儿。没多大一会儿呢，小凤儿也就迎头赶上了。这一家人呢是齐头并进，很快就把这块地收完了，然后就转场又到另一块地去了。在秋收的过程当中呢，英儿依然是负责在家里做饭。这四口之家也在英儿和小凤儿的相亲相爱当中变得更加和谐了。这更是由于53年农业税收的改革，减轻了农民很大的压力。所以说不光是古老汉一家啊，当时可以说全国各地的农民那都是干劲儿十足。赋税减少了，农民的粮食能自给自足了，那有收成好的还能用粮食换点其他的生活用品，那农民的生活水平呢也就比51年有所提高了。这日子一旦是越过越好啊，人多力量大的口号那就是越喊越响亮了。沙湖后村新生的人口也是每年都在增加。这当街的啊，光着屁股在地上打滚的孩子那也是越来越多了。小凤呢期盼孩子的心情也是越来越焦躁了。没事的时候啊，就把婴儿抱在怀里不停地念叨。沈娘啥时候能有自己的孩子呢？沈娘要是再没有孩子啊，恐怕你小叔就该不要我了。婴儿年纪小不懂事儿，面对沈娘的念叨也只是以他自己的理解回答着说，小叔连我都留下了，怎么会不要沈娘呢？对呀，你小叔连你都留下了，他为啥不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呢？他为啥对要孩子的事儿不着急呢？说着话呀，马上起身就跑出院子，对着院子里正在跟古老汉一块儿搓草绳的铁蛋儿就开始哭诉。
1: 古铁蛋儿，要孩子就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呗，你怎么从来不上心呢？你怎么就不知道着急呢？我都25了，再不生孩子就真生不了了。
0: 说完就呜呜地哭了起来。这古老汉看着欲言又止的铁蛋儿，也是怕小凤因为这个事儿啊再得上什么失心疯，所以就命令铁蛋儿明天一早一定是带着小凤去县里好好看看。结果在第二天，铁蛋儿就带着小凤赶着牛车去了县里。等他们从县里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古老汉和英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两个人看病的结果。谁知道小凤回来之后对古老汉说，大夫给他俩都摸了摸脉，啥药也没开。就说两个人谁也没有问题，只是临了的时候啊，嘱咐自己别总想着这个事儿，放空心态，等时候到了自然就有了。古老汉听小凤这么说呀，又看了看站在一旁的铁蛋儿，转身就对小凤说，没事儿就好，要孩子这个事儿啊，老汉我还真就没着急，你呀也别想太多，总这样胡思乱想的对身体也不好。我今天呢就把妮儿接回去住了。啊，这孩子长时间不在我身边，心里也怪想的。说完话就把英儿带去跟自己住了。结果呢，英儿在回到古老汉的住处还没住上三天呢，小凤就来到古老汉家把婴儿又给接走了，说自己和婴儿在一起睡习惯了，离开婴儿睡不着觉。古老汉一看小凤这么说也就没多说什么，毕竟当时他把婴儿接回家也是不想让婴儿打扰他们小两口。那既然这一次是小凤主动提出来的， 接回去就接回去吧。

可是谁曾想，这一次啊，小凤把英儿接回去，根本就不是说她离了英儿睡不着觉，而是自己呢，不知道在哪儿又听到了一个偏方，说是只要自己能够吃上100只秋分以后的蚂蚱，就能怀孕了。但是她这个想法啊，跟铁蛋说完之后，铁蛋根本就没相信，也不愿意跟他一起出去抓蚂蚱。因为小凤胆小，自己一个人呢，根本不敢走出去太远，所以就想到英儿了。他想让英儿陪着他一块儿出去抓蚂蚱。可是咱们谁都知道，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这庄稼都收完了，上哪儿抓蚂蚱呀？但是既然婶娘说了要抓蚂蚱，那英儿就跟着他出去抓。铁蛋儿对于小凤的这种做法呢，也是没有太多的干预，心想只要是你不作我就行啊。就这样，从10月中旬一直到10月末，这婶侄俩天天都出去抓蚂蚱。开始的时候呢，是早上吃完饭出去，下午就回来了。后来呀，就是早上吃完饭之后，带着干粮土豆出去，晚上才回来。而且抓蚂蚱的范围呢，也是从沙湖口周边的山坡荒地，一点点的扩大到邻村，甚至是口外了。但是每一次抓到的蚂蚱都非常少。哎呀，媳儿，我听到这儿啊，我也真是啊，气儿不打一处来。这都是谁给出的馊主意啊？你上秋之后去抓蚂蚱，还规定好了要抓100只，这不是强人所难吗？但是大家还别不信呢，就这种听起来非常荒唐的所谓的偏方，直到现在依然还有人就愿意相信。啊，就包括连大姐为了治她眼病，那也是没少上当受骗呐。包括类似于荒唐的这个偏方，她也用过。没办法，谁让咱得病了呢？对吧？这一点呢，咱们生气归生气，啊，谁摊上这样的事儿呢？确实是谁心里都是有苦说不出啊。用连大姐她丈夫的话说，我也不能眼看着她一点点的瞎了吧。同样，小凤那县里的医生都看了，人家非说她没病，可是自己就是怀不上孩子，那她自己也不能就一直这么等着吧。所以说，在疾病面前，啊，谁也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包括喜儿我也是。只是有些事儿啊，哎呀，让人听起来生气，这压不住的，对吧？相互理解吧。那咱们说，小凤跟着英连续出去抓了半个来月的蚂蚱，古老汉和铁蛋儿呢，也是各自啊在各自家里忙活着自己的事儿。这爷俩看到小凤和英这么天天形影不离的，心里也都非常的欣慰。毕竟之前那小凤对英可是水火不容的一个态度啊，能到今天这样，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古老汉爷俩也算是达成了默契了。不阻拦，不打扰，你们抓你们的蚂蚱，我们做我们各自的活儿。小凤家里啊，不做好吃的，这一家四口都聚不全。古老汉对于这样的生活啊，倒也是早就习惯了。啊，当初铁蛋儿去口外的时候，他就一个人过，倒也挺清静的。每天编编草绳，编编箩筐，多编出来的还能去集上换点生活用品，也挺好的。结果就在古老汉认为啊，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又出事儿了。1953年9月29这一天，小凤和英儿啊，早。

早上就像往常一样带上吃的东西出去抓蚂蚱。直到天黑了，小凤才两手空空的回了家。铁蛋都把饭做好了，正准备去自己父亲那儿问问这沈侄俩怎么还没回来呢，就看见小凤一个人失魂落魄的从古老汉住的地方往家走。铁蛋马上就跑过去问小凤，怎么就他一个人回来了，英儿呢？小凤看了看铁蛋，有气无力地回了一句，英儿回达那儿了，今天一只蚂蚱都没抓到，以后不抓了。铁蛋儿看到灰头土脸的小凤，笑着说，我就说这东西不可信吧，你就听县里的先生的话就行，这种事儿急不得。这两天也给英儿这孩子累坏了，快让他回达那儿好好歇两天吧。说着话就扶着小凤回家了。回到家的小凤饭也没吃，直接就进里屋睡觉去了。等到第二天天刚方亮，小凤就起床做了一个土豆油面鱼儿啊，然后呢是对着铁蛋说他给达和英送去，就出了门。当时躺在炕上的铁蛋还对小凤说，我告诉你啊，你可别再让英儿跟你去抓蚂蚱了，让她好好在家歇几天吧。小凤没言语，只是挎着装着面鱼儿的筐，径直就去了古老汉家。结果在半路上，啊，让赶着车去镇上卖鱼粮的孙三的两口子看见了。这马车一边走，孙三媳妇儿一边对孙三说，你说这铁蛋媳妇儿为了要孩子真是魔怔了，又吃鱼籽儿又吃鸟蛋儿，哎，听说这段时间还出去抓蚂蚱了。你看看这会儿啊，不知道他跟咱们村哪个神婆又在那儿嘀咕呢，估计神婆嘴里啊没憋什么好话。孙三听媳妇儿这么说，马上就生气地说，你嘴里有好话，我告诉你，他们嘀咕啥也没你的事儿，你要是再传瞎话，惹得村长来咱们家找你，看我不倒死你。说着话，孙三的马车就路过了古老汉的院墙外。之前咱们讲到了啊，古老汉住的这个房子是当初土改的时候从地主手里分到的地主家的仓房，所以他们家的院墙啊都是跟房子那么高，这要是有好木材做房梁，这院墙啊直接就能加盖出四间大房子。而当时古老汉正在自己家院里编筐呢，正好就听到院墙外在马车上孙三媳妇儿抱怨孙三，你就知道倒死我，你说我嫁到你们家以后给你们老孙家生了3个儿子两个闺女，你对我说打就打，张嘴就骂，人家小凤过门都快10年了，一个蛋都没下，那铁蛋还不是把人捧在手心里呀，我看我上辈子啊就是欠你们老孙家的。就这段话不多不少的让古老汉给听了个真真的。听完这话之后，古老汉心里也是感叹，儿子铁蛋儿和小凤这要是一直没孩子啊，在这个村里还真就是抬不起头来，这要孩子怎么就这么难呢？结果古老汉正在这一边编筐一边心里就合计这个事儿呢，小凤拿着面鱼儿推门就进院了。古老汉看到小凤来了，连忙问，这段时间收获怎么样啊，抓到蚂蚱没有？小凤一脸抱怨地说，没抓到，这一收完地之后啊蚂蚱就少了。古老汉则说，没事儿，等我把这一捆条子编完，我跟你们娘俩去口外再去看看去。
小凤笑着说，哪能麻烦答呀，今天我做了点油面鱼儿，给您端来一盆儿。说着话就进屋了，然后把油面鱼儿放在了灶台上就出来了，对古老汉说，答，您一会儿趁热吃了，我先回去了，这铁蛋还没起来呢，现在可懒了，不叫都不知道起。一边说着话一边走出了院子。古老汉则说了一句，你没事儿啊，就滴溜滴溜他。一个大男人挂厨了就想偷懒，那可不行。小凤在院墙外答应了一声，古老汉则笑了笑，起身进屋就吃面去了。这小凤回到家之后，就一个人坐在院里，看着外面发呆。铁蛋儿编草绳让他搭把手，叫了好几声他才听见。铁蛋儿看着小凤魂不守舍的样子，对他说，哎呀，你呀，别老想着孩子的事儿了，我看咱们呀，就是缘分没到，等缘分到了，自然就有了。听了铁蛋儿的话，小凤只是自顾自地帮他编草绳，其他的多余的话都没说。就这样，一天又过去了。等到第二天一早，还在睡梦中的铁蛋儿就被古老汉的敲门声给吵醒了。睁开眼睛一看，小凤坐在炕角，蜷着腿，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里屋的门帘儿。铁蛋儿一边不耐烦地抱怨着，你干嘛呢？没听见打敲门呢？哎呀，我看你真是魔怔了。一边穿衣服啊，就下地走到里屋去开门。门一打开，古老汉就说，快叫英儿起床，今天是十月初一送寒衣，我带着英儿去给他娘填坟去。本来是想着7月15去的，结果这事儿赶事儿就到这个时候了。如果今天再错过去啊，那就得等到明年了。铁蛋儿听了古老汉的话之后，一脸诧异地说，英儿不是回你那儿了吗？没在这儿啊。古老汉听完之后也是满脸吃惊地问铁蛋儿，什么？妮儿自从上个月被小凤接过来，再就是前几天你们包包子给我送了两个包子，然后就再没有回去过呀。铁蛋儿马上说，昨天小凤给你们送的面鱼儿。这话还没说完，小凤就从里屋出来了，拖着疲惫的身体，顶着一双大大的黑眼圈儿，对古老汉和铁蛋说，我知道这孩子干嘛去了，他一定是离家出走了。古老汉和铁蛋都非常惊讶地看着小凤，异口同声地说，离家出走了？为啥呀？他一个7岁的孩子能走哪儿去啊？铁蛋又加了一句，你把英咋了？他要离家出走啊。小凤听到铁蛋的话，憋屈憋屈的一下子就哭起来了，一边哭一边说，他早就说喜欢我娘给我那个玉坠儿，我说等婶娘有了孩子以后一准儿给他，结果这段时间每次跟我出去抓蚂蚱的时候都问我玉坠儿的事儿，结果现在玉坠儿不见了，这孩子肯定是偷了东西之后怕你们再打他，他就跑了。古老汉马上说，不可能，英儿绝对不可能偷东西，你一定是冤枉他了，你快点说，把英儿弄哪儿去了。铁蛋儿也对小凤说，你快点说，你把英儿弄哪儿去了。小凤看到这爷俩都不相信他说的话，马上就委屈地说，你们不相信我，可以去达那儿找一找，看看孩子是不是把玉坠儿藏在达那儿了。听到这儿的古老汉一把抓住小凤的胳膊，生气地说，走，你们现在就跟我回家，看看能不能找到你娘给你的玉坠儿。铁蛋儿也气愤地对小凤说，我告诉你，
如果找不到

0: 一阵儿，你好日子就算过到头了。小凤听到铁蛋儿这么说，也是颤颤巍巍的跟着铁蛋儿一路就来到了古老汉家。咱们说那古老汉家，那真是家徒四壁，啥也没有，除了西墙地上堆放的粮食，就是靠着东墙的一个火炕，炕上铺着一床被子是古老汉盖的，卷着的一床被子是鹰盖的，然后就是炕头灶台上的一盏煤油灯，还有灶台里坐着一口锅，锅里放着两个碗，一个盆儿，一个勺子和两双筷子。那个盆儿还是小凤在前一天送面圆的时候带来的。这就是古老汉屋子里的全部家当。哦，对了，灶上呢还有两套他和鹰儿的棉衣棉裤，就这些东西，可以说一目了然呐。古老汉进屋之后，就把衣服抖开了，啥也没有。然后呢，就开始抖自己和鹰儿的被子，一边抖一边说，鹰儿从小就不偷东西，当初我们要饭的时候都饿得肚子咕咕叫，他看人家茶馆里的点心都没去拿一块儿，那个时候他才多大呀，都没偷人家的东西，现在都7岁了还能。结果这话刚说到这儿，就从鹰的被卷里掉出一个小凤包玉坠的布包。铁蛋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布包就是小凤用来包玉坠的。震惊的铁蛋马上就上前拿起了这个小布包，发现里面呢放着一块小石头。小凤看到那个小布包之后，马上就从铁蛋的手里抢了过来，然后看到布包里的石头之后，便捧在手里，端到跪在炕上的古老汉面前说，答，你看看这是啥，这孩子一定是拿着我娘给我的玉坠跑了，临跑的时候还不忘放一块石头冒充，这孩子得多有心机呀。古老汉看着小凤手里的布包之后，一时之间也是百感交集，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个7岁的孩子怎么会拿着玉坠跑了呢？他更不相信从小就跟着自己要饭住荒郊野外的孩子会偷一个玉坠。但是面对小凤的指证和从孩子被子里掉出来的布包，即便是古老汉再不相信，他也是百口莫辩的，然后一下子就瘫坐在了炕上，自言自语地说，不应该呀，这孩子为啥要偷这个玉坠啊，这不当吃不当喝的东西，这也不能够啊。小凤看到古老汉这么说，又看了看愣在一边的铁蛋，也没言语，就又对古老汉说，答，这还有啥不应该的，事实就摆在这儿，你们是不相信我是吧，我早就说了，这个妮儿子啊不能留，你养活他7年算是养出个白眼狼。这个时候的古老汉马上就接过小凤的话说，不可能，我绝对不相信鹰会变成这样。小凤看到古老汉依然还是不相信他的话，就继续说，别说打你不相信，就连我也绝对不相信鹰会变成这样。按说这孩子这段时间呢真是帮了我不上忙，我也真心把他当自己闺女看待了，不然也不能把我娘留给的玉坠给他看呢，这事儿啊也是怪我了，是我让您老伤心了，这鹰一走，我这心里也一下子空落落的，好好的一个孩子都怪我没教好啊。说完 就坐在炕边哭了起来。铁蛋儿听了小凤的话，又看了看坐在炕上不停地说着不可能的、不应该的古老汉，马上就对这两个人说，答不相信婴儿能偷东西，我也不信，这孩子八成走不了多远，咱不管咋样先分头出去找，只要找到孩子一切都清楚了。古老汉听了儿子铁蛋的话之后呢，马上抬头说，对，找到婴儿一切都清楚了。此时坐在炕上的小凤一下子就跳到地上，然后对古老汉爷俩说，这人都走了，你们上哪儿去找啊？你们知道他能去哪儿吗？他既然能够离家出走，就证明他不想让你们找到他。我看呢，还是算了吧，全当我娘给我留着这个念想，认清了一个白眼狼。古老汉听到这儿，马上从炕上下来，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出了屋门，一边走还一边说，你们不想找，我老汉一个人去找，就算找到天边，我也要把婴儿给找回来，打死我我都不相信婴儿能偷东西。铁蛋儿听着父亲的话，跟着古老汉走出了屋子。等来到当街之后，古老汉是逢人就焦急地问，见到婴儿没有？没多大会儿功夫，周边的邻居都知道了古老汉家的婴儿丢了。咱们说，人多力量大，并且都已经挂除没事儿了，江大小就号召全村的人跟着出去一起找。一时之间，沙湖口村当街为中心，向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扩散着。出去找婴儿的人就有30多口，再加上一些凑热闹的半大的孩子，大家到了野外就开始一边喊着婴儿，一边四处的张望寻找着。古老汉带着几个人向着村南面右卫镇的方向去找，因为古老汉想到，若是婴儿离家出走，一定是会去他小时候去过的地方。而铁蛋儿、小凤还有春长、江大小那则是北出沙湖口，向着口外的方向去找了。要说那个时候啊，人心可真是齐呀，只要是村长一声令下，全村儿除了老弱病残之外，所有的人都能调动起来。结果就在1953年阴历十月初一这天下午，江大小和铁蛋儿他们一行人啊，终于是在距离沙湖口闸口10多里地的一片草地崖边的小河旁，发现了依靠在崖壁满身尘土的婴儿。还是江大小先看到的婴儿，他指着蜷缩在崖壁那的婴儿，对身边的铁蛋儿说，铁蛋儿，你眼神好，看看那儿是不是个孩子。铁蛋儿是顺着江大小的手指的方向看去，一眼就认出了婴儿，然后就对江大小说，江叔，是，那就是俺家婴儿，那就是俺家婴儿。说着话就朝着婴儿的方向跑过去。江大小和其他人也都紧跟着铁蛋儿一块儿跑了过去。而此时的小凤看到这个场景，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等到大家都跑到婴儿的身边之后，看到此时脸上和头上沾满了泥土和沙尘的婴儿，紧闭着双眼，双手紧紧抱着一个布袋子。铁蛋儿马上抱起婴儿，焦急地喊着他的名字。而站在铁蛋儿身后的江大小也赶忙说，快看看孩子还有气儿没有。铁蛋儿回头看了一眼江大小，然后 颤颤巍巍的把手放在鹰儿的鼻口旁。也就是这个时候，鹰的眉毛向上动了动，接着眼皮也慢慢的眨了眨，然后一点点的睁开了。当鹰睁开眼睛看到铁蛋以后，马上就微笑着虚弱的对铁蛋说，小叔，我给沈娘抓够100只蚂蚱了，我一只也没吃。铁蛋听到这儿，眼泪一下子就掉了出来。好孩子，叔知道了，妮儿真是好样的。结果铁蛋的话还没说完，就看到鹰儿一直紧紧在怀里搂着布袋的胳膊，一下子就耷了下来了。妮儿，妮儿，你快醒醒啊，妮儿！哎呀，江叔，你看这孩子咋了？铁蛋喊了两声鹰之后，转头哭着问江大小。江大小马上用手试了试鹰的呼吸，又摸了摸孩子大脖子上的动脉，然后对铁蛋说，快，赶快背着孩子回村，这一定是又累又饿呀，晕过去了。说着话，这一对以江大小、铁蛋和小凤为主的找孩子的人，都跟着抱着鹰的铁蛋快步的赶回了沙湖口。等到去右卫镇的古老汉知道消息赶回来的时候，那都是已经是半夜了。但古老汉踉踉跄跄的，一边哭喊着，鹰儿啊，我的妮儿啊，你跑哪儿去了？爷爷来了，咱不怕啊，妮儿，爷爷不吵你啊，妮儿。此时在屋里炕上正在给鹰喂着疙瘩汤的小凤，听到古老汉在院里的说话声，也是马上就望向了屋门口。看到老泪纵横的古老汉一只脚刚迈进屋，他就说，答鹰找到了就好，我和铁蛋谁也没吵他，他就是这两天又累又饿的，身子有点乏了，我这给他做的疙瘩汤刚喂第二遍，江叔交代了，孩子饿久了一次不能吃太多，不然不好消化。古老汉虽是一边听着小凤的话一边点着头，但是一双眼睛从进了屋以后就一直盯着鹰。鹰看到古老汉之后也是一下子坐了起来，在小凤还没有说完的时候，就抢着对古老汉说，爷爷，我这两天给沈娘抓了100只蚂蚱，我的土豆都吃完了，也没舍得吃一只蚂蚱，这些蚂蚱吃完之后，沈娘就能给我生小弟弟了。小凤听完鹰儿这么说，眼泪也一下子掉到了装疙瘩汤的碗里，然后起身就把头转过去了。古老汉看到小凤起身了，他则是马上就坐到了鹰儿的身边，对鹰儿说，嗯，爷爷都知道了，妮儿真能干，真是好样的。这回江大小看到古老汉也回来了，也就放心的跟着另外两个同村的好些人一块儿回去了。铁蛋也是出门送江大小他们。江大小对铁蛋说，这孩子也真是命大，这口外20多里路啊，一户人家都没有，东边是沙丘，西边是草地，他要是但凡走错了，这孩子就得渴死在沙丘里。另外两个村民也说，哎，真是啊，这孩子也够邪性的，这个时候啊，草地上有孤狼出没，这要是遇到狼去河边喝水，这孩子也活不成啊。江大小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们可得好好善待这个孩子啊，尤其是你铁蛋儿，你答这辈子不容易呀。 他呀，净拉扯这种没爹没妈的孩子了，你可不能辜负了你达呀。铁蛋管事恩恩的点头，感谢再感谢江大小和这些村民的帮助，一直是把他们送到了院墙外的道边上，然后马上就回到了古老汉的屋里，看着躺在古老汉怀里的婴儿睡着了，就给小凤使了个眼色，然后小声的对古老汉说，达，你也早点歇着吧，这婴儿找到了就万事大吉了，我和小凤先回去了。小凤也马上说，对，达，你早点歇着，我们回了，可千万别吵婴儿了。此时也是心力交瘁的古老汉摆了摆手，什么话也没说。就这样，铁蛋儿和小凤也回家了。结果随着这次婴儿被大家找回家之后，原本一切应该又恢复了平静，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接下来因为婴儿的婶娘小凤丢失玉坠，又一次让这四口之家风波再起。我是贤儿，马玉坤，咱们明天接着聊。
1: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永尚一大药房七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四多一，买九多三，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3: 质保三边丸选用鹿鞭、海狗鞭、狗鞭、隔界、海马、鹿茸、人参、肉桂、沉香、龙骨、羊起石、覆盆子、补骨脂、炒等多味药材精制而成，辅料为蜂蜜，功能主治补血生津、健脑补肾，用于肾虚所致体质虚弱、腰背酸痛、头晕、心悸健忘、虚汗、胃寒失眠、面色苍白、气虚食减。烟台中亚质保药业有限公司荣誉出品，该产品为甲类 OTC， 国药准字 Z3702100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孕妇、儿童禁用，不良反应尚不明确，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4: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5: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6: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3: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7: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3: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8: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9: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3: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0: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3: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1: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2: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3: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0: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上周跟大家见面啊，遇到一位朋友啊，50多岁，见面就说：“哎呀，铁峰，我可等着你了。”我啥事儿啊？说他难受都半年多了，关键是查来查去也没发现啥事儿啊，反正就是不舒服。哎，就等我来，我跟我聊一聊。他什么表现呢？就脑子像裹了一层湿布一样。大家想想啊，长长的一条毛巾裹在脑袋上，然后往上面浇水，那啥感觉？对吧？昏昏沉沉的。早晨起来刷完牙、洗完脸，脑袋也迷迷糊糊，得缓很长时间。白天呢就没劲儿，身子沉。啊，腿跟关前似的，就是天天就想躺着啊，能坐着不站着，能躺着不坐着。关键什么呢？晚上睡得挺香啊，一宿到天亮啊，但是醒来之后呢，比没睡还累，浑身酸疼，脑袋迷迷糊糊的。我一看他那脸呢，灰扑扑的，没有光泽，发暗啊。完了，坐一会儿他坐不住了，哎呀，这年扭腰啊，揉腿呀、啊，我说你这点腰疼啊。他说坐着站着都难受， 完了我就摸摸他那手，哎呀，冰凉冰凉。这个人不舒服吧？他说到哪儿都看过，中医西医都看过，尤其是西医指标都正常，但他就是不舒服啊。那他这种情况叫什么呢？他说这不是病，这确实不是病啊。中医把这个事儿解释为什么呢？就是痰湿太重啊。什么叫痰湿呢？我可以理解为啊，痰湿就是身体里的多余的液体状的垃圾啊，粘稠的、浑浊的、流动不畅的液体。它不是单一的水分，单一的水呢，纯净水呢就是水，它不是水，它里边还有大量的蛋白质，我们称之为津液。这个东西啊，正常通过身体的循环是能够代谢掉的，但是呢，出了这个问题的人，痰湿体质的人，他代谢不出去，或者不能全部的代谢出去，或者说代谢的效率大大降低了啊，停留在体内。记住，人的身体里只要是不要的，全是垃圾。然后呢，这些东西留在身体里，那人的感觉就是重和浊啊。什么是重？重就是身体发沉、困重、不爱动啊，有个什么东西坠着你、拖着你啊，双腿灌了铅，腰上绑沙袋啊，走路拖拖拉拉，没有劲儿啊。什么是浊呢？浊就是不清爽、不通透。你比如说三伏天，出一身大汗还不让你洗澡，衣服还不让你换，身上黏糊糊那感觉，你就这感觉，不清爽、不通透，脑袋啊就跟裹了一层湿布一样，我叫头重如裹啊，脸色灰暗黄不清亮，面色浊暗，嘴里发腻，舌苔厚腻，吃啥没味儿。痰湿从哪来呢？痰根本都出在脾啊，脾主运化，脾负责把我们吃进去的水谷精微转化成身体能用的气血元阳，用不掉的废水垃圾再通过脾运出去，脾的能力一旦弱，运化不动，水湿就停留在中焦，越聚越稠，就变成痰湿。所以有句话说，脾为生痰之源啊，肺为助痰之气。我们咳嗽咳出来的痰实际上是由脾而来的，肺是什么？肺就是个痰盂啊。那我不是要说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人的问题不仅仅是痰湿，还有一个问题，他虚，他腰酸呐、腰酸就是虚啊，没有劲儿，睡不醒，手脚凉，白天冒汗。这个痰湿是堵，是实在的东西。那么他这些症状是虚的，虚是看不见的，但就能够感受到啊。这个虚的人就没有力量。中医讲虚，根本在于哪？就是肾精，精血同源呐。肾精是化生气血的物质基础，肾精亏虚，气血生化就不足，人就乏力，就腰酸，就怕冷。而且呢，肾精和脑髓关系密切，中医讲肾藏精，精生髓，髓聚于脑，大脑是髓之海，肾精亏，髓海就空啊。髓海空了之后，人就头脑昏沉，反应迟钝，就不清爽啊。一般人老了之后，髓海就空，肾精就亏，所以有个说法说，这人你老糊涂了，对吧？就这个说法啊，老了之后就糊涂，就肾精不足啊，髓海空虚。那刚才我提到这老哥呢，他就是痰湿兼肾虚，叫痰湿兼虚啊。就好比一条河，正常的时候河水是清的啊，流通也顺畅啊。现在呢，河道里有泥沙淤积，水流就变得浑浊了。另外一方面，源头水量还少了。上游的水不够，下游就更浑了啊！你这个时候光去挖泥清淤，不清根儿，光补源头之水不疏浚河道，你补进去的水也推不动淤泥，怎么办呢？两手都要抓啊！痰湿兼虚怎么抓呢？既得疏河道，又得补水源啊！具体做法就是要健脾运化，把脾的运化能力提起来。让水湿有出路，不再聚而成痰。另外一方面呢，还得顾及根本，填补肾精。肾精足，髓海得养，头脑方可清明。精能化气，气有源头，四肢百骸才得濡养，腰腿才有劲儿，手脚就不会整天冰凉。像有一些传承。

0: 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1: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2: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3: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4: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5: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6: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尾号3704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你好，铁峰老师。
6: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7: 我的现在心律不齐，喝了3个月的药了，就一直没有好转。
6: 只有心律不齐这一个症状吗？
7: 对对，我做搁四院里做的，他说心律不齐。
6: 然后有别的事儿没有？有没有心肌缺血呀？
7: 他说有心肌缺血，他给我拿了药。
6: 哦，有没有心梗啊？
7: 没有，没有心梗。
6: 啊，没有心梗。
7: 对对对，他管我做的早搏，他说没有心梗。
6: 哦，那你现在心什么表现呢？
7: 没有啥表现，以前正常，就是跳到不跳了，就是心脏。
6: 哦。那要是这样的话，你的医生给没给你开贝特勒克这个药啊？
7: 没开啊，没开。
6: 那给你开的什么药啊？
7: 喝的宁心包，阿司匹林，还有丹参丸。
6: 啊，
7: 喝的这几样药。
6: 要是这样的话呢？
7: 对。
6: 那说明没啥大事儿，放心吧啊。
7: 好嘞，好嘞。
6: 好好好，哎，再见。
7: 好，谢谢你，铁峰老师啊。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9: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质保三边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5盒加1元得6盒，10盒加1元得13盒，到店购买均有补酒相送。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6: 手机尾号608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老师。
6: 啊，我是铁峰，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10: 这是我的问题啊。
6: 你什么事儿？
10: 就我不是有肝硬化吗？
6: 你多大呀？你肝硬化呀？
10: 40多岁啊。
6: 40来岁肝硬化呀？你原发病是什么呀？
10: 就好像小时候得了乙肝吧。
6: 乙肝儿，1988年我们国家乙肝开始正儿八经开始流行，开始防治啊。哎呀，你要是这么小就乙肝感染，如果没有经过有效治疗，到40多岁20多年的发展变化，出现肝硬化是正常的。哎呦我的天哪，这是大事儿啊，这是啊。你肝硬化到什么程度了？
10: 啊，就肝硬化，我反正就是有点那个吧，我反正没。

0: 去体检嘛，他就说反正这个要吃药嘛，是那种是病毒性的。
1: 是病毒感染是可以导致的，但是你肝硬化你现在控制了吗？你为这事儿下功夫了吗？
0: 就一直吃那个抗病毒的药物。
1: 那是治病毒的，你肝硬化你控制了吗？
0: 那怎么控制啊？但是我去检查，医生也没跟我说怎么控制啊。
1: 哎呀，妹妹太愁人了，你这小小年纪这就肝硬化，这玩意儿要命啊。
0: 因为是我看是以前都没有。你看这小三阳，然后就生我女儿的时候吧，
1: 小三阳反映的都是乙肝的事儿，反映的是病毒的事儿。我现在关心的是肝硬化，乙肝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把一个人的好肝变成硬化的肝，然后出现肝硬化晚期症状，肝昏迷、肝腹水，然后
0: 我女儿都多大了？
1: 所以
0: 我女儿19岁嘞。
1: 所以我说，妹妹啊，你哎呀，你这愁死我了哟！你一定要对你的肝硬化有个客观、准确、科学的判断，因为肝硬化一旦过了中晚期，不可逆啊，治不了了。
0: 那我那个脾也切除了，胆囊也切除了呗。
1: 跟这事儿有关系吗？
0: 那要怎么克服那个嘞？
1: 你看，你现在对自己肝硬化的处境、程度和威胁一无所知，说明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没人告诉你，那就说明你
0: 的。对啊，因为那天我不是去那个我们那个医院里面去看嘛，他就说，然后又没给我开药，就叫我控制嘛，又没说吃啥药。
1: 那就说明你过去20几年的就医历程当中是有漏洞的，就有没看到的地方。这个没看到是指什么呢？医生对患者啊，有时是治疗，经常是帮助，总是在安慰。你跟他待10分钟，只有1-2分钟是跟治疗有关的，剩下的时间要科普。你像我跟你交谈，我更多的是给你科普讲知识，让你知道你该怎么办。那我通过和你交谈，我就发现了你身上最大的问题是肝硬化，而你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没有为肝硬化做过任何工作，你一无所知，这还了得吗？你得上消化，
0: 对啊，因为
1: 你得上消化内科找个专家。你现在在哪个城市？
0: 在湖州。
1: 湖州啊？
0: 南浔。
1: 湖州市中心医院感染科有叫周建芳的主任，周建芳，对，
0: 好的，谢谢啊，
1: 再见。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尾号1078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您是铁峰老师吗？
1: 是我。
3: 我有个事儿请教您呐。
1: 啊，您说。
3: 我儿子今年40岁了吧，他一天呐解好几遍大手啊。完了他在吃饭吧，吃饭呢就得撂下筷儿上厕所去解大手去，你说那是不是病啊？
1: 是病。
3: 那咋整啊？
1: 你让他吃参苓白术散。
3: 他吃过好像没啥事儿。
1: 吃了几天？
3: 好像吃也挺长时间，1个月多好像。
1: 哦，那是你让他换香砂六君丸。
3: 我让老头子写上，那有笔，香砂
1: 六君丸，对，然后加附子理中丸。
3: 啊，加附子理中丸。
1: 对，早晨吃香砂六君，晚上吃附子理中。
3: 啊，他那个也是职业有关系吧？他是那个，夜班出租车司机，吃饭可能不营食营嗓，这个也有关系吧？
1: 主要是出租车司机在外面吃那个饭呢，太油腻。
3: 他夜班司机竟干到今天早晨4-5点啊，晚
1: 上。啊，是，那只是一方面，主要是饮食。
3: 啊，
1: 因为出租车司机啊，我非常了解，我做过4-5年的汽车节目，我跟很多出租车司机是朋友。出租车司机吃饭要快，然后呢，基本上都是那种快餐，快餐呢还得有点滋味，不然吃没啥意思，对吧？
3: 是，
1: 然后呢？那样的饭菜一般都相对较为油腻。
3: 老师啊，我还想问问我吧，吃那个那叫鱼肝油乳液， 鱼肝乳液是白色的，像那个液体的，完比那液体还像有点像膏状的。那个吃多吃少对身体有没有害呀？他们也没有量杯，也没有勺什么的。
1: 那个东西啊，你按照说明书的剂量，你不行你把说明书发过来，让我给你看一看。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牌子，多大剂量的。
3: 他那是剂量一日15毫升啊，分两次服用。
1: 那他那瓶总量是多少？
3: 总量好像是500毫升一斤的呢。
1: 那我告诉你，你那一瓶吃一个月。
3: 啊。
1: 你那一瓶吃一个月。
3: 吃多了也没啥伤害吧？
1: 能多到哪去？你还能一口干了？
3: 不能。
1: 就完了呗。一般来讲，我们临床上做毒理实验的时候，超标600倍。
3: 啊。
1: 你还能多到那份啊？就是说，你只要不把那一口干了，一般不会有事儿的。
3: 啊！哎呀，您太好了，老师，
1: 啊、
3: 你办这节目也对老百姓好处太大了。
1: 哎，群众认可就行啊。
3: 啊，哎，
1: 好，有事再说
3: 啊。
1: 哎，
3: 给你添麻烦了啊。
1: 不客气，再见。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幸运星说：“我去药店了，我一看这搞活动呢，店里的工作人员呢就给我好好的讲了一遍，真挺好啊。”啊，谢谢你的肯定啊。微友张卫红说，点风老师您好，最近我后脑勺总是发热，一天呢有时候热个一两回，一次热个一两分钟，一会儿就过去了，已经有一个月左右，它不是总热，你这是长什么东西了吗？请点风老师给指点，用不用去医院做什么 CT 呀、啊、这里最难的问题啊，张卫红同志啊，就是你说的这个热我该怎么理解，我如何去配合你去体会它，这是我最难的啊。我也有时候经历过偶尔潮热的现象，但它往往是某一个区域，比如说整个头部连带颈部背部啊，但是你集中到后脑勺某一个部位，很小很小一个位置的时候，这就不太好解释了啊。我不知道你的年纪有没有可能是神经功能失调呢啊。如果要是呢，你可以考虑吃点甲钴胺这类的药啊。另外你这个事儿啊，不规律发生，偶尔出现，这就不太好判断。不行你就上医院，咱做个 CT 啊，做个脑部 CT 看一眼也行，我不排除，但我觉得脑子里长东西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唯有圆梦说，我今年52岁女性，从去年开始嘴干鼻干眼干咽喉干，然后呢之前有干眼症，眼科大夫说让我查是不是干燥综合症，去医院查了都是阴性，那就说不是了。然后大夫说让我看中医，吃了一段时间中药没有改善，我现在很苦恼，请铁峰帮帮我。首先呢得恭喜你说不是干燥综合症，为啥？要真是干燥综合症可太麻烦了啊，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对干燥综合症的治疗基本上都处于束手无策的状态，没办法。那既然不是，到了你这个年纪啊，眼干鼻干啊，这个中医讲还是阴虚表现，看中医是没错的啊。如果你吃了一段时间，那我不知道你这一段时间是多长时间啊，3天5天也叫一段时间呢，3个月5个月也叫一段时间。我的意见是呢，如果你看的中医时间比较长，吃10副药以上还没有改善，就可以考虑换一个医生了啊。
4: 我肚子平凡，
1: 微有小嘎啊，犄角旮旯那嘎，他说腿的膝盖侧边疼，上楼不疼，下楼疼，什么原因？韧带损伤啊，找骨科膝关节的医生给您拍个片子，看看哪根韧带受了什么样的伤，伤到什么程度，然后根据伤情我们来决定下一步怎么治啊。轻的养就可以了，重的得手术。微友紫气东来他说，请问糖尿病患者有微量的白蛋白高，酮体高，能吃二甲双胍吗？吃亚茉莉和二甲双胍好用，别的药不好用。你记住，糖尿病患者的西药该如何应用的问题，我从来不回答。为什么？这样的患者一定要和医生见到面。糖尿病是一个需要终身复诊的疾病，一切用药的指导都应该和你的医生保持密切的沟通，而且要和同一个医生，不要换来换去的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1091，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你好。
0: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1: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就是稍微动一下，那个心率好像就很快的那种感觉。
0: 那你有多快呀？
1: 大概我这个手表上测试的吧，大概有120吧。
0: 哎呦，那你得上心率科看一下。
1: 看过了，看过了，他就是偶尔跳一次呢。他到了，你做了心电图也是说正常的，他就是
0: 你心电图查了是吗？动态心电图做了没事儿是不是？
1: 动态心电图也做了
0: 啊，那就没事儿，那就没有事儿啊。
1: 他就一看我这个跳得快呀。
0: 那可能是你缺乏锻炼，神经过于兴奋等等，这就
1: 那个医生讲的说我叫焦虑什么焦虑症什么东西。
0: 不排除这些事情。
1: 心脏我做过手术
0: 啊，做过什么手术啊？
1: 做过那个放过那个冠脉支架
0: 啊。那不算什么手术啊。
1: 跟那个支架有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
1: 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
1: 我就是稍微，我得洗个车子，我那个就跳得很快的。
0: 你吃点纳豆激酶和维生素 K2，还有辅酶 Q10 啊。
1: 纳豆激酶。
0: 纳豆激酶、维生素 K2、辅酶 Q10，这是三样东西啊。
1: 哦，行，
0: 这对你很有帮助啊！你要是早早的下过支架的话，那这事儿挺大个事儿呢。这说明你心脏的，
1: 下过已经几年了呀？这个已经三年了。
0: 这时间越长越不好，这说明你的什么呢？说明你早早的冠脉供血就已经到了不救不行的程度了。哦，我说的意思你听明白没？
1: 嗯，听明白了。
0: 那好，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1: 好的，谢谢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质保三边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五盒加一元得六盒，十盒加一元得13盒，到店购买均有补酒相送。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0: 手机尾号7776，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钟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4: 我家小孩二毛现在是都1年7岁，就是有点说是耳宝里面说是抽动，有小孩抽动。那么小孩的抽动呢，就是像你语音也跟我说的，就是一个症状好了复发一个症状。那么这个情况呢已经在有两年呢，当时呢也不是说我们没注意，就是说很频繁的就是这样眼睛眨眨，那小孩嘛对吧，也没那个注意。那么嘴巴张张，有时候嘛一个手臂啊老是往上啊，这样怎么样，有没有做个好像像医生说的有时候没做个鬼脸似的这种。在耳宝里面呢，医生说的感觉很轻飘的那种感觉，说长大了应该没啥事，因为我们碰到也多了。哎呀，那么话是这样说，那不敢全信嘛。对吧，你不要说一半嘛，80%不能全信。那作为家长一天脑子里记着，吃了也吃了药还是什么嘛，还是没有见长，就是这种情况。后来我老婆也是了解到了，去了那个叫杭州复旦专门看小孩的抽动症呢，也做了治疗了，配了什么中西药啊，2个礼拜一趟。
5: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6: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5: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4: 2个礼拜一趟，也花了钱嘛，也花了不少钱了。那时候做什么？还有脑部啊，怎么样的？那是都大班嘛，现在都1年级了嘛，上半年这样已经在操作了，花了也2万多块钱吧。当时是做个那么做完了，现在又配料之后呢，现在呢

0: 现在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就是老是岔气，这样，好像这接不上一样。那么上周六我们去了，因为加了微信嘛，跟那个也是助理加了微信，他说反正你们也要配哦。当时呢，我也跟他跟那个老师说的加了这样话，咱们有一说一二说，我说这一次来我们阿爸要去了。我说这一次到你到你那里，我也真的不想走歪路。我们毕竟也是对吧，上有老下有小，也有一份工作，没有这么真的这么尽力搞，对吧？你不是说不上班，脾气开着小孩，对吧？我说希望也是找到你这里最好是终点，不要走走这个歪路了，对吧？所以他说你放心，后来吃了一个多月，感觉确实是可以的，没有像这个大眼睛啊、张嘴巴啊什么。后来吃了一个多月之后，那个老师说，那个医生说，这个药可以，这个用量可以解下来，那么也好，反正我们相信你们，到了这里来，结果过了个把月，后来慢慢才气的。那个医生也说，可能小孩游乐场所啊，什么旅游啊，我说旅游也没去，也就是游乐场所小孩子玩的那种滑滑梯，我说玩了一下，他说可能是就是累了，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导致。我说学校里上体育课啥的，我说也都在上，对吧？也不可能这么。后来配了药，也不用配了药。后来我听那个老师、医生，就是坐在那个办公室里面，我也仔细跟他讲，像这种情况呢，麻烦针对你没有自己作为家长也要注意。他说，哎，我说吃药也不可能长时间吃药，是吧？不可能，哎，这他说太太到成年之后，我说你这样搞治标不治本，那这样治标不治本。你们家小孩再严重也不算严重，说实话，他跟你讲，他这样跟你说，不也可能说安慰我还不知道干嘛，他说这种东西呢，你既然已经有了，那么你们只能作为家长，有时候他发脾气啊啥的，你们只能安慰他、扶持他，这样他一步一步一步，至今到了也快2年了，那么这一次是单定，跟那个微信跟你通，真的是，可能不知道晚了还是什么，咱们田老师我也真的是个。忠实铁粉，所以只能来求助你了。这个小孩这种情况，你可以你建议找其他医院啊，还是或者是怎么样，要听听你看法。
1: 好，我说说我的看法啊。儿童抽动症呢，在适龄儿童当中啊，现在发病比例比较高。这个东西跟很多事儿有关系，跟遗传因素、跟生活环境、跟心理因素。跟饮食习惯都有关系。很幸运的是现在我们有很安全的手段来对它进行治疗。但是呢有几个事儿我们依然突破不了。这个病的治疗周期啊因人而异，有的会很长很长。啊我认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父母呢是我的同学啊，我那时候在北广读书，我们是同学。然后吧那个他这孩子从出生1岁半就发现了有这个问题。
0: 这个
1: 倒我们家。1岁半就发现有这个问题。那你想想我念书到现在都多少年了。
0: 对
1: 吧，他是这孩子现在也挺大岁数了还没治好呢。
0: 你说的这个我想起来了，我们敖宝接那个小孩我估计就十三十岁，感觉也有点严重，还没治好，30岁。我担心啊，那我小孩现在7岁，万一到这个年龄还没治好呢。我真的很担心我，
1: 担心呢是情绪啊，它不是方案。我跟你说这些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作为家长要有心理准备，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
0: 对
1: 吧？
0: 对，
1: 是思维的问题啊。所以我首先跟你说这件事情，你要对这件事情有一个认知，就这个事儿可能要用很久的时间来对抗。所以呢既然是有这个准备，那么就不要急于用什么方法或者是期盼用什么手段结束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呢，你现在的情况确实听起来不错啊，听起来不错不代表这事儿就好了。但是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对抗的等级往下降一降，比如说我们用中医中药的方法。
0: 对，
1: 你比如说还叹气这个事儿啊，
0: 对，
1: 中医里看症他不看病啊，中医治的是症啊，叫辨证施治，同样是叹息，你西医有各种说法， 但是中医看的就是你善叹息这个事儿，所以你可以看看中医。
0: 他好像吃的是中医吧，就是那个这个一包一包的，开水泡一下的，就直接吞下去的。
1: 我建议你看中医，你找找谁啊？这个我们浙江省中医院，
0: 在杭州是吧？
1: 对，浙江省中医院在杭州啊，湖滨院区嘛。那个他中医有个主任叫王晓明，
0: 中医院，浙江省中医院
1: 儿科啊，王晓明，这个病是儿科病啊，坚定信心啊，
0: 坚定信心。
1: 哎，因为这事儿很大，你不能把它延续到成人，成人之后有很多问题。现在成年人压力本来就大，有很多成年人的心理问题其实来自于童年时期啊。啊，
0: 好，那感谢了。
1: 哎，好，不客气，再见。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陆小陆说：“麻烦问一下，风湿十多年了，这个是最近检查的结果，麻烦给看一看病情如何，需要怎么治疗？”好，我瞧一眼啊。哦，有些指标高，不是特别高，我建议你找一下这个风湿科的医生，然后呢可以用中药来治疗。微友凤叔说，我到医院做了体检，我想换降压药，我做心电图说我心肌缺血，有什么好的方法调整吗？说实话凤叔同志，你跟我说的这些事儿啊，我们形容叫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为什么呢？你首先说到医院检查了，但你没告诉我检查结果。第二，你说了你想换降压药，但你没告诉我原因，对吧？你说你做了心电图，心肌缺血啊，让我用什么方法调整？但我又不知道他和你换降压药和你到医院体检有什么关系没有？所以我现在听过你说完的时候一头雾水啊，没法给答案呢。啊，心肌缺血它也是一种现象，有的时候控制好血压也能够改善心肌缺血的现象。那你为什么要换降压药呢？其实这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你到医院检查之后啊，都得到了哪些结论，非常重要啊。我建议你完善你的信息，然后我们再谈啊。唯有教你啊，他说盆腔炎吃什么药好使？我都疼好几天了。你记住，妇女盆腔炎多数都是一个宫寒的表现，就这个人阳虚啊，这个胃寒肢冷是他主要表现。然后呢，这样的人一定要补阳，要补阳，要补到自己浑身上下都热乎乎的啊！数九寒天穿的比别人少一块还不冷，跟你一握手手是热的，补到这种程度才行啊！微友平说：“铁峰老师，我一直吃活血药啊，一吃活血药心就慌，平时心脏啊心率是66。”吃完药就80多下，影响睡眠，睡都睡不着，喝两口红酒啤酒都睡不着，心脏还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气血不足啊，气血不足就是你的心脏通过活血的方式得到了增强，就好像水泵一样，这个水泵的转速增加了，但是你那个水箱里的水的容量却减少了，就好像那个水泵啊在浅水里进水口啊，一半是水一半是气的时候，这个泵就会出现空转的现象啊。当空气进入水泵腔体的时候，转速就会急速增加，为什么？它密度下降了，它带的负荷小了啊，转速增加，但是呢出水口却得不到足够的水，导致这个功率不能正常发挥，出现紊乱的现象。所以怎么办呢？你不能光吃活血的药，你还要吃补益气血的药啊，这样才行，要气血双补啊。微友毛毛他说，我做肠镜检查出来是溃疡性直肠炎，最近又出现粘便便血全是气的情况啊，排气，请问有什么药物适合没有？没时间住院，直肠给药，谢谢。像这种情况需要每年做肠镜预防癌变吗？饮食需要注意什么？如果你没有时间住院的话，那么有两点建议。第一，中医健脾温阳这个理论对你是非常有效的啊，解决脾肾阳虚的现象非常重要。第二，益生菌对你很重要。 唯有乐享生活。男孩17岁，左胸这几天大喘气或者动身起来的时候用手摁的时候都觉得疼，怎么办呢？如果拍片子挂哪个科呢？挂胸外科啊，胸外科啊。但像你这种情况应该先在内科查啊，呼吸科。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402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哎、
1: 你是铁峰老师吗？
0: 哎，是的，您好，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你好，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的啊。我就是那个口啊很干。
0: 口干。
1: 干的不得了，晚上睡觉的话。醒来的话，那个嘴巴里的舌头都动都不会动了。
0: 明白了。
1: 马上用水倒进去才会动一下。
0: 好的好的。您多大年纪？
1: 我65。
0: 有没有糖尿病这类的病？
1: 糖尿病呢是没有，6.2左右嘛，也不算高嘛。
0: 6.2那还可以啊。那个你这样啊，买复方鲜石斛啊。你喝酒吗？
1: 以前喝，现在不喝。
0: 不瞒你说，
1: 那个口更加干。
0: 哎，对，我不瞒你说，我也喝酒。我喝酒之后，晚上基本上喝酒人都知道啊，喝完酒了，晚饭喝完酒了之后，到半夜都要喝水的，对吧？为什么？就是因为胃阴不足，胃阴不足，口就干，津液被灼伤了，而这个石斛、鲜石斛，它就能够滋补这个东西，它能够把胃阴给你补足。啊，石斛是中华九大仙草之首啊，你也可以试一试，这玩意儿也没多少钱啊。那个我复方鲜石斛，它是个成剂，拿水一冲，甜滋滋的，搁冰箱里放，凉滋滋的就喝了，啊。好嘞，哎，好，再见。
1: 谢谢谢谢，
0: 不客气。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质保三边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活动期间，买五盒加一元得六盒，十盒加一元得13盒，到店购买均有补酒相送。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
4: 哎，铁峰老师您好。
0: 啊，你说。
4: 就是晚上睡觉睡不着。
0: 啊。
4: 然后身体各种虚，好像就是没力气啊什么呀。
0: 嗯。
4: 都不舒服。
0: 嗯。然后
4: 这个肚子胀，现在哦，我这个眉毛下面有一个白白的这样一块东西。好像手臂上也有直接白色的，他们说会不会是白血红？我没去看过。
0: 那你得让我看一下呀。
4: 看一下，我那天微信的我照片也都拍给你看了。
0: 你发给我了，你叫什么名字？
4: 我那个微信号是百年大树。
0: 百年大树。
4: 那天你说
0: 我看着了，我看着了。
4: 啊，看到了。
0: 啊，你眉间这地方有个白斑，是不是？
4: 啊，对，
0: 你多大年纪了？多大年纪了？
4: 53岁。
0: 你这个不是白癜风啊，你最好到皮肤科，咱去做个皮肤 CT。但我搁这看不像是白癜风啊，那个倒像是什么呢？由于脾虚导致的色素脱失。
4: 哦。
0: 哎，而且你这个症状啊，跟脾虚也有关系。你记住，我是脾胃论扶阳派，我有我的理论。你前面所说的那些症状，包括你睡不着觉，包括你怕冷，啊，一切都跟你脾虚、气血不足有关，跟阳虚有关系。你这两块白斑呐，它确实不是白癜风，你可以找一个皮肤科医生做一个皮肤 CT 也行，这不难啊。
4: 哦，知道知道。
0: 好了，有事再打电话啊。好了，再见啊。手机尾号994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
0: 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5: 我呢，就是今年五十岁，十岁就是这个腰椎盘突出，这个已经麻到那个小脚趾了。那个，
0: 我跟你说啊，
5: 那个，
0: 不管你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是什么，你只要明白这几个原则就行了啊。 首先腰托这个病是不可以被完全治愈的，
5: 嗯，
0: 就不论你用什么手段，它早晚还得犯，这个事儿你必须得知道。第二，既然怎么都得犯，怎么都治不好，为什么我们还要治呢？
5: 嗯，
0: 治症状，也就是说，不管你用什么手段治腰托，只要你不难受了，就算治好了。
5: 哦，
0: 再犯怎么？再犯再治。
5: 嗯，
0: 这我说的这个原则是放眼全世界，针对腰托治疗都是这个原则。
5: 嗯嗯。
0: 那么在这个框架之下，在这个前提之下，你想用什么手段，我都不反对，你都可以尝试去。
5: 嗯嗯。
0: 因为什么呢？没有把腰托肯定治好的手段。
5: 嗯。
0: 你尝试过什么样的手段去治疗啊？
5: 我就是针灸。
0: 啊，这属于治疗腰托，我们叫三步阶梯，三个阶梯啊。
5: 嗯，
0: 第一个阶梯就是你这种针灸啊、理疗啊、按摩啊、贴膏药、小针刀啊、牵引呐、啊，没有创伤的手段叫第一阶梯。
5: 嗯，
0: 然后第二阶梯呢是微创，第三阶梯是手术。
5: 嗯，
0: 全世界不论中医西医治腰托都是按照这三个阶梯来治疗的。那么阶梯之间的转换原则是什么呢？
5: 嗯，
0: 当你用第一个阶梯的方法治疗无效，不能控制症状的时候，我们就要换第二个阶梯。
5: 嗯，
0: 第二个阶梯治疗无效，就要换第三个阶梯。
5: 哦，
0: 这就是原则。
5: 嗯，
0: 如果你针灸了试不好使，那就不要再试针灸了，换牵引，牵引无效，哎，我们换按摩，按摩不好使，我们换小针刀，小针刀还不好使，我们贴膏药，膏药也不行的时候，你还受不了怎么办？考虑微创，上第二阶梯。
5: 哦，
0: 哎，
5: 好的。
0: 全世界治腰托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的。
5: 他们说那个等年纪大了，他们说会好的那个。
0: 哎，不不，这个病年纪大了会变得越来越重的，他自己不会好的。
5: 哦。
0: 年轻有好的可能。所以呢，我们国家卫健委要求每一个中国成年居民每天都要补钙和氨糖，就是降低这个病发生的年纪。我也天天做着，我就没有腰托啊，我腰好着呢，因为我补钙我补氨糖已经坚持好几年了。
5: 那我现在可以吃吗？氨糖这种
0: 你有没有腰托你都应该补钙补氨糖啊。那国家卫健委呢每年都要出这个中国居民健康膳食指南，那里面有一段话描述非常清晰，每一个中国成年居民每天要补钙800到1000毫克，这指没有病的人啊，你属于有病的，有病的就得是1200毫克啊，然后后面加持续终生。
5: 哦，
0: 但是大多数中国成年居民都没有做到这一点，我都没有做到，因为我有的时候我的钙我会忘了吃。但我今天忘了，明天我明天捡起来就得了，生命这么长，不差这一天。但有的人他补钙补氨糖是3天打鱼2天晒网，补补停停，吃吃就不吃了，你这就没有用了。
5: 氨糖药店里买没有的？
0: 有啊。有。
5: 好的。还有一个呢，我就是还有一个那个铁峰啊，还有一个我就是那个肝胆管就是结石，这个好像有遗传性的吧？肝胆管结石。
0: 肝内胆管结石的形成呢？
5: 对，肝内胆管结石，还有一个那个低密度呢，有点变高。
0: 低密度脂蛋白高哈。
5: 吃那个他汀的药。
0: 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肝内胆管结石呢，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结构上有变化了，那个通路堵上了。早晚是事儿。这个病跟什么有关系呢？跟饮食习惯有关。
5: 饮食习惯有关。
0: 吃东西。
5: 叫什么？有一个药叫什么药？我在吃，也在吃。他说叫我吃那个药，那个，吃一段时间，他说能，反正弄得掉，弄不掉，他说你反正也不要吃了，就是。
0: 有35%的概率能够将它分解，你可以试一试。但是这个病呢，你要记住。它跟你的饮食习惯有关，跟你吃东西的规律时间都有关系。总而言之，生活越自律越规律，得这个病的概率就越低。
5: 我现在在吃那个龙曲羊胆酸嘛。龙曲羊胆酸的胶囊。 这个他说吃半个月试试看，这个其实这个结石肝内胆管结石的话，我已经好长时间了，已经有十多年了了。
0: 哦，
5: 那么这个药我在吃，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低密度膏，低密度膏嘛就是，以前没吃，他那个颈动脉那个有板块了嘛，那我
0: 我建议你从现在开始吃纳豆激酶。
5: 纳豆激酶哪里买没有啊？
0: 药房啊。
5: 哦，药房有的，
0: 千万别在网上买哦。
5: 哦哦，
0: 嗯，
5: 好的，
0: 就这么个情况，好吧？
5: 好的，
0: 好嘞，
5: 谢谢啊，
0: 不客气，有事打电话啊。
5: 啊，谢谢，
0: 再见。
6: 铁峰帮你忙，
0: 尾号6450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喂，你好，
0: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7: 我是那个情况，我家小孩有3周岁了啊，他就是有原来耳朵里查出有积液，积液去医院看了有1个月差不多，但是医生说现在变成中耳炎了。
0: 哎呦，
7: 又查了一下，他那个腺样体肥大，还有扁桃体也肥大。
0: 哎呦，那这事
7: 还有一点鼻窦炎这样子，就是说医生建议做手术。
0: 我支持。
7: 你这样，因为我是觉得他太小了，所以就想想会不会有后遗症啊什么的。
0: 不。你这个手术做的越早越没有后遗症，你做晚了才有后遗症。
7: 哦，越早越好是吧？
0: 对，腺样体肥大呀，到12岁腺样体自己就萎缩没有了，做不做手术都无所谓了。但是那个时候它腺样体面容已经形成，相应的器官损害已经完成，你做手术没用了。
7: 是的，他现在睡觉还打呼噜。
0: 对呀，
7: 感觉他呼吸反而是有点影响。
0: 对呀，做手术的目的是为了挽救这一切。
7: 哦，是这样的。那您觉得他3岁这样有没有危险性啊？我就是担心这个。当妈的，我觉得这个心思就是怕。
0: 哎，我能理解你
7: 的
0: 心情。你希望给孩子一个绝对安全的事儿，医生也会这么做的。医生也会把他们能拿出来最好的东西给孩子。如果这个手术，医生就比如说我是医生，我给这孩子做这手术，有任何可能我承受不了、我解决不了的风险存在的时候，我都不能给你做手术。我都不能干。一个医生，
7: 明白了，
0: 一个医生只要敢给这患者做手术，就说明他在现有的条件下把所有能做的事儿都考虑到了，剩下的是意外，意外是不可确定因素，那整不了。
7: 对，这个我理解啊，
0: 对，
7: 我理解。那还有一种，他说的是这样子啊，一种是线粒体还是叫什么，就是说消融的那种手术，一种就是用手术刀这样处理的，割掉这种两种。就是线粒体还叫什么那个东西处理的话要就是出血会少一点啊。
0: 对。
7: 要自己付钱。另外一种嘛，就是用手术刀的话，就是医保可以报一部分这样子啊。那我就想请问一下，这个您觉得那个这两个区别大吗？
0: 区别大。
7: 那您建议一下呢？
0: 自己花钱。
7: 哪个可能好一点？
0: 自己花钱。
7: 就是花钱那种。
0: 对，自己花钱。
7: 就是消融那个好是吧？
0: 对，自己花钱。
7: 好的，谢谢您。
0: 哎，不客气。
7: 谢谢。
0: 哎，再见。
8: 最后啊，教大家一个小动作，叫站姿划船。这个动作能够帮助我们排出湿气。怎么做呢？第一步，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全身放松，自然站立。第二，抬前臂，模仿划船的动作，缓缓向后拉伸展开。第三，一收一放为一次，重复10次即可。它的核心原理就是刺激后背的膀胱经。膀胱经为水液代谢通道，主利水排湿，就是相当于下水道一样。很多人的湿气堆积就是膀胱经气机瘀滞，水湿无法代谢排除，下水道堵了啊。做这个动作就能改善身体沉重、浮肿、大便黏腻这一类湿气重的问题。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见。
9: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10: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11: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9: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2: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3: 我是北京中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国鹏。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9: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的。
14: 好，谢谢铁峰老师。
15: 不客气啊，
14: 很高很高的。
15: 谢谢、啊。
16: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9: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9: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3: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质保三边丸选用鹿鞭、海狗鞭、狗鞭、蛤蚧、海马、鹿茸、人参、肉桂、沉香、龙骨、羊起石、覆盆子、补骨脂、炒等多味药材精制而成，辅料为蜂蜜，功能主治补血生津、健脑补肾，用于肾虚所致体质虚弱、腰背酸痛、头晕、心悸健忘、虚汗、胃寒失眠、面色苍白、气虚食减。烟台中亚质保药业有限公司荣誉出品，该产品为甲类 OTC， 国药准字 Z3702-100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孕妇、儿童禁用，不良反应尚不明确，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1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3: 北京时间5:59，
17: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8: 在这里，
19: 在这里，
18: 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10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3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
1: 这里是浙江第一声，浙江之声。
3: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 400-833-1912。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2: 世界水日每年的3月20日，世界地球日每年的4月20日，世界无烟日每年的5月3日，世界环境日每年的6日，世界海洋日6日，国际保护臭氧层日9月16日，世界动物日10月4日。你能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吗？其实你并不需要完全记清楚这些日子，因为所有这些日子都应该是每日。爱地球，每一日，每一日。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这是海洋馆海豚表演结束时人群的欢呼，也许你我就曾是其中的一员。这是海豚悲鸣的呜咽声。每一年地球上都有大量的海豚被人类用声波驱逐到指定海域，被囚禁起来，供那些世界各地的表演驯养师来挑选。海豚们从此失去自由，这些离开海洋的精灵会因为难以忍受人类的折磨而选择主动停止呼吸，结束自己的生命。
5: 世间万物和谐共生，请爱护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
6: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7: 在宁波慈溪萧林镇，王霞家一家的葡萄世家可谓是家喻户晓，三代人薪火接力，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完美转型。年轻一辈的农三代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让葡萄种植迈上了新台阶。
8: 打开手机点一点，葡萄大棚里的一切就尽在掌握。2019年，慈溪市萧林镇的农三代王霞家背着父母用自己攒下的30万元对40多亩地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开启了他的现代化农业之路。改造完成之后，一个工人需要6天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只要30分钟就可以实现。
9: 这些 5G 的物联网控制系统，我们就直接开关啊，就防止葡萄受到那种天冷天热极端天气的影响。我们这边控制的，因为控制柜在，就是开关比较方便，也不用人手工啊什么的，一个个去推，这样的话也能提升我们的葡萄品质，也能减少果实的那种坏果率。
8: 以前大棚葡萄的田间管理需要大量的人工成本，而经过智能化升级改造以后，每年都可以为它节省10几万元的人工成本。除了节省人工，管理也更加精准化。打开移动终端，棚里面就可以实现农药自动配比、育苗精准化等一系列的操作。王霞家开启的葡萄智慧种植模式，让家族的葡萄产业焕发了新的生机。
10: 现在他搞得这么好，现在我也没想到把智能都搞上去。这个智能搞上去以后呢，那个葡萄的质量也搞上去了，农业弄得有声有色嘛的，不要得年纪大个人不一样个子。
8: 作为一名大学生农创客，王霞家不仅对葡萄的种植技术有想法，而且在葡萄的营销模式上也有自己的新思路。
9: 去年有人在葡萄刚发芽的时候就来定制，他的要求就是要好看和新奇，那我们就在定串的时候把他的葡萄拉长了一倍，然后一棵树就只给他养了5串葡萄。当时我们给他的售价是200一串，那也就是说一棵树有1000的产值。
8: 新农人新思想新技术，像王霞家这样的新农人们 不光解决了传统农业的弊端，从土壤、水源、水肥系统等多方面统筹，将品质牢牢控制住，实现了年年旺产。同时还把葡萄做成了高端商品，包装成高档礼盒卖高价。如今的葡萄大棚里，除了传统的巨峰品种，口味不同、色泽各异的新品种令人目不暇接。蓝宝石、阳光玫瑰、美人指、白罗莎，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价格也翻了好几番。未来更多的先进理念和先进技术将被运用于智能化农业大棚，把越来越多的不可能变为可能。
7: 桐乡市石门镇民丰村是养羊大村，在这儿有一位95后年轻羊倌沈浩。回乡后，他开始用智慧化技术养羊，还把自己定位为羊村的村长。我们一块儿去看看他的现代化羊场。
8: 眼前这个由多幢崭新现代化羊舍组合而成的现代化胡羊养殖工厂，就是沈浩所在的羊场。这里的每幢羊舍均分为上下两层，这也是嘉兴首座双层羊舍。胡羊分别按照不同年龄段进行了分舍养殖。海归95后回乡创业，选择的却是养羊业。对于这样的选择，尽管大家心存疑惑，但沈浩却非常执着坚定。
11: 他们就觉得怎么会出来养羊呢？养羊这个行业这么苦。在来之前呢，其实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觉得就是养殖业确实也是一个比较辛苦的一个行业。但是来了之后呢，一个呢确实和自己预期的一样，就是也是比较辛苦的，但是呢，总归还是乐在其中。他们现在戏称我为杨老板，然后这也蛮开心的嘛，这也算自己的一份事业嘛。
8: 认准的事就要认真干，干一行就要像一行，这就是年轻羊倌沈浩的做事风格。在这个突破传统养殖模式的羊场里，智慧化元素无处不在。小羊分宿舍住宿，每个宿舍都有门牌号码，小羊耳朵上还佩戴了电子耳标，可以对应食量、体重、疫苗接种记录等进行数字化管理。通过一系列数据的录入，沈浩已经在羊场建立完成了大数据指挥中心，比如风机的控制、环境的消杀、羊粪的传送等，都可以在电脑端完成操作。
11: 然后呢，也市场上调研下来呢，也发现我们桐乡这边呢，其实也算胡羊的一个发源地之一。那正好就是借这个机会，然后来，一个是呢，就是说，我支持一个乡村的发展；一个呢，就是说。

0: 会朱顶红，在种植舱内它的生长周期缩短了足足一半。
1: 它的原本生长周期是最起码要一年它才会开花，种到这个零碳种仓里面的话只要时间缩短到六个月，它就可以成为一种商品。
0: 据了解，一个种植仓有18平方米，平均一个仓有3至4层，可以种植4000余株绿植，里面配备了 LED 灯光、自动化控制系统、气候控制和水循环系统等，其中水循环系统可节水95%。为了满足种植品种多样化的需求，舱内的温度和湿度都可控制。
2: 使用的是垂直立体农业的模式，可以在有限的土地上提高我们的土地利用率。其次呢，我们运用了电脑系统来控制整个种植仓里面的湿度、温度等，减少我们人工的成本，并且呢，实现一个精准农业、科技农业的目的。
0: 除此之外，舱内各系统设备皆采用清洁能源，加之植物的光合作用，可以实现零碳排放。作为武义县希望田园项目的一部分，除了引进零碳智慧种植舱外，吴山下村还建设了1800平米的智慧大棚。希望田园项目建立以来，村集体经济收入翻了6番，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村民人均月增收2000元，实现了政策书写到产业造血的华丽蜕变。
2: 希望田园已经走向了3.0版本，从过去的传统农业迈向了现在的绿色农业、规模农业以及现代农业发展。目前呢，村里面有中药水稻轮作基地、西瓜水稻轮作基地、河稻轮作基地以及特色农产品基地。

0: 睛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伙保护好眼睛，特别是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干涩酸胀的不敢看，看东西啊越来越模糊，出门还怕光，迎风就流泪，真是很影响生活。大家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成分道地、人参、黄柏、石斛等十多味中草药，还有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更快更多，简单一贴，眼睛清亮舒服，看手机电视清楚很多，干涩流泪轻松缓解。今天不管新老用户，只要拨打400-833-1912 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你先试用几天无忧体验更放心，再送你一台豪华收音机，手速快的10分钟内打进电话，再送你安神助眠的枕头，三重好礼直接送，赶紧打400-833-1912 400-833-1912 400-833-1912。
2: 想改善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的朋友注意听了，拨打电话400-833-1912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没有人数限制，额外还送周年庆专属礼包。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经常干涩酸胀、怕光刺痛、迎风流泪的朋友们，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草药成分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在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33-1912的朋友们。购买好视力，每人。

0: 能够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专属礼包，有高含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拨打电话400-833-1912 400-833-1912。
1: 走路说话看晚霞，这些再平常不过的事，有些人经历了漫长的等待才有了第一次体验。
2: 装了假肢以后，我第一次体验到了滑雪。
1: 当科技已知让侯云燕走上了冠军的领奖台，当人工耳蜗让她第一次开口喊爸爸，
3: 波波摸摸我是小明，我爱你。
1: 当智能眼镜让失明28年的他第一次看到了晚霞。
4: 我现在在仰着头，然后让他帮我看看天空的颜色。
5: 天空是橙色的，有晚霞。
1: 科技向善，普惠共存，搭建平等的阶梯，让每个生命绽放新的光彩。
6: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0: 诗在家乡，何必远方。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建设家乡。在衢州长山就有这么一群年轻人，他们就将村里闲置民房改造成主题文化民宿，组建成立了呆村里团队，带动当地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咱们一块儿去村里看看。
7: 呆村里其实是一家乡村产业发展公司，创始人就是他，于家富，外号黑孩。
8: 这个呆村里其实他并不是说在村里发呆，所以我说怎么样想办法让人待在村里面，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因为我说我们就做一家公司，就叫呆村里，目的就是要让游客呆村里，同时呢也要让村民也能够待在村里，不要出门打工了，对吧？然后呢还有呢，让大家能够在家门口挣钱，钱要待在村里。
7: 于家富毕业于中国美院，2016年因为舍不得老家对屋村面临拆除的百年老房，放弃了高薪工作，回来接盘办起了民宿。
8: 纯粹的就是对家乡的一份感情嘛。2016年回来就是保护老房子，那么希望能够留住一些乡愁，然后呢又让更多人知道其实乡村也还不错。
7: 那一年于家富和妻子拿出所有的积蓄，从古建商人手里抢下了这座保留完好的老房子，并借助互联网众筹平台找到了20位共建人，筹集了60万元，将老房子改建成了民宿，取名村上酒舍。
8: 到了后面其实是因为我发现，就是我们长沙很多村子它其实都很好，但是没有人去这个开发和经营。2020年其实是在梅送底开了第二家店，那么开完之后呢，其实也是在梅送底景区这个范围内，我们也算做了一个标杆的产品。
9: 这里围栏围掉以后呢，我这一片的话就是中午我买了。

0: 够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选择了回来，加入了呆村里。
1: 大家就走着走着就哦，来来，我们一起来去，反正也在做同一件事情，那我们还不干嘛？不组个团队，大家更多力量结合在一起去做这件事情。
0: 在叶俊看来，村里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1: 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可能就是我们从逆城市化这个阶段的一个开始的一个阶段。那乡村未来跟城市的接近是，其实就是城市的供应链或者说是供应端。那城市只是一个窗口，那我们这里可能乡村更大可能就是一个产业，那最后最终它形成就是一个产业生态。那我们目前去做的其实可能是从大的角度去考虑，我们怎么会去把这个生态给搭建起来。
0: 呆村里团队平均年龄35岁，成员有20人，别看人数不多，干的事儿可都是百万级的。他们曾用100天改造了一个村，这个视频当时在网上爆火。乡村艺术馆、杨鹏咖啡馆、大雄宝店、森林小学、蓝龙虾基地、鹿里坑营地，这群年轻人在这一个村里打造了10余个项目，让寂静的小山村热闹了起来。
2: 以前呢，这边就是很脏很乱，然后这里就是一个猪栏，就是大家村民都不喜欢往这边跑的。然后再过来那个乡村进行他们过来那个开发，然后所以建造了一个艺术馆，就特别美。在现在那个村民大家都喜欢往这边跑。
3: 我们村集体经济预计每年至少在50万元以上的这个收入，为本村的村民提供了350余个就业岗位。
4: 看到家乡在我们的努力下变得更好，也能让更多人有所去了解，这份成就感和满足感是我留在村里的动力，
5: 又带来了一些自豪感吧。我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就是我可能更了解就是土地能带给人的意义，就是说飞出去了还是要回来的，我们可以就是通过自己微小的力量，就是能做一份是一份。
0: 以前想着走出大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现在想着回来是为了村里能有更好的发展。为了吸引人流聚集人气，呆村里团队开始谋划农贸市集，为村民搭建农产品销售平台，场地布置分为营造，各个环节都要经过商讨谋划，确保呈现最佳效果。余家富说，乡村振兴需要各方共同发力，呆村里的成立就是为了给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搭建平台。
6: 我觉得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他愿意下沉到乡村去创业，因为乡村里面他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挖掘，值得我们去提升，也值得我们去开发的东西，把乡村的文化呢做得更加的扎实一点。
7: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对年轻夫妇在乡村发展的故事。他们出身农村，扎根农村，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让更多人感受田园生活。
0: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这句歌词火遍网络的时候，许丽霞刚刚大学毕业2年，在宁波从事着与法语翻译相关的工作。她和陈亮光都来自绍兴的乡村，异乡的灯火虽然璀璨，却始终吸引不了他们。因此在2015年，他们俩在朋友们不解的目光中离开了宁波，回到了新昌县城。此时网络的自媒体时代刚刚起步，他们凭借敏锐的嗅觉意识到自媒体时代的无限可能性，于是开始拍摄记录乡村生活。
3: 也作为一个返乡青年，就蠢蠢欲动，我也想把我们浙江的山水还有浙江的美食也展现给大家。
0: 2017年年底，他们拥有了第一条爆火的视频，做桃花醉及桃子酿的酒。镜头前的许丽霞用着简陋的机器和最家常的做法，将自家产的桃子酿成酒。虽然制作与画面都非常朴素，但他们夫妻俩的真挚还是打动了不少观众，因此这条视频也取得了不小的反响。
3: 我们开始做自媒体之后，到2017年底的时候，我们的账号其实已经开始慢慢起色了，也出了几篇报文，但是总感觉少一点什么记忆点。然后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吧，我回娘家，我爸正好在烧那个桃子酒， 就是用自己家的桃子酿的酒，然后再把它烧成白

0: 久，然后那个过程我就简单的把它拍成视频放到了网上，然后后来我就思考嘛，就是哎，我是不是可以结合我们绍兴的酒文化呀，把这个酒的元素带进去，然后我就想着把自己的账号名字改成了酒鬼小丽。
1: 酒鬼小丽用短视频方式记录农村生活，影响了一大批观众，让不少生活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的人们对农村产生了向往。在她的视频里，家乡地道美食如炒年糕、汤包等经常出现，他们向全国各地的观众介绍新昌美食的做法，展示新昌的风土人情。现在酒鬼小丽基本维持着每周推出3到5个视频的频率，许丽霞的镜头表现力越来越强，在拍摄视频时已经能够自然地和观众进行交流，而陈亮光则自学拍摄剪辑，不断提高视频质量。但是在自媒体迅速发展的时代浪潮之下，酒鬼小丽的发展还是遇到了一些难题。
0: 后面因为加入自媒体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同类型的视频啊、题材啊，大部分都比较类似了，然后也想着是不是可以转换一下市场，然后我们就把那个定位在海外这个市场，这样子的话相对而言啊，走出去的人比较少，我就在这一块可以专心做我自己的内容啊，不用担心同质化这些问题。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陈亮光与许丽霞夫妇觉得，虽然酒鬼小丽视频中展现的生活是相似的，但在简单的生活中寻觅最淳朴的快乐，正是人生的乐趣之一。而他们夫妻二人将这种快乐传递给了全世界。从2018年开始，酒鬼小丽开始在全球最大的视频网站上上传视频，吸引到了全世界的观众。尽管那些观众来自不同国家，语言各不相同，但是他们还是能感受到中国乡村生活的朴实乐趣。
0: 之后的话，我就想着是不是可以更多的展现我们中国农村的乡村生活，这些都会更加的细节的去展现一下。
1: 在陈亮光与许丽霞两人身上，看不见劳作的疲惫，只有忙碌的充实与快乐。对于他们夫妻俩来说，让更多的人看到这片乡村美丽的现状和广袤的前景，从而回馈家乡，是他们的心愿。
2: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3: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4: 经常收听浙江之声的朋友都知道，护眼产品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好视力眼贴，针对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蒸汽眼贴，浓缩了人参、黄柏、石斛等10几种草本精华，对眼睛特别好。不管是看手机电视、眼睛干涩酸胀，还是模糊发雾、不自觉流泪，都能轻松缓解，眼睛越贴越清亮，越贴越舒服。而且啊，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中国航天合作伙伴，不光效果好，用着更安心。大家放心打电话，先试试效果。早间听众还有专属福利，6点半前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购买，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枕头，整整3份实用好礼直接送。6点半前先打先得，400-833-1912，400-833-1912。
5: 永尚一大药房7月福利，上市企业高品质蓝莓叶黄素单瓶仅49元，一瓶可用30天，更享多购多赠，买4多1，买9多3，实惠更省心。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
6: 出国留学、境外支付、取现、缴费怎么更省心？
7: 就用中行卓券信用卡，每月前5笔境外 ATM 取现免手续费，更能绑定 Apple Pay 境外支付，超绝留学搭子。年底前境外消费比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更可叠加每月至高返150美元。
6: 快来中国银行 APP 报名，详询400-669-5566。
8: 毕业创业去哪里？
9: 来浙江体彩，
8: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9: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0: 北京时间6:30。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成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定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

0: 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建：
2: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3: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4: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9: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8: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 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0: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1: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8: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2: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4: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3: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4: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3: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14: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13: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6: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5: 芮文彪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15/5”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6: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6: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17: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18: 12天左右。这片
19: 七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20: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今年就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19: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21: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19: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22: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19: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23: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19: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24: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5: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企时代楷模称号， 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6: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6: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5: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6: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3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5: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6: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5: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6: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5: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5: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6: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7月30号星期三，农历6月17。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今天29到40度，明天30到3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向浙江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1: 浙江沪杭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实现加速跑，今年上半年1000项万亿新建项目开工率近95%；
2: 今年上半年浙江700多家专业市场交易总额同比增长超14%，消费活力持续向好；
1: 舟山养老开门办院再出新招，闲置床位变短托，老年父母和残疾子女同住暖人心。
2: 国内外新闻。
1: 反网络暴力法公开征求意见，拟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
2: 我国今年上半年社会物流总额超过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美联储宣布维持当前利率不变，但内部分分歧明显。
2: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于7月15日至7月29日对浙江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昨天，考核巡查组第21组向浙江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何阳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王浩做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主持。何阳指出，浙江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国务院安委会工作要求，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治本攻坚，持续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但在本次明察暗访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部分地区统筹发展和安全还不够到位，个别部门安全监管履职存在宽松软虚问题，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存在短板。何阳强调，希望浙江省切实树牢安全发

0: 业领域，强化安全风险防范和监管执法，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走深走实。要加强厂中厂、园中园、酒小场所等重点场所火灾隐患排查，切实消除群众身边安全隐患。何阳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王浩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一线开展明察暗访，对我省安全生产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进行全面体检，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浙江发展，特别是安全生产工作的高度重视。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切中要害，提出的整改意见科学精准，我们照单全收，坚决整改，高标准高质量，按照时间要求抓好整改工作。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萌发地，我们要以更高政治站位、更强使命担当和更严标准要求，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守牢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红线底线，以抓整改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以走前列做示范的定位标准，压实责任闭环整改，动真碰硬，真改实改，并且举一反三，深化标本兼治，实现从解决一件事到治理一类事提升，坚决做到反馈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进一步提升本质安全，夯实基层基础，强化科技赋能，奋力交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的高分答卷。考核巡查组现场向浙江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有关成员，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浙江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全省深化数字法治改革推进政法智能化建设工作例会暨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第三次推进会上了解到，我省将坚决扛起政法数字化改革率先实践地的使命担当，深化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建设，做好平台加智能文章，推动实现由基础运用向高阶智能的跨越。自今年四月政法工作数字化平台上线以来，全省迅速推广应用并取得预期成效，在政务内网端已贯通省市县三级党委政法委，逐步实现一个平台办公，在政法专网端上线智能问述智能体，为执法司法监督和态势分析提供有力支撑，在政务外网端迭代综合信息系统，贯通省市县乡四级，着力打造网上宗旨中心。浙江将深化政法领域大模型建设、智能体研发应用、智能装备研发，总结运用全省推广刑事单轨制协同办案的成功经验，持续拓展应用场景，加强数据的有效治理和高效利用，夯实自主可控的底层基座，推动实现技术融合、流程重塑、制度创新。
0: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浙江省“十五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为今后五年海洋经济发展描绘了清晰路线图。 规划明确提出，

0: 到2030年，基本建成海洋强省，海洋经济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现代化海洋产业体系基本建成，海洋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海洋生产总值达 37%， 海洋开放合作圈层全面扩大，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达到15亿吨。到2035年，高水平建成海洋经济发达、海洋创新强劲、海洋开放互通、海洋治理现代化的海洋强省。规划围绕海洋科技创新、现代海洋产业、一流强港建设、海洋开放合作、海洋现代化治理五大领域，部署了全局性、战略性、攻坚性的重点任务。
1: 浙江省通信管理局昨天正式发布省信息通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全省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7.5%以上，累计建成 5G 基站36万个，万兆网络通达率100%，力争打造 6G 第一城，工业互联网服务企业超10万家，安全风险防范应对能力进一步增强。建成全省2小时应急通信保障圈和1分钟网络安全事件响应能力。

0: 6.7。
1: 东阳市委书记黄胜可说，要以创新赋能影视业，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影视融合发展，全力拼出发展加速度。
2: 横店影视大模型接入CDANS2.0等外部大模型14个，入选省高端数据标注基地试点，累计赴200多家短剧和慢剧创作，深化微短剧产业集群建设，高质量承办2026两岸青年微短剧大赛。 上半年，接待数评剧剧组1733个，增长 7.77%， 积极推进文化新商业出海、外籍临时演员管理等改革事项取得关键突破。产业聚势能，项目增动能，东阳积极抢占半导体、量子科技等新赛道。 安全应用应急医疗，东阳目标磁性材料三大特色产业集群纳入省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名单，深化产业链招商、基金招商等模式，统筹推进新材料万亩千亿产业平台。新能源及具身智能产业园等布局建设，拓展发展空间20000多亩。黄胜可说，要以环境提效能、夯实发展硬支撑，营造干实事、创实绩、促发展浓厚氛围。
1: 出台优化营商环境四条举措，健全审批事项一张图、高频事项一串办、企户我应服务码等机制，常态化开展周商服务类政企面对面等活动，跨部门事项办理提速
3: 50%以上。经济大省挑大梁。 浙江沪杭重大项目开工建设实现加速跑。今年上半年，千项万亿新建项目开工率接近95%。浙江首批重大项目突出民间投资优先、产业项目优先、科技创新优先三个优先。今年以来，相关重大项目加速推进，润泽智算中心项目已完成超42亿元投资，月城区的新联三期12英寸集成电路、树模混合芯片制造项目完成投资超10亿元，微腔电子纸显示器件项目也已在南浔区完成超8亿元的投资。从重点领域看，上半年浙江十大领域项目开工率都超过80%。 文化旅游融合、水网安澜提升两大领域项目实现100%开工，清洁能源保供领域90%以上项目开工，交通强省领域开工率同比提高25个百分点。从地方看，11市上半年项目开工率都突破85%，其中杭州、嘉兴率先实现100%开工。 绍兴、湖州、金华开工率都超过95%，县级层面72个县市区实现项目100%开工。记者了解到，浙江将进一步健全重大项目谋划、要素保障和三分协调机制，推动新建项目接续发力，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夯实全省投资基本盘，推动项目尽快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
4: 记者昨天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733家专业市场交易总和同比增长超14%，一二季度成交额环比增长超11%，消费活力持续向好。今年以来，全省确定了50家市场作为转型升级先行试点。上半年各试点市场整体运行向好，成交额同比增长 18.8%。上半年，全省417家消费品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 24.9%， 增速大幅领先全省专业市场平均水平。今年以来，全省专业市场加快数字业态布局。上半年，全省专业市场电子商务成交额同比增长 8.9%， 其中直播电商成交额同比增长超 15%， 跨境电子商务成交额同比增长 17.6%。 下一步，浙江将持续推动专业市场向高能级产业服务平台转型，主动对接产业链上下游，打通内外贸联动联通，重塑枢纽优势，同时加快完善要素支撑，全面推进市场全链路数字化升级，为商贸流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
0: 今年以来，全球多地遭遇罕见高温天气，英法德等国接连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制冷设备需求随之爆发式增长。浙江作为家电制造重镇，空调、风扇等清凉电器出口快速增长。据杭州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浙江家电出口超过650亿元，

0: 同比增长 5.7%， 其中空调、电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合计出口近165亿元，同比增长 7.5%， 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增长 9.3%。
1: 2026活力中国调研型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这两天媒体采访团兵分两路，走进杭州、宁波、舟山的科研院所与科创企业，亲身感受创新浙江的蓬勃生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2: 走进位于杭州余杭的之江实验室，采访团深度探访了三体计算星座背后的科研攻关实力。指挥中心大屏上十多颗计算卫星的稳定运行轨迹清晰可见，回传的遥测数据实时滚动。就在上周，两颗新卫星成功发射入轨，星座组网进程加速推进。未来三体计算星座计划联合全球合作伙伴，共同建设千星规模的计算星座，建成后总算力可达每秒百亿亿次运算。中国日报网英文中心新闻部编辑宋毅说，
3: 三体计算星座啊，我觉得里面的这个共享的理念让我印象很深刻，也就是说他们现在做的科研的产品可以让全世界海外的其他的科学家也能使用上他们的科研成果，我觉得这体现了浙江的科技进步给全国乃至全世界所带来的一个贡献。
2: 在杭州国家具身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的悦享未来生活区，采访团仿佛穿越到了科幻电影场景。餐饮区内机器人员工全程服务，有的用机械臂精准的填豆压粉萃取咖啡，有的则熟练的夹取烤肠。目前基地已汇聚130多台机器人，在工业制造、仓储分拣、电力作业、家政服务等30多个职业技能训练场景中各司其职，有序作业。杭州具身智能中视基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兴腾说，这里既是前沿科技的展示窗口，更是机器人的国家级职业技能训练场。
4: 因为当前具身智能的本体也好，或者说模型也好，它其实都是散点的一个供给的情况，对吧？如何呢要把这些企业凝聚在一起，变成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把新技术变成好产品，这个就是基地的核心的定位。
2: 另一路采访团则奔赴宁波和舟山，在浙江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他们观摩了人形机器人在工业家庭等场景的应用，其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已超90%。在舟山的浙江中科立德新材料有限公司，以虾蟹壳为原料的锂离子电池水性粘结剂让采访团眼前一亮，这项技术既能提升能量密度，又可降低成本。两个调研点从智能制造到新能源材料，都折射出浙江创新版图的多元活力。
0: 记者从杭州市投资促进局了解到，根据财富中文网发布最新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今年杭州有9家总部企业上榜，这9家上榜企业已是连续多年上榜的老面孔，其中阿里巴巴、吉利控股、省交通投资集团、浙江恒益集团、海量集团、浙江荣盛6家企业排名上升，阿里巴巴排名首次入围前60，升至56位。这次世界500强榜单的上榜门槛从322亿美元增长到332亿美元。中国共有122家公司上榜，北京上榜的企业数量最多，杭州紧随其后。
1: 我省早稻收割接近尾声，稻谷收购进入高峰期，各地运用数字科技手段确保粮食颗粒归仓。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5: 走进金华武义同情镇东干中心粮库，满载早稻的货车正有序驶入库区。车辆停稳后，全自动牵样机多点位均匀抽取稻谷样品。粮库工作人员于春伟说，相较于过去人工取样，现在只需在后台操作电脑即可一站式完成牵样、过磅、结算全流程，大幅压缩农户等待时间，也保证收购的公平性。
6: 自动牵样机会根据农户的车型自动识别生成取样点位，在取样完成后会对多余的粮食进行余粮的返还。
5: 粮食质量检测环节也有新科技助力，杭州萧山粮食购销公司中心粮库使用的粮食质量一体化自动检验系统，可以自动检测粮食样品水分、杂质率等常规指标，还会拍照存档，相关数据自动上传到省级数字化平台。粮库化验室副主任李思科说，
7: 一车样品从分样到水分、杂质这些指标检验出来大概需要30到40分钟的时间，然后使用这一台一体机之后呢，像小麦的检测我们大概是8分钟，稻谷的检测大概是14分钟。
5: 粮食入库后，仓储安全至关重要。台州温岭滨海粮食储备库今年预计收粮21000吨。在当地智慧粮库内，粮堆周围的传感器网络可以实时采集温度、湿度、虫害等数据。工作人员在控制柜上就可以远程操作，完成除虫、控温、调气等工作，实现全程智慧化管控。储备库主任陈于浩说，粮库里还有智能充氮气调系统，取代传统的磷化铝化学熏蒸药剂，通过降低氧气浓度来抑制害虫滋生和粮食呼吸作用。
8: 氮气充值一般情况下保持浓度是95左右，它就是绿色储粮，整个夏天基本上是没问题，不会生虫。
5: 据了解，今年我省早稻种植面积216万亩，目前接近收割尾声。截至目前，全省粮食物资部门已收购早稻超40万吨，预计今年收购量可超90万吨，全部收购工作将于8月底结束。
0: 今年舟山在全省率先编制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推出闲置床位短托服务、老年父母和残疾子女共同入住等举措，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满足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推动机构专业照护服务向家庭延伸。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周佳一的报道。
9: 在舟山定海广济养老服务中心，市民孙彩芳为81岁的婆婆签订了一周的短托协议。孙彩芳说，她和丈夫一起要外出一段时间，家中无人照料老人，将婆婆托付给家附近的养老机构就放心多了。
10: 这里养老院挺好的，服务很好，环境很好，给她这里来住，她也蛮满意的。
9: 舟山是我省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地级市。今年，舟山在全省率先编制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推进养老机构开门办院，重点面向社会失能失智人群开放闲置床位，常态化提供1天到3个月的平价短托服务。其中，个性化日托套餐的日最低收费为90元，价格仅为同类常住机构日均费用的30%至50%。即便是短托，老人在入院之前该做的健康评估、饮食禁忌记录等统统必不可少，并建立一人一档，入住后一日护理流程、康复训练、文娱活动等也安排得井井有条。定海悦享养老服务中心有37张床位，今年以来已有近20位老人享受平价短托服务。88岁的洪贵珠老人曾做过髋关节置换手术，站立行走需要辅助器，此前靠媳妇一人在家照料。今年5月，洪贵珠体验过3天的短托服务后，便决定留下常住。
11: 房间很大，不寂寞，三个老太太一起互相做个伴，中餐晚餐都有4个菜，搭配得很好，有汤有鱼有肉还有蔬菜。家里没有照顾得那么好，这里洗脚洗头理发都很及时的。
9: 定海悦享养老服务中心主管叶峰女说，短托服务开展以来，他们的床位利用率提升4倍多。
12: 家里呢刚刚术后啊，短期康复或者家里人照护疲劳嘞，人手没了，再来住几天啊。37张床位嘛，现在住34个人，其中2间呢是因为是包房嘞，到住的话也只有1个床位的。短住变长住的大概20个左右吧。
9: 舟山根据开门办院服务场景指引，在岱山和慎寺两个海岛县试点探索老残一体机构供养改革，支持老年父母和残疾子女共同入住。岱山市民方阿婆夫妇和肢体残疾的儿子毛海平一同入住中大朗怡岱山康养中心，开启了新生活。毛海平说，爸爸妈妈都已超过80岁，在家照顾自己非常吃力，今年有了老残一体政策，一家人住进养老院的无障碍三人间。
13: 都是护理人员打理，抱上抱下坐轮椅去散步，给我理发剪指甲，护理人员都很好，爹妈年纪大了也一起在这里住着，就和家里一样。
9: 目前舟山已有5家机构落地实施老残一体机构供养改革，舟山也开始全面推进老残一体家庭情况摸排，按家庭经济状况、失能失智等级等建立入住需求清单。各县区也在积极推动试点机构建设与服务提升，让更多老养残家庭享有进得来、住得下、容得好的照护保障。
14: 高温下的坚守，
1: 持续高温，走在外面不到5分钟就已经汗流浃背。在湖州德清，有一群人正在比这里更闷热 环境当中工作，他们就是特种设备电梯的检验和维保人员。来听德兴台的报道。
0: 下午2:10，室外温度已经攀升至38摄氏度。湖州市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德清站的检验员严金和潘里奇来到了德兴家园小区，对13幢楼的电梯进行例行检验。他们的第一站是位于楼顶的电梯机房，这里空间狭小，甚至没有窗户，只有电机嗡嗡运转的声音。不足10平米的空间像一个巨大的蒸笼。打开控制柜，密密麻麻的线路和接口，每一个都要仔细检查。严金说，高温天气下设备过热容易引发故障，必须格外仔细。
15: 像夏天气温因为比较高嘛，尤其像机房，像这种如果没有窗或者没有空调的环境的话，温度高了以后，相对来说它的设备就会经历更严峻的考验。
0: 在确认机房设备一切正常后，严金和潘里奇又来到了更闷热的电梯井道。电梯井道是完全封闭的空间，没有一丝风。爬上狭窄的轿厢顶部，打着手电对井道内的导轨、钢丝绳以及每一层的层门锁紧装置进行检查。严金说，
15: 像我从事这个检验的工作，其实今年已经是第7年了。然后其实每年夏天呢，对我们来说才是最困难的时候吧。相比于户外那个大太阳的直射呢，其实电梯的里面的环境是更加的闷热的。但同时我们需要保持高度的专注力。
0: 汗水顺着安全帽的边沿不断滑落，严金和同事在狭窄的空间里俯身、探头、触摸、倾听。一台电梯检验下来，检验员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潘里奇说，
16: 这是跟我同事我们两个人成组，每天在德清整个全线大概检6到7台的电梯，每台电梯的检验时间大致在40到50分钟左右。我们出来的话，衣服基本上都是全身湿透的。但是我们作为特种设备检验员，肩负的就是整个全线人民整个电梯的使用安全。对此呢，我们也不畏酷暑，坚持把检验的事情做到细致入微。
14: 有温度。
0: 每到暑假，孩子管护成为不少卡车司机家庭的烦心事儿。金华市金东区设立卡娃成长营，破解卡车司机暑期带娃难。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17: 上午8点不到，家住金东区唐雅镇的6年级学生金莹来到离家不远的一个书舍内参加卡娃成长营的课程。金莹的父亲是卡车司机，终日奔波在路上，母亲白天也要上班，无暇照料孩子，卡娃成长营就成了金莹暑假最好的去处。当天，志愿者老师以 PPT 形式为孩子们展示非遗木板年画的制作工艺流程。金莹说，
18: 我去年也来过了，在这里还交到了很多好朋友，就感觉很有趣，然后也很开心。所以说呢，今年我又来参加，我感觉这个夏令营非常不错。
17: 作为全国重要的物流枢纽，金华仅金东区就集聚了800多家货运物流企业，每天有超过3200名货车司机奔波在路上。每到暑假，孩子的管护就成为货车司机家庭的难题。本月中旬，由金华市观工委指导，金东区多部门联合打造的卡娃成长营城市梦想家假日学校开学，共有39名卡娃参加本次课程。家长严元子说，这让他们放心了不少。
19: 一般都是让他一个人在家，要么就是跟着我们的车一起在路上跑，的话挺不安全的，小孩子也休息不好。现在有了这么卡娃之后呢，孩子跟其他小朋友接触，从心理上到眼界上或者是课程上，他们卡娃这边都有实实在在的老师和丰富的课程，肯定比之前是安心很多很多。
17: 据了解，今年是卡娃成长营连续举办的第3年，已累计为超过320户家庭解决了暑期管护难题。相比往年，今年的课程全面升级，围绕城市梦想家主题推出了车轮上的中国、蝶变中的金华、梦想家工坊和我和我的城市四大探索课程。卡娃成长营项目负责人郑颖说，
20: 从去年开始，我们都是以一周一主题，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外地人，所以在这边我们要进行一个课程融入的设计，让他们真正的融入到这一边的城市。
0: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21: 毕业创业去哪里？
22: 来浙江体彩。
21: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2: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23: 瑞
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

0: 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周。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0: 继续关注新闻。近日，拥有百年历史的浙江第一码头正式焕新启幕，以古韵金风为核心主题的古新市集同步开市。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3: 夜幕降临，走进杭州钱塘江边的浙江第一码头，仿佛瞬间穿越回百年前的繁华渡口。20多个特色摊位，涵盖创意文创、钱塘特色美食两大品类。现场身着汉服的簪花郎为游客派送鲜花，古风巡游队伍穿梭期间，营造出浓厚的古风氛围。很多等待登船夜游钱塘江的游客，在市集走走逛逛，拍照打卡。现场集章打卡福利，完成后可享受当日末班游船7.5折优惠。另一方面，游船会给乘客发放专属市集消费券，买了船票的游客可以在市集使用消费券，购物更便宜。秦西子号主理人娄千亿说，古今市集7月25号上线，已经实实在在地撬动钱塘江夜游的热度。
4: 我们原来的话只有一个班次的话，那我们可能客流量可能也就200来个人。现在通过夜游市集，包括整个灯光秀，我们从一个班次拉长到3个班次，客流也大大提升，差不多有500多个人次。客人刚开始来的话不都是直接上船了嘛，他现在会在市集上面驻足一下，他可能会购买一点文创产品啊。
3: 杭州市公路与港航管理服务中心航运处处长于林峰说，围绕浙江泛舟这里品牌建设，杭州正全力推进水陆交旅融合，打通水船岸消费链条。
5: 这一次做的是送运，下一季我们是想分阶段的推出一些新的，比如说做一些明清主题的、民国风的，也可能会结合我们现代年轻人的喜好去做一些二次元风格的市集，让更多的消费者都能够找到他自己喜欢的那个点来进行活动。
6: 失明近20年，还能重见光明吗？省人民医院用一台手术给出了答案。医院成功为患者玲玲进行了中国首例320分辨率视网膜路径视觉脑机接口临床试验手术。曾经只有声音和触觉的世界，第一次在他眼前浮现出轮廓。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7: 40岁的患者玲玲，20年前因为视网膜病变，双眼仅剩一丝光感，连孩子的长相都没见过。今年5月，她在省人民医院成为全国首个接受320分辨率视网膜路径视觉脑机接口手术的试验者。经过2个多月训练，如今戴上配套的摄像眼镜，玲玲不仅能一笔一画写出中国，还能抓起水杯走路转弯。
8: 第一天开机的时候，当我说有光闪过，他们说是有光闪过，那个时候其实心里面真的很兴奋啊，就感觉能实现光明了。我希望我第一眼能看到我的孩子。
7: 这项技术的奥秘藏在一枚比指甲盖还小的微型芯片里。说到医生，省人民医院眼科中心常务副主任陈义奇介绍，他们先在患者眼底埋一颗小磁铁，再把芯片吸在视网膜最敏锐的黄斑区，那里神经密集的像高速路，外面的眼镜实时拍下画面传给芯片，芯片上的320个电极就会点亮对应位置，大脑收到信号就能拼出物体轮廓。陈义奇说，这项技术有望让患者视力恢复到0.1以上，借助摄像头的辅助功能甚至能达到0.5，认人脸、看书、独自出门都不再是难事。
9: 黄斑区它的神经传导的纤维非常多，才能够达到比较好的视觉重进的这种可能性，它恢复也比较快，超出了我们一些这种研究确认以后，我们可能会扩大适应症，让更多的这种患者能够获得这种光明的可能性。
0: 杭州机场中医馆昨天上线，8月1号起在机场后期也能刷医保看名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10: 上午在杭州机场4号航站楼2楼到达层的求本山兰中医药健康生活馆，有不少旅客排队体验中医义诊、机器人按摩、 AI 舌诊、养生茶饮。正在体验机器人按摩的姚女士说，经常出差的她有些时候坐长途机下了飞机就想找个地方躺一下。
11: 杭州机场特别吸引人啊，我觉得它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中医馆，我会经常会来看。
10: 据了解，这个中医馆由浙江空港商业公司联合浙江中医药大学共同打造。浙江中医药大学原校长、主任中医师方建桥教授也特意来现场义诊。他说，馆内提供名医坐诊、针灸推拿、三伏贴、冬病夏治等传统中医药服务，在每日配备两名执业医师的基础上，由明老中医不定期坐诊。
11: 在八月要开始，所有的是杭州医保的都可以就医，享受同样的医保政策。我们请中级以上医生在这里上班的啊，因为要排队啊，要预约，对吧？这边要预约，马上可以服务，这是个很好的快捷的方式。
10: 浙江空港商业公司副总经理李小颖说，近年来杭州机场突破传统机场商业模式，积极打造疗愈型候机业态。
12: 我们不认为说买买买才是商业服务，比较专业的疗愈类别的服务、医疗服务，我们觉得也有使命把它带给所有的旅客。目前在计划中的其实还有头疗、美甲，我们也在筹划当中，可能像美甲类别是会上线最快的。
6: 浙江浙商证券男篮今天将从杭州启程，飞赴新疆阿克苏，参加2026年阿克苏地区燃放夏日逐梦托风篮球邀请赛，与当地球迷共赴一场跨越山海的篮球之约。本次邀请赛将于明天到8月2号在阿克苏体育馆举行。浙江省代表队浙江浙商证券男篮、湖北省代表队喀什地区代表队和阿克苏地区代表队四支球队将在三个比赛日里进行6场较量。在阿期间，球队还将与当地青少年开展篮球互动和教学指导。
0: 中国建设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3: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网络暴力特征库、典型案例样本库和预警模型，采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和人工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网络暴力的监测识别和预警。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用户面临网络暴力风险的，应当及时通过显著方式提示用户，告知用户可以采取的防护措施。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明确，网络暴力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规定对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实施或者帮助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依法从重处罚。
2: 就美国国防部将部分中国科研机构列入制裁清单一事，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昨天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对中国科研机构无端抹黑，尽快纠正错误做法，为中国科研机构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方科研机构的正当合法权益。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批复明确，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工作人员学成后违约离职，事业单位请求其依约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2: 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建成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排放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规划明确，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配额总量控制，稳妥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有序提高有偿分配比例，建立配额储备和市场调节机制。
1: 国家邮政局、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人工智能加邮递快递将会成为下一个5年的重头戏，低空寄递物流和智慧邮政建设全面提速。来您报道。
3: 规划明确提出，要聚焦高时效、高价值需求以及山区、海岛、高原等特殊场景，大力拓展无人机运油，并鼓励在快递网点、村级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不仅是天上飞、地上跑的硬件升级，规划还要求普及应用一批智能终端和智能体，提高全程智能监控和调度水平，同时挖掘行业数据，在监测消费需求变化、物流通畅情况、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的价值，更好服务政府决策、生产运营、市场监测、指挥调度。
1: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十五五期间将采取一系列硬核举措，全方位加强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保障，包括规范快递企业用工管理，督促企业依法落实劳动合同制度，为从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加强企业算法治理，推动企业建立科学、合理、透明的考核机制和工资给付机制，保持快递员合理末端派费水平等。
2: 国家知识产权局昨天发布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
1: 昨晚7:50，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将天链三号01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天链三号零一星主要用于为飞船、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等载人航天器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为中低轨道资源卫星提供数据中继和测控服务。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2: 记者从中国商飞了解到，昨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1: 昨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到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到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此外，我国持续推进跨境保护合作，与俄罗斯鲍地国家公园建立常态化协作机制，共同打造近1.7万平方公里跨国保护地。目前已经有21只东北虎、27只东北豹实现常态化跨境迁徙。
0: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2: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过180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物流供给能力稳步增强。上半年我国物流业总收入为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降本增效成效进一步巩固。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为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为13.9%，比今年一季度上年同期都回落0.1个百分点。
1: 数据显示，截至7月28号，股票型 ETF 资金净流入超过4100亿元。从资金流入较多的产品看，科创50 ETF 华夏资金净流入348.45亿元，沪深300 ETF 华泰博瑞、创业板 ETF 易方达等资金净流入均超过230亿元。此外，中证1000 ETF 南方、中证500 ETF 南方、上证指数 ETF 富国等资金净流入均超过100亿元。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地时间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美联储在声明中表示，目前经济活动仍稳健增长，通胀相比2%的目标依然处于高位，将致力于实现价格稳定。值得注意的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人在当天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昨天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首次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韩国承诺采取更多措施稳定股市，采取措施限制杠杆 ETF 交易，将限制散户投资者对杠杆 ETF 投资的敞口，考虑提高交易成本以抑制 ETF 投机行为。
0: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跌幅为2.19%，标普指数跌幅为1.52%，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1.74%。
0: 美元指数29号下跌，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当天下跌0.52%，在汇市尾市收于100.886。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国际方面，来关注日本熊本地震的最新消息。日本媒体昨晚报道，熊本县禹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这次熊本县地震已致1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目前伤亡较为严重的是日本制纸集团位于熊本县八代市的工厂。这家工厂一座烟囱在地震中折断，造成5人死亡，2人受伤，另有4人下落不明。这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熊本县政府正在加紧研判灾情，全力开展搜救工作。另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熊本县昨晚又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极浅。
0: 针对日前日本熊本县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说，中方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受伤人员致以慰问。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已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提醒中国公民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加强自身安全防范。
1: 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的产业冲击。索尼集团的半导体子公司昨天发布公告，其坐落于熊本县菊阳町的图像传感器工厂地震后即刻停产，目前暂无复工时间表。半导体设备龙头东京电子公司、人源制作所、三菱电机公司相继发布消息，表示位于熊本县的制造工厂现已全面停产。
0: 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9号说，打击了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空军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发射的多枚导弹都被美军成功拦截。来听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伊朗媒体29号报道称，当天下午，伊朗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美国方面发动的空袭。西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局局长称，一枚导弹击中了该省一处无人居住、没有建筑物的空旷区域，未造成人员伤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9号表示，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他对驻中东美军的空袭。 他同时表示，正考虑对伊朗在这一地区代理人发出进一步警告，没有排除进一步打击的可能性，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9号发布公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继续全面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几小时前打击并拦截了3艘违规游轮。公告说，这些游轮无视其警告，继续在不安全且非法的航线上航行，已被击中并拦截。
1: 据英国媒体当地时间29号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伊朗已经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伊朗提出，通过海峡的船只的进出港航线中，一条需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也需部分经过伊朗水域。这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坚持认为阿曼的控制范围应与他在这一航道所占份额相对应，与阿曼建立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利益，伊方拒绝其他国家对此施加影响。
0: 美国与沙特当地时间29号凌晨对伊拉克境内由伊朗支持的民兵武装进行了联合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些打击旨在回应过去72小时内发生的30多次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表示，这次袭击是回应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组织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
1: 乌克兰开源情报机构当地时间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两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俄国防部当天发布的战报说，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多地击败乌克兰军队。战报显示，当天最引人关注的是俄军改进其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等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军部队至少损失200名士兵、2辆步兵战车、5辆装甲作战车辆、25辆汽车和4门火炮被摧毁。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8号接受采访时说，为抵御俄罗斯针对乌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他已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冬季援助。
1: 国际足联当地时间29号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3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
2: 大声锐评。
1: 这2天，《广西日报》一篇关于菲尔兹奖数学家王宏的特稿《王的猜想》在网上刷屏，引发广大网友共鸣，也让《广西日报》一纸难求。原价1块多的报纸被炒至数十元，报社紧急加印，上演新时代洛阳纸贵。这一场热潮远不止一纸收藏的跟风，是大众对科学家优质深度报道与实干精神的集体共鸣。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读懂当代洛阳纸贵的深意。纸贵，贵在值得传颂的时代榜样。王宏斩获菲尔兹奖，攻克百年数学难题。文章跳出天才神话套路，写他求学路上的迷茫，数十年沉仙钻研的坚守，勾勒出普通人依靠热爱与坚持登顶科研高峰的模样。从王宏的成长故事里，人们看到的不是天才可望不可及的距离感，而是长期坚守、终获光芒的执着与韧性。大众争相收藏报纸，是为青年科学家喝彩，更是向纯粹执着的科学精神致敬，藏着全社会对实干追梦人的推崇。纸贵，贵在纸媒文字久违的力量。短视频碎片化信息充斥当下，这篇3000字深度特稿深耕实地走访，以细腻平实的叙事还原人物，标题一语双关，意蕴悠长。即便电子版随处可看，人们仍渴求纸质原版，只因厚重克制有温度的深度文字能承载短视频无法给予的仪式感与厚重感，证明优质深度报道永远有市场。从古时洛阳纸贵到今日一篇科学家特稿引爆收藏热，不变的是大众对优质内容精神标杆的向往， 愿更多聚焦科研、深耕现实的优质报道涌现，让崇尚科学、尊重深耕成为长久的社会风尚。
0: 近日，京津冀三地消协约谈十家航空公司及五家在线售票平台，聚焦机票超售乱象，开展专项自查整改，让超售这个话题再次进入公众视线。广州日报发表文章说，现实中超售已经成为一场风险与收益极度不对等的游戏。航空公司独享利润红利，却把风险全部转嫁给了消费者，导致因超售引发的问题和纠纷不断。旅客提前规划的行程被迫中断，更令人诟病的是，航空公司赔偿充满随意性，同一航班不同旅客可能获得不同的补偿。给超售乱象戴上紧箍咒，关键在于重塑规则，实现权责对等。航空公司应在显眼位置标注航班是否存在超售以及相关的比例，让旅客拥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同时用好数字化手段提前引导旅客自愿改签。此外，行业急需建立统一、透明、具有可操作性的赔偿标准。民航业兼具商业属性与公共服务属性，追求经济效益，绝不能突破公平底线。相关职能部门应以这次约谈为契机，将监管触角延伸至超售的全流程，倒逼企业压实主体责任，刹住超售变乱售之风。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本期节目编辑王冰、新月，责任编辑王浩，主播红放飞扬，监制夏兰。也请各位接下来继续关注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7: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4: 上课啦，小朋友看这张图，这是什么呀？
5: 这是 U 盘，一插进电脑就会跳出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4: 那这是什么呢？
6: 这是飞盘，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玩飞盘了。
4: 那么这个呢？
7: 这我知道，这是光盘，就是把盘子里的食物吃光光的意思。
2: 感恩自然的馈赠，珍惜劳动的成果，光盘行动从你我开始。北京时间8:00，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9: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1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2: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3: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任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2: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方宇话三农由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特约播出。大家好，本周呢，我们在这个时间段都跟大家分享来自义乌的故事。这种创新的活力会对我们每个人都有启发。有记者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采访的时候发现，这里的经营户们仿佛都给自己按下了加速键。